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卡尼计划喺2050年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为斯几贤内阁首名辞职嘅成员。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计划在2050年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联邦政府同时计划调整洁净电力的法规，赋予净化天然气发电厂更加大的弹性。黄良润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以确保能源自主和价格相宜。当局提出的策略将会围绕四大支柱发展，包括大规模基建项目、连接各省目前分散的输电网、培育专业人才和推动能源技术本土化生产。渥太华估计，这项能源转型计划在2050年之前可以为全国节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并预料令70%加拿大家庭受惠。联邦政府说，到2050年电网扩建需要在未来25年内额外投资10000亿，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几十年发电量会翻倍，需要巨额投资，进行许可改革，并同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同埋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在内的多种能源。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表示，为确保电力供应可靠和维持低廉电费，政府将会调整洁净电力法规，提供灵活性，以容许使用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能源。卡尼就强调，新计划的目标并非追求绝对纯净的发电，而是透过电气化减少排放。虽然新策略没有说明政府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实现目标，不过卡尼就提及提供税收抵免和为大约100万个家庭恢复节能改造，政府会透过贷款、拨款和配套措施支付相关费用。
4: We will expand support for energy saving retrofits for up to 1 million Canadian households through financing, grants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measures.
3: 渥太华又预测电网规模翻倍需要新增13万名员工。卡尼说，现时电力业超过80%雇主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新策略下预计到2028年底会创造3万个职位，到2050年再增加10万个。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全国电力策略只是幻想，未能解决加拿大电力供应不足和电价上升问题，指加拿大在2024年首次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需要从美国进口电力。他指在自由党执政近十年间，加拿大电价上升 35%， 批评政府的工业碳税和 C69 法案拖慢能源和输电项目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数据显示，电力大约占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7%。 过去15年随着大多数省份减少或者逐步淘汰煤电，上述比例已经大幅下降。本国目前大约有80%电力来自非排放能源，亦即是在发电过程不会直接产生温室气体或者其他空气污染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联邦政府同卑斯省府达成协议，就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拟议的二期扩建项目在今年做出最终的投资决定。梁俊明报道。
5: 联邦政府同卑斯省府共同宣布，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加强投资合作和共同推进最终事项完成工作达成协议，支援 LNG Canada 拟议的二期扩

0: 建项目在今年做出最终投资决定。两级政府指该项目是国家和省级重点优先项目，已经在去年9月由总理卡尼提交至重大项目办公室。而 LNG Canada 的合作伙伴于5月1号决定批准追加数亿元的资金，用于完成关键工作范围，以便在年底之前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这些资金将用于进一步的工程设计、潜在的长期零件采购、推进和原住民的协议、完成管道和供应链当中的商业项目，以及推进 LNG Canada 海上泄气码头的建设工作。任何最终投资决定仍然取决于合资伙伴是否能够独自满足到所有商业、财务、监管和治理要求。协议以四个共同目标为基础，包括同原住民社区合作，提升加拿大在地方、省和国家层级上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确保就业和培训机会，以及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大规模向本国民友提供安全可靠、负责任生产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两级政府预计投资可以令本国跻身全球前五名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列，项目的排放量预计比全球性能最好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低三成半，比全球平均低六成，而建设期间还会创造几千个高薪就业岗位。项目位于省中部 Kitimat 地区，有组织指项目的第一期设施于2025年中开始运作的时候已经出现污染问题。卑诗省长尹大卫表示，北部同时兴建的输电网使用清洁能源，有信心为天然气二期项目等的能源项目提供电力的时候，整个基建都会尽量减少污染环境。
1: North Coast Transmission Line that will bring clean electricity to mining operations, to energy operation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Northwest will drive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activity, make it cheaper to run a mine, make our mines more competitive, but will also reduce pollution, meaning we have the cleanest metals, minerals and LNG in the world.
0: 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天河山 Tim Hodgson 就补充，项目可以令本国成为清洁、负责任能源领先出口国，亦都帮助本国同埋卑诗省民有大量机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卑诗省多个地区已经实施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户外生火禁令，当局提醒公众在整个夏季新萤火时应该采取预防措施，而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出行的市民应该预早规划。黄耀明报道。
3: 随着卑诗省部分地区开始实施萤火禁令，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提醒民众以及在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出行的市民要预早规划行程，做好准备并注意安全。当局呼吁，当省民燃点萤火的时候，必须要采取预防措施，了解最新山火消息，查询道路封闭、疏散预警和命令，并留意天气情况。现时当局发出第二级和第三级户外萤火禁令，范围包括 Caribou 山火中心、沿岸山火中心、Kamloops 山火中心、乔治王子市山火中心以及西北部山火中心的部分地区生效。而明日中午起，沿岸山火中心全区将解除第一级萤火禁令。计划燃点萤火的省民应确保生火安全，包括遵守所有当地禁令，风大的时候请避免燃点萤火，选择合适的萤火坑或用石块围成一个圈，必须距离树木、灌木、建筑物和杂物最少三米，以及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被萤火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各区的禁火令将随环境条件变化作出更新，任何人在点火前应该先向当地政府查询，并浏览卑诗山火服务处网站或应用程式以确认相关限制。手机应用程式可以让公众查询最新的山火情况、路况、疏散资讯和天气预报，并提供照片报告新发生的山火。省民亦可以使用手机拨打星 4-5 或免费电话1-800-663-4-5报告山火。截至今日，全省共有36宗活跃山火，其中9宗被评估为处于失控状态。另外，全省目前的降雨量低于同期平均水平，对水位造成持续影响，不排除会出现持续干旱，部分社区的缺水风险将会增加。当局建议民众采取措施节约用水，并提前规划。根据法规要求，饮用水供应机构应制定和更新紧急应变和应急计划，考虑潜在的水资源短缺情况。而前往偏远地区活动的民众就要谨记三个 tip： 行程规划 trip planning、 训练 training 以及携带必需装备 taking the essentials。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第一集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国卫生及

0: 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宣布辞职，为施景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
1: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多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2: 文井开井有话，
0: 翻嚟新闻时间。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宣布辞职，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郑浩景报道。
3: 在执政工党议员连日呼吁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之后，施卓添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去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一职，成为首位公开表态的高级官员。施卓添在社交平台发布辞职信，说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他说对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施纪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施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施卓添的职务。施卓添是施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以着手争取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路透社引述与施卓添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报道，施卓添已经获得足够支持，可以在党内发起正式的领导权挑战，但是他没有立即这样做，因为他倾向由施纪贤制定一个有序的时间表。报道引述接近施纪贤的消息人士透露，施纪贤决心在任何领导权争夺战之中全力以赴。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施纪贤。财相李允晴就说，三月份英国经济意外录得增长，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商界领袖亦都担心，如果再次举行领导人选举，选出大约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将会阻碍投资。
0: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5: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6: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4: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0: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十多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周善宁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进入最后的一日，他星期五就会离开北京，启程回国之前会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并且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同特朗普星期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超过两个钟头的会谈，就台海问题、中东局势、俄乌冲突、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在会谈之后接受霍士新闻的访问，指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以及购买美国的大豆、石油、液化天然气和其他能源。特朗普又说，习近平提出协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同意不向伊朗提供军事设备，但是同时指中国希望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不过会考虑购买美国的石油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这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都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两个人在会谈结束之后一起参观了天坛。星期四晚，习近平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习近平在晚宴致辞的时候形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令美国再次

0: 强大可以并行不悖，双方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透过历史回顾中美友谊，提到富兰克林曾经出版《孔子语录》，以及清华大学的创办同罗斯福总统有关。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夫妇九月访问美国，而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习近平星期四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在场的鲁比奥在访问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历届总统都保持相当一致的立场。他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两国不利，美国对台军售亦都不是今次峰会的重点议题。鲁比奥说，特朗普又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鲁比奥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释是不是可以去美国，表示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的态度。
1: 香港政府公布，今日起会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楼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以随附的回邮信封交回信件。再由周思玲报道。
0: 香港政府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不论选择收取现金或者是其他换楼安排，都需要在8月31号之前签署并且交回信件。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之阁，如果6月30号或者之前有 75% 或以上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会开放给宏之阁。宏之阁居民今日继续上楼执拾。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早前举行首场业主简介会，表示复收宏志阁需时至少9个月，费用预计超过3000万，而宏志阁的居民要在6月底之前向政府表达业权出售意愿。有居民表示安排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决定。宏福苑业主上个月29号向合安递交247户的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昨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以及通知业主开会时间。另一方面，港府公布最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比较上季缩短接近5个月，是8年以来最短。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5月14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咪先讲下咧，就英式足球啊，咪距离世界杯咧系相差都唔够1个月嘅时间啦。加拿大国家队嘅阵中主力阿方素戴维斯，究竟可唔可以咧就系伤愈复出咧？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加拿大第一场嘅赛事，6月12号将喺多伦多迎战咧就系波克噶。咪倒数嘅时间咧都系好快就会去到揭幕战噶啦。戴维斯咧就喺2月份啦，曾经咧都系3次嘅因肌肉撕裂咧系缺席过比赛噶。大家都好希望呢一位主力能够呢就为加拿大队呢就上阵啦。转到冰球方面嘅消息，女子冰球呢将会喺今届首次会有2支嘅加拿大球队喺总决赛呢就碰头争取 Walter Cup 噶。其中呢就係满地可，较早前呢就係击败咗卫冕冠军嘅明尼苏达，能够跻身决赛。渥太华中锋队 Ottawa Charge 亦都係较早前击败咗波士顿噶。5场3胜制的系列赛将会在今日星期四啦，以灰省咧就系揭开序幕。讲下男子方面啦，加拿大嘅代表队啊，将会喺世锦赛咧都会排出咧就系比较强嘅阵容噶。Sidney Crosby 咧亦都系最终归队，不过今次嘅队长咧将有系圣何西鲨鱼嘅 Celebrini 咧就系担任，代表咧系国家队喺瑞士打世界冰球锦标赛噶。转到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啦，季后赛依然是继续，今晚将会有满地可国民作客去到水牛城长剑，暂时满地可在场数双方就是打成2-2的平手。晏少少的西岸将会有拉斯维加斯金骑士作客去到安纳海姆，暂时金骑士领先场数3-2的。你都讲下咧，就系两支加拿大球队有一啲嘅人事变动，其中咧就系温哥华嘅家人队啊，亦都咧就系将两位嘅阿妈生兄弟啊 Daniel Sedin 同埋 Henry Sedin 咧就任命成为咧就系联合主席，咁亦都即刻系将 Ryan Johnson 咧就任命成为领队噶。至于爱文顿游人队方面，之前两届能够杀入士丹利杯的最后决赛，不过今年第一圈出局，结果他们的教练就是 Chris Knobloch 就是今朝早就是被炒鱿。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以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0: 部会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同性能完美平衡，凭住硬朗嘅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嘅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边，你都会爱上2026 RVR。而家入手，贷款利率低至1.99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会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天气报告。
2: 大澳濱地區今晚有雨同埋有雷暴，最低氣温攝氏10度，落雨機會 70%。聽日朝早會先有雨，下晝有雷暴，最高氣温12度，最低氣温9度，紫外光指數最高係2，落雨機會 90%。至於星期六有雨，最高氣温15度，最低氣温9度，落雨機會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体感温度系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57%。
3: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西文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儿子。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塞车， Principal 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而家龙尾继续系喺 Long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0: 仔女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是每个月没回报感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00至4:00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和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多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还有额外折扣。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初为父母都非常关心婴儿是否正在健康成长，担心食不够会耽误了发育，若家里面有懂得照顾孩子的人帮手，去减低工作量和压力，亦都可能因为两代认知和思想不同发生冲突。网上充斥了很多资讯，有懂得过滤选择可靠的作为参考，家庭医生、护士、治疗师和健康诊所都是提供辅导，但医护人员亦都要真正照顾个孩子才会有深切的体会。在开始的几日，婴儿的体重可能会稍微下降，通常到两个星期之后就会回复出生的体重。喂婴儿人奶是营养价值最高和最好的选择，喂人奶可以减少婴儿受到感染的机会和降低婴儿摔死的风险。喂人奶唯一需要补充的是维生素 D， 有专供婴儿用的滴剂，每日400到800个国际单位，亦都建议妈妈继续服用孕妇维生素补充剂。喂人奶次数比较频密，每2-3小时喂一次，观察婴幼儿的需要，例如变得烦躁不安、头摆动要找母亲的乳房或者吸住手，可能表示需要进食。母亲通常可以由婴儿的喊声分别出是不是肚饿，若婴儿每日尿湿6到8个尿片，就显示已经吸收足够的奶水。喂人奶的婴儿开始时候大便颜色可能比较深，但几日之后就变成黄色和带有粒状。在第一个月，婴儿每公斤体重喂奶量约是150毫升，在头3个月婴儿的体重每日会增加约28克，到第4个月会稍微放慢，

0: 如果體重唔能夠預期增加，可能係奶水唔夠，同醫護人員商討係咪需要加入配方奶。我係施明傑醫生。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帳篷大興銷嚟到最後一個週末啦！帳篷清倉貨品而家低至三折優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優惠，唔同梳化組合最高減1500元，精選清倉床褥低至三折，買得多慳得更多，精選大型電器最高減1000元，仲有消費滿指定金額即送藍牙喇叭一個，只限 The Break 帳篷銷售活動，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 The Break 為你慳更多。
2: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3: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4: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3: 吓
4: ！Here we go again。
3: 加南州嘅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2: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5: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个议院，其中上议院由贵族组成。在上议院过去700几年的历史入面，议员多数由世袭贵族成员出任，不过他们将会走入历史。英国上议院通过世袭贵族法案最终草案，标志法案完成立法过程。法案将会取消现时92名世袭贵族议员的席位和投票权，有关安排预计在今届会期结束之后生效。英国在1999年的时候，由时任工党政府提出先取消667名世袭贵族的就职和投票权，只是保留92个席位。这批议员都是非受薪，主要是对社会有贡献和参与公职的受薪人士，亦都包括神职人员，他们可以参与立法和投票。世袭贵族都是白人男性，一般是通过继承父母的贵族衔头而获得上议院议席，其中有人去世或者退休的时候会通过补选补齐人数。大家经常都会看到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和一众坐在绿色长凳的在野党议员唇枪舌剑，当议案在下议院通过之后，按照程序再要经过坐在红色长凳的上议院议员审批，才正式成为法律。不过上议院修正甚至驳回的权力都受到严格限制。世袭贵族是英国的一种贵族爵位，大部分世袭贵族以前在上议院都拥有席位，世袭贵族亦都可以经特别令状获传召到上议院议事。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不一定就是世袭贵族，举例世袭头衔从男爵就并非世袭贵族的其中一个等级，相反不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例如终身贵族，亦都可能是贵族。世袭贵族爵位通常由君主签发制告创设，爵位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世袭贵族制是结合了英格兰几种不同的制度和相似的苏格兰、爱尔兰的制度而构成。英国贵族所适用的法律是贵族头衔的归属王国而定，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贵族遵循英格兰法，三者分别在于英格兰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大不列颠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之后1800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而联合王国贵族就是1800年联合法令之后册封的贵族，而爱尔兰贵族就遵循爱尔兰王国的法律。这种法律除了关于爱尔兰国会和不再指派的爱尔兰官员和英格兰法有所不同，其他都相似。自1898年起就再没有爱尔兰贵族被册封，苏格兰贵族遵循的法律亦相似于英格兰法。

0: 女性冇权继承大多爵位。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加拿大首席卫生官 Dr. Joyce Raymer 表示，本国正采取预防措施监测可能与爆发汉他病毒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有间接接触的人士。他表示，目前本国共有九个人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包括四名日前返回 BC 省的邮轮乘客，两名较早前已经离船的人，以及三名曾与确诊者同机的人。全部九个人目前都没有病症，正进行隔离并接受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监察。另外，当局也正联络26名被列为低风险或极低风险人士，向他们提供资讯以及跟进。Dr. Joe Stramer 表示，他们都是与汉他病毒患者乘坐同一个航班的乘客，但相信没有与任何病人有过密切接触，也没有坐在病人附近。目前全球存在几十种汉他病毒，但上述邮轮上传播的安第斯型汉他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人传人的汉他病毒。Dr. Joe Stramer 表示，安第斯型汉他病毒株对一般公众风险仍然很低，但鉴于该病毒症状严重，当局正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国民。尽管 Dr. Raymer 表示他无法提供所有26人的具体来源信息，但省级卫生机构在过去两天内确认了其中15人的信息。魁省卫生厅昨天表示，该省有8个人可能接触过病毒，但被认为感染风险极低，只要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就不需要隔离。安省卫生厅则采取不同策略，在周二宣布已要求7名低风险族群进行隔离。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强调，密切长时间的接触，例如邮轮上的情况，是汉他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必须条件。总理马卡尼卡尼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 National Electricity Strategy， 计划在2050年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以确保能源自主以及价格相宜。当局提出的策略将围绕四大支柱发展，包括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连接各省目前分散的输电网络，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推动能源技术本地化生产。据渥太华估计，这项能源转型计划在2050年之前可为全国节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并预料令70%加拿大家庭受惠，降低整体能源开支。联邦政府指出，到2050年，电网扩建需要在未来25年内额外投资1万元，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记者会说，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几十年发电量翻倍需要巨额投资，需要进行许可改革，与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部分天然气、碳捕获以及地热在内的多种能源。数据显示，电力约占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约 7%。 过去15年，随着大多数省份减少或逐步淘汰煤电，上述比例已经大幅下降。虽然新策略没有说明政府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实现目标，不过卡尼就提到会提供资金补助和其他配套措施，以及为大约100万个家庭恢复节能改造。卡尼说，政府会通过贷款、拨款和配套措施支付相关费用。
5: We will expand support for energy saving retrofits for up to 1 million Canadian households through financing, grants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measures.
3: 渥太华又预测，电网规模翻倍需要新增13万名员工。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波利治则称，自由党政府的全国电力策略只是幻想，未能解决加拿大电力供应不足和电价上涨问题。伯利治表示，加拿大在2024年首次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需要从美国进口电力以维持供应。他指出，在自由党执政近十年间，加拿大电价已经上升 35%， 批评政府的工业碳税和 C69 法案拖慢能源和输电项目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联邦政府与 BC 省府共同宣布，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加强投资合作和共同推进最终事项完成工作达成协议，支援 LNG Canada 泥溢的二期扩建项目在今年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协议四个共同目标为基础，包括与原

0: 住民社区合作，提升加拿大在地方、省和国家层级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确保就业和培训机会，以及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大规模向本国盟友提供安全可靠的、负责任生产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两极政府预计投资可使加拿大跻身全球前五名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列。项目的排放量预计将比全球性能最佳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低 35%， 比全球平均低 60%， 而建设期间还将创造数千个高薪就业岗位。项目位于本省中部 Kitimat 地区，但有组织指项目第一期在2025年中开始运作时已经出现污染问题。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表示，北部同时新建的输电网使用清洁能源，有信心为二期项目等能源项目提供电力时，整个基建都会尽量减少污染环境。
1: North Coast Transmission Line that will bring clean electricity to mining operations, to energy operation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Northwest will drive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activity, make it cheaper to run a mine, make our mines more competitive, but will also reduce pollution, meaning we have the cleanest metals, minerals and LNG in the world.
0: 而联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Tim Hodgson 就补充，项目可以令加拿大成为清洁、负责任能源领先出口国，也帮助本国和 BC 省民创造大量机遇。联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Tim Hodgson 今天在列治文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1240万元支援14个 BC 省林木业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推动低碳木材新技术的发展，扩大建筑中大型木材的使用，支持原住民群体和林木企业，提升制造商的木材产品增值能力，并实现加拿大林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 Tim Hodgson 表示，自2025年8月以来，联邦政府已推出超过20亿加元的措施，旨在保护和转型加拿大的林木业，其中包括重启自然资源部一系列林业转型计划，提供财务、水源支援及保护等，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
2: Since August of 2025, our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over $2 billion in measures designed to ensure Canada's forestry sector remains competitive and resilien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These measures include enhanced access to financing, liquidity supports, worker protections, and tools to help companies modernize and invest for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these unfair and unjustified tariffs.
0: 为了方便林业企业和员工了解并申请联邦项目，自然资源部推出一项全新的单一窗口服务，其中包括一个全新的网站，提供所有林业企业可申请的项目信息，并可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的专家，了解资格要求和项目申请流程。 BC 选举局表示，收到对 OneBC 党领前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的罢免申请，相关请愿书将会在5月21号发出，申请人就可以开始收集签名。Dallas Brody 是温哥华 Coachella 选区省议员，当局指只要收集到他所属选区最少 40% 合资格选民签名，也就是15232名选民，选举局就会计时罢免他。相关选民必须在2024年10月19号，也就是上届省选的最终投票日前，是温哥华 Coachella 选区的选民。申请人必须在2026年7月20号前把足够签名的请愿书交回 BC 省选举局。如果选举局收到足够签名的请愿书，就会有42天时间核实签名是否符合资格。发起人和省议员也可以在过程中派观察员到场。如果罢免请愿成功，被罢免议员的席位将即时出缺，并必须在90天内举行补选。被罢免的议员也可以作为候选人再次参加补选。Dallas Brody 原属保守党，2022年参加该选区补选，2024年省选成功当选。但之后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嘲笑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及该党的党团领袖，令时任党领 John Ross 罗士德决定暂停其党团成员职务。他之后与另一个前保守党省议员 Tara Armstrong 双双退党，另外新组新政党 OneBC。但 OneBC 党去年12月就指 Dallas Brody 曾指示人员试图未经授权接管党资产和系统，被免除党领职务。后来经过协商，为了维持官方政党资格，决定重新邀请 Dallas Brody 成为临时党领。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

0: 都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2: 国际新闻，
3: 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当地1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2个多小时的川习会。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新闻稿，指习近平在会中表示，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个首次出现的名词，表明习近平希望美中双方能试图重构一种更可控、更可预测的关系。中广记者报道。
4: 大陆外交部在川习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习近平在会中表示，他与川普都赞同要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同时表示，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该是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习近平这次新提出来的双边定位。据外电报道，中国大陆与全球超过180个邦交国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命运共同体，但是不包括美国。习近平上台初期以新型大国关系形容中美关系，近年大多只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则是这一次川习会才提出的新名词。 CNN 分析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首次使用的新名词，表明中方希望将中美近年来动荡的关系重新建构为一种竞争与合作更加可控与可预测的关系。记者叶博弈报道。
3: 在中方的会谈通稿出炉约3个小时后才出炉，相比中国方面将台湾问题列入会谈重点，美方的会谈纪要则是完全略去不提。中广记者报道。
4: 从大陆方面所发布的川习会会后通稿中可以看出，通稿方面什么都只轻轻带过，唯有台湾问题写了一大段，显示中方看待台湾问题的重视性与重要性。然而白宫在随后发布的会谈纪要中却完全未提台湾问题。白宫的川习会纪要指出，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次良好会晤，双方讨论了加强两国经济合作途径，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管道，增加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投资，许多美国大型企业领导人也加入了会谈部分环节。会谈纪要也表示，美中双方一致认为荷默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保障能源自由流通。习近平更明确表示，中方反对荷默兹海峡军事化与任何征收海峡通行费的企图，中方也有意采购更多美国的石油，以降低中方日后对荷默兹海峡的依赖。美中两国也都认为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此外，会谈纪要中也指出，川普与习近平两人也都认为，对于遏止芬太尼前驱物流入美国这方面必须有所进展，同时中方也要增加对于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相较而言，美方的会谈纪要可说相当重视美中双方的经贸交流。记者叶博弈报道。
3: 另外，在川习会中，伊朗战事与能源危机也成为重要议题。川普会后表示，习近平承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并愿意协助推动伊朗问题谈判。中广记者的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习近平态度强硬地表明不会对伊朗提供军备，不过中方也强调中国和伊朗维持密切经济关系，尤其是石油采购。川普指出，中国目前仍然大量购买伊朗石油，希望维持相关合作。双方也谈到荷默兹海峡局势，习近平表示希望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航道恢复正常通行。川普则透露，习近平对伊朗传出向通行船只收费表达 达不满。目前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买家，外界关注中国山东等地的茶壶炼油厂持续加工遭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原油，成为伊朗

0: 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包括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卡达和南韩等26国共同发表声明，呼吁荷默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并且支持以防御性多国军事行动维持航道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仍然具备有限能力，能攻击中东地区石油设施和美国盟友。另外，川普透露，习近平同意向美国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客机，强调这项交易将为美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遭到袭击，船员平安。印度当局声明，对商船遇袭表示遗憾，但没有提到遇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英国温沃尔德海事分析公司之前指，一艘印度籍货船在阿曼海疑似遭无人机袭击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获救。国泰航空宣布，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提前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行的安排提早了5分钟。此外，所有在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也将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中广记者报道。
2: 国泰航空表示，根据他们的访查，航班是否能够准时出发一直是旅客十分重视的因素，而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则是有乘客较晚达到登机闸口，甚至有的还完全没出现。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托运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准时登机的乘客。国泰航空表示，从2026年6月1号开始，航班登机闸口提早15分钟关闭，并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主要是在确保顾客享有顺畅的登机经验，而登机后也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安顿。另外，飞机也能够准时起飞，不会耽误到旅客行程。这是国泰航空回应旅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起飞的意见。国泰航空呼吁乘客登机前务必留意登机证上所列明的登机时间，并准时前往登机闸口准备登机，以确保登机流程顺畅，航班准时出发，并为机上所有乘客带来更愉快的旅程。记者叶博弈报道。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柯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34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晚上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川普。川普致辞的时候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川普感谢习近平盛大的欢迎，形容这次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较早时，美方与中方代表团进行了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与会谈。今晚是另一个机会，再次讨论今天较早时的讨论的议题。川普说，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通点，大家都崇尚勇气和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美中两国会将在这些价值观下共同创造更繁荣、合作、幸福的未来。而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成就，造福世界。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以及广东、贵州、湖南等6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天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

0: 限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地的巡查防守。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记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治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6: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查获一名无姓男子，涉嫌从前年起以旅游名义前往日本，再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夹带违禁的加热烟入境，警方查扣5000包加热烟和未完税的私烟。中广记者报道。
7: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调查搜证之后，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以及卫生局等单位，前往高雄市新兴区无姓嫌犯的私烟仓库搜索，当场查扣非法加热烟4780包、多款知名品牌未税私烟297包，还有电子加热器108支。大队长苏信成说明，无姓嫌犯认为日本加热烟有利可图，于是从前年起以旅游名义前往日本，再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利用行李托运夹带目前我国还没有开放的加热烟入境。嫌犯为了迅速扩大客源，还将加热烟包装成吸引年轻族群的风格，在网络上贩售，强调抽完之后身上只留下果香，不带烟臭味，营造呼吸有味道的空气的假象。
8: 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7: 警方调查发现，嫌犯建立海外代购、行李夹带、仓库囤积、网络招揽、超商配送等一条龙的犯罪模式。全案侦讯后，依烟酒管理法和惩治走私条例送办。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226.84，以34268.27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05。以1015.07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370.26，以50063.46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32.88，以26635.22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57.14，以7501.39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47.58，以10372.93作收。德国法兰克

0: 科孚指数上涨 319.45 以 24456.26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74.30 以 8082.27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90， 对人民币 4.9471， 对港币 5.7101， 对新台币 23.0127。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rail of Isi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胜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Appliances到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雨，最低10度，降雨几率70%。明天有雨，最高12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90%。星期六有雨，最高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4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59%。
3: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2、4晚上6点在 FM 961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6: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从启士定东街开始行车拥堵，狮门桥南行方向堵到了 Taylor Way，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就从 Langsdale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3: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8: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

0: Open Road，
1: 提早为回归校园做好准备，到屡获殊荣的立志文 Open Road Lexus 经销商开走一台 Lexus 吧。
2: 全新 Lexus 有无可匹敌的 Back to School 优惠，直到8月31号，指定型号有高达10000元奖赏回赠，贷款利率更低至1.9%。想提升您的 Back to School 驾驶体验，快联系立志文 Open Road Lexus 预约试驾吧。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李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Open Road。Unlimited possibilities ahead.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今天呢，我请到了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黄医生呢，也是卑诗大学呢老年科的临床教授，也是温哥华呢医院老人科的咨询医师哦。今天来请他分享一下 ACE Acute Care for Elders 高龄长者急诊照护是怎么样的诞生，而这一套专门为长者设定的医疗模式，而又是怎么样迅速的在国际得到了关注。黄医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那我知道您是 ACE 高龄长者紧急服务模式的创始人之一，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模式的发展背景呢？
5: 可以啊，其实今年呢已经是第26年了。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那里呢，是首先呢是开启了这个 ACE 的服务，这是在老年人来说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呢，如果是要进医院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我们要多一点的照顾，多一点的爱心。那比方说呢，他们在护理方面呢，有一些特别的老年人需要注重的地方，比方说可能在这个护理方面呢，在走路方面呢多一点的练习，那他们气压方面呢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气压方面呢的控制，在医院里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很多时候呢，老年人可能在本身是在家里面住的时候，在功能上可能有一些的改变了，比方说可能在走路方面有困难啊，可能在记忆方面有困难啊，可能是因为身体健康其他的发现了这个问题了，要进这个医院里边。那在流程方面呢又比较小心一点，那不如的话可能有一些副作用啊，气药方面呢，那对他们的脏脑的功能有一点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服务方面呢，我们是要提倡呢，是最重要是跟这个老年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性质来考虑，比方说呢，用药方面要小心一点，多走路一点，那对家人的陪伴照顾方面呢，跟他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服务，所以说呢，这个 ACE 这个服务其实在老年来说是有很多很多的益处。
4: 那你觉得说 ACE 为什么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国际的认可呢？
5: 因为其实全球这个老年人的数目是不断的增加，人口方面在加拿大在 BC 省有这个老年化的趋势，所以就是说了，如果老年人是有这个情况的话，当他们要进这个医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这个特别的服务呢，其实每一个医务方面护理方面呢，我们也明白它的重要性，所以在最近呢，这个26年来，这个 ACE 的服务，其实在BC 省啊，在加拿大，在全球很多地方，我们也有这个扩张的这个机会。
4: ACE 病房的最核心的这个使命是什么？而你作为一个创始人或者说领导者，那在团队里面呢，临床的制定以及培训医护人员这些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呢？
5: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老年人来说呢，他们在功能方面是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知道，如果他的身体健康方面出现了问题呢，很多时候可能会对他们每天的功能方面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在护理方面呢，小心一点呢，就是说他们在进入医院之后，吃完不要太多的副作用，对他将来的功能也是有这个保护的作用，那是这最重要的一点。
4: 今天也是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了，今天谢谢黄医生的时间，谢谢。
5: 谢谢。
6: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7: CBK超棒卡本周推。

0: 荐。暗合一蔬果袍原价12.99元，SuperCard特价5.5元。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天地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由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在节目中。许医师您好。
7: Carmen 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所以我们上一周跟大家谈到，假如有一些朋友真的想养只狗狗猫猫的，当然是很好，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领养哦。那么总而言之，在要养这些狗狗猫猫前，有很多的地方你要先考虑清楚哦，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怎么因为这个养了狗猫也是对他们有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就是不离不弃，而且要一直爱护他们。那当然自己的时间啦、经济啦，还有你的空间，你家里的空间是不是能够配合狗狗猫猫，那么这个也是要做考量的。而且我们在上周也谈到怎么去选择一个牵绳或者是这个 harness 等等，还有谈到了这个打预防针的事情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们今天想要继续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狗狗猫猫它们也是需要社交，虽然说猫好像听起来比较少那么但是也许它们也是很希望有这个主人的关爱等等，我们待会儿来谈。那么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丁先生在上周我们结束节目之后送了一个 email 进来，他问了一个跟猫猫相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会是一个问题吗，所以我要请教一下许医师。他说摸猫的时候一直打呼噜就是很舒服，你知道猫一舒服它会有一个声音出现，他说这样是正常吗？
7: 对，他说的打呼噜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 purring。 对，这是一个猫咪很可爱的特有的行为。对，那是正常的。当猫它觉得很舒服然后很 relax 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它们的喉咙还有声带那边在震动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一般是在它们很开心很 relax 的时候。所以如果是主人在摸它们摸到很舒服然后躺在那边很 relax 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所以是完全是正常的，而且代表你让它很开心，所以这是个好事。不过有些猫在很紧张的时候也会发出这个同样的声音所以有些猫来我们医院的时候它也会发出这个声音，那就是要看它的肢体语言。如果它当时是躺在那边就是很舒服的样子那就代表它是真的很 relax。 但是有的猫就是看起来很紧张但是还是发出这种声音那也是有可能的。那有一种说法是

0: 他们在很警惕、很紧张的时候，就会试着用这个方式来类似安慰自己，试着让自己 calm down 这样子。
1: 是，所以就要看其他的条件的配合，看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出这个声音。但是呢，当然主人在摸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他是非常满意、非常满
0: 没
1: 足的
0: 错，
1: 哈。
0: 对，
1: 所以
0: 对你很满意才会发出这个声音。
1: 是，但是如果就像刚刚许医师说，在不同场合，他如果出现这种声音的时候，也要开始观察一下，他会不会有紧张啦，或者是他自己觉得不是很舒适哦。那像他们猫如果去到你的诊所，会不会紧张？会不会发这种声？
0: 哦，一定会的，因为猫它们到不同的环境本身就是会比较容易紧张那到医院更是，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气味不一样的声音，都会让它们警惕的。对，所以有些猫在诊所里面，它们很警惕也会发出这种声音，但是它们会有一些肢体的语言 （body language），就是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在很紧张的状态下这样子。
1: 是好，那所以这是回答我们听众朋友丁先生的问题，应该这不是个太大的问题，应该放心了啊。好，请你继续好好的摸你的猫啊，给
0: 是
1: 它
0: 的，
1: 快乐，给它满足啊。
0: 尽量让它呼噜，没关系。
1: 是，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就要先开始请教一下许医师关于这个猫猫狗狗的社交问题哦。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说。对一只狗或者一只猫来讲，一个社交也是蛮重要的哦。所以如果说有的狗，比方说或猫，它们小时候受到一些不好的待遇，或者是说它小时候就没有跟别的这个狗狗、猫猫相处，请问在它的这个所谓的社交，也有所谓的黄金期吗？
0: 对，这个其实，有些主人一开始会不知道有这个所谓的社交黄金期，对，所以我们上次说要养新的宠物之前，最好也是要多做一些功课，对你要养的宠物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养了之后再去研究这些东西就有点太晚了，那有些东西就会错过，就像是社交，社交它是有一个黄金期，尤其是狗狗，那狗狗的所谓的社交黄金期，是在它们人生的狗生的就是前面的3个月，这前面的3个月是一个他们的社交黄金期，所以等于说大概从3、4周到12、3周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这段时间如果他没有接触到别的狗狗啊，别的人啊，别的不同的东西的话，那之后就很有可能会对这些新的事物啊，别的狗产生一些害怕或者是 aggressive 的 behavior。对，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就是只有那个短暂的时间错过之后就比较难去补救，对，那当然，如果真的错过了之后，还是要可以让他们慢慢的习惯，对，但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幼犬就有开始社交的那些幼犬，他们之后可能就没办法对这些东西有完全的接受这样子。对，那我们上次也有提过打预防针的问题，对，那我们也有说过什么时候应该可以带出门那很多人也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带他们去社交我觉得很多主人有一点可以说迷思或是误解，就觉得说要把所有的预防针都打完之后才能去社交，对。但是puppy 的预防针打完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已经16周了，就是4个月了，对。那个时候就会错过他们所谓的社交黄金期，那个时候再开始社交就太晚了，对。所以会建议其实要早一点带他们去社交，可是。

0: 一开始当然要控制在一些比较安全的状态下啦，
1: 是。
0: 对，就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他们还没有打过很多预防针的时候，就不要一下子就带去比如说狗公园啊，有一大堆陌生的狗，然后也还有野生动物在旁边，对，那就不太适合。所以一开始可以选择跟一些认识的狗狗，比如说朋友的狗狗啊。邻居的狗狗啊，就是你知道他们是有打过预防针，然后没有再生病，然后个性也是好接触，就是个性是温和的，
1: 是。
0: 那这些情况下，让他们小一点的年纪就开始社交，会对他们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想到说，原来对狗狗来说，它的社交黄金期是在前3个月哦。大家都可能以为说，哎，社交，你知道你会拟人化，就想说像跟人一样，慢慢学习都可以。其实不是的，是前3个月。那刚才讲到这个打预防针的迷思，我也真的碰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甚至。一些其他的人就讲起来，他如果带只狗，他就说哦，他还没打完针，不能够落地哦，就一直抱着它这样子。那当然，他不落地，他就没有办法社交嘛。我们这样讲，所以其实就是当然你要斟酌是不是很重要，针都打过了啊，如果可以让他在一个安全而且你了解的范围里面去让他开始有社交，这个很重要。相对来讲，猫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0: 猫就没有说特别一定要去跟在哪一个段时间里面要跟别的狗啊，或者是别的猫社交，但是它们是有跟人的社交期啦，就是说它在它们大概2周到7、8周之前，如果没有跟人接触过的话。那之后就很难再跟人相处、跟人接触这样子，对，那他们当然小时候也可以让他们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啊，不一样的动物，如果可以的话，那他们可能之后也不会那么害怕，对。但是猫很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强迫他们社交，就是说。
1: 是。
0: 对对，就是说，你要观察他们的反应，然后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如果他们不想要去做这个社交的动作的话，绝对不要强迫他们，不然反而会造成他们心理的阴影。对，其实狗也是啦，它不 comfortable 的状况下，都不要强迫他们去做那些事情。对，都要循序渐进嘛，一点一点的，让他们慢慢的一点点接触，然后有好的表现的时候就给他们奖励然后让他们一步一步的习惯身边的事物，然后对一些东西就是放松警戒然后这样就会比较有一个好的身心状态，然后之后也比较容易接受。不同的事物，对，那社交的话，除了跟像狗跟狗之间的社交，还有狗啊、猫啊跟不同的人，也应该有一些接触，对，像是不同的种类的人，对，小孩啊，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啊，男生啊、女生啊，各种不一样的人，让他们在小的时候有多样的接触，这样比较之后比较不会害怕。就是说，他如果每天都只是面对主人一个人的话，那他长大之后可能看到别的人就开始很紧张啊，很害怕，对。除了人，还有别的动物啊，还有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声音啊，也可以让他们慢慢的接触，然后慢慢去习惯这些，就是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这样子。
1: 是好，所以这个他们不但是要跟他的同类接触，也要跟人要有接触，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那也希望如果你的新手养狗养猫的朋友，也要注意他们的社交的重要性。那您刚刚讲到奖励哦。奖励是怎么个奖励最好？

0: 或者是用什么奖励最好？
1: 对啊，奖励的话，当然最直接的就是 treat 啦，因为大部分的猫猫狗狗它们都是喜欢吃东西的，喜欢吃一些小零食啊，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一些小小的零食就是一个奖励的方式那其他奖励方式也包括主人称赞它给它 attention 啊，给它摸摸啊，抱抱啊，这也都是奖励的方式。对，那我们当然都不太鼓，就是不鼓励啊，不鼓励像处罚啊，或者是体罚，这些肢体的暴力，我觉得现在就是完全我是就是没有办法容忍了。对，这些方法，其实很多研究都是指出这些处罚啊、体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没
1: 反
0: 错。
1: 而会让对方感到害怕。对。
0: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不赞成因为我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在视频上看到有些人用很暴力的手法在对他们的动物，而且他会引以为傲说：“你看，他就害怕了吧？他就听话。”我真的觉得说我必须讲，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类的无知哦，真的造成很多很多的个人的痛苦，还有动物的痛苦。希望大家能够杜绝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透过他的一个社交跟人的相处，他可以更放心，然后可以跟你有更好的互动，而他也会很快乐的在他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成长哦。那对于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吃 treat 的这些狗啊猫啊，那还有办法可以奖励吗？
1: 对，像是主人说哦，你很棒啊，然后给他们摸摸啊，给他们各种的 attention，这其实都算是奖励啦。对啊，还有带他们出去玩啊，出去散步，这是他们都是很喜欢的。对，所以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其实都能算是奖励吧。
0: 奖励，所以这个每个主人最知道你的宠物它喜欢什么了哦。对，你就可以投其所好的去
1: 投其
0: 鼓
1: 所
0: 励
1: 好，
0: 他，
1: 没
0: 对对，
1: 错。
0: 因为确实有的宠物，它真的就一直希望的就是你可以在它身边了哦。那我想，当然，可能你没有办法是一天24小时都这么的做，但是尽量的能够多多的陪伴，我想你的宠物也会更健康，因为我相信一个良好的陪伴对于宠物的身心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哦。
1: 对，当然狗狗啊、猫猫它们都是需要陪伴的。对，就连猫它也是会希望每一天的一段时间是有跟主人有互动有主人的陪伴。对，所以这都蛮重要的。当然不可能24小时都在它们身边啦。对，所以也是要给它们一些训练，让他们能习惯有一段时间的独处。对，这也是蛮重要的啦。不然说它如果就是 expect 你一天到晚一定要在他身边的话，那有时候你不得不离开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分离焦虑啊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也有必要让他们习惯有一些时间的独处这样子。
0: 好，所以所有的一切习惯也是从小训练起是最好，对不对？
1: 是的，对，包括一些日常的一些 handling 比如说剪指甲。梳毛啊，洗耳朵啊，刷牙啊，这些都是最好是从小就要开始的让他们慢慢的习惯。因为其实狗狗、猫猫它们不是天生就习惯别人去handle 它们啊，去帮它们做这些事情。对，所以就是要从小，然后慢慢的开始让他们习惯这些动作让他们觉得这些动作不会伤害到他们。这样子之后长大之后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在一个比较 stress free 的状况下去做这些事情。对，包括剪指甲也是很多狗狗都很害怕。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从小让他们习惯，然后要慢慢的啦，因为有的狗狗它们可能一次剪指甲不小心剪到它们流血或是痛，然后就有很不好的经
0: 他
1: 验
0: 就有阴
1: 之
0: 影。
1: 后。对，之后就每一次都很害怕，所以也是在做些。

0: 动作之前都要好好的研究怎么样是正确的方式，就比较不会失败这样子。
1: 也不会伤到他们哦。
0: 对，
1: 他
0: 比
1: 们
0: 较
1: 就
0: 不会
1: 像你
0: 伤，不
1: 说，
0: 会伤害到他们。
1: 对，从他们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是比较让他们习惯。猫
0: 对，
1: 不用剪指甲是吗？
0: 猫也是会要剪指甲啦，对，尤其是家猫，对，家猫就是说不太出门的猫，大部分还是要定期帮它们剪指甲，不然它们有时候那个指甲太尖，然后会长到肉里面，然后那个就是有时候会看到这种状况，那长到肉里面就会很痛啊、发炎啊、感染，对，所以猫其实也是要定期剪指甲的，还有或者是不就是说剪指甲之外，也可以帮准备一些猫抓板啊那种，让它们可以磨指甲，就比较不会就太尖，对。
1: 好，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耐心，也要有爱心的去陪伴他们做这些。那刚才你提到一个这个刷牙哦，我知道这个有的狗狗啊，很有意思，就是说，比方它很爱吃东西，那你刷牙的时候，因为那个牙膏它可能以为是吃的，所以它都还可以很快乐的接受，然后它会很享受那个味道。可是有的狗狗就很敏感，它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去碰它的这个。嘴部啦，或者是牙齿啊，然后它也会很紧张。那当然，其实说老实话，这个狗狗的看牙真的是很贵哦。而且，我想猫咪也一样，就是说这个牙齿，有的时候这个医生都会说啊，它这个牙不好了，为了免得以后再感染，就最好要拔掉，然后又要拔牙。第一个你会很心疼，除了心疼这个狗狗会受苦啊，因为要打麻药啦，整个的程序又很长之外，当然也很心疼自己的荷包啦，哈，都这两样东西都不会是很便宜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跟你的宠物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fm961.com。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答复你的问题。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28，我们在这边就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Appliances 到。
3: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 Heat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即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com/events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5: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

0: 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1: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0: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1: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0: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1: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0: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1: Michael
0: 带你感官游牧。

0: Trail of Isis 抽逼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工商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胜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3: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别谈一下宠物的社交，还有他们的牙齿保健，那么当然我们还会谈一下食物的这个选择。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我们call in电话是 604-295-9616， 那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在6点50以前。那么刚刚我们才说这个绝对不要去这个对宠物去做一些所谓的惩罚行为哦，因为第一个他们也许不懂，第二个对也许对实际情况也没有什么帮助。那听众朋友丁先生就写来了，他说对猫来说可以用喷水的方式来惩罚吗？
4: 对，就像 Carmen 姐刚刚说的，其实任何方式惩罚现在都是不建议的。那喷水它也是就是会对他们造成不舒服的，因为你会吓到他们。对，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惩罚，就是不太建议啦。对对，因为它只会让他们觉得害怕其实对他们行为或者是他根本的造成的原因就不会有太大帮助。对，那不知道他的猫是有什么不好的 behavior 但是这他们会有这些 behavior 通常背后都会有一些原因。对，那有的时候只是我们不了解或是不懂所以其实可以去做一些咨询就不要用一些惩罚的方式因为第一个他会害怕，可能会对他们之后的行为造成更不好的影响可能会变本加厉或者是有其他不好的行为，对，所以还是不太建议的。
3: 好，那么这是回答丁先生的问题啊。那么好，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牙齿保健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还是欢迎打来 604-295-9616 啊。那么讲到这个牙齿保健，我想跟人一样的，就是说你平常啊就是要好好的保护牙齿，当然就可以减低他们看牙医需要这个去甚至拔牙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是也要洗牙，是不是跟人一样也有需要洗牙，是吧？
4: 对对，其实动物跟人很像啊只是以前动物在野外没有人管他们，对，那现在猫猫狗狗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可以对他们做更好的照顾的话其实牙齿保健就是很重要的一环就像人一样其实把牙齿保护好是可以增加不管是人或是动物的寿命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对，那像人一样，人也是每天要刷牙，然后人的牙医也是建议每半年要

0: 去洗一次牙，
1: 嗯。
0: 所以其实动物也是一样的。那牙齿保健都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家里面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医院洗牙维护牙齿的部分。对，那都是很重要啦。那当然在医院做麻醉洗牙或者是一个全面的口腔的治疗是费用是比较高，对，那像刚刚 Carmen 姐说的，荷包可能会有点痛，对，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必要的啦，对，但是如果在家里面的牙齿保健有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拉长这个洗牙中间的间隔，就是说你可能不用那么长带他到医院做这个麻醉洗牙的动作，然后在做这个在医院做麻醉处理牙齿的时候，可能他不会有那么多不好的牙齿需要拔掉啊，或者是需要做其他的处理这样子，对，但是也不是说完全都不用做还是要啦，只是如果平常有在家里好好的保护牙齿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次数，对，那在家里的牙齿保护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刷牙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对，那也是建议最好是能每天都刷牙了，因为这个牙结石牙上面的 plaque，其实它2、3天的时间就会长出来了，所以你只要2、3天、3、4天不刷牙的话，就会开始有这些牙结石、牙垢的产生，这些细菌的产生。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每天帮他们刷牙。对，
1: 当
0: 那
1: 然，我们你知道人类的话，哈，一天可能至少2次刷牙。那我们不期望你会做到2次，就一次，就最好晚上睡觉前给他刷一下，是不是？
0: 是，对，一天如果能1天2次，当然是更好。但是我是觉得1天1次就很了不起了。对，我也不敢要求太多，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1天2次帮动物刷牙。对，那我们在看诊的时候，因为看过很多猫猫狗狗，那真的是有些主人他真的是很努力的，每天帮他们的狗狗刷牙，那他们狗狗的牙齿状态真的是比没刷的好很多的，对，所以真的是有区别的。对，那刚刚 Carmen 姐有说，用牙膏那是非常有帮助的。牙膏当然不能用人的牙膏啦，一定要用猫狗专门的牙膏。对，那它里面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好吃的味道，所以会让他们就是喜欢这个刷牙的过程，然后就很像在一边舔 treat 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对，那所以一开始让他们习惯刷牙的时候，就可以先给他们吃一些牙，不是吃啦，就是弄一些牙膏，让他们舔舔啊，让他们喜欢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先比如把手指伸进去摸摸他们的牙周，摸摸他们牙齿，让他们先习惯有东西在他们的牙齿上，对，然后再慢慢的开始转变成牙刷或是其他的清洁牙齿的工具这样子，
1: 当清洁牙齿的工具还有很多，我们待会儿再请教许医师。我们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喂，
1: 哎，请说。
2: 你好，两位好啊，有三个问题请教这个医师。那说到刷牙，那如果猫的话，是多长时间刷一次呢？一个礼拜还是多长时间？然后的话，用什么牙刷？是用人的那种牙刷，还是，它是不是也会有那个牙周病？
0: 对猫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也是建议每天都要刷啦，跟狗狗是一样的。对，那猫当然，有的猫真的很难去碰到它们的嘴巴，尤其是如果没有从小开始刷牙的话，有的时候是真的很困难。对，所以就是之前也强调，最好是从小时候就要养成这个习惯。对，那它们的牙刷的话，如果用，因为猫。

0: 的嘴巴很小，然后它的牙齿也很小，所以如果用人的牙刷的话，对他们来讲就是太大了。对，所以猫的话会建议用猫专门用的牙刷，或者是小型狗用的牙刷，就会比较适合它们的一点。
1: 那可能是怎么引诱它打开嘴，是给它像你说给它吹给它让它打开嘴。
0: 对，如果你要想要试试看开始的话，也是可以先去找一些猫猫狗狗专门用的牙膏，因为那些牙膏是好吃的，所以你一开始可能先让它舔一下那些牙膏然后习惯了之后，再慢慢的把你的手指或你可能可以戴一个指套之类的沾一些牙膏，然后去接触一下它们的牙齿，然后如果 OK，又 OK 的话，那再慢慢的转变成猫咪专门的牙刷。对，那有一些 YouTube video 有教人家怎么帮猫咪刷牙的，也可以参考一下。
1: 第二个问题，对，是那个猫有时候调皮啊，或者这个 naughty 啊，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那刚才你说这也不能体罚，这个最好不要。那么这说它呢，这或者是你不能这样做，这个有没有作用呢？这个是怎么是在教训它还怎么样？
0: 对，那要看到他们做什么事，那是他做了什么事，想要阻止他呢？
1: 比如说他这个，有些他这乱搞那些东西啊，可能调皮啊，是吧？把这东西弄乱了，或者怎么样，是吧？那个。
0: 哦，弄乱，对，那个有时候他们真的有太无聊了，他们太无聊也会做一些，就是去弄一些事情啊。对，所以其实你最多就真的不太建议去体罚或者处罚他们。对，你可以他们如果正在做这些事情有看到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说就是 no 啊，不要之类的。对，但有时候不太不一定会有效果。但是你如果处罚他们，其实也没有效果。对，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去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些适合的娱乐。要有一些玩具啊，有些活动啊，让他们有事做然后调整一下你的环境。如果你不想要他弄乱的东西，你就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到那些地方。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调整他的一些环境啊，然后有满足他一些需求就其实才是比较根本的方法。
2: 好，第三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是我那个猫是一个 girl 来的，那么就已经做了那个阉割手术了。那么这是不是会随着年纪大，它会越来越胖？又有你们也说过，就它可能有关节炎啊，或者是越胖对它可能身体也不好。这个我看到的肚子挺大的，现在有点大，那是怎么控制它？是不是饮食上面少一点给它吃，还是？多点运动啊，就这怎么去这个处理这个。
0: 对的，当然，这个肥胖也是一个蛮常见的问题。肥胖对他们健康也会造成影响了。像刚刚说的关节啊，心脏啊，各方面。对，那刚刚这位先生说你的猫是有做过绝育。对，那一般也很多人说绝育之后容易发胖，这也算是真的，因为他们绝育之后，其实身体需要的这个 energy 的 require 就是食物的需求量是会减少的，所以说如果绝育之后你喂它的食物的分量跟之前是一样的话，那它们就容易发胖。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建议做完绝育之后，它的食物的量要是原本的大概70% 左右，这样比较能维持它们正常的体重。对，那如果它已经很胖的话，那就是要第一个是减少它的食物的分量，再来就是多运动，如果说还没有办法的话，那可能就要用特殊的减肥粮来帮助它们减重这样子。
2: 好，那你给芊芊参考哦。所以这个猫猫这个也是在照顾它们的时候呢，也是很多还是多多少少要花点心思的。那说也是要刷牙哈。那么如果肯让你刷的话，我想这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会比较容易啦。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说到刚才我们讲的。

0: 说刷牙除了牙刷、牙膏，其实还有一些我有看过，比方说有一些好像可以擦，帮他擦的这种洁牙布啊，这种，这种也有实际的效果嘛，甚至有些有些东西是滴在水里让他喝，说会帮助牙齿各方面，这些都有实际效果吗？假如他不喜欢喝，那又怎么办呢？
1: 对，就是除了刷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辅助的东西有一些是真的也有一些帮助啦。对，当然刷牙还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些其他辅助的产品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当然这些产品蛮多的，如果所以说需要一个标准去参考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个兽医的口腔协会，叫做 VOHC 这个协会他们有一个推荐的 list 就是哪一些产品是他们觉得是推荐是有效的。对，那其中包括刚刚说的一些洁牙的水啊，有些是可以加在他们的水里面帮助减少一些细菌的或者有的是直接擦在牙齿上或者是一些洁牙布有一些防菌的功能对，然后还有一些吃的食物或者是 treat 所谓的 dental chews 在他们咬的过程中可以减少一点点的牙垢或是细菌，对，这些都还是多多少少有帮助那还有一些是专门的dental diet 就是帮助牙齿保健的食物那个其实也是有帮助的那种食物通常就会比较大颗一点，然后在他们咬的时候就可以帮助让他的那个细菌或者是牙结石比较不容易累积。对，那些食物有的是大部分都是可以当成一个 regular diet 吃的所以这都可以问一下你们的兽医师，都可以帮你们推荐一些东西。
0: 那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这个勤劳一点啊，每天要他们真的要刷牙，因为有的时候主人自己都已经累到不行，自己刷牙都很不容易了哈，
1: 对，
0: 刷床
1: 这
0: 的
1: 个
0: 牙，
1: 是了解啊，对，是了解的，
0: 好的
1: 对，但
0: 呢，
1: 是真的有的主人真的很厉害，很勤劳的刷牙，我都会觉得很赞叹，我每次都会很赞叹他们怎
0: 该
1: 么可以
0: 发个
1: 刷
0: 奖
1: 得这
0: 励
1: 么
0: 给
1: 好，
0: 他们，
1: 对，都忍不住要称赞一下，对。
0: 那刚才也讲到这个，他们如果要洗牙的时候啊，那么是需要做麻醉的。请问一般来讲，狗狗跟猫猫它们洗牙应该多久一次？
1: 对，那洗牙的话，多久一次的话，当然要看它平常刷牙刷的有没有很勤劳啊。对，如果说刷得很好的话，那可能可以可能1年半到2、3年一次。对，那如果说就是很难去帮他们每天刷牙做这个保健的话，那至少要1年一次啊，大部分。对，当然每只狗狗的状况不太一样，有的狗狗天生就牙齿比较不好然后就很容易有牙结石。对，所以每个狗狗是状况不太一样，但是原则上是1年一次啦，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对。
0: 那么猫也需要这样子吗？
1: 猫，
0: 猫不需要去麻醉一下，
1: 猫，猫，也是要哦，
0: 也
1: 猫。
0: 是要哦。
1: 对，猫也是建议要1年做一次的麻醉的洗牙的处理因为猫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也是更难去帮它们刷牙，对，然后有时候甚至看不到它们的牙齿的状况所以猫其实也建议最好1年要做一次麻醉的牙齿的处理。对，那这个麻醉洗牙，我们以前是叫它洗牙，但是现在其实它有个新的名字叫做口 hat 简称口 hat 那它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Comprehensive Oral Health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就是一个全面的口腔。

0: 的检查还有治疗。对，那这里面其实不只是洗牙，除了洗牙之外，还有每一颗牙齿要检查它的状况，然后帮它照 X 光去看一下它牙根的状况，然后如果有问题的牙齿。去给他治疗比如说有的可能要拔掉，或者是有的要做其他的处理，对，所以这个就是洗牙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名称，但其他中间还包括一系列的全面的处理这样子。
1: 就不是那么单纯，只是洗牙了
0: 对对，
1: 哦。
0: 不是只是把它洗全部洗干净就好了。对，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对，那这个过程其实为什么要麻醉？因为第一个一定要麻醉他们的状态下，才能仔细的去检查到这些东西。还有在洗牙的时候，只有麻醉的时候才能洗到很细微的地方，比如说牙龈的里面或者是牙齿的内侧，这个没有麻醉其实都不可能去做到的。像平常就算刷牙刷得很勤奋，也刷不到这个牙龈下面的地方，还有牙齿的内侧都是很难去刷到的。对，那麻醉还有就是麻醉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其实还是会痛啦，还是会不舒服，所以
1: 当
0: 不
1: 然。
0: 做麻醉的话，反而会让动物它们更紧张，然后更痛苦，然后更排斥做这些事情。
1: 可能也有危险性哦。
0: 对对，一定是的。
1: 所以在这个当然可能有些主人会担心的是说啊，我的宠物去打麻药，打完麻药，看完它的时候，后面因为它在恢复期都会精神不好啦，跌跌撞撞啦等等，其实都会蛮心疼的，所以就会说，那这样子打麻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等等。
0: 对，当然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这个麻醉的这个动作，对，但我必须要说，每一个麻醉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啦，对，但是有的风险高，有的风险低，那其实大部分的麻醉风险都不是很高的，除非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年老的狗狗或者是有心脏的问题，或者是有其他器官的问题，那麻醉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对，那这个麻醉之前，我们都是会做一些评估的，去评估他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麻醉，然后他的麻醉的风险是高还是低。对，那如果说真是高风险的狗狗，我们可能也不会建议做麻醉的这个动作。对，那如果我们觉得 OK 的话，那大部分都是还蛮安全的，对，因为其实现在医疗是蛮进步的，所以我们的不管是麻醉的用药或是中间的监控都是比较严密的，所以其实很少会发生不好的反应啦。对，那麻醉之后的一段时间，那我们要去观测他的身体的状况要 make sure 他都复原的 OK 才可以回家这样子。对，那回家之后，当然麻醉过后的一两天，都还是会有一些跟平常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比较想睡觉昏昏沉沉之类的。对，但是麻醉药本身，大部分就是几个小时就会退掉了，所以它其实在身体里面不会造成任何长期的影响，
1: 但是在一个假如需要做手术也好，或者做任何的比较深入检查，也许不一定是牙齿，像有的狗狗、猫猫有一些其他先天的疾病啊，要检查，如果都需要做这些所谓的手术之前，其实有很多是不是，比方说医生都会进行检查才做，还是怎么样？就是在手术前是不是有很多事情需要顾虑的？
0: 对对，就是手术因为都要麻醉嘛，对，所以我们主要做这些检查，就是为了麻醉做准备啦。对，

0: 那一般都会建议基本的检查就是一个 physical exam，就是医生的听诊、触诊，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啊，看有没有心脏的杂音啊，等等的然后还有包括血检血检是看一些身体的指数看有没有肾脏问题啊，有没有肝脏的问题啊，或是内分泌的问题啊，会不会影响到麻醉啊，或者是其他的？对，所以血检是会检查到一些肉眼看不到的问题。对，那还有一些比较老年的猫狗，也会建议在麻醉前做一个胸腔的 X 光那主要是看它的心肺的状况心脏有没有不正常的变大或者是肺脏是不是clear 的，就是要 make sure 它没有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
1: 所以这个要看医生之前，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说家长也好，或者是狗狗、猫猫也有一些这个心理各方面的准备要做哦。
0: 对的，对，所以这些都可以跟医生讨论了。对，那如果说检查出来有一些问题的话，那有时候会建议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有些问题不是很严重那在麻醉的时候就会避免掉一些药物那也还是就蛮安全的。
1: 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所有的宠物哦，只要家里的任何一个，有的人养鸟啦，也有人养别的啦，哦，都这个都，现在这个很多人常常也养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总而言之，都是你的宠物，都既然是你家里的一员，也就请你好好的善待它们，而且疼爱它们。我常觉得狗啊、猫啊，它们的寿命也并不是很长。那在它们的这个不是那么长的岁月里，有这个缘分跟你做了一家人，那我们就好好的疼它。那么也希望它在这个你的身边，给你很大的疗愈，而你也能够带给它一个幸福感。那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家里有宠物，有毛小孩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徐医师先谈到这边。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牙齿的这个重要，还是就是每天要刷牙，勤刷牙。那
0: 是的。
1: 这个如果你勤刷牙以后，当然他这个用麻药之后的洗牙，可以。都拉长时间了，这样讲，那也是一个对他也不错的。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希望每个狗狗，每个猫猫都是身体健康，那也在平常好好照顾它们，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哦。好，我们下周就来谈一谈这个食物吧。哦，这个食物选择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今天非常谢谢徐医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还有一次访问您的机会，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Carmen 姐，谢谢各位听众耐心的聆听。
1: 谢谢，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现在快要到夏天了，那么我们的花园到底怎么样呢？该怎么整理呢？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要请到园艺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维里安，
6: 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食色男女。
2: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10: 我是 Andy，
2: 我是 Annie，
10: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2: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7: 食色男女。
2: 晚上七点。
1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

0: 倒要去数算你所拥有的，并为此而感恩。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孤单这个问题，他要引导我们怎样去获得神大能的帮助，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1: 孤单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种有问题的情绪和感受，我们很想尽一切努力去克服和摆脱孤单，但无奈其实不能。孤单的来到有时会把人折磨得好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可怕，但也有些人可以很快地排解孤单，这是在于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孤单。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主题。孤单可以像乌云盖顶一样的整天在我们头顶笼罩着我们，挥之不去。孤单有时候也像浓雾，不论你往哪儿去，那浓雾总是不消散。事实上，孤单不只是外界所给的影响，更主要是我们内心的情况，它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所以，单凭外表，我们没有办法断定某人是否孤单。但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感受会告诉我们是否感到孤单。很多时候，孤单的感觉会很浓烈，叫人喘不过气来。我们不禁问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摆脱孤单？孤单是一种具有破坏和侵蚀性的情绪，它会伤害我们，所以必须正视和处理它，不能让它无限蔓延。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有人感到孤单的环境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会感受到孤单。孤单对人是一视同仁的，是不分对象的，不论你是富有或是贫穷，是受过教育或是没有受过教育，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这都没有分别，孤单都一样会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袭击我们，让我们失控，因而有些人会做出一些异常的行为。孤单的感觉一说出来，很多人都会起共鸣，因为很多人都了解什么是孤单，而且饱受孤单的折磨。那就像人闯进一个漆黑的隧道里头，没有尽头，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是盲目的在摸索前行。而怎么样才可以找到出路，寻见光明呢？他是没有办法知道。孤单是源自于内心，所以外在的问题是比内在的问题比较容易对付，内在的问题是比外在的问题更难捉摸，而且更难解决的。然而，神创造我们，他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孤单的生活，或者生活在地上感到很孤单，被孤单感所笼罩、所伤害、所折磨。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孤单的过日子。而孤单和独处又不一样，独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因为渴望跟神在一起，因为爱神而很想单独的来到神面前，这是一种享受。虽然独自一人，却不感到孤单，这跟我们所说的凄凉的那种孤单很不相同。孤单是痛苦的，是让人感到难受的，就像生活在乌云密布的日子，又像在浓雾弥漫的环境下，没有风可以把这些云雾吹散。无论你往哪一个方向走，它始终在那里，因为那种感觉是发自内在的，所以即使环境改变了，它始终还在那儿，没有离去。这种孤单感在蚕食着我们，让我们感到痛楚，也给我们压力，因为我们里边感到孤立，所以它会蔓延到外面。不论我们怎么样努力要改善、要摆脱，但是始终不见果效。有些人因此会问，既然生活得这么痛苦，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这是因为他感到被隔离，跟人断绝关系，觉得不再有亲密的感觉。既然没有真正的友谊和关系，也没有亲密的接触与交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在极度孤单的时候感到非常绝望，而最后选择自杀寻短，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还不认识耶稣，还没有经历过神的恩赐，还没有得着救恩和永恒的生命。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寻短自杀之后所带来

的是永恒的审判和定罪，那是很可怕的事情。自杀只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把更多的问题留给他人。而当人死了之后，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得着救恩，只能自己担罪，要永远与神隔绝，永远与那位创造主隔绝，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那么既然自杀寻短不是解决孤单的方法，那么到底有什么方法是能够有效的解决人内心的孤单呢？怎么样处理浮现在心底的孤单感呢？因为它不是心理作用，乃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里面的。要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排解孤单，孤单就会毁灭我们，因为它会推动人去做一些毁灭性的行动。一些人的习惯、行为、意识是在感到孤单的时候做的，而那些行为和习惯显然是伤害性和毁灭性的。其实当人逃避问题，没有勇气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自己跟人的关系扯得更远，使人更无法去建立起跟他人的关系，于是更觉得疏离，更觉得孤单、孤立、被隔绝。而罪会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并且使它更难处理。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在感到孤单的时候放纵自己任意犯罪，或者是消极逃避问题，总要警醒祷告，要倚靠主，免得我们入了迷惑。那么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陷入孤单的人走出孤单的幽谷而且得胜呢？绝对有。而今天我特别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方法，一个绝对而彻底有效的方法。我们要胜过孤单，不是去逃避，不管这个孤单是偶然在心中浮现，又或者它是一条长长而黑暗的幽谷，我们要在其中走过。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走出来，而不再被困在其中。我们无法改变孤单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面对它，我们可以胜过它。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胜过孤单呢？要解决心中的孤单，头一步我们就是承认。承认自己孤单并不是罪。还记得保罗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所说的。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的绝笔书，记录了他在受审期间的感受。经文这里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坦白地告诉弟兄姊妹，当时他是被遗弃的。保罗认识的人很多，他有很多朋友和同工，而其中彼此熟知亲密的朋友也不少。可是当保罗他获得初次上诉的机会，正需要有人全力支持的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看望他，前来帮助他，反而是离弃了他。因此保罗心里那种孤单感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么重要的关头，竟然连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出现，情况是多么让人沮丧，真可以说是情何以堪呢？而主耶稣其实也很清楚我们所感受到的孤单，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身经历过和感受过孤单的滋味。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那儿，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指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明白我们，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位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明白和体谅的，这是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请我们一块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作者接着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主的帮助呢？首先就是要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有这方面的需要，告诉神我们的确感到孤单，我们感到无助，我们需要他，我们仰望他的帮助，并且是时刻的需要。

第二步，要胜过孤单，秘诀是跟主耶稣基督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也许你会说，啊，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想做基督徒，我不过是想排解内心那种孤单的感受。你千万别劝我信耶稣，我不要做基督徒，你不要跟我谈做基督徒这一套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是绝对的需要。神创造了我们，他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他爱我们，他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是自我成全、自我满足、自有拥有的，他根本不需要你跟我，因为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是万有的主宰，万有都是他所造的，也是属于他的。而同时，神就是爱，他渴望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他乐意把他的大爱倾倒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分享，而爱的延伸成为他创造的行动。他要跟我们交往，他要跟我们交谈，他乐意住在我们里边，他乐意分享他的爱。然而世人都犯了罪，罪就使得人跟神隔绝，有罪的人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然而因着神的怜悯，因着他的爱，他叫我们活过来，他亲自为人解开这个死结，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因为主替我们死了，我们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就被踏在脚下，就被扔在背后，投于深海，不再纪念。借着主耶稣基督，人可以与神和好，跟神有合一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不再与神隔绝了，而是永永远远的享受与主的同在。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神渴望我们获得他的爱，神乐意分享他的爱，而神也渴望得回我们对他的爱，渴望我们愿意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好让他满足我们的心灵，把丰盛的恩典和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久满足人的心，使人感到生命的完全和丰盛，除了神之外。可能你很富有，可能你很有地位，你很有名望，你拥有很多让人羡慕的东西，你有地位，你有权势，但是唯一能够使你心灵获得完全满足的只有神，因为他是那位充满万有的。透过认识耶稣基督，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向他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主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和好，建立生命的关系。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享受他的同在，永不分离。而人内心的满足就是从这儿开始。亲爱的朋友，人之所以感到孤单，是因为与那位创造他、爱他的神隔绝了。而如今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跟神重新建立关系之后，就不会再感到孤单，因为神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内心的孤寂。我们获得神无条件的赦免，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不再孤单，人生充满意义，充满价值。当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承认罪过，承认我们需要他的拯救，这样的祷告神乐意垂听。事实上，神正等候人向他做出这样的呼求。保罗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什么时候我们呼求主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什么时候神的拯救就临到我们。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说到新造的人，一切在基督里的都获得了新生，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同时也领受了神的托付，要把这个美好的信息传扬开来，与人分享，也劝人与神和好。

作为神的仆人和使者，我们的使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这也是教会的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人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把人带回到神面前，借着福音的宣扬使人回转悔改，帮助人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要除去孤单，首先我们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感到的确孤单，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帮助。第二呢，我们要进入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接受他的救恩，得着他的生命。继续，第三，要胜过孤单，我们要继续发展主内的友谊。我不是说单单去交朋友，发展世俗的友谊，而是说发展主内的友谊。只有在主里的朋友，才能够跟你畅谈属灵的事，与你分享属天的美好，一起在真道上追求。而世俗的朋友往往是在你孤单的时候鼓励你，哎呀，你就放纵情欲吧，你去做一些对你自己身心灵可以让你快乐的事情，但是常常是带有伤害性的。结果呢，不但不能帮助你驱走孤单解决问题，反而让你带来更多的烦恼。他们这么做表面上是帮助你，其实无形中呢，把你带入一个更孤单的境况中。世俗人犯罪，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犯了罪，内心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圣灵的光照，良心的责备，使得他必须去对付，圣灵在他内心催逼，要他回转向神承认，然后获得赦免，可以跟神之间没有阻隔。这就好像我们得罪了我们心所爱的人，我们跟他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心里会感到很不安，会很不好受，非要马上跟他处理好这些问题，承认我们的过失，然后心中才会舒畅，才会觉得跟对方的关系更加亲密。同样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如果是属于神的，我们怎么受得住中间有罪的阻隔呢？到底怎么样的朋友才可以对我们摆脱孤单有帮助呢？首先是一些你能够跟他一块欢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是你不能够和一些朋友一块欢笑一块分享，你很难进入彼此的世界里，很难赢得友谊，所以要找一些你可以跟他们一块欢笑的人。另外是一些你可以跟他们一块祷告的人，你感到他们明白你的问题，而他们又乐意与你一块去面对问题。朋友贵乎知心，了解你，愿意帮助你，所以他们可以分享你的心事，又能保守秘密，这样可信赖的朋友是值得交往的。所以找那些你可以跟他们一块欢笑一块祷告的朋友，你知道他们，你了解他们，你知道他们能跟你一块分担一块分享，不用担心他们会出卖你会骗你，是你可以全心信赖的朋友。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关心你，愿意耐心地听你。当然要找到这样一个朋友，有的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有一个要诀，那就是我们先做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希望别人可以跟你一块欢笑，你也必须抱着开放的态度，你愿意和他们一块欢笑。同样的，你渴望有人可以跟你一块祷告，你也必须乐意和他们一块祷告。我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得着怎么样的朋友，我们自己要预备做这样的朋友，因为朋友是双方面的，是有来有往的，是彼此互相的，不是一厢情愿的。所以预备自己去做别人的朋友，帮助我们容易找到好朋友。要知道所交的朋友要是不好，交的坏朋友，他会把我们推向毁灭的道路。然而好朋友却是跟我们一块追求神、敬拜神、学习敬畏神的。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不能够以朋友取代神，这绝对不能。朋友只是神给人的恩赐，是神爱的延伸，而不是神的代替。那些陪伴我们度过孤单岁月的朋友，他们只是提醒我们，神明白，神了解，神在你身旁，他与你同在。他们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叫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然而再要好的朋友，他不能去。

0: 取代神的地位。要是你把朋友取代了神的位置，你将会陷入更大的孤单，因为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完全的依赖对方，你会想要完全的拥有对方，你想要完全的占据对方。然而终有一天你发现对方毕竟不能满足你，对方不能应付你所有的需要，他可能中途会退出跟你之间的关系，因为你的需求太大，你要求无时无刻的陪伴，于是你又陷入更大的孤单。本来你已经很孤单了，现在更感到孤单，因为你以朋友去取代神。我们不应该以朋友去取代神，过分的依赖朋友，因为我们同样是人，我们都需要一起仰赖神。只有神才是我们依赖的对象，而不是人。只有神才不会离弃我们，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我们不但可以在神里面获得真正的满足，而且可以获得生命中任何的需要，他是供应的源头。神渴望我们依赖他，凡事交托给他，他渴望我们感到需要他，他也希望我们在地上有属灵的朋友，有主内的友谊，而且可以不断的发展。这些朋友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属灵的事物，可以一起追求，一起奔走在这条天路上。事实上，主内的情谊是很美好的。试想，有人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对你说，我为你祷告，你不要担心，我特别为你的需要和难处代祷，我为你在神面前呼求，我知道神会帮助你，我也希望你知道我关心你，为你迫切的祷告，我们愿意分担你的重担，我们愿意为你祝福。这个时刻是多么的美妙感人，而主内的友谊就是这样的美好，神渴望我们可以在地上享受到。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要是你希望排解孤单，你可以去发展一些主内的友谊，他们可以在主里帮助你。有些时候身为牧者，身为传道人，很难找到知心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会众都觉得身为牧者，身为神职人员，灵性一定很好，他们不会像平信徒那样有那么多的问题，他们对神是大有信心的，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不然，牧师传道人也是人，一样渴望友谊，渴望朋友。我们不妨和牧者建立起朋友的关系，他们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职位而已，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实际上，牧者和信徒一样，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不足的地方，而且都一样会感到孤单。所不同的也许是，他们懂得循正途去解决孤单的感觉，不让自己和世俗人一样，用毁灭的方法去逃避，或者是去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朋友的好处就是他能够接纳我们的软弱，他不一定明白，但是会以爱心对待，他会依然爱你，依旧愿意和你往来，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当中帮助你，这是真正的朋友。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在感到孤单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神有的时候就是借着孤单来吸引我们亲近他，因为我们容易在繁华的岁月中忘了他，在多彩多姿的生活中遗忘了他，所以神容许孤单袭击我们，好让我们想起他，赶快亲近他，好让他来帮助我们，再一次复兴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赶快亲近神，告诉神你感到孤单，告诉神你受了伤害，也再一次享受与主的同在，因为神无论如何他都不离弃我们，他也不撇下我们，这是他向我们的承诺。千万不要像不信主的人那样，借助药物、毒品、酒精，或者是放纵情欲来排遣寂寞、解决孤单，那将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孤单、更大的痛苦当中，这是千万不能尝试的。好，今天的讲题《当孤单时》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不希望我们活在孤单当中，他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不感到孤单。他又给我们有主内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成长，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

0: 定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蔬果袍，原价12.99，西贝卡特价5.5。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

0: 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要先跟你说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消息，不过当然你还是有必要要知道的，特别是如果你平时呢都是要搭乘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要坐 SkyTrain 啊，坐 Canada Line 上班上学的话，今年7月1号开始呢， TransLink 的这个车票的价钱呢又要涨价咯，这个涨幅呢大约是在 5% 左右。比如说现在一个 zone 的，就是一个区的 Compass 的这个车票呢是2.7块，7月1号开始呢就会涨到2.85块。而如果你是一次性的那种啊，就是直接用钱买的，就是今天买一张票的那种，这个涨价呢是从3.35块会涨到3.5块。而我们本地也是有那种所谓的 day pass 嘛，就是在一天里面可以让你随便坐公车，不管是坐这个天车也好 ，C bus 也好，或者就是普通的公车都可以坐的那种全天的这个 pass 呢，它即将是会涨到12.55块一天。虽然听起来呢也并不是太过夸张的涨幅，但是如果每一天都需要通勤，或者是经常都需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呢，真的是要有一点心理准备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最近呢这个油价也是挺厉害的，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开车一族应该也是挺心疼的。我自己呢也是因为常常没有规划好，所以有的时候呢早上就出去上班之前发现说不行了，一定要加了，然后呢就加到了非常高昂的油价，等到我下班呢看看6-7点钟，这个油价呢又跌了不少，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呢，想要加油的话还是要先规划一下。我是发现最近呢经常都是早上都是特别贵的，像我们这种差不多每一天都要开车的人，在油价上面能够省下一些钱呢，每个月真的是能够多看1-2部的电影呢。马上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会跟你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今天第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曲来自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们是831，刚听到这首歌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介绍电影排行榜的广角镜的环节了。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上周呢第6、第7名的两部电影，虽然说呢是被挤出了前5名，但他们目前为止呢依然是2026年度这个票房到现在为止哦最高的两部。第7名的电影 Project Hail Mary 在上映了8周之后呢，北美洲的票房是到了3亿2800万。然后第6名的电影呢，就是 Universal 出品的这一部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也就是超级玛丽欧的这一部银河大电影，累计票房6个星期已经在北美洲突破了4亿1200万的大关。那按照这个走向来看呢，好像 Project Hail Mary 要突破 Super Mario 是有一点困难了，毕竟现在还差了将近有9000万的这个差距哦。而且呢 Project Hail Mary 呢还早上映2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上个星期前5名的电影到底有哪一些。第5名呢是上周的一部新电影，第一周上榜呢能够有第5名的位置也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部电影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演唱会的 3D 版本。这位女歌手呢就是年纪轻轻但是非常有才华，而且呢在上一次 Coachella 的时候呢，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私底下真的是很小女孩心态的一个她，就是一个小粉丝模样的她，说的就是 Billie Eilish。这次呢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 Hit Me Hard and Soft 这个演唱会的 3D 版本呢在电影院上映了，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第一周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700万。说真的 Billie Eilish 呢这几年在歌坛呢实在是有太多年轻一辈的粉丝了，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 3D 版本的电影到电影院呢，相信一定会让很多粉丝呢可以看了又看，刷几遍都没问题吧。而上周第4名的电影呢同样也是一部新电影，这也是我自己很想看的，它的名字就叫做 The Sheep Detectives， 这是怎样的一些侦探家呢？这部电影呢是由 Amazon 和 MGM 联合出品的，在周末3天第一个星期的票房成绩有$1510万。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它 trailer 的时候就已经挺想看了。首先这部电影的主角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Hugh Jackman， 也就是金刚狼先生。他这一次呢扮演的就是一个很有英伦气息的这个牧羊人呢，然后呢他平时呢就有一大群的羊，而且他这些羊

都非常的可爱，他们的长相啊，就是大小 size 都很不一样，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这位牧羊人乔治呢，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羊，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呢，都会给他的羊儿们大声朗读一则谋杀的疑案故事，他假装他们能够听得懂，但他并不知道的是，他们其实真的能听懂，并且呢，在听完故事后呢，还会热烈讨论争吵几个小时。所以这个电影的开局呢，就说乔治神秘的死去了，而羊儿们立刻就知道说这是一场谋杀。而另一方面呢，当地的警察呢，是这辈子都没有处理过真正的严重的谋杀案，所以羊儿们就决定不再靠人类的警察，他们要自己去破解这场悬案。那这也意味着他们呢，要第一次离开自己居住的草地，直面并不像书里面写的那么简单的人类世界。所以这个电影的风格是挺有趣的，因为里面有人被杀了，对吧？被谋杀了，那么感觉上这应该是一个悬疑的电影，但是呢，这些主角们又是羊儿，所以呢，感觉它好像又是一个喜剧片呢。整个电影呢，就是把乡村谋杀案和会推理的羊结合在一起，所以电影的风格也是相当特别的。电影是改编自德国作家 Leonie Swan 的小说 Three Bags Full， 听说也是挺出名的一本小说呢。而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在看完之后给他下了一个标题，他说这个电影呢有点像是动物版的利刃出鞘。诶，我觉得这一个形容应该是挺贴切的，因为你说它是羊破案的这个家庭电影的话，人家就会觉得是不是给小朋友看的，会不会是挺搞笑的呢？但其实呢，电影里也是谈到了悲伤和失去，还有就是讨论到一些关于孤独感、信任与陪伴这样的话题，所以它可以说是既温暖又有一点伤感的。那除了 Hugh Jackman 扮演这个死去的牧羊人 George 之外呢，还有鼎鼎大名的 Emma Thompson 也在电影当中为羊配音。我想这应该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看的电影呢，它是可可爱爱的，但是并不幼稚。所以呢，如果你喜欢一些英式幽默的也比较温暖的电影，当然还有跟动物相关的题材的话，这一部 Sheep Detective 应该很适合你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刚刚在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想到了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一部很经典的电影《音乐之声》当中的《孤独的牧羊人》。那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好几年前周深在参加湖南卫视的一个节目《深入人心》的时候的一个演绎。

唱歌的是周深，这首歌你应该不会太陌生了，《孤独的牧羊人》，这是他之前在参加《深入民心》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个现场演绎。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上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电影当中的第五和第四名，接下来要说说前三名的电影了。第三名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的一部人物传记片，名字就叫做《Michael》。Lionsgate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上映第三周的票房呢是有379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个星期，北美洲已经斩获了2亿4190万。我自己是终于认认真真的在电影院把这部电影看了。其实在去看电影之前，我还是有一点点纠结的，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是喜欢他的吧，那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到底把它拍成什么样子吧。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镜头，其实已经让人觉得是挺入戏的，拍的就是小时候的他。第一个镜头是一个下雪的冬天，他趴在自己家里的窗户，然后看着外面的小朋友们在玩雪，然后呢他爸爸的一声大叫呢就把他拉回了现实当中。这个小演员的第一个镜头就已经让我非常的触动了，因为当他在看着外面的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他满眼的就是一种憧憬跟向往，然后当他爸爸叫了他之后呢，整个脸就垮下来了。那他爸爸叫他做什么呢？当然就是排练练歌，跟哥哥一起唱歌。因为在看电影之前呢，我看到了一些影评人对这部电影做的一些批评，其中一点就包括说，好像电影把他爸爸这个人物有一点弱化了。因为很多人都听说过他爸爸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我必须说我自己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倒不觉得有弱化他让人讨厌的部分哦，因为至少在我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就是整部的电影当中对 Michael 最不好的一个人了。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呢，各种想打就打，想揍就揍，长大之后呢，言语上的威胁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总之呢，这个部分的情节在电影当中拍的还是相当清晰的。那我刚刚也说了，从第一个小 Michael 的镜头就让我觉得，诶，这个电影是会让人看入戏的。那后来呢，拍到他成长之后，就是他的侄子贾法尔扮演的 Michael 出现之后，一开始的几分钟还是会有一点不习惯，你就会觉得哦，这是贾法尔他在扮演他的叔叔，而且特别是他说话的这个声音呢，我一开始听也是觉得挺不习惯的。因为我以前在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访问当中听过他讲话，我知道贾法尔很认真的在学了，但是我总觉得他学的还是有点不够像。可是呢，看着看着，随着这个剧情的推进，你是能够忽略到这些小问题的。那这部电影的中文翻译呢，是叫《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其实这个名字是挺好的，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部的电影说的是他从小到长大，怎么样成为歌手，成为一个天王巨星的过程。但是呢，整部电影是停在1987年《Bad》这张专辑的巡演的时候，他没有拍到后半段他的人生。所以呢，大家如果看这部电影觉得有很多当时他被冤枉、被重伤、被诬告的事件都没有在电影当中拍到，那其实你不要着急，现在已经确定第二集已经是立项了，而且听说有20%到30%的镜头已经拍了。至于能不能很勇敢地拍到那些我们都很想要还他一个清白的事件，我是觉得可以期待一下的。而且作为一部电影来讲哦，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整部电影的这个节奏是相当的明快，完全不拖沓，重要的节点他都有拍出来了。而且贾法尔在扮演他叔叔的时候，也真的看得出来是下了大功夫的。虽然我也是有挑剔他哪里不像啊，比如说他的手就不像 Michael 的手指非常的长，他的整个的手掌好像也是比常人要大一点，但很明显能看到贾法尔的手是偏小的，就是我也会很认真的去找这种小细节来吐槽一下。可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令人满意的一部传记片。我自己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非常的 emotional 啊，当然在听到很多他的老歌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可是我唯一一次真的是哭得很伤心的那一段，是他在他被烧伤的那一个时期，他在医院休息的时候，一开始他的精神状态也是非常不好

的，因为这个烧伤令到他头皮的神经受伤了，所以他就是接下来的人生都要靠止痛药来陪伴。而且当然他自己也会担心他能不能上台继续的唱歌跳舞，因为我不是很想剧透给大家，但是这里其实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情绪转折的。我在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哭到有一种泣不成声的样子。虽然我们也不能说曾经真正的认识过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性。因为电影有挺大的篇幅就在讨论从 Jackson 5 到他自己 solo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受到的精神上的压力，其实这个是蛮现实的一个问题哦。就像很多华人经常也会说的，就是做人不能忘本啊，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或者说对自己的家族要有责任感。他也是一样，他的底色是非常善良的，可是他又很希望自己的音乐才华能够独立的被大家听到。所以呢，作为一部电影来说，我认为贾法尔在扮演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部分的矛盾心理的时候演得倒是很不错的。而我们之前也是说过，他为了拍这部电影呢是闭关了好几个月，疯狂的练习叔叔的舞步，这也挺不容易哦。因为一举手一投足，我看到很多网友也是相当残酷的带着放大镜般的来看来做对比。其实对比之下你不能说他真的输，只能说 Michael Jackson 本人他在舞台演绎的部分真的就是一个天才，那个气场的确还是不一样，但贾法尔的确也已经掌握了至少八成的功力了。其实呢，因为在 Michael Jackson 去世之后呢，整件事情就一直是相当的复杂，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传闻，再加上在这部电影上映的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妹妹 Janet Jackson 是说，我是绝对不会去电影院看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也非常的纠结，我们到底要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吗？可是后来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要去看看吧，因为我想我们大家曾经都是这么喜欢他，他也带给我们那么多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还有就是惊呼，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看他的表演，你是会觉得哇，怎么可以做到的？怎么能够这么厉害？这是一个在整个的世界有如此大贡献的人，更不用说他赚的很多钱他都捐献了。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作为艺人捐款金额最高的一个。而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拍到了一次又一次他去探望病童，他是有一个社会责任心的，并不只是单单想着我要在台上怎么样发光发亮。因为他也已经过世了十多年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会遗忘他的，因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没有经常在看他的表演。所以这部电影呢，对于我们这些小时候领教过他的魅力的人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复习的机会。而对于年轻一辈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们家里有十几岁的 teenager 的小孩，真的也是可以带他们去看一看，让他们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被称为 King of Pop。所以呢，最后就总结一下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我觉得在技术层面，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人物传记片，绝对是拍得很 OK 的。而在情感方面，如果你像我一样小时候也是很佩服他，觉得他好厉害很了不起，那就更应该去看一下了。至于为什么很多影评人给这部电影打出了比较低的分数，我只能说因为这部电影并没有展示出 Michael 是一个不正常的怪物，所以他们是不会喜欢的。而且我可以想象，如果第二部拍出来真的是拍到了那些对于他的控告啊，关于那些官司的事情呢，可能争议是会更大的。我记得前两天我也说到过了，在这部电影上映了一周之后呢，在大部分的流媒体上 Michael Jackson 的歌的这个播放率跟下载率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扬，这个也真的是一个正面的好消息呢。那今天在节目里呢，还是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的一首歌曲。我今天挑选的是这首 Heal the World。 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由衷的感受到这是一个心里很有爱的人呢，但是太可惜了，他想要治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却真的没有好好的善待他。

这是 Michael Jackson 一首经典的老歌 Heal the World。 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刚刚说到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三名的电影，就是关于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部人物传记片，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到第三名，那么三周的累计票房已经是到了2亿4100万的美金。马上来告诉你，上周第二名的电影是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出品，这部 Mortal Kombat 2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也是相当不错，有3850万的美金。那这部电影呢，如果你是爱玩这个游戏的人呢，应该也是觉得不能错过的吧。中文翻译叫做真人快打，这是2021年第一部电影的续集，就是改编自这个经典的格斗游戏。那这一集的电影呢，说的就是终于是正式进入了真人快打的锦标赛，所以地球界的战士们呢要去对抗来自 Outworld 的暴君，因为人类已经连续输掉了9次，如果第10次再失败的话呢，整个地球界就会被全面侵略。这集的故事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游戏粉。

一个人物呢，也是让我对整件事情有点反感了。其实对于这个小助理的设定，我是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如果说这个人物是在20年前的那部电影当中，我还比较能接受。但是这20年，整个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放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角色，但是让很大一部分人不开心，我实在是觉得的确很不聪明。那第二周上映的《The Devil Wears Prada》在北美洲的票房是有4100万的美金，连续两周呢，现在是总票房到了1.4亿。好啦，那么上个周末北美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呢，就为你介绍到这里。马上又要到周末了，希望你也能够给自己安排一点时间，去电影院好好的欣赏一部你会喜欢看的电影吧。我们继续来听韦礼安的这首歌，叫做《不变》。

0: 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3: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4: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的第一个段落呢，跟你介绍的是和电影相关的资讯。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音乐圈最新的消息吧。第37届台湾的金曲奖的完整入围名单已经是新鲜出炉了，其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九令蔡依林入围了总共9项大奖，包括了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等等，都是一些很有分量的奖项。而音乐人裘德入围了7项大奖，也是紧随其后的。然后就是张震岳入围了6项大奖，而年轻的纯妹妹单依纯呢，也是入围了5项大奖呢。以她这个年纪，在歌坛的这个年份呢，这真的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肯定了。那我们就仔细来看看单依纯的纯妹妹到底入围了什么奖项哦。其中呢，就包括了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专辑奖、最佳 MV 奖，还有就是常石磊得到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入围。那抱着入围就是肯定这样的心态，我觉得金曲奖应该算是给单依纯的纯妹妹非常大的肯定了。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跟你一起来听听这首有点可爱有一点搞怪的歌《纯妹妹》。

老是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刚听到这首纯妹妹来自单依纯的歌曲，也非常恭喜她在刚刚公布的第37届台湾的金曲奖入围了五项大奖。听说今年呢，总共是有1645张专辑报名，22616首作品呢报名参赛。在评审团经过了初审、资格审还有复审三个阶段，历时了整整三个月的评审之后，才最终确定了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那入围五项的单依纯到最后到底能够得到几项大奖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告诉我你想点的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除此之外，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留言跟我点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就是一颗橘子，他说很久没有听方大同的这首 Love Song， 想在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是方大同，这首 Love Song 今天在节目里是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还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请你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呢就是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哦。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Yvonne 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杨丞琳的一首年轮说，他说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杨丞琳的一首《年轮说》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一位叫做遗忘的听众的点播，那很快的也要听听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挑选的 JJ 林俊杰的一首《他说》。节目的最后呢，当然也是非常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了，当然也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
2: 今天国语节目到此为止。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Russian-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季的开心学德语。在上次节目的最后，我们将第一课第一段对话当中的生字念过一遍，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些生字。 Schlagen Sie bitte auf Seite 139 auf， 请翻到139页。前两个字 Trier 以及 Zeit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们直接看到第三个字 Die Welt。 Welt 如果解释成全世界、宇宙或是人世间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但是 Welt 也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社会领域，例如宗教界、戏剧界等等，则有复数形式 Die Welten。 下一个字 Tourist 是 der 的名词，复数字尾加上 an， 这两件事是不是让大家联想起来什么？事实上这类的名词在德文当中称为 Schwache Maskulina， 是弱变化阳性名词，也就是除了主格之外，在 Accusative 以及 Dative 的时候，即使是单数，这类名词的后面也都需要加上复数的字尾。例如 Is there keinen Touristen？ 我一个

by once 是在我们这里。Once 在此是 accusative 还是 dative 呢？没错， by 后面所接的名词或是代名词一定要用 dative 的形式。这句的动词又是什么呢？对了，是 stattfinden。 这个分离动词是举行的意思。举行什么活动呢？ Das Weinfest 称作葡萄酒节。而 gerade 是一个时间副词，表示正在。我们这儿正举行葡萄酒节，所以游客会有那么多。 Bay 又问 Was können Sie hier sonst noch besichtigen？ Besichtigen 在此是参观旅游的意思。 Sonst 是指除此之外，常与 noch 连用。 Sonst noch 表示除此之外还有、还要或是还可以的意思。句子就是说，这些游客来到这边，除了参加葡萄酒节的活动之外，他们还能够参观些什么，还能够做些什么，看些什么。 Sonst noch 最常碰到的就是用在买东西。售货员或是老板在你选购了一两样东西之后会问 Sonst noch etwas? Sonst noch etwas? 而到底游客在 Trier 还能去哪些地方看看呢？阿说 Na wie immer， 哎，不就是那些地方吗？ Wie immer 其实就是说总是如此，一成不变的。例如说 Peter kommt wieder zu spät wie immer， Peter 又迟到了，他总是这样。又或是某人到某餐馆总是一成不变的点一个沙拉而已，就可以说 Wie immer bestellt er einen Salat。Wie immer bestellt er nur einen Salat。 因为到 Trier 的人最常去参观的景点就是 Porta Nigra, den Dom, die Liebfrauenkirche, das Renaissance Schloss und das Landesmuseum 等等，所以阿慧说 Wie immer。 当然在 Trier 还有许多值得参观的著名景点，这里呢只是阿随口说几个而已。Porta Nigra 中文翻译成黑门，是建于西元二世纪，是一个高30公尺、宽36公尺的牌楼，原本是罗马人碉堡的大门，西元1040年曾被改建成为一座教堂，后来在拿破仑统治期间呢才恢复原状。黑门是以石灰岩块砌成，特殊的是石块街呢它是用铁钉结合，而不是用胶泥。日子一久，石块上便布满生色的锈斑，于是被称为黑门。目前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保存的最好的罗马遗迹。而 Der Dom 是大主教教堂，外貌像个碉堡，是德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教堂的地基可远溯到西元四世纪，在康斯坦丁大殿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然而之后这个大教堂经历了多次被毁，又重新新建或是扩建。如今见到的教堂是11世纪开始建的，而这个教堂的建筑风格与雕刻艺术则跨越了1650年，从罗马时代到19世纪。此外，教堂当中呢珍藏了无数珍贵的艺术品，在大主教教堂旁边紧邻着 Die Liebfrauenkirche， 也就是1235年建的圣母大教堂。圣母大教堂是德国最古老的哥德式教堂，它是一个纯哥德式的教堂。它与 Dom 两者合而为一个值得一游的艺术文化景点。而 Landesmuseum 则收藏了包括从史前时代开始Moser 和一代的出土文物，其中最多的就是罗马时代的古物，让参访者对 Moser 和沿岸以及 Trier 这一代人类历来的生活文化有一个具体而完整的概念。阿说了这些景点都是游客喜欢造访的处所， Bay 则回应说 I mag nicht in die Stadt gehen， in die Stadt gehen 是到市区去。 Mag的原型动词是 mögen， 是喜欢的意思。这个字可以当及物动词，也可以当助动词使用。例如 ich mag Pizza 是说我喜欢吃 Pizza。 Rita mag Fußball nicht， Rita 不喜欢足球。而在书上的句子当中

0: 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加拿大首席卫生官 Dr. Joyce Raymer 表示，本国正采取预防措施监测可能与爆发汉他病毒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有间接接触的人士。他表示，目前本国共有9个人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包括4名日前返回 BC 省的邮轮乘客，2名较早前已经离船的人，以及3名曾与确诊者同机的人。全部9个人目前都没有病症，正进行隔离并接受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监察。另外，当局也正联络26名被列为低风险或极低风险人士，向他们提供资讯以及跟进。Dr. Joe Stramer 表示，他们都是与汉他病毒患者乘坐同一个航班的乘客，但相信没有与任何病人有过密切接触，也没有坐在病人附近。目前全球存在几十种汉他病毒，但上述邮轮上传播的安第斯型汉他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人传人的汉他病毒。Dr. Joe Stramer 表示，安第斯型汉他病毒株对一般公众风险仍然很低，但鉴于该病毒症状严重，当局正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国民。尽管 Dr. Raymer 表示他无法提供所有26人的具体来源信息，但省级卫生机构在过去2天内确认了其中15人的信息。魁省卫生厅昨天表示，该省有8个人可能接触过病毒，但被认为感染风险极低，只要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就不需要隔离。安省卫生厅则采取不同策略，在周二宣布已要求7名低风险族群进行隔离。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强调，密切长时间的接触，例如邮轮上的情况，是汉他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必须条件。总理麦卡尼卡尼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

0: 加拿大家庭受惠，降低整体能源开支。联邦政府指出，到2050年，电网扩建需要在未来25年内额外投资1万元，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记者会说，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几十年发电量翻倍需要巨额投资，需要进行许可改革，与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部分天然气、碳捕获以及地热在内的多种能源。数据显示，电力约占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约 7%， 过去15年随着大多数省份减少或逐步淘汰煤电，上述比例已经大幅下降。虽然新策略没有说明政府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实现目标，不过卡尼就提到会提供资金补助和其他配套措施，以及为大约100万个家庭恢复节能改造。卡尼说，政府会通过贷款、拨款和配套措施支付相关费用。
1: We will expand support for energy saving retrofits for up to 1 million Canadian households through financing, grants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measures.
0: 渥太华又预测，电网规模翻倍需要新增13万名员工。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波利治则称，自由党政府的全国电力策略只是幻想，未能解决加拿大电力供应不足和电价上涨问题。伯利治表示，加拿大在2024年首次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需要从美国进口电力以维持供应。他指出，在自由党执政近十年间，加拿大电价已经上升 35%， 批评政府的工业碳税和 C69 法案拖慢能源和输电项目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联邦政府与 BC 省府共同宣布，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加强投资合作和共同推进最终事项完成工作达成协议，支援 LNG Canada 泥溢的二期扩建项目在今年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协议四个共同目标为基础，包括与原住民社区合作，提升加拿大在地方、省和国家层级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确保就业和培训机会，以及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大规模向本国盟友提供安全可靠的、负责任生产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两级政府预计投资可使加拿大跻身全球前五名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列。项目的排放量预计将比全球性能最佳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低 35%， 比全球平均低 60%， 而建设期间还将创造数千个高薪就业岗位。项目位于本省中部 Kitimat 地区，但有组织指项目第一期在2025年中开始运作时已经出现污染问题。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表示，北部同时新建的输电网使用清洁能源，有信心为二期项目等能源项目提供电力时，整个基建都会尽量减少污染环境。
2: North Coast Transmission Line that will bring clean electricity to mining operations, to energy operation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Northwest, will drive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activity, make it cheaper to run a mine, make our mines more competitive, but will also reduce pollution, meaning we have the cleanest metals, minerals and LNG in the world.
0: 而联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Tim Hodson 就补充，项目可以令加拿大成为清洁、负责任能源领先出口国，也帮助本国和 BC 省民创造大量机遇。联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Tim Hodson 今天在列治文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1240万元支援14个 BC 省林木业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推动低碳木材新技术的发展，扩大建筑中大型木材的使用，支持原住民群体和林木企业，提升制造商的木材产品增值能力，并实现加拿大林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 Tim Hodson 表示，自2025年8月以来，联邦政府已推出超过20亿加元的措施，旨在保护和转型加拿大的林木业，其中包括重启自然资源部、一系列林业转型计划、提供财务、水源支援及保护等，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
3: Since August of 2025, our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over $2 billion in measures designed to ensure Canada's forestry sector remains competitive and resilien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These measures include enhanced access to financing, liquidity supports, worker protections, and tools to help companies modernize and invest for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these unfair and unjustified tariffs.
0: 为了方便林业企业和员工了解并申请联邦项目，自然资源部推出一项全新的单一窗口服务，其中包括一个全新的网站，提供所有林业企业可申请的项目信息，并可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的专家，了解资格要求和项目申请流程。 BC 选举局表示，收到对 OneBC 党

0: 领前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的罢免申请，相关请愿书将会在5月21号发出，申请人就可以开始收集签名。 Dallas Brody 是温哥华 Coachella 选区省议员，当局指只要收集到他所属选区最少 40% 合资格选民签名，也就是15232名选民，选举局就会计时罢免他。相关选民必须在2024年10月19号，也就是上届省选的最终投票日前，是温哥华 Coachella 选区的选民。申请人必须在2026年7月20号前把足够签名的请愿书交回 BC 省选举局。如果选举局收到足够签名的请愿书，就会有42天时间核实签名是否符合资格。发起人和省议员也可以在过程中派观察员到场。如果罢免请愿成功，被罢免议员的席位将计时出缺，并必须在90天内举行补选。被罢免的议员也可以作为候选人再次参加补选。Dallas Brody 原属保守党，2022年参加该选区补选，2024年省选成功当选，但之后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嘲笑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及该党的党团领袖，令时任党领 John Ross 罗士德决定暂停其党团成员职务。他之后与另一个前保守党省议员 Tara Armstrong 双双退党，另外新组新政党 1BC。但 1BC 党去年12月就指 Dallas Brody 曾指示人员试图未经授权接管党资产和系统，被免除党领职务。后来经过协商，为了维持官方政党资格，决定重新邀请 Dallas Brody 成为临时党领。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当地1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两个多小时的川习会。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新闻稿，指习近平在会中表示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个首次出现的名词表明习近平希望美中双方能试图重构一种更可控、更可预测的关系。中广记者报道。
2: 大陆外交部在川习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习近平在会中表示，他与川普都赞同要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同时表示，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该是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习近平这次新提出来的双边定位。据外电报道，中国大陆与全球超过180个邦交国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命运共同体，但是不包括美国。习近平上台初期以新型大国关系形容中美关系，近年大多只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则是这一次川习会才提出的新名词。 CNN 分析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首次使用的新名词，表明中方希望将中美近年来动荡的关系重新建构为一种竞争与合作更加可控与可预测的关系。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在中方的会谈通稿出炉约三个小时后才出炉，相比中国方面将台湾问题列入会谈重点，美方的会谈纪要则是完全略去不提。中广记者报道。
2: 从大陆方面所发布的川习会会后通稿中可以看出，通稿方面什么都只轻轻带过，唯有台湾问题写了一大段，显示中方看待台湾问题的重视性与重要性。然而白宫在随后发布的会谈纪要中却完全未提台湾问题。白宫的川习会纪要指出，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次良好会晤，双方讨论了加强两国经济合作途径，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管道，增加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投资，许多美国大型企业领导人也加入了会谈部分环节。会谈纪要也表示，美中双方一致认为霍默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保障能源自由流通。习近平更明确表示，中方反对霍默兹海峡军事化与任何征收海峡通行费的企图，中方也有意采购更多美国的石油，以降低中方日后对霍默兹海峡的依赖。美中两国也都认为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此外，会谈纪要中也指出，川普与习近平两人也都认为，对于遏止芬太尼前驱物流入美国这方面必须有所进展，同时中方也要增加对于美国农产品的

0: 采购。相较而言，美方的会谈纪要可说相当重视美中双方的经贸交流。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另外，在川习会中，伊朗战事与能源危机也成为重要议题。川普会后表示，习近平承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并愿意协助推动伊朗问题谈判。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习近平态度强硬地表明不会对伊朗提供军备，不过中方也强调中国和伊朗维持密切经济关系，尤其是石油采购。川普指出，中国目前仍然大量购买伊朗石油，希望维持相关合作。双方也谈到荷默斯海峡局势，习近平表示希望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航道恢复正常通行。川普则透露，习近平对伊朗传出向通行船只收费表达不满。目前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买家，外界关注中国山东等地的茶壶炼油厂持续加工遭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原油，成为伊朗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包括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卡达和南韩等26国共同发表声明，呼吁荷默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并且支持以防御性多国军事行动维持航道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仍然具备有限能力，能攻击中东地区石油设施和美国盟友。另外，川普透露，习近平同意向美国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客机，强调这项交易将为美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遭到袭击，船员平安。印度当局声明，对商船遇袭表示遗憾，但没有提到遇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英国温沃尔德海事分析公司之前指，一艘印度籍货船在阿曼海疑似遭无人机袭击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获救。国泰航空宣布，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提前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行的安排提早了5分钟。此外，所有在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也将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中广记者报道。
0: 国泰航空表示，根据他们的访查，航班是否能够准时出发一直是旅客十分重视的因素，而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则是有乘客较晚达到登机闸口，甚至有的还完全没出现。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托运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准时登机的乘客。国泰航空表示，从2026年6月1号开始，航班登机闸口提早15分钟关闭，并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主要是在确保顾客享有顺畅的登机经验，而登机后也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安顿。另外，飞机也能够准时起飞，不会耽误到旅客行程。这是国泰航空回应旅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起飞的意见。国泰航空呼吁乘客登机前务必留意登机证上所列明的登机时间，并准时前往登机闸口准备登机，以确保登机流程顺畅，航班准时出发，并为机上所有乘客带来更愉快的旅程。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晚上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川普。川普致辞的时候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川普感谢习近平盛大的欢迎，形容这次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较早时，美方与中方代表团进行了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与会谈。今晚是另一个机会再次讨论今天较早时的讨论的议题。川普说，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通点，大家都崇尚勇气和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美中两国会将在这些价值观下共同创造更繁荣、合作、幸福的未来。而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成就，造福世界。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以及广东、贵州、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天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

0: 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地的巡查防守。
1: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查获一名无姓男子，涉嫌从前年起以旅游名义前往日本，再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夹带违禁的加热烟入境。警方查扣5000包加热烟和未完税的私烟。中广记者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调查搜证之后，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以及卫生局等单位，前往高雄市新兴区无姓嫌犯的私烟仓库搜索，当场查扣非法加热烟4780包，多款知名品牌未税私烟297包，还有电子加热器108支。大队长苏信成说明，无姓嫌犯认为日本加热烟有利可图，于是从前年起以旅游名义前往日本，再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利用行李托运夹带目前我国还没有开放的加热烟入境。嫌犯为了迅速扩大客源，还将加热烟包装成吸引年轻族群的风格，在网络上贩售，强调抽完之后身上只留下果香，不带烟臭味，营造呼吸有味道的空气的假象。
3: 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2: 警方调查发现，嫌犯建立海外代购、行李夹带、仓库囤积、网络招揽、超商配送等一条龙的犯罪模式。全案侦讯后，依烟酒管理法和惩治走私条例送办。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12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90%。星期六有雨，最高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讲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春雷乍起千花满树，生吹皱藤黄各哭啼。大院十步金阶，禅宫高攀至贵。

0: 微臣丽君玉叩见皇上，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新科状元新任丞相丽卿加冕礼啦。今日文武百官三朝元老个个都议论纷纷，话卿家你生啲人才出众，当今无量。朕真系想睇下你是否人如其名啊！平身啦，
0: 谢皇上。
1: 太贪。

0: 皇上，
1: 我先咁唔好听嘅，叫多沉一声。
0: 皇上，你系咪不满微臣取笑微臣啊？
1: 唔系，朕系爱才若渴，欣喜若狂就得嘅。啊，知道你文章盖世，手握一柱擎天笔，呜，却原仲系嗰个倾城倾国，沉鱼蔽月一枝花吓。
0: 皇上，你又取笑微臣啊？古代有个兰陵帝貌似骄傲，出战沙场都要戴起个狰狞面具敌军先至吓退。如今我接任丞相要树立威严，系咪都要效法兰陵一样噶？
1: 唔使唔使唔使，点可以咁暴殄天物啊？要恩威并济先啱。嗱，先用你天父嘅容颜嗬，望住你个样子，就算系金刚棒都变咗摇子油，任得你处置啦。
0: 皇上啊，你又取笑微臣啊？
1: 你笑得真系迷人啊！嘿，慢慢嚟啊，来日方长，等朕教下你。乜嘢先至叫做为臣之道啊？慢慢嚟啊，来日方长啊！
0: 皇上啊，你参与过神嘅奏本未啊？
1: 咩本？
0: 皇上，微臣上奏告宰相刘恢私通卖国，谋害忠良。
1: 你咁快就处理朝政啦咩？放松啲啦！
0: 皇上，刘恢佢治国天怒人怨，勾结藩镇，祸及朝纲。微臣讲紧嘅系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能忽视啊！
1: 乜嘢事都留翻听朝早朝节讲啦，吓、
0: 啊！皇上、
1: 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上表声讨宰相，有齐人证物证，系朕亲自下旨，刘恢竟然收押待定啦！
0: 真嘅？系边个啊？
1: 系国舅爷。
2: 禀皇上，国舅叩见。
1: 就讲就到啦，快传。
2: 真子
1: 系皇后嘅细佬，出战边关班师回朝啦、啊。

0: 绿了花烧香似月圆，美丽牡丹花开见。
1: 皇上已到白石桥啦、嗯，
0: 好，睇下。骤雨初晴，露滴牡丹啊！哎呀，天香各色啊，真系越睇越迷人啊！
2: 皇上，你召微臣嚟上林苑，唔系话有国事要商谈咩？点解忽然会改变主意，游园赏花啊？
0: 一样情怀啫。国运昌隆嘅时候，应该要乘胜追击，但系好花堪折啊！就要及时采集，道理一样啫，卿家
2: 皇上啊，你以花比喻国事，真系你。

0: 丽骨玉茅塞顿开，佩服佩服。
1: 好，此道上林春色好，君臣把臂共提携。吓，哎呀，卿家不需拘泥，朕对你关怀备至啊。而家日日对住你都舒服嘅。
0: 君玉何德何能，承蒙皇上厚爱啊！
1: 你话啊，你话啊，你话如果你系个女人咁就好啦。
0: 皇上，你何出此言啊？你太令微臣难堪啦！
1: 开下玩笑啫，唔使咁认真吓。素闻卿家才思敏捷，朕要你提一首织景诗。我想睇下你啊，不走龙蛇到底系点样嘅？
0: 微臣遵旨，微臣献丑啦。
1: 好，卿家请。啊，不如等朕帮你磨墨。
0: 唉，不必劳驾。
1: 哈哈。

0: 老就尽年犯光飞，
1: 顿觉心中气，看他似若狂风，欲进又退，想再战乱逃。

0: 皇上啊，你一句如烟江水，启发咗微臣嘅灵感，
1: 真嘅，
0: 微臣就此献丑啦。
1: 好，卿家请。
0: 白石桥头种马蹄，
1: 嗯，
0: 春风拂就柳初齐，
1: 嗯，
0: 碧城倒影烟光暗，
1: 好，
0: 青万遮阴日色低，
1: 嗯，流水静中相烟玉，哎，卿家。相烟汽水，哦，你估系咪讲朕同你游紧水啦？系咪啦？继续。隔花深处一莺啼，佳句啊！上林几度留今年，
0: 雨露阴浓无席西。
1: 无席西，好啊！好就好在个武字，哎，哎呦，你个面上面有条露珠，朕埋嚟帮你抹咗佢吓，企定啊，唔好喐啊吓，啊，抹咗啦，
0: 谢皇上，
1: 卿家高才啊，高才，人嚟，赐酒，
0: 哎，皇上，
1: 嗯，
0: 我唔识饮酒噶。我会醉噶，
1: 你会醉噶，咁更加要饮啦。
0: 唔好啦，皇上，真系唔得噶。
1: 嚟，卿家
0: 吓，
1: 第一杯系朕赐俾你嘅啊。
0: 一杯
1: 系第一杯啊。
0: 一杯，
1: 斟定第二杯。
0: 哇，好辣啊，皇上。
1: 皇上唔辣，
0: 唔系
1: 系啲酒辣啫。
0: 系啊系啊系啊，好辣啦。
1: 嚟，朕赐俾你嘅。
0: 仲要饮啊？我真系唔饮得噶啫，皇上。
1: 宁不问好事成双。
0: 唔使啦，一杯够噶啦。
1: 朕赐俾你喎。
0: 吓，真系要饮。
1: 你咪男人嚟噶。
0: 系。
1: 系咁啊，饮。
0: 系饮。跟
1: 住第三杯。

0: 哎，兄弟，
1: 系我想饮晒啦。
0: 哎呀，咁快脆嘅，系啊，哎呀，证明你饮得
1: 唔系，我饮得咋，我系饮得咁多嘅啫，和尚。
0: 欺骗朕啊你！
1: 唔系啊，唔系，我两杯好够嘅啦，和尚。
0: 先饮酒啊！
1: 唔得唔得，和尚。
0: 你啱我，
1: 冇啱你啊，和尚。
0: 真系饮埋啲杯。
1: 唔系唔系，和尚，你系咪想君玉醉倒喺和尚面前失礼失仪啊？
0: 我冇咁谂过。诶，饮咗几多呢杯？
1: 唔得噶啦，皇上我。
0: 卿家饮咗佢呢？
1: 真系唔得咧。
0: 真系唔饮？
1: 唔系唔饮，系唔饮得。
0: 真系唔饮得。
1: 系。
0: 好，卿家不愧才思敏捷啊！
1: 多谢皇上。
0: 不枉朕一番痛爱。
1: 系。
0: 好。
1: 系。
0: 你杯我饮。
1: 好啊，好啊。
0: 再嚟，
1: 和尚好酒量啊！
0: 呢杯贺你嘅，嚟啦！冇惊，我系话我师兄嚟啦。我要为你提一首即景诗啊！
1: 哎，和尚，你肯挥龙笔，哎，君玉受宠若惊。哎，和尚，和尚请。
0: 有劳卿家。哎，听住啦，啊！风流有意无禅车，你知我讲乜啦？柳露飞珠，浅点下。即讲乜咧？啊！
1: 今日上林春失色，继续啦，皇上。叻嗰边啊！
0: 知咩咁心急啫？提诗啊嘛，家阵
1: 系
0: 你冇杀人咩？
1: 干啊啲墨吓，只留解语。一枝花，
0: 牡丹虽好，点及得朕眼前呢朵奇花啊！
1: 皇上，
0: 咪认咗佢呢？你系个女人系咪？
1: 唔系啊，
0: 唔使惊喎！你认咗佢就唔会责怪你，我好开心。
1: 系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饮醉啦！皇上啊，你要保重容体，快啲回宫休息啦！
0: 你去边啊？
1: 我翻去。
0: 陪朕去天香馆，今晚陪朕去天香馆瞓，朕要与你秉烛谈心。
1: 唔使啦，皇上。

0: 门珠方上锁啊！仲有通知晓月哥，不需等待丞相回府啦。嚟，买价之两本银纸。
1: 咪住，本和尚啊，你要屈辱留宿喺天香馆，恕屈辱万万不能依从啊。
2: 点解啊？
1: 君臣共枕，会惹人笑柄啊！
0: 笑柄？何来笑柄啊，卿家？朕是个男人是不是？
1: 是。
0: 你都是个男人是不是？
1: 是。
0: 是。是啦，咁啊得啦，我哋两个都是男人，同床共宿，人马师作下队有咩唔啱啊？
1: 臣恐招朝中百官闲言闲语。
0: 更加荒谬，朕想识边个臣子唔得啊？朕宠爱边个臣子唔得啊？你话吓，万方话宠爱你吓、啊，喂。
1: 啊、
0: 就算是宠幸你咁啊点啊？古有魏王宠爱宰相龙阳，卫灵公宠爱嗰个李子霞，汉哀帝宠爱嗰个董贤呢，朕贵为一个九五之尊，我就算是宠幸一个丽君玉又如何呢？
1: 啊，皇上，
0: 嗯，
1: 皇上。
0: 哎，摆架天安门。
1: 哎，皇上不可以的，想我丽君玉十年窗下努力读书，都是为

0: 争一口气，博取功名，为皇上、为国家、为百姓效忠效命。如今我一举成名，名扬天下，总算冇白费心机。人心惑意，如果我不分尊卑，君臣同床共枕嘅，其他同僚又会点睇君玉呢？想我多年嘅努力，只要换来嘲讽，话我靠迷惑圣君先至有今日，咁我又点能够理直气壮信服于人呢？皇上，如果你坚持要君玉留宿天香馆一宵嘅，咁我又怎敢抗命，怎敢不从？
1: 好，人来摆摊。
0: 不过过咗今晚，我就会辞官归故，永不返回大都，永远都不见皇上。
1: 啊，唔好，何必呢？卿家起身，吓亲你哋。
0: 系啊，皇上，你口口声声话爱护微臣嘅，咁你有冇为微臣着想呢？我身为丞相，颜面何存啊？
1: 好，唔去就唔去啦吓，你咁硬正啫。
0: 系啊，多谢皇上睇恤，谢主隆恩，多谢。
1: 有趣，你今日飞得上天，咩来日方长啫吓？卿家
0: 系，
1: 自古到来日方长啊。今日唔瞓，你惊冇机会瞓咩
0: 吓？皇上啊，君玉有啲唔系好舒服，我想回府。
1: 哦，咁就
0: 微臣多谢皇上，多谢皇上体恤。
1: 哎，反正。

0: 禀皇上，孟丽君求见。
1: 我怕又多个孟丽君都出奇。
0: 禀皇上，来者正是孟氏元知金孟丽君。
1: 好，人嚟快传，
2: 千万。

0: 你是黎丞相啊？
1: 是。
0: 你是孟丽君？
1: 是。
0: 哎，卿家嘢可以乱食，女人不可以乱扮的。你有什么事个无端端要男扮女装啊？
1: 微臣正是女子，罪该万死，与人无尤，请皇上勿降罪他人，丽君任由皇上发落。
0: 你不是孟丽君，你是个男人来的。你喜意扮女人不要紧，但是不要认女人啊。你在大庭广众你叫朕怎帮你啊？你不是孟丽君，你是个男人啊。
2: 是啊是啊，他是男人啊，整个男人啊。
1: 皇上，我真是孟丽君呢，他是我玉娘的女儿叫影雪，他为了救我维护我才这样做的。
0: 哎呀，你不怕杀头咩？死不认为不用死了，衰鬼毒啊。
1: 皇上，影雪和傲云至少青梅竹马，如果为了救我而牺牲他们的幸福，我宁愿死我都不会这样做。
3: 明人。

0: 心拆散佢哋，阿丽就对我咁残忍，唔认我。
1: 少华，我唔认你，我唔想连累你，连累家人。
2: 小姐，
1: 而家我认，我唔想连累更多人啊。
3: 将军啊，如果你可以明白姐姐对你嘅爱意，你就唔会话佢残忍噶啦。
1: 少华，就当我丽君辜负咗你。
0: 丽君，
1: 皇上，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
4: 咩啊？
1: 任由皇上发落。
0: 皇上，求皇上唔好降罪丽君啦。既然皇上肯为我主持婚礼，求皇上成全我哋啦。
5: 成全你哋啊！
0: 皇上开恩啊！
6: 开恩！赐春花乱，签不签丽？

0: 绝体于迷人，怎奈忆了别人，我细看再看，不理更不禁，心头火涌，手心长为人，骂声暗刺人间。孟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拉出去殿外斩首。
1: 皇上啊，请睇在臣为国舅身份，求皇上以家事处理，息事宁人。
0: 混账！咩家事啊？身为臣妾，知法犯法，呢啲系国事天下事，好大件嘅事。
2: 皇上啊，皇上啊，
0: 收声！天子一言既出，司马南追日嚟，
3: 系
0: 拉佢出去斩。
4: 哎，冷静啊，冷静啊，开饭啊，唔好劳气啊，唔好斩人，你斩叉烧啊，胡须佬。
2: 皇上，
5: 大家唔好嘈。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丽君负仇以报，死而无憾。皇上，丽君拜别皇上。
2: 小姐，
5: 小姐，笑啊！我哋来世再做夫
6: 无辜，你痴心他生再续情，唯愿以一死今生借浓情。
5: 你为我信身根轻贵幽灵，共往泉台寻风景，任他哀愁断魂和怕声。
6: 刀锋刀刀声召唤问题合卖家，会有因有义完整情。
5: 刀锋刀刀声召唤问题合卖家，会

0: 上神愿意陪黎君一齐死，求皇上成全、
1: 啊。睇下几烟人，你睇下几烟人，揽实啲啊！好，你要做一对同名鸳鸯啊嘛，成全你一嚟，两个都惨。
2: 皇上，刀下留人，太后驾到。

彩落地行罗空，卖画人慷慨将画送，祝我投宿兰若寺，莫惧夜归影同同。书生只爱清静，管他什么鬼怪神灵啊！啊，前面就是兰若寺，待我吹布，前往。

不是不是喜欢、啊、我虽然喜欢但不能轻薄你呀、啊。

0: 系呢姑娘，那画中女子是否就系你啊？
1: 正是，我就系画中女子聂小倩。敢问秀才，高姓大名？
0: 在下宁采臣。姑娘，此画绘得栩栩如生，究竟出自谁人？秀笔呢？

我要带头出呢个鬼世界。好

0: 财神哥哥千面白杨树下就是小仙骸骨所在呀、
1: 我哋赶快将佢挖出嚟吧。

舞。小事，今晚你可以弯腰做人啦。我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昨日公布，工会成员以95%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话，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n 中心人员调配及工作量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话，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8911分会代表几百名受雇于 Econ 中心的911接线员、调派员、 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工会和雇主进行几个月的谈判，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在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不清楚工会会几时发起罢工。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在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

0: 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说，除了人员调配问题，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会员工作的责任和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及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及挽留员工。亚省今日会实施新的工业碳定价，作为同渥太华达成的协议其中一部分。省长戴斯敏同总理卡尼会在卡加里宣布上述协议，预计到2040年，亚省的碳排放价格会提高到每吨130蚊。亚省去年将工业碳排放价格冻结在每吨95蚊的水平。碳定价计划是两级政府202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商定的其中一项措施。备忘录目的建造通往西岸的沥青管道。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晚上发生六级以上地震，据报东京一带地区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八点过后发生，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估计暂时没有海啸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在空军一号专机回应传媒有关伊朗提问。他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讨论。他离开之前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的会晤。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亦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安排将月桂花的种子送给对方，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成很多的合作成果。
2: 这次的访问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呈现。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监工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在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就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1: 央视引述习近平指出，双方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他说，访问有利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又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说，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又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的问题。
3: This is really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ut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friends.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I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1: 特朗普又透露，两人讨论过伊朗问题，大家都有非常相似的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形容伊朗封锁海峡的做法疯狂，他又说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

0: 一倍。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消防处2024年七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幢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幢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翻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2幢大厦的法团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多张增加接近4倍，也都高于过去2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2: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和商住楼宇，其实这些大厦的风险都是比较多，加上我们不断地加重在这方面的执法，那个数字是有提升，我们是有力度是不断加大的，我们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那个检控数字特别高，是因为我们是作出了主动的一个巡查和检控，目的是希望能够移除消防的隐患。
1: 郑建龙又说，目标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过4800幢大厦，并计划将今次的特别行动恒常化，根据社会需要和风险评估加强执法。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咁样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啦，或者咧系会有雷雨添嘅。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2，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有8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48，嗱晚间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都会有雷雨添嘅。咁而最低气温有8度，落雨机会就有60%。咁啊，三日嚟紧嘅长周末咧，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40%。新年星期日咧就主要系天晴有阳光间出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有20%。至于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Victoria Day 都会继续有阳光间出密云，小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间中雾云，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C 7度。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陈燕、温哥华 Howard Kurt。
1: 今天早晨 5月15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点11分， 这个星期过得很快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 对我来说这个星期我只是 上班2天，一天有一個長週末。不過當然，對我來說下個星期一雖然是公眾假期，我都會回來電台為你主持神光演溫哥華。昨天回來正式為大家放假完，為主理主持節目的時候，都跟大家講了少少我關於在亞洲方面的旅遊點滴。我會下個星期會開始盡量會跟大家講多一些。而在昨天的節目上都提到

好啦，喺我哋温哥华呢一个长周末有好多活动啦，系包括咗哇呢一、这个斑点虾节咧正式咧系开锣啦，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买到斑点虾，包括咗系呢一个列治文嘅渔人码头啦，亦都好多超市咧都可以预订呢一个斑点虾。听讲咧今年嘅斑点虾嘅价钱大约系25蚊至到28蚊之间啊，咁啊相信大家嚟紧呢个长周末咧肯定都会买翻些少嚟到品尝嘅。咁而另外一年一度嘅 Cloverdale Rodeo and Country Fair 呢个牛仔节咧，亦都喺寻日咧开锣，一路去到系 Monday 星期一嘅。咁啊，仲有更多周末嘅活动咧，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会同大家咧系一一介绍。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方正村黄以嘉合唱的歌曲《寻知己》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响温哥华。在郑欣宜倾小梦中人之后呢，为你带来几首是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几套呢都是新的电影，而且有两套呢我都是回香港的时候呢看了，非常之欣赏，也都为你介绍这一套电影的歌曲。希望你继续留低支持我们 FM961 呢。人处在不同的环境，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同的想法，创造出不同的结果。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2: 你有没有见过 UFO 啊？他们说有，你信不信啊？

0: 느낌과
1: 언니야! 언니 와보야!
2: 喺1985年嘅冬天，我哋一齐天台上边见到 UFO。
3: 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华富一号》，来自电影《再见 UFO》嘅主题曲，由黄淑曼咧系演绎嘅。我翻香港亦都喺香港咧系喺戏院睇咗呢一套嘅电影啦。咁呢一套电影可以话系香港嘅科幻剧情片嚟嘅，由梁柏坚咧系执导啦。

徐天佑、黄又蓝同埋蔡卓妍咧系演出。 咁啊！呢一套電影喺第44届香港電影金像獎咧，係攞到5個嘅獎項啊，包括咗咧最佳電影咧、最佳導演咧、最佳編劇、最佳原創電影歌曲。而維斯艾都憑住呢一套電影咧，喺舊年咧攞咗最佳女主角啦。今年憑呢個電影又攞埋最佳女配角添嘅。其實呢個劇情咧講喺80年代中咧，華富村曾經有 UFO 咧低空飛過咧嘅都市傳說嘅咁嘅轟動嘅事啦。咁三個嘅主角咧，當年係目擊者。 随住个人嘅成长咧，三个人嘅性格同埋人生嘅轨道咧，都系好唔同。但佢哋咧重返去天台咧，希望再次睇到咧呢一道神秘嘅光芒啦。咁呢个光芒系乜嘢咧？其实我自己嘅解读咧，就系因为80年代中意喺香港经济起飞嘅时候，佢哋都感觉到今时今日嘅香港经济咧，同当时咧真系完全唔同啦。佢哋希望能够咧，香港嘅经济咧系会再次系俾呢一个 UFO 呢一道光咧，系再大起，再更加咧系繁荣嘅。

嗱，今次翻香港咧，除咗睇咗呢一套再见 UFO 之外，亦都睇咗呢一套我们不是什么嘅电影。而听啱啱听完呢一首歌，亦都来自呢套电影嘅片尾曲，由卢巧音咧演绎嘅《天佑我们》啊。呢一套电影啊，会有 Nothing 嘅歌咧，系由邱礼涛咧系编剧、导演兼监制，有咧谭耀文啦、江业新啦，同埋咧系陈艺新咧系领衔主演嘅。咁啊，电影系根据真实嘅事件改编咧，灵感系来自1998年咧武汉长江大桥巴士嘅爆炸案嘅。剧情围绕住一宗咧情人节发生嘅双层巴士爆炸案展出，咁啊，亦都咧系甚少咧会好多香港嘅导演咧会拍呢啲咁嘅题材咧，特别系关于咧系同志嘅电影嚟嘅。但系呢套电影亦都得到香港好多嘅朋友嘅垂青，都入场咧睇呢一套电影。

迎下，不妨留意下啦。咁啊，而喺6:30嘅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咧，即系来自喺今年年初喺温哥华咧，我睇到嘅一套咧，来自台湾嘅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嘅主题曲，叫做《再见的时候》。唱歌系啱啱系获得咧系台湾嘅金曲奖最佳呢一个嘅系金曲天后嘅提名嘅。

0: 听紧呢一首歌曲来自咧阳光女子合唱团嘅主题曲，叫《再见的时候》啊。唱歌嘅系洪佩瑜，佢亦都系刚刚获得咧台湾金曲奖嘅最佳女歌手嘅提名嘅。唔知道今年会唔会咧佢可以上台领取到呢一个奖项嘅系捧杯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石坚报道新闻。省政府提醒准备在今个长周末出外游玩的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请谨慎。全省各地目前有几十宗活跃山火，大约十宗被列为失去控制。省政府说，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实施不同形式的禁令。另外，警方检控 Alberta Paul Alberni 一名男子两项纵火的罪名。总理卡尼今日会同阿省省长公布一项能源合作协议。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市政府预计今日会发放第二批世界杯球迷嘉年华的免费门票，公众可以在今朝早十点网上平台开放时领取一般入场的免费门票。上星期市府推出首批合共22万张免费门票，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已经被抢购一空。这项嘉年华活动最初宣传是免费，但市府其后一度提出收取10元入场费，在遭受公众强烈批评后，最终推翻该备受争议的收费计划。市府说，民众如果想要升级的体验，仍然可以选购高级门票，未计税的售价介乎100元至300元。球迷嘉年华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的赛事日，在 Fort York 以及 The Bentway 举行。
2: 刚才多伦多市今日会发放第二批球迷嘉年华

0: 的免费入场票。亚省今日会实施新的工业碳定价，作为同渥太华达成的能源合作协议其中一部分。省长戴思敏同总理卡尼韦卡加里宣布上述消息，预计到2040年亚省的碳排放价格会提高到每吨130元。亚省去年将工业碳排放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的水平。碳定价计划是两级政府在202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商定的其中一项措施，备忘录目的建造通往西岸的立青管道。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同时发表讲话。香港电台李俊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并且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期间新闻界亦有推动者的角色。
2: 我们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方面的既定优势，并积极开拓新兴产业，发掘新增长点和新优势，和既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1: 李家超寄语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他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
2: 以建功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为社会发展人民福祉贡献新闻力量，制作优质报道，为时代留下正确和专业的记录，主动发挥新闻媒体记录社会真实故事的功能。
1: 他相信新闻工作者会继续发挥行业正向影响力，和市民和海内外朋友展述香港的良好发展事实、机遇和优势。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早晨早晨，我应该说今天主要是莫云，可能会有雷雨的，最高的气温到12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今天有 8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48分，晚间会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的气温有8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60%。好啦，一个呢是三日的长周末来临，即是星期六呢就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啦，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40%，不过星期星期日开始呢转为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只得20%，下个礼拜一 Victoria Day 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是少机会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24公里的西南风，室外气温呢有10度，湿度是82%。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5度，晚间最低气温有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C，8度。
5: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角眼，若隐若现的，有些片看完都不知道看了什么。另外还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不看。 X 档案随便拿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嘛。 You're welcome。 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了，但都被人查到黑蒙蒙。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6: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
5: 有？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

不少的餐厅为了避免是顾客浪费食物都会列出一个罚款的机制。不过西班牙就有一间是寿司食到饱的餐厅，就因为经常发生了顾客食到呕的情况，于是就决定是征收这个呕吐费。强调若果顾客因为食得太饱而在店里面呕吐的话，餐厅将会有权是收取额外的费用的。根据报道，西班牙的塞维亚省这一间的寿司餐厅叫做 Sushi Toro， 在近日突然间公布了一条新的用餐守则，说由于近这几个月频繁发生了顾客食得太饱而呕吐的事件，所以决定是征收这个呕吐费的。而 Sushi Toro 这一间餐厅透过告示牌就提醒入店用餐的消费者，若果是不幸咁咧，食得太多而呕吐嘅话咧，餐厅系有权征收额外嘅费用嘅，直至咧系补偿相关嘅损失咁话。而另外呢间餐厅亦都解释话咧，每当有人咧因为过度进食而喺店里边呕吐咧，都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嘅用餐感受啦。为咗维持咧既有嘅出餐效率同埋环境嘅卫生咧，只好选择额外收费咁话嘅。报道亦都话咧，呢一间嘅餐厅直至到目前为止咧，都未有公布呕吐费嘅收费方式，而且至到依家仍然未有顾客咧系受到咧系惩罚噶。据知呢一间餐厅 Sushi Toro 咧系当地一间相当知名嘅寿司食到饱嘅餐厅，咁啊佢嘅价格咧每日喺每个时段咧都有所不同啊，但大致上咧都系喺16.9欧元至到23.9欧元之间。

Lionel Richie 嘅歌曲名字叫做 Three Times the Lady。啊，头先讲到咧，西班牙仲有一间咧任食嘅系寿司店啦，推出咧系食到呕嘅话就要咧系征收费用啦。但睇到日本名古屋咧，就有一间嘅居酒屋咧，就推出咗个咧都几疯狂嘅生日煎饺嘅优惠啊！冇错，庆祝生日通常系食蛋糕，但唔系喎，呢间嘅餐厅咧就送俾你系煎饺子。打破咗咧传统嘅框架，好大方咁咧，让咧系寿星嘅顾客咧，今年几多岁咧就能够免费食几多粒嘅煎饺嘅。咁啊，据报道咧，呢项由呢间叫做 New Kamura 嘅餐厅咧推出嘅寿星方案咧，顾客只需要喺前一次消费之中咧系加入店家官方嘅账号，系统咧就会喺佢生日前夕咧发送一个专属嘅优惠券啦，等你喺生日咧免费食饺子啦。为咗避免咧系浪费食物啦，同一样啦吓，咁啊店家亦都规定嘅呢啲嘅煎饺咧只系限喺堂食，就唔可以打包咧系外出啦。咁啊，如果担心食唔晒嘅话咧，寿星亦都能够可以依个人嘅食量咧选择少于自己实际年龄嘅系数量嘅。咁啊，目前咧呢项嘅活动已经在名古屋市内三家的分店同步实施了。除了他创意的营销手法之外，这一间店铺的煎饺的品质也不马虎，主打的招牌是名古屋饺子五粒原价495日元，坚持都是自己拆皮包馅在店里面手工的制作。这个馅里面不单止是包入了外资原产的是甜的蔬菜，还有大手笔用名古屋的土鸡来到熬制的高汤，锁住是鲜美的肉汁的。为了增添当地的风味，店家更加是特制了独门的是尖酱，是用来是俾顧客咧係點下呢啲嘅餃子嚟到一齊食嘅。咁啊，業內嘅人咧就話，因為一般嘅餐廳咧都係會送下甜品咧俾慶祝生日嘅朋友啦，咁所以咧先至想出咧呢個可以讓人咧係印象深刻嘅生日煎餃喎嚇，咁希望能夠咧係帶俾顧客更加難忘嘅生日體驗咁話。

一首好感人嘅歌曲 ，Michael Jackson 嘅 She's Out of My Life。咁当然咧，近排有一套关于 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叫做 Michael 咧，早前咧就喺美加上画，香港亦都有上画。不过我喺香港嘅时候咧就冇时间咧睇呢套电影，或者迟啲有机会睇呢套电影。不过咧，听讲啲影评咧都系好坏参半啊吓，唔知道你有冇睇呢一套嘅电影咧吓？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英文嘅歌曲，来自 Laura Branigan。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0: 乐即日鲜。
1: 古天乐出品《天下音乐 One Cool Stage》的头拍舞台剧《大龙凤》将会7月24号开始公演，改编自卢文康编剧的作品，香港三度公演全新版本《大龙凤》将会由张继聪首度担任监制，和张智敏郭芙联手上阵，并且邀请到曾经凭著这个剧夺得2014年香港舞台剧最佳男主角的朱柏谦是主演兼是执导的。咁同咧系新鲜出炉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廖子瑜咧系拍档啦，亦都有咧特别演出啊何嘉莉咧，连同首次合作登场嘅吴冰啦、黄子乔咧、徐浩昌等等嘅。咁早前一班嘅演员咧系聚首为舞台剧拍摄海报，剧咧未公演，各演员已经演技咧系大爆发啦，令到身为监制之一嘅阿聪咧喺拍摄过程之中已经感受到咧系剧力万军嘅魔力啊！首次接触舞台剧监制岗位嘅张继聪咧，就赞叹话咧，剧都未排啊，一班嘅演员咧拍海报嘅时候已经咧系戏瘾大发啦。为咗配合咧喜剧嘅效果咧，系摄影师要求各人咧喺表情演绎上边咧要有戏，包括咗眼神咧，完全系一次表情嘅大挑战噶。但系丝毫都冇咧难到呢一班嘅演员咧，大家咧系既没有咧偶像包袱，亦都唔介意面部表情咧系趣怪扭曲，各司其技咧系尽情咧系配合完成咧系拍摄。咁对于初次提升嘅佢咧，就好似咧打咗一支强心针啦，开咗一个好头啦。我曾经喺唔少演出之中咧饰演妈咪角色嘅廖子瑜阿 Fish 咧，今次咧多得咧曾经演过佢个仔嘅阿聪邀请啦，同样演出咧妈咪嘅角色。佢亦都力撑话阿聪哥第一次做监制啊，冇理由咧唔撑个仔嘅。咁其实咧计三年前演过舞台剧泛气攻心之后咧，再有人咧揾佢做舞台剧，唔单止开心啊，亦都系好好厚合啊！咁啊，上次咧就演舞台剧咧，佢刚刚咧系攞完奖，今次又系攞完奖，翌日咧收到演出嘅邀请嘅。不过咧，佢就唔知道咧，仲有咧几多次机会嘅，边次会有咁多奖攞啊？所以每次都会好珍惜。今次喺剧里边咧，有两个仔女，仲有咧系第一次做外母啊，同咧呢一位咧男主角咧系演两公婆啦。当然咧，乘机偷师，非常咧系期待嘅。今日马德中亚马神咧以宣传大使嘅身份咧到上环出席香港潮州节嘅记者会啦，同场仲有刘洋，活动咧系由杨代思咧系担任筹委会嘅主席。马德中透露妈咪系潮州人，咁啊亦都带嚟咧系传统美食红桃果嘅系舞具嚟到咧系到场啦，透露母子一齐咧系做过嘅时候咧系儿时嘅回忆嚟噶。马德中就表示呢一个嘅模型咧系妈咪用咗50多年噶啦，相信咧系祖先传落嚟咧都有近8年嘅历史，作为佢嘅儿时回忆咧，妈咪嚟

0: 開之後咧就留落嚟咧保存。問到會唔會咧係擅長潮州話咧，佢就話父母離開之後咧都少聽到啦，只會咧幾句潮州話啦。姐姐同哥哥比較咧係熟悉，今年新年亦都有回到家鄉咧係見識呢一個傳統嘅活動。距離阿柳應婷開嘅2026嘅演唱會咧，仲有10日嘅時間啦。尋日咧就剛剛完成咗第一次樂隊嘅彩排啦，現正全力咧練習舞蹈啦同埋樂器。開 show 之前咧會正式閉關，務求以最佳嘅狀態咧登上舞台嘅。去年咧就以 The Shape of Breathing 咧為主題啦，將無形嘅呼吸咧係化為可見嘅舞台啊！今年 2.0 版咧就係從形狀咧衍生出影子。阿 J 形容咧，觀眾入場之後會感覺到有啲佈置咧似曾相識，但整個嘅呈現方法咧同上一次咧係有不同嘅。呢個變化咧係想呈現出一個咧平衡嘅時空，同一件事咧但有唔同嘅感受。每一次咧係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咧應對啦。佢就話 1.0 同 2.0 咧某程度都係佢自己想 present 嘅劇本嘅，觀眾入場咧會用舞台劇嘅形式去體驗咧成件事。1.0 嘅時候咧，舞台中央係懸掛起心臟裝置咧，係將會強勢回歸咁話嘅。但影像啊、燈光、顏色同埋敘事嘅角度咧，將會同1.0咧形成咧係呢一個係鏡呢個鏡像嘅對照咧，係有顏色，亦都會有倒轉，係細則咧亦都會咧延續同埋咧係昇華嘅。入場嘅樂迷咧就將會咧係體驗到咧似曾相識，但係又全新嘅感官旅程咁話。好啦，娛樂即日先就講到呢一度啦。咁接住落嚟咧係有7:00嘅新聞報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海天地区皇家骑警对 Squamish 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之后，昨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在 Squamish 3 Avenue 的面街附近一个营地帐篷執行搜查令。骑警联同犯罪预防小组、一般罪案调查科、低陆平原地区应急小组以及小组战术支援小组采取上述行动。一名男子在搜索地点被捕，个半钟头之后，在第 Second Avenue 拘捕第二名男子，他们都已经获释放，会根据进一步调查确定控罪。在搜查过程中，骑警检获大量违禁武器、仿制枪支、实弹毒品以及贩毒的证据。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昨日公布，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说，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m 中心人员调配及工作量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形容习近平非常务实。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3: 冯利卡尼与阿省省长戴斯敏预期今日会在卡加里公布能源合作協議，當中包括工業碳排放定價的新安排。加新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新方案定出亞省工業碳價的名義價格將於2027年上調至每噸100元，並在2035年增至130元。至於市場

0: 能交易的实际碳定价就预计于2040年达到每吨130元。亚省去年曾经将相关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的水平。卡尼强调，今次协议将会推动兴建通往西岸的沥青输油管。大斯敏就形容，今次公布是亚省重整与渥太华关系的又一步。两人并且认为，协议将会有助说服亚省的分离主义运动支持者留在加拿大。有能源业界人士表示支持强而有力的碳定价，认为有助业界创造未来机遇。但前联邦环境部长麦克纳就批评，相关的定价安排在环境和经济角度都不合理，并指责戴斯敏的要求正拆解国家的气候计划，形容做法鲁莽。
1: 刚才陈静怡报道，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会公布能源合作协议。在香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2: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 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3: 中美元首会面之后是有一些很实质的方案出了来，譬如中东那个冲突呢就可以很快完结呢，是不是？那这个当然我们要密切注视实际上是有什么协议出到来。在这一刻呢仍然是对于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觉得呢两方面的动力呢 upside risk 和 downside risk 呢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是要审慎地，我们是当然是会动态去评估的。
2: 政府说消费物价通胀在第一季维持轻微，但是受到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所带动，通胀在三月略为加快。当局评估国际油价上升应该会在未来数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但是内地的稳定能源供应有助缓减外部冲击。考虑到相关因素，今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1.7% 和 1.8% 向上修订至 2.5% 和 2.6%。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5月1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25,962.73 跌 426.31。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39.4跌过一，新世界发展8.9毫9升四仙，中电76.65跌4.5，新鸿基地产142.6跌7毫，恒地33.88跌4毫，电能实业64.9跌4毫，中移动86.2跌5毫，电信盈科6.15跌四仙，长和73.05跌2毫。
5: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00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嚟緊嘅長週末咧都係會有陽光好天氣嘅，新地咧主要都係天晴有陽光間中密雲，最高氣温都去到16度。而下個禮拜一 Victoria Day 公眾假期都繼續有陽光間中密雲咧，係少機會落雨。現時出邊吹緊24公里嘅西南風，室外氣温有10度，濕度係82%。
1: FM 961天地線交通。
2: 早晨啊，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232街啦，系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噶。另外喺 Port Mankill 西行方向桥嘅东端，亦都出现过交通意外。虽然咁样向住 Port Mankill 推进嘅话咧，由数理152街咧系有延嘅。仲有一个坏车咧，就出现咗喺罗定威嘅，讲紧系西行方向近住84 Avenue， 现场车龙龙尾咧，就逼佢到112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睇睇 Alex Fraser 桥先啦。梗系北行方向91号公路，暂时咧 OK 畅顺嘅。咁啊，近次嘅情况亦都出现咗喺马士隧道嘅。咁嘅北行方向99号公路咧，未见有大家减速嘅需要嘅。咁但系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在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连早晨5月15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时间系7:02，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会温哥华。咁啊，放完假咧，寻日咧一早做完节目之后咧，都尽量咧系撑住啊，唔好瞓晏觉，可以希望能够咧系撑到夜晚咧，咁啊时差咧就会好快嘅转变啦。咁所以咧，寻日做完节目咧，都洗咗3褛衫啦，咁啊又咧系执理下屋企啦，咁啊都有。趁住咧少少嘅阳光咧，出去出边咧系散下步。不过我哋温哥华天气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啊，气温喺10多度之间啦。咁啊，相比咧，我喺呢个香港啊、深圳啊，差唔多成28、29，有一日系30度啊，周身都系黐立立嘅。翻到嚟咧，特别咧系清爽一啲噶。但系咧，虽然话寻日咧撑咗成日啦，但系寻晚咧啊，瞓觉又好似麻麻地啦。昨晚咧每一个钟头都醒一次，都好快脆咧醒一醒，好彩又即刻瞓翻，所以今朝早咧精神好似冇星期四嗰日咧系咁够嘅，但系唔紧要，嚟紧咧有一个周末，我哋希望咧喺呢个周末咧摊头过之后咧，下个礼拜一就会系精神奕奕咧为大家主持晨光活现温哥华。喺第二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为你带嚟嘅第一首歌曲，来自妹姐梅艳芳嘅《似是故人来》。

0: 严击醒梦中人。
1: 他们让行动说话，而不是只靠说话，所以要留意行动，才可以知道真相啊！
0: 一言惊醒梦中人。
1: 不过嚟紧有三日嘅长周末啦，寻朝嘅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提及过啦，喺 Cloverdale 嗰方面咧有一年一度嘅牛仔竞技节，同埋呢个乡村市集节啦 ，Cloverdale Rodeo and Country Fair 啦，寻日已经正式开锣，一路去到下个礼拜一 Victoria Day 嘅五日咧，里边有好多精彩嘅表演咧，有10个嘅舞台，包括咗音乐啊、精彩嘅牛仔竞技啊、训练呢啲嘅牛啊、马啊等等啦，咁亦都有美食餐车啊，同埋游乐场嘅机动游戏咧。一应咧都喺呢一个嘅活动里边咧系出现嘅，咁大家嚟嘅呢一个长周末咧都可以去到 Surrey 嘅 Cloverdale Rodeo and Exhibition Park 嗰度嚟到咧系参与啦。咁而另外咧一年一度嘅 Spot Prawns 呢一个斑点虾嘅季节咧亦都咧系开锣啦。我知道喺列治文嘅 Stephen 渔人码头咧今日开始咧有呢个斑点虾新鲜嘅斑点虾卖啦，有好多嘅超市亦都咧可以咧系提前咧系订购啦。听讲今年嘅斑点虾大约喺25蚊至到28蚊之间，可能咧仲会去到30蚊添噃吓。咁希望咧呢一个季节咧大约系一个月嘅时间嘅，希望咧过咗一两个礼拜咧，当系正大做嘅时候咧，呢啲斑点虾嘅价格咧可能会调低些少啦。不睇嚟都唔会啦，即系好似我哋啲车友咁样啦，哇，已经过2蚊啦！我走嘅时候都系过8.9，而家已经系2蚊啦。听讲话咧，啲油价咧去到暑假都未必咧会跌低过2蚊嘅，所以斑点虾我谂都一路系会食贵嘅斑点虾啦。

莫文蔚的歌曲如果没有你。我们温哥华的中信中心呢将会在明天星期六在我们的时代坊大堂举行第十二届的生活安全博览会，由早上的11点半一直到下午4点钟。这个活动呢是提供一个旨在提高安全意识的一站式的博览会的。那除了有讲座之外呢，还有23个的摊位呢将会参与这个活动，包括了呢是加拿大红十字会啦，这个华人的警讯服务中心啦，心连心的社区服务中心啦，加拿大卫生局啦，大瘟疫灭罪热线啦，李志文啦，皇家骑警啊，PC 这个毒物嘅系毒品嘅控制中心啊等等咧，都会咧出现喺呢一个博览会嘅。而喺晏昼1点钟去到咧系4点钟到咧，亦都咧每小时每半个小时亦都有唔同嘅讲座。咁大家都可以咧趁住系听日星期六咧，就可以晏昼或者系早上一早嘅时间嚟到时代坊参与呢个第十二届嘅生活安全博览会，一定咧系会有咧系得着噶。如果另外咧系中意老爷车嘅朋友咧，英国老爷车展咧都会喺听日咧喺 Van Dusen Botanical Garden 嗰度举行呢一个系收费嘅活动嘅，将会由早上嘅10点钟一路去到下昼4点半。

韩红嘅歌曲单一个字变，张兆山带到嚟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26啦，七点半嘅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咧系国语嘅歌曲，一首好多朋友好多歌手咧都翻唱过嘅，而呢个版本系由黄渤、张雨晨同刘洋合唱嘅《如愿》。

0: 星期五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省政府提醒准备在今个长周末出外游玩的民众，在使用萤火的时候务必谨慎。现时全省各地有几十宗活跃山火，大约十宗被列为失控。省政府说，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实施不同形式的禁令。较早前警方检控 Paul Abernie 一名男子两项纵火的罪名。亚省今日会实施新的工业碳定价，作为同渥太华达成的协议其中一部分。省长戴斯敏同总理卡尼会在卡加里宣布上述协议，预计到2040年亚省的碳排放价格会提高到每吨130元。亚省去年将工业碳排放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的水平。碳定价计划是两级政府在202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商议的其中一项措施。备忘录目的建造通往西岸的沥青管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他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欠缺耐心，而他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首日会谈结束，当地时间今日会继续，但是现时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美国传媒引述官员说，首日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气氛富有成效兼积极，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代表团由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就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以及前大使，美方官员亦有出席。

0: 文报段八。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雷雨嘅，最高气温去到1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2，出边咧而家吹得几大风下嘅，大家要留意噶。而晚间都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最低气温咧系有8度。咁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8:48。嗱，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但系听日可能咧系晏昼会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系明显少翻，只得40%。去到新期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 Monday 星期一，公众假期 Victoria Day 都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少机会落雨。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西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71%。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后公路西行方向未到232街之前咧，发生过交通意外嘅，现场车龙龙尾咧，直逼去到272街吓。另外咧，亦都有坏车出现咗喺罗德威嘅，讲紧系西行方向近住84 Avenue， 咁罗德威咧继续系塞到112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睇睇 Alex Fraser 桥先，北行方向咧保持畅顺嘅。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就由 6 Avenue 咧系有延误嘅。Marsh 隧道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南行就差唔多塞到高球场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8: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8: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9: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0: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11: 尽情 vibe 一下，
1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咁啊，连早晨，星期五早上嚟到7:36啦，放咗三个星期假咧，翻到嚟温哥华咧，啊，咁我都好亲切啊，因为呢个都系我家嚟嘅，特别系天气非常之好咧，又清爽，寻日仲有阳光出去咧，散步嘅时候咧，非常之咧系舒服嘅。咁当然啦，三个星期咧就去到唔同嘅城市旅游咧，都有好多得着，有好多嘅听众朋友，我嘅粉丝咧都喺我嘅社交网留言啊，问到今次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咁当然系问到好多美食啦，见咗好多嘅旧同学啦、朋友啦，亦都认识咗啲新嘅朋友啦，同埋可以咧认识到咧喺中国内地咧，而家咧系非常之发达啦，系坐呢一个嘅高铁啊，或者坐巴士啊，去任何嘅地方，手机一个 app 咧就咩都搞掂晒，真系非常之方便噶。不过我觉得今次最大嘅惊喜得着咧，就系我可以同阿小凤姐咧系影合照啊打卡嘅，我就其实一个系真系好偶然嘅机会嚟嘅。咁啊，话说咧，当日咧，其实就系阿淑梅姐同阿新哥约咗我咧，就系去沙田马场咧，系饮茶。因为我真系咁大个仔，翻过都好多次啦，我未去过咧沙田马场嘅。你知啦，小时候啊，点会去马场啦？尤其是咧，沙田嘅马场都系比较新个跑马地啦。咁啊，约咗去咧系饮茶。但其实咧，嗰两日咧，阿大强哥啊，吴大强咧，亦都咧系想约咧系一齐咧见面啊，饮杯咖啡或者饮餐茶咁嘅。但系因为我自己都好忙碌啦，咁啊一路咧未。

一实咁啊，然之后咧嗰日我就话，可能咧我会约阿淑梅姐嘅，咁啊嗰日去到见到阿淑梅，淑梅姐嚟车我啦，咁然之后话，咁不如搵埋大强哥咧一齐咧嚟饮茶啦，咁所以咧就约咗大强哥咧就去到沙田嘅马场一齐饮茶嘅，咁啊点知嗰日咧就阿新哥就泊车啦，咁然之后我同阿淑梅姐咧就坐升降机咧上去咧系酒楼啦，咁啊点知咧啱啱停咗第二层嘅时候咧，有一位女士戴住一个黑超眼镜。就行入嚟，我一见到好大声话小凤姐咁样，因为就叫到徐小凤，我话真系，我谂上一次见小凤姐咧，就应该系喺温哥华咧，佢第一次嚟温哥华开演唱会嘅时候，当年咧仲同阿 Julissa Caple 一齐嚟喺女王剧院开演唱会咧，当时喺台下咧欣赏到佢嘅精彩演出啦，嗱谂都谂唔到咧，会喺电梯会撞到啊小凤姐，咁啊当然啦，淑梅姐同佢好熟啦，一齐倾咗几句咧，就话不如一齐影一幅相啦，佢真系好幽默嘅，咁我话可唔可以同你咧系影一张相啊？得，不过咧要搵埋阿淑梅姐，佢话因为咧惊会传绯闻啊，咁我都觉得几有趣啊，佢真系咧好风趣嘅，不过真系好彩，我哋三人影张相啫，因为过咗2日咧，喺香港嘅好多网上嘅娱乐版咧，都喺我嘅社交网咧抽出咗呢一幅嘅照片。亦都咧报道话咧，小凤姐咧好少咧露面噶，咁啊甚少咧就出街，咁啊见到佢咧就出去饮茶嘅时候咧就撞到车淑梅同埋咧我，咁所以咧我都无端端喺香港嗰方面咧系上咗咧系呢一个嘅娱乐版嘅，不过最开心就系可以同阿小凤姐一齐合照嘅。

小凤姐嘅歌曲《顺流逆流》，其实当日咧，我哋寒暄咗几句之后咧，我同阿淑梅姐都分别咧话。小凤姐，你几时咧系会再开演唱会啊？其实应该咧启德主场馆应该系佢第一个嘅香港歌手开演唱会咧就最适合嘅。咁佢都话系咩？可以开演唱会咩？谂下先啦，谂下先。我都希望咧佢好快可以咧就喺舞台上边咧系再欣赏到小凤姐嘅风采嘅。咁今次除咗咧就系、是、见到徐小凤之外咧，喺我有一次出席。这个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音乐会呢都见到好多好多的歌手啊，哇当晚呢可以说全港歌星都是出席的，咁唱出了呢他们得奖的歌曲啦，当然呢今年呢这个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呢的金针奖呢就是颁给卢冠廷的，当晚在台上面演绎了好多他的金曲呢都听得台下如痴如醉，而且呢有好多的歌曲呢他们都是重新呢是编排过来到呢演绎，是特别呢是有不同的感觉嘅，咁啊，以下呢一首亦都系我好喜欢嘅卢冠廷作品《人间天堂》。

0: 嚟紧有三日嘅长周末咧，家长们可以带小朋友咧去 Science World， 因为由今日开始去到九月七号咧，大家知道啦 ，FIFA 呢一个嘅系世界杯嘅比赛，好快脆咧七月喺温哥华举行啦，大家都好想了解多啲咧关于呢个世界杯嘅。咁而呢一个 FIFA Museum 啊，而呢一个咧系足总嘅系博物馆咧，亦都连同住我哋温哥华嘅 Science World 咧举行呢一个足球与科技嘅展览啊 ，Soccer and Technology 噶。由今日開始一路去到九月七號啦，早上十點至到下晝五點啦，喺 Science World 嗰度舉行嘅，呢個係收費入場嘅。咁由國際足總博物館啦，同我哋嘅 Science World 一齊咧合作呢個展覽咧，就會係温哥華迎嚟咧係北美嘅第一個 show 嚟噶。呢一次嘅全新嘅展覽咧，將會咧係帶領咧參加嘅朋友觀眾們咧，深入去了解呢一項精彩運動嘅幕後故事噃嚇。咁啊，展現咧創新點樣咧係塑造足球嘅發展經歷啦。參加朋友將會透過咧以下五個嘅主題區域咧，去探索科技喺當今足球運動裏面扮演的角色，包括了廣播與媒體、智慧數據、裁判與公平的競賽、賽事的呈現和創新的實驗室的。是啊，以前呢看這個足球比賽在電視機就由頭看到落尾是這樣呢，是就沒有什麼的創新的技術。現在今時今日哇，一入球之後即刻可以呢重看有不同的角度，就算評判都可以用呢創新同埋好新嘅科技，都可以咧睇下佢哋咧有冇咧係或者咧係呢一個咧係出貓啊，係或者咧係有咧係被罰球啊等等嘅情況咧出現咧，都而家好快脆用呢個 technology 咧都可以咧係呈現得到噶啦。大家不妨可以留意 Science World 由今日開始一路去到九月份呢一個足球與科技嘅展覽啦。
1: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統華超市帶俾你。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有嗰方面喺兰里处理紧中交通意外位置咧，就系一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232街之前嘅现场，继续咧系塞到272街嘅。其实当你过咗 Portman 桥咧，有另外一宗嘅交通意外出现咗咧，就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Douglas 之前嘅，咁导致到嗰头咧就塞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啦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继续保持畅顺嘅，而 Saul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就系132同埋128街之间咧，大家需要行翻慢一啲。Marsh 隧道北行方向你都系冇问题，南行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3: 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毫8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毫6两包，百胜全辣沙拉面13.9毫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毫7一盒。
4: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 天地线交通是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

0: 带俾你娱乐即日鲜。
1: Hello， 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鲜啦。陈志云呢日前就现身机场，系出发拍摄开 TV 全新嘅节目《云游四海》。即系话之前咧，志云大师阿陈志云咧准备咧开工嘅利是咧，派俾幕后嘅工作人员咧相当有心嘅。佢就话期待旅程噶，佢哋咧首先去意大利罗马，然后就喺罗马坐三个钟头车去咧系拿波利。之后呢佢哋就去英国嘅曼城同埋伦敦，跟住再去巴黎。佢每个地方呢都好期待啦。拿波利呢佢都未去过。巴黎虽然呢成日去，但好多窿窿喇喇呢冇当地人指点嘅话呢都未必去过。佢喺伦敦住过，但都好多年前啦，好期待呢去探索新嘅地方。节目里面志云大师呢将会走访呢系异地生活嘅香港朋友啊，聆听佢哋喺人生之中展开新旅程嘅真实故事。佢就话呢全部都系好有趣嘅人物，无论系体育界啦、文化界啦、时装界啦、设计界、音乐界，都系香港好有才华嘅人噶。佢哋喺当地呢系用行动同生活呢去讲好香港嘅故事，将香港嘅文化呢带到异地啦。咁啊，佢哋又吸收咗当地嘅文化，丰富咗香港文化嘅特色。佢都好呢热切期待呢同佢哋倾偈噶。大师出马，除咗节目内容要丰富，漂亮嘅行头呢亦都唔能够少噶。佢就话呢四箱行李啫，佢特登呢为咗今次嘅节目呢买咗个大行李箧，因为导演呢希望啲衫呢系靓啦，有多啲嘅色彩。佢一共呢系揀咗18套衫，仲有呢几套呢系冇俾佢哋睇，系佢呢后加嘅，仲有四对鞋，连埋佢最鍾意嘅系高脚鞋呢都带埋去。睡衣都带咗两套，有一套呢已经打咗底喺里面㗎啦，一阵呢上飞机就会呢系除衫瞓觉。来吧送给你叫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这一句的经典歌词呢大家都很熟悉啊，道尽了是无数乐迷的集体回忆。现堂级作曲家、编曲家和音乐监制陈辉阳笔下的旋律陪伴着几代人的成长。今年的夏天，陈辉阳将会是集结乐坛顶尖的阵容，在7月25和26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陈辉阳作品演唱会 K 歌之王的。咁而首次咧系联成歌手咧举办作品展，获邀请嘅包括咗有 Eason 陈奕迅啦、容祖儿啦、周笔畅、严明熙同埋咧系阿小肥咧徐志勇噶，五位咧跨越地域同世代嘅乐坛歌手咧重新演绎经典。陈辉阳挑选呢五位嘅歌手咧，因为佢哋每一个人咧都曾经喺呢一条名为努力嘅系窄路上边咧独自咧走得好耐啊，直到咧光芒咧系满日。选择周笔畅系睇中佢嘅风格咧系独特啦，亦都证明咗咧 K 歌之王嘅灵魂咧可以咧具备国际化嘅视野，同时都咧系保有最原始嘅赤子之心。严明熙咧就系破茧而出嘅新生代韧力代表啊！佢呢一份咧名单之中系最年轻嘅一位，亦都咧承载住咧系一种同年龄不符嘅沉稳，代表咗 K 歌之王嘅精神传承噶。而小肥啊，代表咗平凡嘅坚持啦，选佢系为咗嗰份嘅共情力。佢嘅声音里边有汗水，亦都有泪水。佢系嗰个咧最能唱出 K 歌之王背后嗰一份嘅苦溺同埋咧系光荣嘅人嚟噶。陈飞扬咧将会亲自挑选多首经典嘅作品，由五位歌手重新演绎。喺呢一场澳门嘅限定演唱会之中，以歌声咧系编织时代变幻嘅系呢一个脉络啊，咁亦都带乐迷咧系重访记忆里面嘅温度。海报里面咧，陈飞扬咧手握画笔啦，咁啊凝视住咧系眼前嘅五位乐坛翘楚，连同咧演唱会嘅灵魂标志 K 歌猫咧，共同咧交织出一幅咧超越时空嘅艺术图像啊，呈现音乐联系回忆，传承感动嘅永恒价值。嗱，无线嘅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将会停播正式落幕啦，并且由全新制作嘅处境剧接棒。虽然刘丹笑完话咧，呼吁咧同剧嘅演员咧积极为自己争取演出嘅机会啊，但喺剧里边饰演佢大女嘅洪尚善嘅滕丽明咧，就佢喺社交平台直播之中透露将唔会参与新嘅处境剧。佢坦言就话咧，因为咧佢想带俾大家耳目一新嘅感觉，所以咧新嘅处境剧

0: 应该是没他份的，希望呢到时各位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处境剧。有粉丝在直播之中问及他剧中的另外一半朝伟是不是会再次现身，滕丽明就笑着回应，他相信朝伟会在大结局是回归的。他在直播里面都透露自己即将去马来西亚拍摄电影，外界是猜测这个亦都是或者是他暂别处境剧的主要原因。好啦，娱乐即日先啦，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大家咧呢个周末咧尽量享受阳光好天气，因为今日同埋听日都会咧系有雨落嘅，不过新地星期同埋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Victoria Day 咧就会多啲阳光嘅出现啦。现时出边系吹紧20公里嘅西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71%。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会议温哥华，希望大家有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长周末啊！嗱，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早上6点再见，我是何沫强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5月15日星期五，农历咧系3月29日己丑日，今日系一个吉日，同时系太阳日，亦都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因四相。三合天喜是适宜咧祭祀订婚动土安葬。今日冲阳嘅忌持重取雨。空神方面咧有厌对招摇。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11点，再到下昼3点到7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政府提醒准备在今个长周末出外游玩的民众，在使用萤火的时候务必谨慎。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在香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本地实质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在本地新闻方面，省政府提醒准备在今个长周末出外游玩的民众，在使用萤火的时候务必谨慎。全省各地现时有几十宗活跃山火，大约十宗被列为失去控制。省政府说，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实施不同形式的禁令。较早前警方控告一名男子在 Port Alberni 纵火两项纵火的罪名。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昨日公布，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说，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n 中心人员调配及工作量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8911分会代表几百名受雇于 Econ 中心的911接线员、调派员、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工会同雇主进行的谈判持续几个月，不过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未清楚工会会在几时发起罢工。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说，除了人员调配问题，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员工工作的责任和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及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及挽留员工。海天地区皇家骑警对 Squamish 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之后，昨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在 Squamish 3 Avenue 隔面街附近一个营地帐篷执行搜查令。

0: 骑警联同犯罪预防小组、一般罪案调查科、第六平原地区应急小组以及战术支援小组采取上述行动，当场拘捕一名男子。相隔个半小时后，在 E Avenue 附近拘捕另一名男子，两人稍后获释放。骑警会根据进一步调查确定两人的控罪。骑警在搜查过程中检获大批违禁武器、仿制枪支、实弹、毒品以及毒品泛滥的证据。发言人说，区内在过去18个月暴力事件及财产罪案都增加，当局因此采取多项新的警务措施，包括成立新的犯罪预防小组，展开重点主动社区巡逻，同分析人员合作收集情报，扩大同联合部队特别执法小组等合作伙伴机构的合作，以及致令毒品项目以及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项备受瞩目的里程碑式裁决中，裁定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可以透过新的法律途径寻求经济赔偿。最高法院今日就安萨阿鲁维尼亚夫妇案件作出上述裁决。最高法院以6-3表裁定设立新的亲密伴侣暴力侵权行为。裁决指出，现有的侵权行为无法弥补亲密伴侣暴力对尊严、自主权以及平等造成的特地损害。侵权行为是指容许个人因他人对其造成伤害而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新的侵权行为定义和亲密伴侣关系密切相关，和现有的侵权行为不同之处在于目的补偿强制性控制这种性质不同的错误，以及丧失自主权这种性质不同的损害。上述裁决为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开辟新的法律途径，令他们不再只能够依赖例如殴打或人身伤害等更为广泛的法律依据。亚省今日会实施新的工业碳定价，作为同渥太华达成协议其中一部分。省长戴斯敏和总理卡尼会在卡加里宣布上述协议，预计到2040年亚省的碳排放价格会提高至每吨130元。亚省去年将工业碳排放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水平。碳定价计划是两级政府在202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定的其中一项措施。备忘录的目的，建造通往西岸的沥青管道。本国四月的新屋动工增加，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发表最新数据，显示本国四月份新屋动工有所加快，主要受到安省和卑斯省的强劲动工量所带动。CMHC 说，全国四月份经季节性调整的新屋动工年率为279317个单位，比三月份的239700多个升了17%。而反映整体趋势的六个月移动平均值亦都比三月份升了3.2%。四月的乡郊地区新屋动工就估计为13600多个单位。数据显示，在人口10000人或以上的城镇，四月实际新屋动工有21805个单位，略低于去年同期。不过今年年初至今的全国累积动工量就达到71011个单位，比去年同期增长6%。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
2: 太太30年来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她现在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王子莹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他在机上回应传媒提问，说此行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

0: 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至于特朗普话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郭家坤被问到中方有乜嘢评论，佢表示中美经贸关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嘅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被问到中美双方有冇喺农业方面达成协议，郭家坤表示今次访问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较早时，外交部以文字形式回应传媒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重申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是正道，武力解决没出路，应该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朗核问题等达成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2: 以色列同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首日会谈结束，当地时间今日会继续，但是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美国传媒引述官员说，首日会谈历时大约8个钟头，气氛富有成效兼积极，不过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就由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雅德以及前大使卡拉姆组成，美方官员亦有出席。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3: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2: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任顺希报道。
4: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5: 中美元首会面之后是有一些很实质的方案出来，譬如中东那个冲突呢就可以很快完结呢，是不是？那这个当然我们要密切注视实际上是有什么协议出来，在这一刻呢仍然是对于很多的是不明朗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觉得呢两方面的动力呢 upside risk 和 downside risk 呢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是要审慎地，我们是当然是会动态去评估的。
4: 政府说消费物价通胀在第一季维持轻微，但是受到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所带动，通胀在三月略为加快，当局评估国际油价上升应该会在未来数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

0: 内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但是内地的稳定能源供应有助缓减外部冲击。考虑到相关因素，今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1.7% 和 1.8% 向上修订至 2.5% 和 2.6%。
1: 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发出的传票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接近 3.7 倍。陈晓君报道。
2: 消防处2024年7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幢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幢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回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两幢大厦的法团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多张增加接近4倍，也都高于过去两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3: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和商住楼宇，其实这些大厦的风险都是比较多，加上我们不断地加重在这方面的执法，那个数字是有提升，我们是有力度是不断加大，我们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那个检控数字是特别高，是因为我们是作出了主动的一个巡查和检控，目的是希望能够移除消防的隐患。
2: 郑建龙又说，目标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过4800幢大厦，并计划将今次的特别行动恒常化，根据社会需要和风险评估加强执法。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6: 我系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7: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5: 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8: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3812.28，跌455.9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666.18，跌397.28。纳斯达克指数26348.61，跌286.6。S&P 500指数7430.94，跌70.3。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62.73，跌426.31。纽约期油每桶99.9美元，升2.9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558.5美元，跌126.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38，对人民币4.95，对港元5.69，对台币22.9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

0: 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1: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0: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2。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8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1%。
4: 本拿比金店娱乐场同新西文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而止。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有关方面终于处理好呢一宗难免嘅交通意外啦。咁就发生咗喺1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232街之前嘅意外咧，就处理好。咁但系现场车龙龙尾咧，仍然系直逼去到272街嘅。其实当你过咗 Portman 桥咧，再由大约 Glardy Way 咧一路缓慢到去 Douglas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保持畅顺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咧就由 Look Avenue 咧有一啲嘅延误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冇问题。系南行咧，而家系差唔多塞到去 Blundell 嘅。咁至今嘅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29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润。最新一项研究表明，自从有咗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大学生更加容易获得 A 级成绩，但同时亦都令 A 级成绩对雇主嚟讲唔再咁有参考价值，造成咗所谓嘅成绩通胀。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星期三发表嘅一篇论文，生成式 AI 机械人 ChatGPT 问世之后，在以写作和编程等易受 AI 影响的大学课程入面， A 级成绩的比率增长幅度远超其他课程。在这些课程入面，教师比 A 级成绩的比率增加 30%， A 减和 B 加就有所减少。论文作者说，研究表明学生依赖生成式 AI 可以在学业上取得更好成绩，但并不代表他们学到更多东西。如今有求职网站就表示，今年近 20% 的职位要求申请人 GPA 达到 3.5 或者更高，超过2020年的 9%。 相关趋势令到美国一些顶尖大学开始担心成绩通胀问题。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

0: 就睇下正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李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5: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4: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6: 好聲好聽
7: 961，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在石油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拉脱维亚政府倒台。今次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拉脱维亚东部一处石油设施遭到攻击，引发了重大的政治丑闻。今次的袭击涉及两架乌克兰无人机，北约智库负责人说，这两架无人机很可能是受到人工智能控制，并自主地选择拉脱维亚东部的目标。这个可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标志着人工智能首次在战场上自主选择目标。而在拉脱维亚，在昨日总理西丽娜宣布辞职，而国防部长在较早前亦都已经辞职。事关在无人机入侵空域之后，拉脱维亚没有尝试击落无人机，直到两架无人机都击中石油码头之后，空袭警报先至响起。环球日报报道，国防部长麦坚迪拒绝透露加拿大是否会继续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在此之前几个星期，中国驻加大使警告加拿大派军舰穿越台海会损害总理卡尼和北京建立的新战略伙伴关系。麦坚迪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回应，他说这些都是操作方面的问题，安全方面的问题他不参与讨论。不过环球邮报说，他们并没有询问到未来船只航行的具体时间或者路线，而是询问加拿大是否会维持或者放弃穿越台海的政策。事完两个星期之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的接受环球邮报访问的时候发出警告，他说如果渥太华派遣更多军舰通过台海，或者加拿大议员继续前往台湾，加中之间的新伙伴关系将会受到损害。大使似乎是阐述紧对加拿大行为方面的期望，因为两国正是试图巩固今年一月达成的贸易战优战协议，卡尼正是寻求更大的海外出口市场和新的外国投资，以抵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关税造成的经济损失。尽管麦坚迪拒绝评论加拿大未来的政策，但他强调他仍然认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水道是国际水域。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昨日表示，各省如果想举行独立公投，就必须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卡尼昨日说，独立公投必须遵守规则，我们有相关的标准，亦都容许各省就各种议题举行全省公投，这样亦都意味着要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卡尼又坚称，输油管道的建设并非是为了平息分离主义情绪。他说渥太华正是和亚省合作，以增强加拿大的实力，对亚省来讲最好的地方是加拿大，一个运作良好的加拿大，这个正是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不过如今卡尼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来自灰省的另一个对国家统一方面的威胁。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温哥华诚信专员办公室昨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证实了温哥华市议员奥尔去年的投诉，认定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在去年滥用职权对

0: 并致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就此他应该向他的同事道歉。但道歉似乎就不太可能，因为审官健已经表明他不同意今次调查报告的结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当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1: 在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4: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5: 早上八点半。
6: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ast Time More 店电话604-270-1787。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市长沈冠健滥用职权骚扰市员 Sean Orr。 调查源于 Sean Orr 的投诉，他说市长去年在记者会上和社群媒体上的言论扭曲了他的形象，被他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调查发现沈冠健在记者会上对 Orr 的批评更似是个人攻击，而不是为了保护犹太社区。沈冠健说他不同意调查结果，他说身为市长，在部分市民感到不安全的时候，他有责任出声。省政府提醒准备今个长周末出外游玩的民众，在使用萤火的时候务必谨慎。全省各地现时有几十宗活跃山火，大约十宗不受控制。省政府说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实施不同形式的禁令。较早前警方指控一名男子在 Port Alberni 纵火，他被控两项纵火罪名。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昨日公布，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说，投票结果特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m 中心人员调配及工作量的担心。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正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8911分会代表几百名受雇于 Ecom 中心的911接线员、调派员、 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工会同雇主进行的谈判持续几个月，不过始终未能够达成协议。工会在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未清楚工会会在几时发起罢工。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力。新闻报道完毕。
9: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10: 新鲜蒸切大排骨跳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毫8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6两包，百胜全辣沙拉面13.97一包，小美黑糖珍奶雪糕5.97一盒。
11: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2: 天气报告，
8: 大阪地区今日有密

0: 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8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71%。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Highway 1西行方向仍然由 Glardy Way 咧系一路缓慢到去大约 Sprott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啦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保持畅顺嘅 ，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就由 House 车道一啲，咁啊 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啦，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到去 Lundell， 咁呢三条列治文出温哥华嘅桥梁 Night Oak 同埋 Avalon 咧都系几畅顺下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3: 美斯比奇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满有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续航力充足，无论长途自驾游定是四季各种路况，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旅程。而家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4.99 厘，长达84个月，指定型号更可享高达4250元出车奖赏，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6: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7: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5: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6: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3: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9: 早晨，
8: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0: 系早晨 Vicky， 早晨 Ken。
8: 系各位早晨
9: Victor。
8: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先啦。咁啊，联邦政府寻日就宣布推出全新嘅洁净能源策略嘅计划，喺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规模翻倍。同時調整現行的減排規則，為液化天然氣和其他的發電項目提供更大的靈活性，以降低電費和提供這個的提升供電方面的能力。總理卡尼昨天就表示呢，這個做法呢是加拿大能源轉型的重大調整，目標是令到大約 70% 的家庭受惠於較低的能源成本。新的策略估計整體建設成本將會超過10000億，並將會由公共資金承擔部分的支出，包括透過貸款、補貼和各類的配套措施去到支持相關項目的推進。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呢今次聯邦政府方面宣布嘅消息呢，我哋加拿大整體嚟講呢，喺發電方面呢有啲咩嘅策略呢，或者係有啲一個點樣嘅長遠嘅規劃喺呢一度呢。咁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9: 呢？呢一個其實Mark Carney 公布呢淨係講個電網啊同埋呢一個碳排放等等呢，其实都是很多方面的角度都有影响的。咁所以逐样讲，先讲个电网的投资先。咁呢个好明显啦，就是将加拿大而家你讲緊呢个20年的一个计划，咁呢就将加拿大的电网呢就是联系。咁呢个重要的，先讲个投资先。咁呢啲咁嘅基建呢，其实真的要摆好多的 投资

資源。咁呢啲咧電網咧，通常如果你睇翻加拿大個省負責嘅咧，都係省政府啊。呢、這個屬於我哋講utility 啊，呢啲供應嘅咧嘅投資。咁所以如果係做呢啲基建咧，你要鋼鋁啦，要電纜啦，要工人啦。咁呢啲咁样去做呢，其实喺一啲坊间嘅地方，呢啲多数系㗎啦，你唔会喺城市拉条电网㗎啦。咁所以公路道路啊，我相信呢喺呢啲电网呢就当然未必一定喺我哋讲成日讲 Highway 1啦，就唔会喺呢、這个主要公路。咁你可能呢就係离开一啲民居，然之后呢搭呢啲电网。咁啲电网一定呢就是发电的地方。咁而家我哋有水坝啦，咁多数系connect 呢啲。咁 Mark Carney 第呢个咁样嘅投资咧，其实做20年咧，其实唔耐嘅，因为事实上咧喺个电网咧，你起码3-4年，咁你眨下眼就5年，眨下眼就10年噶啦。咁所以呢个咁样嘅做法，我觉得咧系长远嚟讲系啱，但系一炮打出嚟咧，咁其实各个省設計好，然之後聯繫到咧，你就可以博埋。咁有咩好處咧？其實就係將呢啲電嘅供應咧，就係、是、可以全國咧就係、是、流動。咁其實較早前，我相信都10年8年前啦。BC 省啊，我哋水力發電啦，其實博咗電網咧就落咗美國。咁其實咧，如果大家記得Gordon Campbell 嗰個年代咧。咁就喺个电啊能源方面喺美国都紧张嘅。咁加拿大就卖电落美国。咁所以一年呢即係可以无端端加拿大卖电呢就有几千万嘅收入添。咁所以呢啲咁样去联系嘅我哋讲个 grid 啊个电网呢，其实全个北美咁样呢就可以将啲电力呢系平衡。咁但系加拿大倒翻转，如果我哋省与省之间咧冇呢啲电网咧，咁啲电网要驳落美国嘅。咁其实咧，我哋呢个讲紧自主权咧，咁呢个咧系一个好嘅投资。咁所以你见咧，喺个钢铝业啊方面咧，同埋呢啲钱摆落去咧，系做出嚟咧系有生产力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大部分都支持噶啦。咁如果真係所謂 execution 實際去做呢，就要公布咗之後呢，每一個省喺呢一方面呢就係、是、做功夫，同埋省與省之間呢就係、是、點樣去博埋。嗱，咁我諗仲有一樣嘢 ,Mark Carney 琴日講呢，就係、是、我哋啲天然氣呢就會提供到好多電量啦。咁嗱，其實呢個呢同佢嚟緊喺 Alberta 省呢個政治都有關嘅。今日佢就會見Alberta 省嘅省长啦。但係讲真，个电网呢就唔一定係天然气嘅发电，我哋水力发电啦。咁将来呢其实风力发电啊，其他嘅再生能源发电啦，太阳能板啊之类，每个省都有佢嗰个发电嘅能力。包括安省而家做緊嘅细嘅核能发电啦。咁所以嗰个电力嘅互通呢，我相信嚟緊真係10年20年呢，呢一个网络係重要。而我觉得呢，长远计呢，喺个碳排放嘅电力呢，好大可能呢就有再生能源呢去取代。虽然 Mark Carney 就冇讲到呢样，佢摆咗个重心呢就喺个液化天然气。咁呢个就係同佢我哋讲商界银行界嚟嘅呢，都係讲生意眼咁嘅着眼嘅。咁所以呢一个咁嘅公布呢我諗係配合整体嘅。仲有补充一个好重要，就係话我觉得 Mark Carney 呢係过去一年呢嗰个部署呢就有好多嘅大嘅计划。咁有啲大嘅计划呢呢个就2年前呢 Justin Trudeau 嗰陣时呢做嘅电动汽车电池厂嘅投资。咁呢啲呢可以讲呢几日康打就话停咗啦，有啲车厂就搬咗落美国啦。咁我諗喺汽车业俾 Donald Trump 我个打击呢係大嘅。咁所以转移呢我个策略呢都係重要。但係 Mark Carney 呢将一啲都係排緊一啲大嘅项目

0: 大嘅項目咧，就去做呢啲項目，大到咧真係五年十年嘅。咁但係我諗喺加拿大嘅資源層面咧，project 嘅層面咧，應該係咁大咧，先可以帶動我哋嘅經濟。
1: 嗯。咁啊，卡尼尋日宣布推出呢一個國家電力策略咧，係計劃喺2050年之前將全國電網承載量增加一倍，確保呢個能源自主同埋價格方面咧係較為實惠。咁啊，今次當局提出嘅策略咧，圍繞四大支柱，包括大規模興建基礎設施、連接各省目前分散嘅輸電網絡、培育專業人才同埋推動能源技術本土化生產。咁啊，渥太華方面估計今次的能源转型计划咧，喺2050年之前，可以为全国节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预料会令70%的加拿大家庭受惠。咁啊，保守党嘅方面咧，保守党党领博利斯就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全国电力战略只是幻想，咁啊未能解决加拿大电力供应不足同埋电价上升问题。咁啊，佢指出加拿大喺2024年首次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需要从美国进口电力。佢又话喺自由党执政近十年间，加拿大电价已经上升35%。咁啊，批评政府嘅工业碳税同埋 C69 法案系拖慢咗能源同输电项目嘅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睇今次联邦政府方面嘅宣布咧？我哋加拿大嚟讲咧，供电存唔存在一个嘅结构性问题啦，咁政府嘅长远安排咧又正唔正确咧？
2: 我咧就会系摆喺睇呢个所谓嘅液体天然气或者系呢个天然气嗰个方面。咁第一个好消息咧就系咧全加拿大嘅所谓天然气咧出产咧都系喺90%以上咧，都系喺我哋西边嘅。咁最主要系 B.C. 咧，差唔多系成80%咧，就系 B.C. 喺生产嘅。咁而呢个系亚省亦都有，跟住沙省都有，即系西部分三个省都有。咁所以咧用多啲咧，当然咧对我哋系有一个在省嘅进益，当然多啦。咁啊讲一讲嗱，因为佢液体天然气咧，通常咧系储藏嘅，好多时咧就系譬如我哋卖出去啦，就好多其他国家同我哋买呢个即系 LNG 啦。咁但我哋本国用咧就系依照系天然气，咁天然气通常嚟讲，我哋本国用咧就系依个系暖气咧，加拿大我哋个冻嘅地方啦，同埋一个煮食嘅。咁啊，讲一讲呢两样嘢咧，就天然气啦，就系我讲一个少少嘅花，即系可以讲花边嘅新闻，关于个天然气啦。咁呢个天然气咧就系呢个咧就系美国加州三藩市同埋 Berkeley 嘅，即系呢个啊三藩市海湾区嗰度嘅。咁啊，2020年开始，其实2019年开始咧 Berkeley 咧就一个系都系大学城嚟嘅，亦都住咗好多华人啊。咁就话咧，开始咧新起嘅屋咧就唔能够装呢个天然气管啦。咁因为天然气管通常嚟讲咧，最主要咧煮食啫，喺佢哋嗰啲地方，因为三环市系比较暖啲嘅地方咧，佢哋呢个热，除咗话啲火炉之外，而家所谓我哋就系做样嘅个屋企嘅火炉之外咧，就好少用天然气，所以就系提出咗呢样嘢。结果咧就俾呢个系三环市嘅餐馆。管业咧就告到上去法庭，咁因为咧，大家知道三藩市咧，就算整个加州嚟讲，亚裔嘅人口相当多。咁如果大家可以谂到亚裔人通常煮嘢咧，尤其是如果去到更加所谓专业或者系呢个系商业嘅话咧，有一个佢哋嘅数字咧就有40%咧，呢个系都系就靠呢个镬啊。咁鑊呢通常嘅好少用電鑊㗎，即係唔夠鑊氣我哋呢度。咁呢個天然氣，所以呢就好多人嘅群起反對。咁結果呢甚至打到上官司啦， Berkeley 嘅法院呢就話呢係應該唔能夠咁樣嘅，因為呢變咗個歧視，即係話亞洲人呢就唔能夠用佢嗰個鑊或者個天然氣。結果呢而家嚟講呢就呢個係灰色地帶啦，即係政府呢就俾人打返落嚟話應該唔得。咁但係政府而家話呢佢都係重新即係新起嘅，佢都係是禁止的。咁呢样嘢就讲明咗天然气咧喺好多地方嚟讲系一个相当重要，当然咧煮食系一个好紧要嘅地方，有一个用处啦。咁讲起天然气，好啦，咁啊发电嚟讲有用天然气系甚少嘅，所以卡尼佢呢个宣布咧，佢其实我睇到宣布咧就系关于发电个方面嘅天然气方面咧，但我自己一眼睇到咧就系天然气 B 省咧，即系会多咗啲收益，咁呢个非常之好嘅。但系亦都我睇到暗里边咧，头先两位都讲过咧，就系话呢个系我哋水力发电啊，我加拿大亦都加拿大好似有成70%嘅电力咧都系水力发电嘅，嗰个价格系升咗嘅。

0: 所以话卡尼话嗱，而家咧，而家听过咧 heat pump 咧系最有效嘅。呢个系如果讲暖气啊 ，heat pump 你唔能够注射啊。咁啊 ，heat pump 系最即系取暖嚟讲系最有效嘅。咁系用电嘅啫。咁但系 heat pump 咧就用呢、這个我哋啊 B 山用水力发电。咁变咗如果水力发电价钱高咗嘅话，嗱，第一 heat pump 就唔系度度装得到嘅。Richmond 本身就唔系咁易装得到，因为通常系低嘅地方 ，heat pump 系通常就高啲嘅地方。咁你变咗咧就唔系个个换得到 heat pump。第二咧就係、是、好多而家有嘅現成咧，都係用緊呢個天然氣嘅，即係我哋所謂嘅火爐 furnace 吹風嘅。咁呢個吹風嚟講咧，其實咧好多喺醫學界嚟講咧，呢、這個吹風嘅暖機就唔係咁好嘅，好似敏感各方面嘅，所以應該取替。但係嚟講，而家你話一取替呢個 heat pump 嚟講，你裝親咧都幾千到一萬嘅。咁你換一換嘅話，咁而家大家咁嘅經濟嘅環境之下，會唔會係咁易換，即係去換到 heat pump 咧？我哋啊 ，Canny 佢咁樣做，即係話我哋用翻暫時用翻天然氣，應該咧嗱、啊，天然氣嚟講咧，對於呢個係全球嘅所謂呢個氣候啊温，即係呢個係加温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嗰度，因為天然氣係燒啊嘛，佢始終只有個碳排出嚟。咁所以天然咧只能个过渡，咁啊 ，Canny 咧亦都讲到咧，就话啊将会有风力啊或者太阳能，咁所以呢、這个我觉得第一个消息啊，最 B 省应该系好嘅，多用啲，咁变咗咧民众嚟讲咧喺呢个取暖或者煮食方面咧，仲可以暂时系一个系比较低啲嘅价钱，但系咧呢样嘢只能够我五年至十年嘅啫，之后我哋要用其他嘅能源噶啦。
1: 嗯。咁啊，參考翻其他國家嘅例子嘅話咧，咁啊，相信對於我哋國民嚟講咧，始終都係希望電力供應方面咧，除咗係價格係低廉之外咧，都可以做到係有穩定嘅供應喺呢一度。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一年四季，無論係乜嘢喜慶節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點麵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師製餅技巧，屢獲國際獎項，絕對有信心保證。多份精致新鮮蛋糕、西餅、麵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訂蛋糕仲有9折優惠。新滋味時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麗甲33街同多倫多均有分店。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餅店。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电力供应咧，睇翻我哋 BC 省咧 ，BC 水电公司就话，随住积雪量显著回升，咁啊 ，BC 省内主要水库嘅储水量增加，预计今年咧将会多年嚟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啊！再次，咁啊，根据省府最新嘅报告，截至5月1日咧，呢、這个嘅和平河地区嘅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嘅128%。咁啊，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嘅积雪量亦都系达到正常水平嘅110%。咁啊，水电公司就话咧，今年4月1日开始嘅财政年度之内咧，预计 BC 省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喺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咧，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咁啊，过去几年讲紧由于持续嘅干旱咧 ，BC 省系需要依赖外部嘅电力供应，主要系嚟自亚省同埋美国。咁啊，不过如今气象预测就显示，今年夏季咧预计将会出现温暖嘅厄尔尼诺现象啊，降雨量仍然系未知数。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咧，今次 BC 水电局嘅呢一个嘅公布咧消息出嚟咧，我哋再次成为即系电力嘅净出口省份啦，但系过去几年咧都系需要依赖外部嘅供应咧，咁啊反映紧啲咩嘅问题咧？随住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等等嘅建设咧，我哋 BC 省喺电力供应方面又需唔需要一个 Plan B 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5: 呢个真系好好嘅题目，因为我哋喺 BC 省咧，成日都以为喂、我哋水力发电啊，天之骄子啊！啊！插个电掣就有能源啦，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一次呢条新闻咧，我拗头啦。点解好似帮输出同输入嘅电力嚟 BC 省，好似唔系一定系我哋输出嘅咩？咁样。咁当然，正话我都讲过啊，好多年前美国

0: 要电咁样，咁我哋又卖电俾佢。咁其实咧，真系有机会咧，我哋系要卖翻电。咁我点解咧？咁嗱，咁而家我哋嘅新闻好多时都话，喂，今年落雪冇、哦，你见啊，我哋北岸嘅山顶好似 Lions 啊 ，Gross Mountain 啊 ，Gross Mountain 咧，我哋滑雪圣地啦。咁你见好快已经收炉啦，冇雪啊 ，Cypress 嗰啲冇咩山顶冇雪。咁仲有內陸其實好多山頂嘅，咁我啲雪呢其實就係我哋儲水嘅原因呢，就係我有機會問過一個 BC Hydro 嘅工程師，佢話嘿落雪啊我啲錢嚟㗎，因為呢係我哋嘅儲水庫嚟嘅，因為擺咗喺度呢天熱呢佢慢慢溶呢啲水落到我哋水塘呢，咁就有水啦，咁就係將啲水呢就擺咗喺山頂呢就儲存。咁如果冇水呢好明显就係遲下我哋，所以我哋而家就咁早制水，就係话山顶呢嘅積雪呢少。咁问题就係话点解我哋会买电呢，其实原来买电呢都好经常喎、哦。原因呢就係话就算我哋有積雪有水，咁我哋 BC Hydro 呢我个计算呢就係话咦天气今年会几热啊，熱嘅情況係幾時？咁如果我哋將呢啲雪融嘅時間同我哋落雨冬季落雨嘅時間，同埋我哋經常每日都用水嘅時間呢而去排列佢用電呢，發覺就話啲水呢如果我哋留返喺個水庫度，而夜我哋嘅日間就可能東岸嘅黃昏㗎嘛，或者呢朝頭早㗎嘛，大家唔同嘅 time zone 呢用電量唔同嘅，咁大家有多嘅電呢喺個輸電網呢就可以買電啦。大家即係話我呢就盡量唔發電住，攞咗你冇人用時間嘅電呢我就會平啲。咁所以大家全北美呢都有靠呢個電網呢就互通嗰個電力嗰個平衡嗰個成本。咁呢一個呢就係當然我哋正確提到個水量同雪量啦，咁所以計算呢就會話我哋會入口電量，就係咁解。咁所以電網假如我哋加拿大都有呢，變咗大家呢就可以支援容易啲。咁 Alberta 呢其實風力發電都做得好好嘅，喺近來呢個發展，因為佢有風啊，有個 Rocky 盒，有個大嘅平原之後呢個大嘅平原。不過如果你講沙省呢，而家我先發現呢沙省仲烧紧煤去发电嘅，咁你见佢个染污情况咧，系同我哋 BC 省咧真系好唔同啦。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首先你睇睇就佢呢个 BC 水力发电公司表示咧，佢嗰、那个即系呢个新闻稿上面啲说明嘅话，预计今年将会多年嚟首次成为电力输出嘅省份，即系话咧，我哋根本咧已经好多年咧都系买紧呢个电嘅，因为咧就本身咧就系、是、各方面嘅人口啦，咁啊而家仲更加好似前两日我哋讲过咧，就 BC 省或者系呢个安省啊，都系喺呢个所谓嘅数据中心边要用到好多电嘅，咁呢个要求咧就肯定系多咗嘅。咁尤其是咧，如果加拿大本身全国嘅所谓加拿大嘅能源啊，呢个系研究组织嚟讲，你讲过咧，就系、是而家嚟講咧 ，BC 省咧係超過九成咧都係水力發電。咁但係咧，佢哋咧就預計咧，就即係各方面嘅籌備或者研究出嚟咧，就係話未來嘅五年咧，應該咧有6200個 megawatt 嘅咧會係由風力發電嘅，而係2337個 megawatt 咧就係太陽能，即係太陽咧就係三分一，最主要咧都係呢個風力啊。而依個水力發電咧係只係會加多202 megawatt， 即是十分一，这个是太阳能的电池，太阳能发电的十分一的啫。咁再睇到啦，而家咧佢哋嗰个嗰个优先嘅次序咧，当然咧就系呢个风力，然后太阳能，最后先至系专业加之喺呢个系水力发电加码。水力发电咧有好处有唔好处啊，但系佢而家头先大家探讨到就系呢、这个，如果呢个系雪量或者水量唔够时候咧，你就好难。即控制到，而家就話咧，依幾年都可能會係乾落去各方面嘅，所以咧就大家都好小心呢樣嘢。第二咧就係佢起呢個水壩嘅時候啦，佢水力發電有好處啊，就起咗水壩咧，基本上咧佢成本就好低嘅，即係開閘閂閘，就唔使話要燒啊，或者係甚至天然氣都係燒佢啊，泵嘢過嚟咁樣。咁變咗咧，佢呢個係相當方便嘅，但係唔好處咧，而家。

0: 除了说这个是气候转变之外，还有呢政治。如果大家有留意亚洲消息的，就是这个是湄公河，是有五个国家都是湄公河，包括中国。中国呢就是源头开始是水坝，就下低那几个国家就是哇哇叫了。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所谓哥伦比亚和 Peace River 呢是都是加拿大出，但是亦都哥伦比亚就入到美国的。会不会美国的总统发起癫上来又说那些电啊我们有份知道的事，这样东西变成消息发电，现在的政治就变成很模糊了。风力太阳能冇得讲啦，喺我嗰度就系嗰度。但系河咧，而家咧好多时咧，甚至印度咧亦都有，即系中国有呢个喺呢个水力发电上面咧，曾经有争议过嘅。
1: 嗯，系啊，喺呢个非洲嘅尼罗河沿河国家之间咧，都一度有就住呢啲嘅所谓起水坝问题导致嘅水位高低，或者影响佢哋沿河嘅一啲村落啊等等，都系就有一定嘅争议喺呢一度。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外陆卫生局警告民众，在进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应该保护自己免受汉坦病毒感染。外陆卫生局说，啮齿动物可能携带汉坦病毒，建议春季大扫除的民众保持室内通风，同时佩戴口罩，以避免接触被扬起的粪便中的汉坦病毒。近期出现的病例包括月初一艘邮轮爆发疫情，令到病毒引起公众的关注。加拿大首席医疗卫生官亦说，全国有26人因为可能接触这种病毒而正接受隔离。海天地区皇家骑警对 Squamish 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后，昨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在 Squamish 3 Avenue 隔面街附近一个营地帐篷執行搜查令。骑警联同犯罪预防小组、一般罪案调查科、低陆平原地区应急小组以及战术支援小组采取上述行动，当场拘捕一名男子，相隔个半小时后，在 2F 附近拘捕另一名男子，两人稍后获释放。骑警会根据进一步调查确定两人的控罪。骑警在搜查过程中检获大量违禁武器、仿制枪支、实弹、毒品以及毒品贩运的证据。发言人说，区内在过去18个月暴力事件及财物罪案都增加，民众感到担忧，当局因此采取多项新的警务措施，包括成立新的犯罪预防小组，展开重点主动社区巡逻，同分析人员合作收集情报，扩大同联合部队、特别执法小组等合作伙伴机构的合作，以及致力扫毒项目同有针对性地执法。加拿大最高法院就暴力伴亲密伴侣暴力作出新的定义。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作出里程碑式的裁决，正式确立亲密伴侣暴力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追讨侵权损害赔偿的独立法律根据。判词形容伴侣暴力是危害社会的恶疾，值得法律界全面关注，并且强调伴侣暴力不应该仅限于造成肢体或心理受伤的行为，而是包括了所有为了威逼和控制对方从而剥夺其自主权的虐待手段，例如社交孤立、操纵、羞辱、监控、经济虐待、性强迫和恐吓等。法庭指出，现有的袭击、殴打和故意造成情绪困扰等传统侵权行为法并不足以弥补亲密伴侣暴力对受害人尊严、自主和平等所造成的特定伤害。今次裁决源于一宗涉及16年婚姻的案件。

0: 女原告人控诉前夫长期对她进行身体及精神虐待，以强迫她服从。安省高等法院最初判处男方需要支付50,000元针对家庭暴力侵权的赔偿，之后一度遭到上诉法院撤销，但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最终推翻该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政，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他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他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当地晚上发生6级以上地震，据报东京一带地区亦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过后发生，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估计暂时没有出现海啸的风险。新闻报道完毕。
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3,754.08，跌514.1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573.97，跌489.48。纳斯达克指数26,346.35，跌288.87。S&P 500指数7,429.95，跌71.29。星期五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25,962.73，跌426.31。纽约期油每桶$100.47，升$3.55。纽约金每安士$4,547.6，跌$131.7。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38，对人民币4.95，对港元5.69，对台币22.9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庆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8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71%。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刚才讨论到 BC 省电力供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亦都有提到有一些的 A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呢是计划在我们 BC 省，尤其是在温哥华那里兴建的。咁啊讲起 AI 又讲起温哥华呢。咁啊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日前就在联邦政府宣布计划在温哥华新建 AI 数据中心的记者会上面呢是赞扬 AI 的飞速发展。咁啊他更加话呢他而家有11个人工智能 AI 代理去到处理大量工作。咁啊呢一番言论呢随即喺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咁啊沈观健事后就澄清，咁啊所谓

0: 政治人物可以用佢嚟到处理一啲日常政务嘅问题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1: 咁啊，要人 AI 去帮手整马桶，我都好笑嘅，因为事实上就唔使 AI 嘅，你 YouTube 都教到你噶啦。咁当然你要睇下边个地区嘅马桶啦，啲厕所系好唔同。不过呢个就系、是、即系我觉得系少少讲笑嘅。但系讲翻 AI 咧，嗱，咁未入直接答嗰个功能咧，其实我哋讲到电咧、能量咧，其实 AI 用好多电嘅。咁仲有一样用多电咧，就系、是、呢、這个 Bitcoin 嗰啲开矿，我哋讲即系话咧。板块嘅电脑呢其实真係用好多电。咁 AI 都係好类似呢用好多电脑。咁用嗰个电呢係供应。咁所以如果喺 BC 省嘅温哥华呢供电呢係一个好大嘅议题嚟嘅。咁所以我哋环境厅长应该係Adrian Dix 呢都讲过就如果冇记错个名啊边个做啊。咁佢都话将来用 AI 呢是要批准啊，有啲无谓嘅咧，好似啲 Bitcoin 嗰啲咧就未必批嘅咁样。咁所以你见咧，能源同 AI 咧都系要一个好重要嘅配搭。咁如果拣到喺温哥华，当然系一件好事啦。喺科技方面，但系补充多句就话，所以我即系较早前提到 quantum computing， 即系用呢一个新嘅科技咧，就系、是、可以代替即系以。百计千计嘅电脑咧，用呢一个新嘅科技，咁呢个仲系喺个研究实验中吓，咁、啊、所以咧呢啲科技咧真系会取代咧，而家我哋咁即系用咗成五十年嘅电脑咧，我个传统嘅。好啦，讲到用 AI 咧，事实上呢个趋势咧已经系。嚟緊㗎喇，冇辦法再去返轉頭，因為事實上呢一、這個同我哋講緊過去20年用所謂 Google 啊， Google 係個牌子嘅產品，但係已經用咗一個電腦嘅名詞啦，即係話呢上網嗰個尋找嘅引擎。咁 AI 呢，如果最初級嘅呢，其實都係佢係儲緊呢啲資料，而是用一个更完美的方法呢，就是去排列同埋讲出你问的方式是答你。咁所以用 AI 呢，如果你唔识用呢，我成日用呢个例子就话啊呢、這个虾仁炒蛋点煮啊咁。如果你用一个家庭啊唔好话即係任喺家庭用嘅炒蛋，虾仁炒蛋同一个工业用嘅蝦仁炒蛋咧，如果你識問咧，工程師嗰個答案咧就會好唔同啦。咁所以沈觀健佢話屋企自己用11個，咁一啲都唔奇。咁所以我覺得喺嚟緊咧，公司啊、政府部門啊點樣去用咧，其實都要有一套嘅指引。咁而家咧就喺個成長過程中，咁所以大家都好難咧。就係、是、去定到一個方式，仲有一個我都講過版權啊，同埋嗰個操守指引啊，都係重要。我俾多個例子就係、是、較早前咧，我哋做一個活動啊，咁啊就係喺開一個攤位咧，就係、是、問加拿大BC 省我哋交通啊，我哋三級政府啊一啲社區嘅問題比賽，即係一啲有獎嘅，咁大家都去上兩個星期都知道我哋有呢个活动啦。咁我搵个义工朋友去做张 poster。咁佢用，咁我话你点做啊，好靓喎。咁佢喺我用 AI 啊。佢话我将呢200条问题呢俾晒 AI， 叫佢整张 poster 出嚟。佢果然呢整张好靓，有晒标题，有晒公仔嘅 poster。但佢话啲 graphic 好唔靓，我要将呢个 poster 呢搬去另外一个 AI platform。再整一张出嚟，嗱咁我你见咧，即系呢个例子就话今时今日咧，仲系要用好多不同平台嘅 AI 咧，去做一个完美啲嘅答案。咁我会见到就系同我哋90年代嘅电脑咧，未 integrate 啊，未配搭到。咁所以我相信嚟紧咧，沈观健就唔使用11个 AI 啦，可能一个 AI 咧就 integrate 晒咧。所有唔同嘅工

0: 功能。咁而家你见咧唔同嘅平台咧，边样叻啊？作歌叻，作词叻，画公仔叻，啊，整呢、這个诶、啊、电呢、這个诶、啊、电影叻。咁你见咧都系散嘅，或者咧而家咧就系、是、医生医疗会用一个啊，另外一啲问题会用一个。咁我相信咧，将来都会啊 integrate 到咧一个好嘅平台。但系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法律法例点操守。版权、保障儿童、啊、保障私隐呢，这些呢我们还未追得上，这个都是我们面对、啊、政府呢，我们政策呢，这个很大的问题。
1: 嗯，那 Victor 你又怎么
2: 看呢？先讲讲啦，那我以下讲的我分析的观感呢，就是没问过 AI 的，那也是跟电台没关系。那对于这个新闻第一样东西，我很明显看到这两个政客，就是我们的温哥华市长和我们 BC 省的省长，两个很不同所谓品性的政客。那一个呢就是就是我哋温哥华市长啦，觉得佢咧就系、是、嗱，佢喺咩场合下低讲啲嘢，就系、是、一个喺即系网络科技嘅一个所谓嘅开大会讲啲嘢。咁我觉得佢咧就系、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噶。佢系政客咯，即系话哇，我都有用啊，我都用十一个咁啫，系咁噏个数字出嚟啦。咁究竟系咪佢自己真系知道有十一个咧？我亦都有个怀疑喺嗰度。咁啊，佢自己本身咧已经系一个顺口开来嘅人啦，已经系俾人告紧嘅。新闻报道里边都有报道过，已经俾人告紧佢讲，即系又喺呢个系。亚裔圈子面前讲嘅嘢，就讲嘅嘢有啲唔同咁，变咗就系、是，同埋咧，我觉得就诶，佢嗰正系都有啲我哋有句说话，英文里边咧，西方里叫做大男子同埋大男孩嘅分喺边度咧？系佢玩具多咗嘅啫，咁即系话咧，佢我觉得佢都话我系大男子，因为我玩具多咗咁样，咁佢亦都有推呢个所谓 Bitcoin 咧，头先Ken 都有讲过对 Bitcoin， 咁就系、是、可能就话即系话可能市政府啊，甚至用 Bitcoin 嚟做一个储存嘅嘢，咁但系就系被否决咗嘅。咁呢个我完全个人观感。咁 Ebi 咧，我哋省长佢答得非常之幽默啊！呢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大家真系有整个厕所都知道咧，就系、是、YouTube 嗰阵时咧都系未必，因为咧 YouTube 有好多嘢咧，佢只能够即系睇俾你睇到系好清楚俾你睇到话啦。如果你咁，但系有阵时咧，你一拆开咗睇到时候，哎呀！完全唔同啦。咁 AI 有个好处咧，就是、你可以问叫 YouTube 咧，你就唔通常你就问翻嘅，你可以再问，即系留言。但系 AI 好多时咧，佢会同你再抄嘅。好似讲咧，譬如话我哋加拿大咧，好多时收你嘢就系、是、一拆开嘅时候咧，英制同公制，哇，真系已经拗晒头脑啦。咁有时零点零几几寸啊，呢啲我哋叫 mm 啊。咁呢样嘢 AI 就答得好清楚、好快嘅。同埋咧，就 AI 嘅好处咧，就可以咧同你抄到喺边度，即系呢个资料喺边度，你可以再揾到。嗱，咁讲咧。政府上面嚟讲咧，而家其实咧，全世界嚟讲咧，已经啦，据呢个系一个统计数字嚟讲咧，系去到2024年咧，全世界有成三成嘅政府嘅机构啊，譬如包括呢、這个佢哋嘅国会嗰方面咧，都会用到呢个所谓 AI 嚟。其实咧，嗰只以前我哋叫自动化咧，一个嘅帮助你做一啲所谓行政同埋分析上面嘅嘢。咁你话对于呢个抉择影响系咪有一定会有影响咧？我觉得肯定有，因为佢同你喺行政上面做嘅嘢，即系 streamline 咗好多时。譬如话系做一个所谓 summary， 即系将某啲嘢啊简化咗嘅时候，佢即系会唔会人？当然我哋会有啲嘢，我哋自己有啲嘢拣出嚟，有啲嘢或者加咗落去。咁 AI 亦都大家知道佢会做呢啲嘢，亦都系会无中生有咁嘅人嘅。我哋叫佢讲大话啦。咁我自己用 AI 嗰啲查嘢咧，都佢有时咧，佢我觉得佢懵到啦。我旧年查嘅，譬如话我曾经查过话 BC 啊，全加拿大呢个系红袭击，有几多人啊？系即系丧生咧，咁有一旧年有一个嘅，我今年二月再问翻佢，佢话冇，咁我就查翻我啲 chart 就冇系即系冇即系冇啊，即系取消嘅。咁我话你睇翻你自己啲十月讲嗰啲咩，咁先我系系咁想讲，所以话除咗讲大之外，佢嘅事我觉得佢哋系失忆嘅。咁究竟又咁简单嘅事，我问佢一件事，十月佢话系，咁我亦都系证实到系有。咁到今年二月大概三四月之后，佢就话唔记得咗咯。咁你话行政上面靠唔靠得佢咧？讲分析上面亦都靠唔靠得佢？分析上面我呢度佢撞我好多板嘅，同我咁我譬如问孙中山喺三藩市嘅嘢，咁我做咗咁多年嘅呢个系经验同埋咧资料咧，政事上面咧都有咁嘅记录。问到佢时话，佢话系，咁咧我抽翻佢后脚，我话喂嗰间嘢未起，孙中山喺三藩市嗰阵时，佢亦都话哦系啊系啊。咁究竟佢嗰啲即系？ 我觉得咁样好多时喺政府机构里面用呢啲 AI 呢，嗰个最大问题就是问责，即係话如果出错嘅时候，边个呢？系咪间公司啊？要话

0: 家 AI 甚至佢当一个人，系因为个政客本身批准用咗政客，或者系嗰、那个啊坐喺度做嘢，即系上文书嗰个人系负责咧，同埋安全程度啦。咁啊，早几日我哋讲过啦，呢、這个统计嘅数字啊，即系而家所有咧，如果政府级好多咧，就系佢哋嗰啲资料即系留翻喺个国家本身嘅。咁但係老實講，而家所有嘅電子嘅間諜係非常簡單嘅啫，都以前又要飛牆啊，又要行啊，即係鐵壁啊，咁樣先可以偷到你啲嘢。而家一個信號，佢已經可以偷到啲嘢。究竟啊，依、這個國家嘅安全好唔好？同埋我都講到依個係海量係好犀利嘅。咁啊，前兩年咧就有一間係專做電車嘅公司咧，就知道加拿大咧依、這個所謂電車嘅津貼咧就實快冇啦。咁佢嗱臨都用電腦咧，就冚唪唥將佢啲嘢遞曬入紙上面咧，搞到即係依個海量嘅喺申請咧，搞到咧政府咧就當時咧就係都亂曬龍。咁所以依樣嘢佢攻擊利用係即係善意，即、就、係、是、我再。不是说一个是国家安全又不是善意，或者是商议上面攻击你政府的时候，他用 AI, 你有 AI 的时候会不会一个考虑呢？我就觉得这样东西就是政客用他的时候呢，是无论他私人或者是政治上面他都要小心一点。
1: 嗯，咁啊，讲紧 AI 嘅应用咧，除咗系喺可能处理日常事务啊，或者系一啲嘅例如有啲学生会用 AI 嚟到啊帮手揾资料等等之外咧，咁啊，亦都系近年都系喺度探讨紧，大家都探讨紧呢个 AI 喺军事上嘅应用。咁啊，今朝喺呢一个八点半新闻前都有介绍到啦，近期拉脱维亚嗰度咧，就因为乌克兰无人机闯入，并且系摧毁当地嘅一个嘅石油设施咧，而导致到当地政府咧甚至乎系倒台嘅。咁啊，有北约嘅有啲北约人士就分析咧，可能系因为呢一个嘅无人机使用嘅 AI 咧自主寻找目标，系导致今次呢一个闯入咗拉脱维亚领空嘅事件出现。咁啊，亦都系反映紧咧呢个 AI 嘅应用咧，的确系随住佢嘅急速发展咧，就会带嚟好多嘅争议。我哋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2026 Rogue 0% 租赁利率长达36个月，指定型号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元，仲要是零首期添。无论你想几时出发，2026 Rogue 都已经蓄势待发。详情请亲临列志云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本地消息啦。讲起温哥华咧，咁啊，今年嘅 FIFA 世界杯咧，即将系喺温哥华举办其中嘅七场赛事。咁啊，温哥华市咧已经实施咗新嘅一啲嘅规定啊。咁啊，预计咧系有350,000名嘅球迷咧，将会涌入温哥华观看七场嘅比赛啦。咁啊，如今咧，温哥华市咧亦都系实施咗同世界杯相关嘅新嘅临时城市附例。咁啊，不过咧系近期都有报道讲到话咧 ，FIFA 近日系再度收紧商标规管啊。咁啊，未经授权嘅商户若果系使用世界杯 World Cup 官方口号标志，甚至系相关嘅宣传字眼作商业用途，随时是面临高额的罚款。多间的酒吧为免触犯法律，就被迫改用所谓的一些其他字眼，例如是世界足球盛事等等隐晦的名称来到宣传赛事直播。有商户直斥相关的做法是荒谬且多余的。我都想请教两位怎样看这个的 FIFA 相关的新城市附例，有没有过分的情况出现呢？有没有导致个世界杯这个字眼变成一个伏地魔这样的字眼呢？那么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
5: 看？这个都不是第一次的啦，奥运东奥也好，你叫 Olympic， 那有些餐馆都叫 Olympic 叫了几年的啦，都是被他告，那都要大家呢就是妥协的，那这个

0: 好正常，版权问题。因为事实上呢，真係呢啲城市呢，你要用个名，而用佢名做生意呢，咁佢就要收啊，即係我都唔知叫收版权费，我唔知用咩名称好。咁你无端端呢，呢、這个啊叫做啊 World Cup 啊，世界杯三个字都唔准用，俾、啊、钱就用得，咁就好啦，咁就用世界足球啦，啊 ,soccer 都过瘾嘅，啊有趣嘅。因为呢，喺美洲我哋用 soccer， 咁如果欧洲嚟嘅游客呢，真係睇惯 football 㗎喎。咁、啊、所以呢，呢个我諗嗰个文化冲突呢，到时都要讲下，喂，我哋美洲叫 soccer 咁样， football 係揽住个波走嗰啲呀。咁所以嗱，但係呢，我諗几个层面。一呢，就係呢啲咁嘅摩擦呢，大嘅国际城市都有㗎啦。咁、啊、仲有就係话而家就可以讲呢啲。第二个问题就係、是、喂，我哋用几多钱保安啊，保安事实上呢係一个好昂贵嘅开支。咁我哋呢、這个东澳啊呢啲Olympic 嗰陣时呢，其实有好多保安呢，包括有军人啊，有警察啊，其实有啲病埋喎，因为要表示一个和平呢，你真係唔见到佢喺条街度巡嘅。但係呢啊，后即係部署呢，我哋真係搵个游轮呢，就係、是、做宿舍。咁你见到个安排呢，真係好昂贵，唔係咁容易呢搞一个国际城市。咁而家你讲啊，嗰、那个美国加拿大唔同城市呢去做呢，分担咗呢一个保安。嗱、啊、咁你见呢啲呢都係开 party 嘅成本嚟㗎啦。嗱、啊、有两样嘢，就係话到时呢，我相信温哥华嘅人，或者喺多伦多啊大城市嗰啲呢，开 party 呢都会好开心嘅。咁呢个就係事实。咁我希望呢嗰陣時就和平啊，可以過大家呢可以去入場睇波，喺餐館睇波，睇電視。嗱、啊、咁將來我哋溫哥華會唔會有啲免費嘅球場我哋可以睇到呢？咁而家未有一啲詳細好詳細嘅資料。咁我相信呢，呢啲呢對如果真係有嘅安排得好嘅呢，我諗對普通我哋溫哥華人有個付出，到時啲交通就係咁啦，都有啲交代。咁但係呢仲有一樣嘢，最後埋單要幾多錢呢？仲有就係話溫哥華包括多倫多啦，將我哋喺呢個名喺世界係咪又可以標榜一次一個好地方，將來帶多啲投資遊客呢，甚至乎我哋啲人對足球運動係又產生一啲興趣呢。咁呢啲希望就是正面带动正面呢呢啲成本嘅好嘅后果啦。
1: 咁 Victor 你又点睇呢？
2: 咁我分两方面睇啦，当然啦，就咁系第一呢，就即係作为一个市民呢，我都系有相当方嘅反感嘅，其实又听到好多嘅消息啦，就系、是、早排都讲过啦，即係法院啦暂停审，因为就系呢个系呢个系因为个酒店嘅方便，譬如话啲陪审团咧，如果有咩时候咧，好多时咧可能要住一晚啊，佢咧就系、是、应该系俾唔起钱，应该都系有位嘅。但系我哋而家知道，大都即系嗰啲酒店咧，系咪天价度度谈咗？咁所以咧就系、是、影响咗我哋民生。另外一样嘢，如果大家揸车嘅话咧，而家就真系爆晒火啦。到咧，因为咧就系、是、市政府都话咗六月之前咧，冚唪啲嘢冚唪要做好晒。见咗咧，我数过咧，而家我自己统计咧，每揸程车咧，起码有三个系所谓 construction 嘅。咁你变咗呢，就係我哋受我哋嘅影响，为我哋时间小市民啦，我哋都系稳值啊，我哋时间系金钱嚟嘅啫。咁只系呢，我觉得呢，咁即系好直接，我睇到呢就系即系有最高领导层啦，或者系有关嘅人，即系 sponsor 啊，或者系市政府人啊，或者系个可以去睇啊，嗰人得益，咁样嘢就系我相当即系唔忿气。咁但系亦都諗深一层呢，亦都系有佢有佢一个系所谓有原因喺嗰度嘅。佢原因就系好多时呢，如果佢唔咁样即系强两行嚟，即系话喂一啲都唔得咁话咧，好多时俾人模仿嘅。咁大家都好记得，而家香港已经少好多啦。咁甚至多人多啦，讲安省啦，以前咧十年八年之前咧，你都可以买到所谓一啲咧，就系咩咩节日嘅印嘅 T-shirt 咁咧，就变咗咧，就亦都对于当然啦，对于主办单位同埋呢个赞助商系有一个唔好影响嗰度啊。咁呢样嘢我支持嘅，同埋咧佢亦都讲到呢个系，譬如饮食嗰方面，有时咧佢好多时嘅问题咧，就譬如话嗰间饮食咧就挂咗一个冰个 A 牌子嘅汽水。

0: 出嚟，咁但系 A 牌子就冇关系嘅，咁佢摆埋呢个佢嗰个波上去，咁变咗好似话 A 牌子系嗰个波有关系，其实系 B 牌子用波嘅关系，咁我觉得呢个系都几公平下嘅。
1: 嗯，咁啊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新嘅临时附例除咗系要求移除未经授权嘅商业标牌之外咧。亦都系包括放宽 BC 体育馆同埋喜士顿公园两公里范围内嘅户外噪音限制，户外扩音声音将会容许从早上嘅八点去到午夜。咁啊，相信对于一啲例如系九点、十点瞓觉、四点起身翻工嘅人嚟讲咧，呢一个月咧都相当难挨。咁啊，但系都会希望咧呢段时间嘅辛苦咧，可以换取世界杯为我哋温哥华带嚟嘅繁荣景气。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朝坚报道新闻。BC 隐私专员驳回居住权益倡议者 Rohanna Rizzo 提出公开温哥华短期出租屋营业执照及地址的请求。仲裁员裁定温氏政府不得披露短期租赁经营者的地址，因为会泄露对方的私人住址。Rizzo 多年来都认为不应批准经营者隐藏地址，因为当中部分人可能为开设短期出租屋而非法驱逐长期租户。不过仲裁员裁定营业执照资讯不属于敏感资讯。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项备受瞩目的里程碑式裁决中，裁定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可以透过新的法律途径提出民事索偿诉讼。最高法院今日就安萨阿洛维尼亚夫妇案件作出上述裁决。最高法院以6-3票裁定设立新的亲密伴侣暴力侵权行为。裁决指出，现有的侵权行为无法弥补亲密伴侣暴力对尊严、自主权以及平等造成的特定损害。新的侵权行为定义和现有的侵权行为不同之处在于目的补偿、强制控制以及丧失自主权等性质不同的损害。上述裁决为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开辟新的法律途径，令他们不再只能够依赖诸如殴打或人身伤害等更广泛的法律依据。裁决源自安省阿洛维尼亚夫妇在2016年的分居的案件。法庭文件显示，阿洛维尼亚先生对他当时的妻子进行身心虐待。初审法官认定家庭暴力构成一项新的侵权行为，女方可以获取150,000赔偿。BC 上诉法院在2023年推翻原判，支持阿洛维尼亚先生的诉求，认为他在案中的虐待行为不应认定为新的侵权行为。最高法院在今日的裁决对最初的确立的法律基础进行重要修订，指出法官对家庭暴力侵权行为的定义不够正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他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背景下，愿意向哈那亚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和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同时将古巴由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剔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传媒讲述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公布有关消息。他说，中美关系是世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个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来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2度。

0: 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8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1%。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摄氏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4度。卡加利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度。明日有雨或有湿雪，气温1度。温尼匹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2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9度。明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2度。满咗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3度。厄泰华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天晴，最高22度。
2: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 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家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 com 选购。
3: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4: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3: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4: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咁啊，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我哋嘅友好邻国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喺当地时间星期五，即系5月15日咧，就结束咗3日2夜嘅访华行程。咁啊，登上专机空军1号离开北京。咁啊，今次为期3日嘅访华行程咧，系令全球关注嘅。咁啊，当中特朗普同埋習近平嘅會面咧，都係受全球注目嘅。咁啊，除咗係涉及台灣、伊朗經貿等重大議題之外咧，兩國元首嘅互動啊，美企嘅巨頭咧隨團訪華，同埋中方高規格接待等嘅細節咧，都係折射出一個嘅中美博弈當中尋求穩定嘅呢一個微妙關係。咁啊，講到話台灣問題嘅方面咧，中美雙方嘅公開表態咧，係呈現咗傳媒形容咧係一個一冷一熱的反差。咁啊，中方咧係嚴詞警告，而美方咧係保持低調嘅。咁啊，中方發表嘅通告就話咧，這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同特朗普會談嘅時候強調，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最重要嘅問題。咁啊，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反之，若果處理不好咧，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嘅。咁啊，對比之下咧，白宮嘅簡報咧就對台灣隻字不提。咁啊，特朗普喺会谈之后同习近平一起参观北京天坛，面对传媒多次嘅追问咧，佢都冇回应。咁啊，直到离开北京咧，特朗普喺空军一号接受访问嘅时候，先至话咧，佢同习近平就住台湾问题倾咗好多，但系冇做出任何嘅承诺。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解读今次特朗普访华期间咧，中美双方对于台湾问题嘅处理，又背后又反映紧一个点样嘅博弈态势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7: 嗱，今次都系高峰会议啊，两个中国、美国啊元首见面，但系咧，正话你讲到嘅内容咧，都系可以讲咧前所未有嘅，因为事实上咧，以往见到咧，大家都倾好啊，我哋成日都估。

0: 計就話傾好曬㗎啦，去到呢就係食餐飯，跟住簽曬啲 MOU 備忘錄，甚至乎呢就係買幾多賣幾多，跟住呢聯合公佈。今次好唔同，咁今次你見呢當然好有禮貌，除咗我昨日講話落機呢就有啲大學生啦，咁年青人啦，跟住第二日呢就係啲兒童啦，揮動啦，咁都好少見呢有咁多，有嘅以往都有，但係今次係特別多，但係呢都係嘅氣氛係好，但係你見到呢嗰、那個所傾嘅內容呢完全係未見過嘅。咁我諗跳咗落去最重要就係話有啲咩結果。咁而家呢美係冇一個大家一個共識嘅統一嘅公佈呢，呢、這個都係好特別。仲有就係特朗普上機講咗一大堆嘢啦。其實較早前呢如果你睇返魯比奧啊，今次佢姓魯啊，唔係魯啊，魯比奧。咁佢呢接受美國嘅電視訪問呢就講咗好多嘢。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呢就話嗰、那個對中國嘅態度呢其實係冇改變。佢講到就係話美國支持台灣嘅態度呢是以同以往一样冇改变。咁呢个其中一个好重要一环。虽然呢喺个会议里面呢嘅公布啊或者一啲报道呢係冇公开讨论。但係闩埋门呢讲咗几样嘢都係重要。当然就係伊朗啦，当然就係贸易啦，同埋呢就係台湾。咁所以喺里面讲完出嚟呢似乎而家公布呢就冇乜大嘅好嘅可以公布嘅消息，但系呢个见面，我相信喺今日嚟讲咧都系重要。嗱，咁特朗普跟住上机就讲到，买200架波音客机，中国冇讲过，中国冇提到200架，咁啊，当然而家咧你话200架几时运，就算系买咧几时运咧都唔知。咁仲有就系话台湾嘅问题，伊朗嘅问题。特朗普在飛機講什麼呢，坦白講如果你問我的意見呢都是你信一成都有都 不需要。雖然特朗普講到就話第一句很重要就是話台灣的問題賣軍火呢我未決定仲可以諗，這句嘢呢其實真的兜底的。對於今次我覺得就是話找中國幫伊朗的情況呢我相信有呢啲咁嘅先决条件。咁当然去到中国嘅公布呢就好唔同啦。咁所以尤其是习近平讲到呢台湾係一个重要嘅条件。咁所以呢我觉得今次呢你话系唔系一个成功嘅呢，咁我觉得呢就唔系一个好成功嘅会面啦。
1: 嗯。咁啊，讲到今次两国元首嘅会晤咧，亦都系喺事后咧，中美双方对于台湾问题上咧，今次会晤相关嘅表述咧，都系有所不同嘅。咁啊，据此咧，美联社就引述分析师话啦，美方若果喺对台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嘅话咧，就应该会反映喺北京嘅官方摘要当中。咁啊，但系咧就未见有相关嘅论述啊。今次再加上咧，习近平嘅语气相对强硬，咁样就意味住特朗普原则上咧可能系未对台湾议题让步。咁啊，亦都有分析师认为咧，习近平对潜在冲突发出警告咧，意味住台湾依然系中国政府嘅最大底线。咁啊，似乎系反映紧咧，台湾议题处理得当咧，中美就系朋友；但系如果处理不当咧，就可能好快就会变成敌人。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样解读今次两国元首喺例如台湾议题方面嘅唔同嘅表述咧？咁啊，同埋呢一个嘅系今次会晤之后咧，双方就住一啲嘅比较棘手嘅问题咧，佢哋有冇揾到一个答案咧？
2: 即系冇话题嘅时候，就大家天气啊，今天天气好哇哇哈咁咯。我觉得佢今次，因为特朗普肯定就空手而回啊，今次嗱，佢话有冇成功就卖咗啲位俾嗰啲啊，譬如话佢啲啊即系富豪啊，咁跟埋即系带埋个仔啊，六岁嘅仔去，咁我呢啲位啊卖得应该都肯1000多万噶，咁啊呢个成功。咁啊冇其他嘢讲嘅时候，咁大家都系即系暗暗咁啊，对咁啊其他揾个共同嘅话题讲啦。咁呢个咧，我觉得台湾好

0: 事。咁我佢两方面睇，我觉得第一咧就由特朗普方面睇，或者第二咧就由习近平方面睇。咁我嗱冇经过 AI 分析啊，我觉得咧就一路咧都话咧呢个中国好可能系2027年咧就会系进攻台湾嘅。咁而家我咁样睇落去咧，佢即系觉得咁发表落去咧，2027年应该暂时咧中国咧就唔会系用军事去呢个系侵略啊，又嘢搞。我觉得咧而家中国睇到美国。美國亦都睇到中國啊！依幾次嘅戰爭啊，依、這個特朗普嘅上場之後，咁佢變咗咧，我覺得佢唔會去軍事去打佢，因為咧佢會去搞佢，即係好似咧而家咧就美國如果睇到美國個 playbook 啊，即係話咧係 Trump 個 playbook 嘅，就咧就係即係話總之咧就去搞。咁佢本來咧就話用軍事，而家佢覺得咧搞咧更加係會有一個成效喺嗰度，因為而家美國嘅軍事咧咁啊伊朗咁都係咁啦，咁佢派咗咁多軍力去之後搞下搞下都係要大家停火，差唔多都係和談緊。所以台灣當然地形方面咧有多少唔同啦。咁嗱，我睇到習近平，佢睇到第一當然咧喺伊朗，即係美國打伊朗呢度。睇得到咧，特朗普咧，而家就算唔系習近平啦，好多人咧睇到就是、基本上有兩樣嘢，佢已經係即係諗住係輸緊嘅。第一就係今年11月嘅中期選，所以變咗咧同埋咧，佢會唔會呢個係續選啊？因為佢係2028年咧，應該咧就開始係如果佢再可以再續嘅咧，就應該2027年開始咧就要去準備定即係選舉嘅嘢。咁當然咧，佢能唔能夠第三任咧？依、這個咧就好大嘅問題喺嗰度。但係咧，佢而家好多人睇到佢嘅態度咧，就係差唔多咧，話依個係一間瓷器店裏邊一隻慢牛啊！即係話咧，佢已經係發曬毛咧。你一個瓷器店裏邊，大家知道咧，依、這個係打得爛嘅嘢，佢捧一件咧都唔掂嘅。咁即係習近平咧，應該係好清楚睇到咧，特朗普而家基本上咧，佢好多嘢已經係擺咗即係打咗輸數，但係咧佢都係要去搞。總之係教個結果係如何咧？國家係承擔，因為佢自己本身肯定冇問題啦。除非有人即係暗殺到佢，或者係依個係各方面嘅特殊嘅原因，咁佢先至話唔喺度嘅啫。咁佢係一定會喺度嘅。咁特朗普就即係我覺得佢嘅睇法亦都係咧，而家全世界有三個最大嘅即係依個係有影響力嘅國家就係中國、俄國同美國啦。當然。咁俄國咧，咁似乎咧，俄國嘅總統咧係比佢高招好多，但係俄國本身有兩樣嘢對美國咧，而家係冇乜即係有價值咧，就係俄國本身咧就好難輸出嘢啦，已經，因為咧就佢自己本身係打緊第二個國家。咁第二樣嘢就係咧係俄國本身咧，亦都好多好多嘅問題咧，係會係牽涉咗，因為美國咧佢特朗普咧同俄國咧都有相當大嘅自己，即係佢係佢嘅朋友嘅所謂咁，但係始終佢嗱佢今次上之後完全冇去過俄國訪問，咁變咗咧好明顯咧，佢唔能夠再拉啦，即係佢前嗰次喺阿拉斯加同呢個俄羅斯嘅總統拉咗手握下手之後，就乜嘢事都冇做過啦。咁佢至少知俄國係再都係唔可以同佢傾噶啦。咁中國咧。仲有而家今次咧，仲有即係可以又探討嘅餘地。咁但係當然有得傾時候，要有料，即係有水有水，冇水就散水啦。咁你台灣會同佢買軍火，咁呢樣嘢就係佢得有得嘅喺度。咁佢當然咧就會係顧住台灣先嘅。同埋咧，據國家主計咧，就係大概如果佢要台灣嘅晶片各方面嘢咧，只要攞得到嘅話咧，即係搬翻美國或者中國係追得到嘅話，大概係3年嘅事。所以咧，2027年應該就唔會係一件去即係軍事侵略台灣。一件事，咁大家睇到呢个系古巴啦，佢就将佢孤立啦，美国就咁样。但而家大陆会唔会将呢个古巴即系软嘅手法咧？就我觉得有可能软嘅方法。咁但系美国咧，特朗普咧，因为咧嗱，你如果北韩你韩国唔硬佢咧，北韩就会落嚟；如果台湾你唔硬佢咧，大陆就系过嚟嘅啦。
1: 咁讲起俄罗斯咧，根据香港传媒引述匿名消息话咧，俄罗斯总统将会喺今个月20号，即系下星期三访问北京。咁都可以见到美国同俄罗斯嘅元首前后脚访问中国，时机上咧都颇为耐人寻味嘅。咁今次普京咧，据报只系会进行为期1日嘅访问。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大国之间嘅一个外交走向。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蔬果跑，原价12.99，Supercat 特价5.5。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

0: 讯情，健康新闻网。
1: 四至到五岁嘅儿童行同埋跑都已经好稳定，上落楼梯可以双脚交替，自己能够着衫同埋鞋袜，唔需要太多嘅帮助，可以自己食准备好嘅食物，用杯饮水，可以短暂自己玩，唔需要陪伴，讲说话会好清楚，但会有好多问题，同埋识得辩驳。一啲孩子仲识得安慰其他人。飲食方面，每日继续要供应500至600毫升唔加糖嘅奶类产品，避免进食高糖分同埋盐分嘅飲品、零食同埋加工食品，多啲飲清水，树立一个好嘅榜样，一齐进餐，但唔好分心睇手机同埋电视。鼓励儿童多啲户外活动，最能够同其他嘅孩子一齐参与，去增进同其他人相处同埋沟通嘅技巧。如果儿童从细已经开始去日托中心、入幼稚园同埋入学，应该冇好大嘅转变。好多父母都以为孩子喺入托之前要学识好多知识同埋才艺，但孩子一入学之后有最少12年学习嘅机会。最重要系识得遵守日常嘅作息，表达自己嘅需求，管理同埋控制情绪，同其他人互动同埋合作，再唔系以我为尊，调整生活嘅习惯。早啲瞓觉，早啲起身准备翻学。孩子要识得自己着衫，表达自己需要去洗手间，开门闩门，自己清洁、冲水同埋洗手。喺学校进食有固定嘅时间，准备一啲容易进食嘅食物。喺学习方面，父母亲可以多啲同孩子讲下故事，做些日常生活嘅事，学识点样应对。鼓励孩子开始阅读，但唔系睇手机，堆砌积木同埋图像。用黏土创作，多啲喺户外学习，由大自然之中吸收智慧。我系施明杰医生。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时百科。
1: 今年在奥斯卡颁奖礼夺得最佳纪录片的无名氏先生俄罗斯籍导演戴着小金人奖座在美国纽约机场登机时被保安人员指奖座有可能会成为武器要求寄仓但奖座在寄仓之后一度失踪事件公开之后航空公司汉莎航空最终寻回奖座并且就事件道歉奥斯卡小金人高34厘米重 3.85 公斤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艺术总监吉班斯负责设计骑士装扮的小金人手持宝剑站在电影胶片卷轴胶片卷轴上面的五个圆圈代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最初的五个分支包括是演员、编剧、导演、制片和技术人员吉班斯的助手霍普就负责设计了黑色大理石的基座而来自洛杉矶的雕塑家史丹利就完成了石膏的雕像小金人最初由青铜镀金制作在二战期间由于资源缺乏战后先补发镀金的雕像目前小金人是由石砌和合金磨光之后镀上 10K 的金箔再经过精磨再镀上 24K 的金箔最后在外层涂上发光漆而制成小金人最早曾经被叫做学院长雕像金像杯等但奥斯卡这个名字就最常用而这个名字的由来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讲法其中一个讲法是学院的首席秘书克丽克女士在看见小金人之后惊异地说真是好像自己的叔叔奥斯卡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前院长戴维斯的一份自传里面就声称他用自己第一任丈夫乐团领唱奥斯卡的名字命名奥斯卡这个奖项之后学会里面的人都开始以奥斯卡来作为小金人的昵称1934年的第六届颁奖礼后荷里活的专栏作家斯科尔斯基在他的文章里面第一次公开用奥斯卡这个称呼在1939年

0: 会最终认可奥斯卡这个名字，并且开始正式使用。例如在学院长的官方网站域名就是 oscar.go.com。 至今，奥斯卡和学院奖两个名称都仍然使用。另外，主办方为了阻止小金人被买卖，由1950年代起，要求获奖者必须要同意。如果想出售奖杯，必须要先用1美元加价转售给主办方。但仍然有奖座被出售，包括是1941年美国电影《大国民》获得的最佳原著剧本奖。 曾经多次被拍卖，其中喺2011年就以超过$86万成交。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精装快报，环球邮报报道，喺石油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拉脱维亚政府倒台。 今次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拉脱维亚东部一处石油设施遭到攻击，引发咗重大嘅政治丑闻。今次嘅袭击涉及两架乌克兰无人机。北约智库负责人话，呢两架无人机好可能系受到人工智能控制，并自主咁选择拉脱维亚东部嘅目标。呢一个可能系一个意义重大嘅时刻。 标志着人工智能首次喺战场上自主选择目标，而喺拉脱维亚喺寻日，总理西利娜宣布辞职，而国防部长喺较早前亦都已经辞职。事关喺无人机入侵空域之后，拉脱维亚冇尝试击落无人机，直到两架无人机都击中石油码头之后，空袭警报先至响起。 环球邮报报道，国防部长麦坚迪拒绝透露加拿大系咪会继续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在此之前几个星期，中国驻加大使警告加拿大派军舰穿越台海，会损害总理卡尼同北京建立嘅新战略伙伴关系。麦坚迪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回应，佢话呢啲都系操作方面嘅问题，安全方面嘅问题，佢唔参与讨论。 不过，环球邮报话佢哋并冇询问到未来船只航行嘅具体时间或者路线，而系询问加拿大系咪会维持或者放弃穿越台海嘅政策。事完两个星期之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的接受环球邮报访问嘅时候发出警告，佢话如果渥太华派遣更多军舰通过台海，或者加拿大以原继续前往台湾，加重之间嘅薪火伴关系将会受到损害。大使似乎系浅述紧对加拿大行为方面嘅期望，因为两国正系试图巩固今年1月达成嘅贸易战优战协议。卡尼正系寻求更大嘅海外出口市场同新嘅外国投资，以抵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保护主义关税造成嘅经济损失。尽管麦坚迪拒绝评论加拿大未来嘅政策，但佢强调佢仍然认为中国同台湾之间嘅水道系国际水域。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寻日表示，各省如果想举行独立公投，就必须尊重原住民嘅权利。卡尼寻日话，独立公投必须遵守规则，我哋有相关嘅标准，亦都容许各省就各种议题举行全省公投，咁样亦都意味住要尊重原住民嘅权利。卡尼又坚称，输油管道嘅建设并非系为咗平息分离主义情绪。 佢话渥太华正系同亚省合作，以增强加拿大嘅实力。对亚省嚟讲，最好嘅地方系加拿大，一个运作良好嘅加拿大。呢个正系政府所追求嘅目标。不过，如今卡尼可能好快就会面临嚟自灰省嘅另一个对国家统一方面嘅威胁。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温哥华诚信专员办公室寻日发表嘅一份报告。 证实了温哥华市议员奥尔去年的投诉

0: 做。刑定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在去年滥用职权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就此他应该向他的同事道歉。但道歉似乎就不太可能，因为沈观健已经表明他不同意今次调查报告的结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智坚报道新闻。D.C. 隐私权专员驳回居住权益倡议者提出公开温哥华短期出任房屋营业执照及地址的请求。仲裁员裁定温氏政府不得披露短期租赁经营者的地址，因为会泄露对方的私人住址。倡议者多年来都认为不应批准经营者隐藏地址，认为当中部分人可能为开设短期出租屋非法驱逐长期租户。不过仲裁员裁定营业执照资料不属于敏感资讯。省内陆卫生局警告居民，在进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应该保护自己免受汉坦病毒感染。内陆卫生局说，啮齿动物可能携带汉坦病毒，建议进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保持室内通风以及佩戴口罩，避免接触被扬起的粪便中的汉坦病毒。近期出现的病例包括一艘荷兰邮轮月初的爆发疫情事件，引起全球多处的关注。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说，全国各地现时有26人可能接触过病毒，正在接受监测。总理卡尼会同亚省省长公布能源合作协议。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与亚省省长达斯敏预期今日会在卡加里公布能源合作协议，当中包括工业碳排放定价的新安排。加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新方案定出亚省工业碳价的名义价格将于2027年上调至每吨100元，并在2035年增至130元。至于市场交易的实际碳定价，就预计于2040年达到每吨130元。亚省去年曾经将相关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的水平。卡尼强调，今次协议将会推动兴建通往西岸的沥青输油管。大斯敏就形容，今次公布是亚省重整与渥太华关系的又一步。两人并且认为协议将会有助说服亚省的分离主义运动支持者留在加拿大。有能源业界人士表示支持强而有力的碳定价，认为有助业界创造未来机遇。但前联邦环境部长麦克纳就批评相关的定价安排在环境和经济角度都不合理，并指责戴斯敏的要求正拆解国家的气候计划，形容做法鲁莽。
2: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说，对台军售并非中美元首会谈的重点议题，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他说，中美过去有讨论过军售议题，美方已经知道中方的立场，因此对台军售并非今次峰会的重点。他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中美不利。美国采取战略模糊的原因是不希望见到冲突破坏中美甚至全世界。至于北京是否有意攻台，卢比奥认为北京可能偏好台湾自发加入。他同时说，总统特朗普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不过他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得释放是否可以前去美国，只是说只要黎智英

0: 已经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的态度。在香港，竞委会说操控楼宇维修相信有黑社会参与。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1: 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而成立的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在执法部门提交的报告，竞争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当中相信有黑社会参与。竞委会话，操纵的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仲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是将公司资格借俾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际上是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而理应独立的工程顾问甚至会收取回佣，换取推荐特定承建商。廉政公署的报告就指出，每年接获的管理及维修投诉占投诉总数四分之一，在2023至2025年期间总共收到239宗相关投诉，并且就其中220宗展开调查，拘捕137人。除了2023年有24名被捕人士被检控，其后两年都没有人被检控。廉署承认大厦维修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业主或者承建商的基层员工等证人因为担心黑社会报复，往往不愿意挺身而出。由于刑事检控门槛高，证据不足就无法检控，在不公平的竞争之下，有诚信的专业人士退场，形成恶性循环。警方提交的证人供词都指出，警方在2013年成立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警司主持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进行复安居计划，打击维修罪案，有24小时热线接受举报查询。计划展开大约13年来，直到今年1月底，热线总共接获345宗查询，4宗怀疑围标个案转介给竞委会同廉署。负责复安居计划的警司林启初在供词说，少数黑社会经营顾问和承建商渗透维修工程，目前执法较为被动，依赖市民举报和情报分析，未来应该采取更主动的筛选手段应对隐蔽围标活动，又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由指定机构执法，并且清楚确立不同持份者的法定责任。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白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2。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8度。明日白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 80%， 晚上落雨机会 60%， 明日落雨机会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1%。
4: 准备回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5: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十 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4: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呢？
5: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4: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

咁耐，我由日本横滨坐船一路翻嚟加拿大温哥华，咁我都会惊自己咁 active 咧，就哇好闷噶，喺即系即使只船有好多嘢玩啊，有好多课程啊，你可以学习啊咁。咁但系今次嘅经历俾到我咧，系更加大嘅信心，去有机会实现我下一个目标。因为我自己人生嘅终极目标咧，我就系希望我退休嘅时候，就喺隻船度一路生活。咁呢个嘅 idea 呢，其实我喺疫情过程当中，我主持嗰个节目小姐姐好呢，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就当时喺疫情期间呢，美国有退咗休嘅朋友仔，当时係真係有都即有呢个嘅风潮嘅。即点样呢，佢哋买咗喺美国嘅物业，然后就上船生活，就係、是、船泊船。咁有啲係咁样嘅。我认识一对嘅夫妇，佢哋最长即係坐游轮啦，是51日，我就问他是不是环游世界的行程。那当时他们这个51日的游轮呢 ,51 晚你应该这么说，因为你上船的话是计 night 的嘛。那么这个51晚是怎样的呢，就有四个 itinerary 的。总之呢，他们上船就在美国上 LA, 落船是回到香港，但是中间呢他们有去到西班牙啦，跟住第二个 itinerary 去到 Dubai 啦，第三个 itinerary 就去到新加坡啦，跟住最后就翻到去香港。咁当时呢，即对于佢哋嚟讲呢，佢话呢个系佢哋一个全新嘅尝试，因为始终你諗下51晚喺隻船度，你一听落即中间你去到某啲位都可以落船嘅，有 port 嘅。但你始终好似我而家今次由日本坐船返嚟加拿大，中间其实真係有好多日好多晚都系 SC 㗎喎。我开头会担心，譬如我驚我自己唔惯啦，第二又驚嗰个浪啊会好大啦，正所谓浪奔浪流。今次喺卡拉 OK 自由时间呢，亦都有我哋广东话嘅朋友唱上海滩。咁我梗係拍硬手掌啦，自己嘅语言自己人喎。虽然我本身唔識嗰位嘅小哥哥，但都非常之支持佢，全场讲广东话嘅人就起哄一齐唱浪奔浪流咁。咁但係今次呢，呢、這个路线我开头都会好驚大浪啊，又好驚嗰啲天气骤变啊咁。但係托大家啲福，即係一路到而家咁多日啦，半个几月喺太平洋上面呢就好好喎。那个船嘅时速呢大概就係40公里到啦，跟住就由东边由西边一路就往东啦，然后就返嚟加拿大呢边啦，好稳啊隻船。咁我知道啲朋友呢少少隻船喐呢，佢自己嘅个身体都会 feel 到嘅，但 which is 我自己係 ok 嘅，但係我想讲呢，唔係次次都係咁平稳嘅。我后来同喺度做嘢嘅工作人员去倾偈，咁我就话我话呢条航线呢，呢个航线就係、是叫做 Trans-Pacific,跟住又有 Transatlantic, 咁然后我就问佢，即系问啲工作人员，哇系咪次次呢一条航线横跨太平洋都相对嚟讲都几平静，你会 feel 到有阵时只船摇啦，但系绝对唔系我想象当中嗰种咁夸张嘅摇咯。跟住咧，嗰、那个女仔工作人员就同我讲，佢话唔系次次都咁稳定嘅，佢话 depends on 一个系天气啦，一个系船嗰个快慢啦，同埋船长嗰、那个即系驾驶技术啊。佢话呢啲全部都有关系嘅，不过佢自己都话今次的确好稳啊。咁然后呢我哋点样去睇，除咗睇地图啦，每间房每个 stay room 入面你都会睇到个电视，就知道自己而家隻船去到边度㗎嘛。咁其实有一个常识呢，就係话当你如果喺嗰、那个船嗰度你望出去你睇到有雀仔嘅话呢，就证明附近係有陆地。咁简单啲嚟讲，如果你个陆地离嗰隻船离嗰隻游轮好远嘅话呢，你见唔到呢雀仔喎。你諗下，你自己諗下都系啦，你会唔会揸车去到好远渺无人烟嘅地方啊？即系你唔会咯，除非附近你喺屋企，咁你知道哦，我出嚟系几耐嘅，或者我踩单车踩出嚟系几耐嘅，我踩翻屋企百几公里，你就总之就系你见到雀仔，你就知道附近系有陆地咯。咁当然而家好长时间都见唔到雀仔啊，咁亦都系证明仲未靠近陆地啦。咁同埋仲有一个咧，当越嚟越靠近温哥华嘅港口嘅时候咧，其实咧船上面嘅服务生已经提醒我哋噶啦，就系话嗱嚟紧咧。靠近温哥华呢就是开始大浪啦，你哋係会更加 feel 到隻船摇嘅，即係呢啲以前我係真係冇呢啲常识
不過而家就開始識少少。咁同埋今次好特別，我之前有同大家去分享過一樣嘢，有

0: 机会呢，我建议大家都试嘅。嗱，我自己呢是一个好鍾意考牌嘅人嚟嘅。咁但係今次呢係我坐咗咁多次游轮，第一次用一个咁特别嘅方式係攞到一份嘅证书啊。呢份嘅证书就係证明我坐呢隻船横跨咗跨越边度呢，就係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就係国际日期变更线。咁啊，然后我哋船上面每一个人都获返咗呢张嘅 cert， 然后就证明我哋坐呢隻船横跨咗呢个国际日期变更线囉。咁呢个係一个真係好特别嘅经历。我人生第一次係完完整整拥有一个48小时嘅5月9号啊。嗱，呢种感觉呢，我转头返嚟同大家分享。
1: 再一班，再哭，懂怎么爱人。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

0: 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平时当你坐飞机跟住往返北美洲同埋亚洲嘅时候啊，你去欧洲啊咁会有个时差啦，大家都好熟悉啦。而呢个时差通常你嘅感觉就係、举个例啦，由加拿大飞返香港嘅话 ,ok, 咁即係少咗一日啦。咁啊，香港你同一时间，譬如今日就係5月15号，咁由今日起飞你返到嚟加拿大都仲係5月15号。我哋概念上面咧系知道呢种嘅时差嘅反应，但系咧我自己就系从来未试过系完完整整多一个24小时嘅同一日，而呢一日咧就系5月9号。嗱，如果坐开邮轮嘅朋友，你就知道你除咗用嗰个 app 可以睇到每一日有啲咩活动啊，有啲咩即系你可以去玩啊之类啊，有啲咩 show 啊咁样样，咁同时你都可以有一张即系纸质嗰啲 itinerary 噶嘛。咁然后通常呢一啲纸质嘅每一日话俾你知 itinerary 玩啲咩嘅呢都係 day one, day two 咁样。但我今次係第一次就试即係睇到 day 9A 同埋 day 9B, 即係第九日嘅 A, 即係第一次嘅 day 9, 同埋第九日嘅 B, 即係其实就係咁 ,5 月9号我就係过咗两日，因为咁啱 day 9又係5月9号。咁船上面呢有一个都几特别嘅仪式嘅。就是我剛才提到呢，我哋係横跨太平洋㗎嘛。咁当嗰一刻呢到嗰时係一个晏昼时间，我上船啲时间係乱晒㗎。因为呢由早几日开始佢已经话啦，好每一日嘅晏昼船上面嘅两点，你哋嘅手机如果唔識自动跳时间呢就要向前 forward 返一个钟咁样。咁以此类推，一路就到返到嚟溫哥华㗎嘛。咁不过我乱晒㗎，我都冇去校到嘅时间，我淨係睇邮轮嗰个 app 嗰个时间，即係我哋所讲嘅 ship time。但嗰日5月9号发生咩事呢？到晏昼时间啦，我当时就喺一个地方就开住部电脑喺度做緊嘢嘅。咁好啦，我就听到个广播喇喎，原来呢就係、是、船长喺个广播度 ,captain 就同我哋讲，好啦，我哋即将一分钟之内就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就是、international dateline。跟住佢就倒数囉，其实海面上面呢你望出去呢咪就係望即白茫，唔係白茫茫，即係茫茫一片囉。咁你唔会特别睇到咩地标话俾你知呢个係国际日期变更线，唔会㗎。但係你就係听住阿 captain,佢就係倒数啦 ,19,8,7,6,5,4,3,2,1, 跟住成隻船工作人员又好啦，跟住即在场嘅人啦，总之大家就一起欢呼囉。咁係呢一种嘅仪式感就提醒我，哦，过咗啦，条线呢条线喺边度，事业线都未搵到。我就唔关心其他线啦，咁然后呢过完呢条线之后呢，咁就係囉，咁呢几日我哋就收到我头先讲嘅呢一份证书囉。所以如果你哋想有呢啲经历嘅话呢，只要你哋坐呢一种嘅游轮係横跨太平洋呢，就会有呢一种嘅证书，同埋有呢个咁特别嘅一个经验啊。咁其实而家我下一个 trip 呢，我就好想尝试就係横跨大西洋啦。咁呢喺呢度呢我自己都识咗一啲嘅朋友啊，啲前辈啊，真係我见到你哋嘅生活，咁有好多都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喎，嗨，有好多多伦多嘅朋友。咁今次呢我就同一对 Calgary 嘅夫妇就成为咗好朋友。呢一对嘅前辈呢，李生李太，今年已经系佢哋结婚55周年啦，非常好嘅一 pair 夫妇。咁开头我哋认识佢嘅时候，因为好健谈啊，李生好健谈。咁我就好鍾意请教下人哋，船上面点玩啊，你知佢哋两个呢已经系呢一间船公司嘅 Diamond Plus。咁按照返呢间船公司，如果你要去到 Diamond Plus, 即系话你喺呢隻船度已经系住咗170

175,000+ 噶啦。Anyway， 我就同佢取经啦。我就系你用几年时间啦、啊？系咪成系今次系咪第一次呢种横跨太平洋嘅游轮啦？其实就唔系，人哋即系我自己孤陋寡闻啦。原来佢哋已经系坐咗好多次呢啲横跨太平洋啊，横跨大西洋啊，而且佢哋系好中意。原来我哋加拿大嘅华人圈咧，有一班好中意坐游轮嘅朋友，佢哋就系专门去揾呢啲一上船最少十几万。咁样样嚟玩，我就问：我话你哋嘅终极目标会唔会就系话，譬如坐游轮环游世界啊？我睇过啲嘅路线咧，如果环游世界七大洲咁嚟计咧，大概系半年时间咯，180日。因为我自己一路都揾紧呢一条航线啊。咁啊，仲有啲嘅，仲有啲就系、是、三年定两年啊，我睇过。咁啊，呢一种咧，之前有美国有一间船公司系都有呢啲 cruise 嘅 itinerary 出过嚟嘅，嗰、那个大概就系10几万美金一个人，即系如果你三年落嚟，咁你可能一听我就觉得哇，即系呢嚿钱好大嚿钱，但系其实对于而家我喺游轮上面识咗呢一班嘅小哥哥小姐姐，佢哋有啲人系由十几年之前已经开始，一对温哥华嘅夫妇系将温哥华嘅物业卖咗，咁佢哋就年轻嘅时候冇要小朋友，佢哋就系决定佢喺游轮上面去退休。咁如果你哋会睇到啲咩好嘅路线哦，同埋仲有咩好嘅船呢，跟住我就想坐就系 Legend of the Seas 啦，哇，跟住就 Hero of the Seas 啦。咁啊呢啲暂时都未有哦 ，Legend 有啊，下年佢哋又系有两个船期，都系咁样十几万嘅，然后就系 Transatlantic 嘅，就有一期咧就是、美国去到西班牙，另外一程咧就系西班牙翻到嚟美国咁，咁你哋可以向你哋嘅游轮嘅 agent 咧就了解一下，希望到时可以喺只船度同你哋偶遇啊！

0: 想搵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 会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住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会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西文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蚊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蚊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而止。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继续这个节目叫做爱看世界，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会同大家去呈现人生是有不同的生活状态啦，甚至有不同的生活选择，不是一定话要你去改变，但如果听着节目的你正正是挣扎于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话呢，我很希望你透过听到这个节目有所启发了。譬如我今天有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话在邮轮上面生活啦，甚至在邮轮上面退休啊。咁其实我自己好关心一样嘢呢，就是话真係当我哋去到退休年龄嘅时候啦，咁身体状况因人而异㗎嘛，唔係淨係会用岁数嚟定义㗎嘛。譬如喺加拿大嚟讲，你本身举个例子，譬如要定期睇医生啊，要食开一啲慢性病嘅药物啊，咁喺加拿大就係规定你淨係开3个月药俾你㗎咋嘛。但的确呢都有啲特殊嘅情况，譬如你话我真係要离开加拿大，例如半年啦，咁呢啲具体咧就要同自己嘅家庭医生去沟通，睇下点样样可以攞齐呢个时间段呢啲药啦。咁呢个其中系第一个，第二个咧我就都好关心喺邮轮上面嘅医疗系点样样。咁由我哋上船开始，大家都会知道啦，就话俾你知紧急医疗啊，揿咩号码，咁你自己亦都有如果需要食药嘅咧，都会带好药啊。跟住仲有就系、是、买好保险啊咁。咁啊，我头先咪提到一个例子嘅，就话温哥华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哋早喺10几年前已经开始卖咗物业，就开始呢个住喺船上面嘅生活嘛，船泊船唔同嘅 itinerary， 跟住就住喺船上面嘛。咁都有一个我哋好关心嘅问题，嗱，佢哋两个就系冇生小朋友啊。咁到佢哋百年归老嘅时候，咁其实又点咧？咁原来咧，佢哋一早已经立咗遗嘱啊。就是话，如果到佢哋百年归老，佢哋系会进行海葬嘅。咁执行人系边个呢？就系、是、船公司啦。咁虽然睇我哋华人世界，譬如讲呢啲嘢啊，一出海啊，你会觉得哎呀大吉利是啦。咁但系其实人生就系一个，即系由开头到结束，再翻翻去开头，即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啦。咁所以都系好理智地去面对啊。不过又话时话，我真系有一次咧坐其中一只船咧，我经过有一个餐厅，当时嗰只船上边嗰对乐队表演紧嘅咧，嗰首歌就系、是、My Heart Will Go On。跟住我突然间个反应就系、是、唔系啊嘛，点解要表演呢首歌？咁其实我近排咧，我拉小提琴亦都系练呢首歌啊。即系我飞日本之前，我老师就交低一个功课俾我，佢话嗱，你练呢首歌啊，因为我翻到加拿大之后，我就要交功课俾我个小提琴老师听，话俾佢知我拉到呢首歌啦咁。但系我喺船上面，我就即系成日凝住，我就唔敢练呢一首歌咯。But anyway， 呢个系题外话。咁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话，千百万人就有千百万种人生，系咪？咁我哋唔需要羡慕人哋过到呢种生活，因为每一个人咧，当佢哋呢样嘢去俾我哋睇到佢实现到呢种生活之前，佢哋一定系有准备嘅。而佢哋做准备嘅过程当中，唔会话俾我哋知，或者本身我哋佢未有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都唔知道哦，原来有呢一家人存在，同埋仲有，我系唔会赞成话即刻退休，永久退休，我自己一路尝试。

咧就叫做短期退休，譬如你一年退休一次，两年退休一次，因为咧退休真系唔系永久度假，好似我之前同大家去分享过嘅，譬如我早上个礼拜同大家去讲父母呢个话题咧，其实当你睇下我哋传统嘅嗰个生活嘅方式啊，前面做咗几廿年嘢，跟住突然间退休啦，其实你有冇留意当时我哋嘅父母咧都系好唔习惯呢种突然间好似个社会唔再需要我嘅嗰种感觉，反而个人系会难受啊！但系咧，退休亦都唔代表我哋就走咗去玩啦，唔系永久度假。其实我哋系想要乜嘢嘢咧？就系要翻一个时间自由啊！我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一个例子。咁啊，呢一家人咧就嚟自美国西雅图嘅，爸爸咧今年系40出头，然后佢就本身咧喺西雅图咧就系从事金融业，咁啊收入都非常之稳定啊。不过对于佢嚟讲，佢话哇，佢嘅身心健康，即系佢觉得好大压力啊。咁后来佢嘅太太就留意到呢样嘢，然后就发现个老公翻到屋企咧，即系对住一 pair 仔女同埋自己咧，成日心不在焉啊。咁佢哋两个就进行咗一次好深入嘅交流，最后咧佢哋一家四口就决定带埋当时1岁和3岁嘅两个小朋友，然后就去到清迈生活啦。咁点解佢哋会移居泰国呢？咁其中有一样嘢都好重要嘅，因为呢一位嘅小哥哥佢本身系有泰国血统，咁所以佢哋早喺2019年嘅时候就成家人就移居咗去清迈。咁你话佢哋点样生存啊？嗱，对于呢一家人嚟讲咧，本身太太系负责凑小朋友嘅，凑两个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仲好细个啦。咁啊，爸爸就系呢个家庭当中嘅主要嘅经济收入来源啦。咁然后佢哋要做准备嘅，就好似我头先同大家讲，你唔系一睇到人哋个家庭故事或者呢个人即刻可以咁样做，佢前面系做咗好多嘅努力啊。嗱，譬如呢一家人嚟讲，佢哋喺美国咧有房地产嘅收入啦。咁然后佢哋移居咗之后，连自己本身住紧嗰间屋咧，都系当埋 Airbnb 去出租嘅。咁你知道而家每个国家对 Airbnb 嗰个管理啊，亦都有唔同嘅。譬如喺加拿大啦，系啦，世界杯啦，我知道啦，好多人系咁。咁啊，之前亦都 Airbnb 都有啲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去出租自己嘅物业啊，又有啲 bonus 啊咁样样。哦，另外譬如巴厘岛咧，大家知道巴厘岛啲屋就真系好靓。啲人整到好靓啊，即系嗰啲度假 feel 好靓啊！但系咧，最近开始咧，对于我头先讲嘅呢一个平台嚟讲咧，都严格地睇翻本身呢一类嘅屋主有冇申请到牌照，即系对呢个屋主，即系譬如我喺巴厘岛，譬如举个例吓，我有个物业嘅话，咁我就肯定系要喺当地政府已经申请咗我呢一个物业可以作为 Airbnb 出租嘅。但系当时有好多人咧，就系冇做到呢个动作，直接就挂牌，将自己嘅物业就摆咗上呢个平台度，就系、是、出租赚钱。咁而家开始就系清理紧唔合法嘅一班嘅屋主咯。咁所以如果你去到呢个地方，你真系想去租呢啲咁靓屋嘅时候咧，你都要留意清楚对方系唔系合法出租自己嘅物业。咁啊，后来咧，佢哋即系我讲翻美国呢一家人啊，去到泰国之后咧，佢哋就继续经营 Airbnb。咁啊，佢哋喺附近喺清迈国际学校附近都买咗啲地啊，去起屋啊，就将嗰啲物业咧划分为二，咁部分咧就将佢变成系唔同嘅单位咁样样去出租啦。咁然后咧，我头先讲到嘅太太咧喺美国嘅时候就冇去工作嘅，凑住小朋友。但系咧去到泰国之后咧，咁因为亦都系签证问题啊等等啊，太太亦都开始喺泰国咧就做嘢啦，就喺一间国际学校入边任教。其实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譬如听紧节目嘅你哋或者你哋啲仔女，可能佢哋都会有咁嘅谂法。譬如我一个朋友。佢个女，我哋单车队嘅一个队友嚟噶 ，Stanley 啊，佢女女咧喺当时读完大学嘅时候咧，亦都系去咗，即系同屋企人讲，我想去呢个世界睇下咁。咁啊，当时咧阿女咧就系去咗韩国住咗2年，就喺韩国嗰度教英文。所以其实如果你嘅仔女或者你嘅孙仔孙女或者听紧节目嘅你，你有唔同嘅语言能力嘅，其实你去到呢啲全新嘅地方。你有一个合法的签证然后去找工，就是从教语言开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容易去融入当地亦都可以赚取到收入的方法。其实当时我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考了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我开头来加拿大，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做回电台主持人的嘛。那我就想啊，咁啊，教下国语，教下普通话啦，咁都起码叫做有啲收入支撑下啊，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当时你要移居一个地方嘅时候，
你去諗嘅，我去到可以做啲乜嘢嘢，你開闊下自己

嘅思维咯。咁啊，最后咧，其实我想讲翻呢个美国家庭咧，其实爸爸到最后佢就觉得我唔系想永远度假，同埋我哋系唔可能唔去做嘢噶嘛，唔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你当你真系完全退休唔做嘢，你唔揾啲嘢嚟做，你自己觉得会好闷嘅。所以即使呢一刻你离开咗你而家唔想做嘅呢份工作，你点都好，你都想去工作噶。即使你是想做 FIRE 一族，即是财务自由一族，即使你的经济已经很稳健了，但去到全世界的地方你都是想去找些事做，赚钱买花带这样的。所以呢，我想总结这个故事，就是说实现财务自由并不是意味着要彻底停止工作，而是获得了选择如何工作和帮哪个工作的绝对自由。

0: 州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1: 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毫8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毫6两包，百胜厨辣沙拉面13.9毫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毫7一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宵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周末要来了，五月亦都过了一半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你亦都可以找到一个 me time 的时间好好地去休息啊。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思维，就是老子思维，在道家所讲的就无为而无所不为。虽然我知道不是每一个听节目的你都会赞成这句说话，或者你的人生一路以来你都在努力参透这段说话，那我告诉你，不是只有你在参透，原来老子哲学现在是再度爆红啊。这个世界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失控啊，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研究老子的这种无为而无所不为，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世界失控啦，搞到自己的神经很紧绷啊，成日都很焦虑啊，手机又停不到下来啦，情绪又停不到啦，焦虑亦都停不到。跟着社交媒体入面呢，你一睇呢，个个都好似个感觉比我哋成功，比我哋好，比我哋生活得如意。咁样耐咗嘅时候呢，好多人开始就会将呢一种嘅压力变成咗日常啊，就忘记咗呢原来我哋係可以放松㗎。我讲返无为而无所不为先，简单啲嚟讲呢，佢就係话有一啲嘢你越用力就越容易失控，你就越捉不紧捉不到啊。咁而家呢大家就开始就关注啦，咁老子嘅呢种思想当中，我点样有呢种嘅松弛感呢，个社会俾到我呢就係咁高压啦。其实老子所讲嘅无为呢，就係一种即係好似高级嘅人生节奏，知道乜嘢时候该前进，乜嘢时候係应该停落嚟，迟啲睇啱个时势就再出击。而家我哋现代人最大嘅攰系咩呀，系太用力地去活着啊。我之前嘅节目都有同大家去分享啦，我哋而家呢一代呀，包括我哋嘅下一代啲小朋友都系快，最紧要快，再快啲咁，即系一个好讲求速度啊，乜嘢都要即刻发生嘅，即刻做嘅咁，根本就冇办法慢落嚟。慢落嚟呢，我哋讲得直白啲，又驚執输咗啦，即係又怕输啦，又怕慢啦，怕被取代啦，连休息但嚟緊周末啦，如果你慢落嚟你都会觉得好似有罪恶感，总係停唔到落嚟嘅，你总係要搵啲嘢俾自己做嘅，你瞓下晏觉又好有罪恶感，如果叫你今日去休息啦，你屋企咩都唔使做啦，等啲仔女做晒啲家务啦，咁咪又有罪恶感喎。所以现代人现在的模式，焦虑模式啊，是很普遍。

然啦，咁好啦，我就想同大家咧喺呢一部分咧，去继续分享翻就系话，我哋所讲嘅老子嘅呢种无为啊，我哋越想去控制更加多嘢，甚至想控制一切，往往就更加容易失控。你想捉紧一啲嘅关系咧，反而就系越容易松。你想快啲成功，反而咧就行得更加辛苦。其实咧喺2000多年前啊，呢一种嘅好反直觉嘅智慧，我哋就讲就出现啦，就是、道家思想当中嘅无为而治。但系要小心啊，呢度嘅无为咧，唔系我哋直译嘅咩都唔做，唔系消极，唔系放弃，唔系躺平啊。可能当时你接触呢个概念嘅时候，你首先就系好抗拒嘅，因为你觉得咪就系躺平咯咁。但系其实无为最真正嘅意思就系话，唔用人为嘅过度干预去扭曲自然运行嘅节奏。所以咧，当你明白呢句说话嘅时候，你就会发现系点解呢个世界或者身边，你真系睇到啲人越用力，未必系最顺嘅。嗱，你想象下呢、这个其实都被誉为系水嘅思维啊，水系最柔软嘅。如果唔系，点解嚟形容就系话女人系水做嘅咁？即刻饮多几杯水先。嗱，水咧就最柔软嘅，但系佢可以即系水啊可以穿过嗰啲石头啦，可以改变地形啦，可以最终流向大海。佢唔系靠硬着陆嘅，唔系硬碰硬嘅，系靠顺势啊。这个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的力量，而无所不为呢，就指的不是说你什么都去做到，而是说无为而无所不为，就是当你不再用错误的方法去阻挡个世界运行的时候，那些事呢反而就会自然展开到一个更加宽广的层面。换句话呢，就是说不要乱做，因为乱做之后你反而得到的是更加少，你不要乱做反而得到的就是更加多。好矛盾啊，但是在现代心理学当中是很贴近人性的。嗱，我举个例啊，在工作上面，譬如有些主管啊，有些管理层啊，就很喜欢微管理，即是微微地管理啊，每一步都要控制的，每个细节他都要 handle 到，每个细节都要知道的，他都要 control 住的。结果啲员工会变成点啊？好依赖上级啦，好被动啦，甚至系失去咗判断力，失去埋创造力嗰个动力，即系乜嘢都系上级话晒事嘅，我一啲嘅创作空间都冇。但系有一啲嘅管理层咧，佢主要嘅咧就系睇个大方向嘅啫，就俾啲空间啲员工，俾啲空间啲下属，俾信任佢哋，就系尽量放手俾佢哋发挥小宇宙，等佢哋做。而老板咧，管理层咧就系睇住个大方向。咁其实咧，成个团队落嚟咧，甚至系会有更加多解决问题嘅方法噶，甚至系有超出预期嘅成果啊！呢种状态咧，其实就系老子所讲嘅无为而无所不为啦。嗱，呢个工作，我哋又睇下感情关系。有啲人咧，拍拖嘅时候啊，咁同埋即系老夫老妻咁多年啦，咁亦都有机会会进入到一种焦虑模式。就譬如举个例吓，啊佢冇复我、啊，我想知佢做紧咩、啊？你问佢做乜嘢，佢可能有复你，我冇做乜嘢啊？咁根本就唔系答你心入边想答嘅。咁咧，你想知道对方喺边度做紧乜嘢？你系想确定一样嘢，佢系咪仲爱我啊？或者佢迟咗3个钟复我信息，或者佢成个晏昼冇复过我，佢做紧乜嘢嘢啊？佢系咪同其他异性一齐啊？咁于是乎咧，你就要求对方信息，你最好就秒回我，关系要确定，我哋而家系咩关系？究竟而家跟住落去点发展？咁因为我哋需要呢一种即时嘅安全感啊。但系咧，翻到嚟我头先讲呢个概念啦，你越用力去控制，关系入边嘅呼吸空间就变得越嚟越少，对方开始感觉到压力啦，你又越嚟越攰。其实你哋越嚟越攰嘅过程当中，就好容易将一段美好嘅姻缘破坏咗啊。但系相反啦，如果一段关系系稳定嘅，系充满信任嘅，唔使每一刻都去捉紧嘅，因为大家需要空间啦，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系大家都有信心继续行落去。咁中间可能有人会攰啲，或者嗰排心情冇咁好，或者要处理人生各自嘅一啲嘅问题，咁都冇办法就系话哇下下都汇报俾你听做紧乜嘢啊，或者下下都24小时黐埋一齐啊。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你试下呢一种嘅放松状态，关系就开始流动啦。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过度控制反效应。当一个人试图 过度去控制一件事的时候，反而会令到个结果更加偏离你原来的目标。就好像我们说了，你拿起那堆沙的时候，你握得越紧，沙咪流得越快咯。而无为呢，其实就是

是讲紧唔好用错方法去达成目标。好啦，最后讲翻人生选择。好多人以为成功是做得多，但有阵时候成功其实是少做一啲不必要嘅事，少做一啲焦虑式嘅努力，少一啲情绪性嘅决定，少一啲同世界硬碰硬啊！你就会发现咧，人生嘅阻力好似下降咗、哦，啲事咧唔一定系变得更容易，但系你会觉得你处事会更加顺利。而当一个人咧开始顺嘅时候，佢成个磁场都会转嘅，影响力其实就会慢慢变大啦。因为你唔再浪费你啲能量喺内耗上面，而系将能量用喺真正需要嘅重要嘅地方。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又要重复呢一句，我自己都一路喺度练习紧，就系、是、无为而无所不为。佢唔系话咩嘢好神秘嘅力量啊咁，而系一种现实嘅状态管理。唔系你做咗几多，而系你有冇喺啱嘅位置上面做啱嘅事。嗱，最后咧，我就用一句现代嘅说话去概括总结：真正厉害嘅人咧，唔系乜嘢都控制嘅人，而系懂得唔去乱咁控制嘅人。当你愿意放下不必要嘅用力，好多事咧。反而就会找到个出口的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西区今早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车祸，导致三人受伤，包括两名警员。温哥华市警话，警方在今日凌晨五点半左右接报，一个吉普车在 Commerce 及 Brinton 附近不规则地行驶，最终撞到 Nelson 公园的围栏以及植物。警方发出声明话，事发的时候附近几名目击者被迫紧急躲避，驾车随后撞到一名乘坐电动代步车的长者，然后撞向赶到现场的警车，警车损毁严重，涉事吉普车翻转，司机被困车内，稍后被捕。市警发言人话，多架救护车及温哥华消防接报赶到现场，由损毁的吉普车救出司机，被撞倒的长者送院，情况危殆。据报两名温哥华警员亦送院治疗。现场照片显示，一架严重损毁的警车停在一架翻转的吉普车旁边，现场有警方设置的路障，周围的围栏以及植物被破坏，还有一架电动代步车停在现场。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宣布，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建立碳定价体系，同时就用于向亚洲市场出口能源的新输油管开工日期达成协议。戴斯敏和卡尼去年11月签署更广泛能源谅解备忘录，属于上述协议的一部分。亚省同意在2040年将工业碳排放价格提升至每吨140元，现时的价格是每吨95元。碳排放价格明年会升至每吨100元，2023年升至115，2031年118，到2040年会升到每吨140元。安省提出修例，加强对领养儿童制度的监管。李伟杰报道。
3: 省府提出修例，加强对私人及国际领养儿童制度的监管，以保障儿童安全及防止不法人士利用领养制度。新措施将透过加强审查、增设执法及合规工具，以及提高发牌要求，确保领养服务安全及具质素。儿童社区及社会服务厅长帕尔萨说，领养制度应该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让儿童获得稳定成长环境，因此有需要提升监管力度。
2: 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新屋动工增加17%。陈正仪报道。
4: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发表最新数据，显示本国四月份新屋动工有所加快，主要受到安省和卑斯省的强劲动工量所带动。 CMHC 说，全国四月份经季节性调整的新屋动工年率为279317个单位，比三月份的239700多个升了17%。而反映整体趋势的六个月移动平均值亦都比三月份升了3.2%。四月的乡郊地区新屋动工就估计为13600多个单位。数据显示，在人口10000人或以上的城镇，四月实际新屋动工有21805个单位，略低于去年同期。不过今年年初至今的全国累积动工量就达到71011个单位，比去年同期增长6%。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中国国事访问，回国期间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传媒访问，透露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台湾问题，彼此有良好认知，说习近平反对台独，因为会引发激烈对抗。特朗普相信两岸不会冲突，美方对台海没兴趣，他亦没作出任何承诺。又说华府目前未就是否继续推进去年12月批准总额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有定案，会在未来做决定。他同时说，有向习近平提及一传媒创办

0: 人黎智英声称对方非常认真考虑是否放人，不过他引述习近平话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贸易议题方面，特朗普说中方会由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如果一切顺利，未来订单数量可能会增至750架，有望成为波音近十年来手中对中国的大额订单。他同时说中方会由通用电气公司购买400至450部引擎。对于有中国石油公司因为购买伊朗石油而受到华盛顿制裁，特朗普说会在未来几日决定是否解除禁令，重申已经同习近平达成共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开。新闻报道完毕。
1: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2: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1: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2: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1: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2: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4: 天气报告：
0: 大阪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2。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8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 80%， 晚上落雨机会 60%， 明日落雨机会 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 86%。
4: 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2: 早晨啊，邓婶，今日嚟到星期五啦，有咩好介绍咧？
6: 早晨 ，B 超你好。
2: 系有咩好介绍俾大家今日嚟？
6: 好啊，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黄毛土，越南嘅红肉物有最靓最甜嘅芒果、塔麻柑、玉柑、黑皮嘅红肉西瓜、秋月梨、雪听梨、鸭嘴梨。哈密瓜、武活嘅甜橙、安慰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葛、莲藕、娃娃菜、南美芋仔、日本中番薯、雪豆、甜豆、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萝卜、牛蒡、鲜特合、西洋菜、番薯苗、白菜苗、上海苗、大芥菜、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各种的菜样，各种的瓜样，各种的番茄样，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噃。
2: 系啊，咁啊，系咪想特别讲下啲打边炉嘅食材咧？
6: 系啊，咁啊，呢个长周末噃，咁啊有假期啦，啊，咁买翻啲打边炉嘅肉啦，吓，包括有火锅肉啦，大只老虎虾、西洋菜、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咁啊打边炉嘅货都有齐嚟噶喎。
2: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6: 好，火锅肉九折，野生嘅黑虎虾11.99嗰一包，野生嘅黑鱼肉排7.99嗰一包，万字12.99嗰两包，九福沙琴啊3.2嗰一包，芝麻醋米夹心酥3.99嗰一包，出前一丁嘅即食。五包装嘅面3.99嗰一包，猪扒4.2嗰一磅，鸡翼4.4嗰一磅，雪豆1.7嗰一包，甜豆1.7嗰一包，萝卜7嗰一磅，杏鲍菇1.4嗰一盒，海鲜菇个半银钱两包，无核甜橙1.3嗰一磅，安培士苹果3.9嗰一包，清甜嘅竹甘仔1.9嗰一磅，雪听梨1.7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细新鲜，够细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2: 好啊，唔该晒，林生，我哋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6: 拜拜。

0: 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好声，好听，
2: 九六一。
3: 安达点唱机，你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晨时间11:00几。

Oh, very nice. 星期五啊，今日系5月15号啊，把声有啲蒙蒙地嗬。啊，咁啊，翻翻嚟啦，呢把声咁样一个好消息，一个唔好消息啦。个好消息咧就系、是、翻翻嚟啦，就系、是、做节目啦。个唔好消息就翻翻嚟啦，做节目啦。嗰啲中意听海 B B 嗰啲咪冇。不过喺度咧，多谢海 B B 啊，琴日好急嘅吓。咁因为琴日朝头早起身已经知道，哎，其实咧，一开始咧已经系开始有一啲嘅症状噶啦。咁我就一路好奇怪，今次呢个同大家分享下。我即系啊，即系人哋话演而优则导啊嘛，即系做得多戏咁可以做导演。病而优则医啊嘛，即系我哋病得多咧，知道晒哦，你应该食呢种药啊，哦，你呢个系乜嘢病啊咁样，咁但系咧，今次真系冇办法，我就以为系感冒，咁啊，大家唔使惊，唔系 covid， 唔系嗰啲咩他汗啊嗰啲，咁就以为感冒啦，因为有啲好似作咳啊咁样，但系又冇感冒嘅嗰个发烧啊，或者骨痛、啊，又或者好攰、啊，冇、啊，咁啊成日咧，又你话系咪干咳咧？佢喺度扮干咳，但系原来系咳到嘅，即系咳到，即系大家知啦。咁起码冇咁辛苦，因为干咳咧，即系个喉咙痛到不得了。唯一我发现到嘅咧，就系个喉咙干到咧，即系如果系夜晚瞓觉唔知噶嘛，瞓到半夜，哇，干到咧，我就一早已经喺床头咧系摆咗啲水噶啦，大家都知，咪咪嘴笑嗬。我哋而家呢啲成熟年华嘅吓，由朝到晚咧都有一个唔同嘅生活模式噶。好多嘢咧已经系即系摆晒喺度，准备好晒噶啦。啲人都成日讲笑话，食药多过食饭啊嘛。咁啊都系 supplement set 好在系我嚟讲啊。咁好啦，咁啊真系讲多咗。咁究竟今次呢个系乜嘢咧？我唔知。但系呢把声咧 OK， 大家听得落，同埋唔想咧系即系影响到啲同事啊。即系好乱噶。琴日忽然间叫佢 B B 咧去做，虽然大家好开心，不停咁样去点唱下，即系大家好中意点唱。多谢晒海 B B 先。咁另外咧，我唔想大家误会，以为我喺度即系走精扁啊。其实咧，如果认识我嘅，听咗咁多年广播嘅，我谂我琴日系喺我咁多年里边咧第3次告假嘅啫。咁多年讲紧几多啊？35年。

0: 水。
1: 喺今日咧，呢个想落雨吓，咁阴阴天，但系好浪漫嘅日子咧，其实听呢啲 acapella 系非常之正嘅，因为 acapella 咧系全部用人声，人声系全部最夹我哋嘅耳仔嘅。头先系 Sensei acapella 嘅4分钟，当然跟住我哋有古巨基爱的解释。

Tony Cookie 機咧就係轉型啊，做歌手第一首歌《愛的解釋》真係一鳴驚人啊，好好聽嘅。我諗頭先講翻話啦，35年嚟咧，我都係只係過過三次病假係嘛？係啊，係講緊移民後喺加拿大啊，除非真係放假啦。我通常病都系放假嗰阵啊嘛，所以就唔会有病假。系啦，咁啊真系记得系咁上下啦吓，咁唔想影响同事。好啦，呢一只歌犀利啦，因为通常攞住你哋噶啦，我唔喺度就搏晒命点歌嘅。咁今日竟然咧漏网之鱼，阿 Teresa 留咗一只歌落嚟，我乐意同你播。咁啊，播俾 Teresa 嘅，由王菲嘅《约定》。

0: 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政，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3: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蚊，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4: 其实我今日翻工咧就几个目的嘅，就是、证明咗自己应该健康 OK。第一，我又唔想大家误会咧，我特登攞星期四、五然后6日1咧放假，绝对唔系，所以我翻工。

当然啦，头先啦，就谂起呢个长假期，当然要提醒大家啦，嚟紧系 Victoria Day 啊，呢个星期一，你咧安排咗未咧？当然今朝早你已经听到啦，大家提醒大家咧就系话海陆空嗰啲关卡咧，可能已经好多人噶啦吓，咁可能咧就系呢一个嘅 BC Ferry 啊，又或者系内陆啊等等，咁大家要早啲出门口啦。

0: 喜欢佢，佢叫做 Carrie T， 等佢嘅新歌啊。有些事要用英文讲。之前咧就系蔡健雅嘅 True Love， 同埋咧潘宇谦嘅想和你。
1: 太太30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好啦，咁头先讲起吓，咁啊固然咧个长洲湖有好多嘢玩啦，大家可能又出外旅行啦，有啲咧就自驾游啊，都系 O K 嘅。不过咧嗰啲重点活动咧，同你讲就是、Cloverdale 啊，唔使咧7月去到呢一个卡加里 Stampede， 我哋喺 Cloverdale 都有 Rodeo。

我就嗱，呢个星期五六日，甚至一都可能有好多活动，好多嘢嘅，大家可以资料搜集就得。其中一个咧，我几喜欢，好特色嘅，有加拿大文化、牛仔文化咧，就系呢个 Rodeo 啦，咁你就唔需要去到卡卡里啦，喺呢一个 Cloverdale 嗰度啊，星期六啊就可以喺 Surrey 嗰处咧，仲有一啲嘅巡游添。另外一个亦都好嘅 ，Van Dusen Garden 喺温哥华啫吓，咁呢个37街同屋街咧，系有一个咧好大型嘅呢一个嘅，就系我谂系老爷车嚟嘅，嗰啲英式嘅英格列嘅呢个即系汽车咧，就系一个 display 啊，你话几得意啦吓。咁另外咧就当然有好多地方咧，有好多花草树木睇啦 ，Abbotsford 咧亦都有个好靓嘅农场，你又会唔会去咧？

如果你经过70年代的 disco 文化呢，那你是有福的。那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那你真的是啤女跳舞。不是的，你听一下歌啊，为什么可以今时今日这么流行？你看整些歌是交响乐曲来的，有弦乐的。所以那个音乐编排呢是绝对不马虎，不简单的。这首歌就是 Silver Convention 的 Fly Robin Fly。咁之前呢就係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咁有啲朋友話，咁跟住跟邊隻歌啊？呢隻啊，呢隻都可以繼續跳㗎。

0: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啱啱落成嘅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 ，Oakwood 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源消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邻近 Oakwood Centre，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而家只需59.9万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睇楼，唔好错过。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嚟睇下全新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驶体验。即刻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元，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仲有一厘忠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2: 州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3: 新鲜精切大排骨跳3.56一磅，只限星期五6日1，仲有加州车厘子6.8毫半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6两包，百胜全辣沙拉面13.9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7一盒。
4: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剛才講過話啲交響樂啊，或者係音樂你鍾意嘅呢，呢個週末真係唔可以呢就係 miss 啦。因為呢 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 呢會喺呢個週末，你上網 Google 有差唔多加埋12个钟头嘅免費音樂會啊，所以呢如果你鍾意嘅可以快啲上去睇，享受一下一啲免費嘅節目啦。

张力咁好梗系啦，因为佢系冠军王博，咁啊有一种执着啊，合衣里边嘅一啲嘅主题曲啊。好啦，先话晒，如果你中意音乐嘅，可以有 VSO 啦，一啲嘅表演免费噶啦。如果你肯俾钱嘅，应该都唔好贵嘅，就系、是、Metro Theatre 啦，有呢一个嘅音乐剧《Legally Blonde》啊，大家有冇睇过呢个戏啊？亦都喺呢个周末上演啦，又去睇下有冇兴趣啊，听下人哋唱歌，现场做呢个音乐剧啊！

0: 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卡，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蚊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蚊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散落先可移址。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军事中心西区今早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一名长者危殆以及两名警员受伤。中美元首会谈同意在国际及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在香港，上月访港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10%。 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中心西区今早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一名长者危殆以及两名警员受伤。廖日康报道。
3: 温哥华市中心西端今日早上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连环撞到多架的汽车，并且高速驶过 Nelson Park 公园的狗只活动区，更加沿着行人路行驶，导致一名长者受重伤危殆送院抢救，以及两名的温哥华市警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日的清晨大约5:30，警方接报指有一架汽车在 Comos 及 Broughton 街附近危险驾驶，当时一名正在使用电动代步车的长者因为避不切而被撞倒，附近亦都有多名的途人急忙走避。涉案的司机其后撞向一架接报赶到现场的警车，导致警车严重损毁，疑犯的车辆亦都随之翻侧，疑犯一度被困在车入面。多架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局赶到现场，消防员救出被困的疑犯，警方最终在 Comos 及 Butte 街附近将疑犯拘捕。警方不排除精神健康的问题和药物滥用是导致本案的因素。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疑犯动机仍然未明。温哥华市警 Darren Wong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因为案件仍然在调查中，暂时未能够公布疑犯的任何资讯，目前会就疑犯和所有目击者的口供进行调查。
4: At this time, we're not releasing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driver's background, or his identity, as this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t this time. All of avenues will be investigated, so we're still collecting evidence pertaining, from witnesses, for anyone that was there, including speaking to the suspect as well, to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 caused this incident.
3: 他亦都提醒司机同埋行人要小心周围发生嘅事物，亦都希望事件入边嘅所有伤者尽快康复。
4: Just on the road, if you're a pedestrian or if you're a driver, just be mindful of what's around you. We definitely are keeping the elderly gentleman in our thoughts, and we're hoping for a quick recovery for everybody involved.
3: 因为需要进行调查同埋清理意外嘅现场 ，Furlough 街及 Butte 街之间嘅 Comos 街路段暂时封闭。驾驶者如果要驶经温市中心，建议使用替代的路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有报道说，在本省儿童电动滑板车伤害事故有增加趋势，不过至今没有完整的数据。黄良润报道。
5: BC 省府是在2024年4月5号起推行试点计划，在参与试点的社区入面测试电动滑板车的使用情况。BC 省法例禁止在道路和行人路上使用电动滑板车，除非是在参与省级试点计划的34个社区入面，而使用年龄就限制在16岁或以上。目前尚未参与试点计划的社区包括素里、义埠、高桂林港、Abbotsford 和 Mission。相关试点计划旨在探讨应唔应该批准电动滑板车可以永久在全省合法使用。温哥华太阳报就报道，项目推行至今已经两年，但在电动滑板车事故或者伤亡个案方面的完整数据依然欠奉。2025年秋季 BC 创伤服务中心表示，儿童和青少年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青少年重伤个案从2021年的不够5宗增加到2024年的10宗，但是目前尚未清楚有多少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受轻伤。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亦都未能够提供涉及车辆和电动滑板车的事故个案数资料。在去年和今个星期两度接受查询的时候， ICBC 的发言

0: 人都是说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将事故当中的轻型出行工具使用者和踩单车人士以及行人进行区分。报道又引述素里纪念医院儿科急症室负责人说，近期几乎每日都要为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受伤的儿童提供诊治，通常一日会有几宗同类个案，尤其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而随着春暖花开，日就渐长，省内警队多名医生和家长都纷纷发出警告，指发现越来越多的儿童使用电动滑板车，并担心由此引起的风险。费萨河谷皇家骑警就说，在参与省级试点的 Chilliwack，越来越多电动滑板车使用者被发现以非法或者不安全的速度行驶，不佩戴头盔或者双人乘骑。有省内家长就说，近期北本拿比发生的一宗事故，涉及两名使用电动滑板车的儿童，令当地家长感到震惊。尤其是区内幽灵众多，电动滑板车在放学回家的青少年入面尤其受欢迎，因此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在行人路或者路边成群结队地驾驶电动滑板车在车流中穿梭。对此，一众医生和家长都希望省府和警方可以加强相关教育、预防和执法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昨日公布，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黄良润另一节报道。
0: 代表受雇于 Ecom 中心的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包括911接线生、调派员、IT 人员和其他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昨日公布罢工投票结果，显示工会成员以 95% 的赞成票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表示，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省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m 中心在人手调配和工作量方面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表声明说，工会成员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和稳定系统的协议。劳资双方的谈判持续了几个月，不过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上星期就举行了罢工投票。目前仍未清楚工会会在几时发起罢工，工会方面仍未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据报双方计划在今日和下星期三举行谈判。工会的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是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又说，除了人手调配问题，他们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员工工作的责任和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和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和挽留员工。Ecom 就在声明里面表示，他们正是和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合作，以确保紧急服务不会中断。BC 公安厅长柯瑞安就表示，调解员正是努力帮助双方达成协议，期望紧急通讯部门能够专注于确保紧急服务得以维持。Ecom 中心是一个非牟利机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成立目的只是为了协助低绿平原应对紧急事件。如今该中心的服务已经扩展至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警察和消防求助电话。Ecom 表示，该中心去年接听了超过200万通911求助电话。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对 Ecom 进行了一项独立审查，得出结论指省府需要更明确界定该中心在 BC 省911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包括可能承担本省紧急通讯领域的责任。目前 Ecom 的资金来源是向市政当局收取服务费，而市政当局就透过物业税或者固网电话税来筹集资金。有地方市长早前呼吁省府改变 Ecom 资金来源，他们说目前家庭电话线不再普及，如果资金来源不改变，将不得不提高物业税，形容此举形同下放 Ecom 使用成本，呼吁省府仿效其他省份的做法，征收电讯税以解决相关问题。公安厅长柯瑞安当时回应指，省府会考虑征税，但目前仲未是时候。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亚省在联邦政府批准后，希望最早明年秋季开始建造一条新输油管

0: 潜在的开发与建设阶段，以及为进一步维护 BC 自身利益，以及涉及亚省项目包括联运管道的经济利益。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中美元首会晤同意就国际及地区问题加强沟通。
1: 阿爸，我哋起个营火啊！
2: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面都唔可以随意生火㗎。
1: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2: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面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㗎。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面啦。
1: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2: 我都係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0: 国际新闻方面，中美元首会晤同意就国际及地区问题加强沟通。郑浩景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特朗普寻日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郑浩景报道。
4: 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且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上月访港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10%。
5: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6: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7: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5: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0: 香港新闻方面，上月访港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10%。郑浩景报道。
4: 旅发局公布上个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0%和8%。累积计算，今年一至四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话，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0: 今年首季实际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黄子莹报道。
8: 政府公布今年

0: 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怎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3: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4: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3: 吓
4: ？Here we go again！
3: 加南州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2: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5: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6%。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自动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开心嘅有能量嘅，因为佢哋 Mirror 一听就听得到啦吓。呢就系 DNA is You 系佢哋嘅新歌。将时间带到12:21，继续我哋呢一个5月15号星期五嘅 Brenda 点唱机。

0: 喺当然销售嘅呢一个香港乐坛里边咧，佢嘅名字咧仍然流传，而且我觉得佢好有观众缘啊！佢叫做 Chantel 呢个歌系 KMC， 而之前咧就系 Gordon Flanders 嘅《不要评论》这首歌。
1: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2: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燕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剛才呢就是你的聽眾 Kevin 問今天有沒有精裝勞報啊，當然有啦，咁第一條的當然就是話今個週末就是呢個長週末是 Victoria Day， 大家可以呢就是注意海陸空的交通或者自己呢去做一些節目，另外就是有牡丹啦同埋花蝦啦。

嗱，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嘅啫，原来个道理就话你原来唔及时行乐咧，就会走宝嘅。咁上个礼拜周末嘅时候咧，啊，我冇啊，我冇斗到嗰啲牡丹虾，真系斑点虾，系有嚟啊，系好大只啊，手掌咁大啊。不过40蕉个蕉胡蕉一磅，即系差唔多50蚊一磅。咦，咁咪真系等于皇帝蟹咁贵啊？咁所以咧，我就叫佢本来话称咗称6隻大虾俾我啦。26蚊，咁我都哎呀，哇咁样，好啦，咁就花蝦咧，我唔知你有冇見到啦，花蝦咧就甜啲嘅，細只啲都好食嘅嚇，咁就24.99啫，咁我就話，哦，我唔及時啦，因為嗰日去嘅時候排曬隊啊，咁我就諗住，哦唔緊要，禮拜六唔買先啦，禮拜日朝頭早一早去買啦，咁點知禮拜六朝頭早一去嘅時候，佢就話，啊啲貨琴日買曬啦，而家唔知下次幾時嚟，係咯。咁啊，睇下今个周末有冇啦。咁啊，睇下你如果话钱对你嚟讲咧系冇关系嘅，咁我恭喜你啦。咁你可以食斑点虾或者牡丹虾，否则可以试下花虾嘅。

0: 剛才有林峰的那隻很漂亮的情歌叫做沙之門陀螺，然後之後我們有谷阿薇，你都記得她的聲音了，唱的習慣。啊、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看這個中年聲音四啦、啊、即是已經轉入直路了，差不多去到終點了，究竟呢是哪位會成為冠軍呢，我們就會留意住、啊、不過呢講返雖然這個精裝勞布剛才講了、啊、就是你有個 weekend Victoria Day、啊、又或者可以買食蝦咁樣，真係幾好，係時候人哋特登呢係飛過嚟食㗎，當然嗰啲人有錢啦、啊、咁、啊、但我哋唔使飛過嚟喎，我哋呢度可以即係等下，不過或者可以等下先嘅，即係佢而家成50蚊一磅，遲啲應該會回落啲咁多嘅，咁再睇啦，咁其實呢都唔係話一定要食或者唔食，不過叫做湊下興，湊下高興啦，咁食少少啦，咁都叫做嚇，即係應咗喺呢一度，咁都幾得意嘅。好啦，咁啊講翻你精裝勞布，仲有一個消息嘅就應該而家等緊嗰啲即係時事評論員啦，或者分析員啦，大家睇緊究竟啊特朗普呢一團人員咧係即係快閃咁樣72小時去咗中國之後咧，會有啲乜嘢下效果啦？起碼咧今次都幾友善嘅，即係冇話咧就係喺度講嘢，你知佢噶啦，平時講嘢真係寧願佢唔開聲噶嘛，唔開聲當幫忙啊。咁今次咧就即係個態度係 OK 嘅，咁啊而且。而且带嗰大班人，大家都知啦，吓、啊、钱为着手嘛，全部都系啲生意人，全部啊，吓、啊、咁所以咧，大家想攞一啲嘅即系合约翻嚟，咁我又唔知道中国咧会点做啊，咁所以咧系等紧嘅。咁但系咧喺里边，我见到一个画面，我就麻麻地中意啊，我觉得唔使咯，即系我见到有啲中国接待嗰啲人咧，咪好多人招呼嗰啲，系啦，欢迎嗰啲，咁冇办法，呢个系俾面啊吓，即系俾面佢。但系我见到喺嗰啲饮宴嗰度啊，嗰啲大礼堂咧，大家啲国宴咧，谂嘢度。是有啲中國人走埋喺 Elon Musk 嗰度影 selfie 囉，咁我真係覺得有點難受啊。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帳篷大傾銷嚟到最後一個週末啦，帳篷清倉貨品而家低至三折優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優惠，唔同梳化組合最高減1500元，精選清倉床褥低至三折，買得多慳得更多，精選大型電器最高減1000元，仲有消費滿指定金額即送藍牙喇叭一個，只限 The Break 帳篷銷售活動，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 The Break 為你慳更多。

哇，真系仲好记得个画面，真系震撼到不得了。大家相信咧喺80年代如果一齐成长嘅，一定有睇《Saturday Night Fever》。里面咧多曲到咧，即系嗰个大碟咧，只只歌都好玩嘅，只个歌都跟住跳。大家记唔记得呢个画面啊？就系咧啊 ，George Porter 喺呢个 disco 嗰度嘅，然后佢一个人 solo 啊，一路哇，嗰啲舞姿真系靓到咧，真系唔怪得叫一代舞王。系啦，喺个 disco floor 嗰度，咁当然咧系嗰啲灯啦，地下就冚冷，即系斩晒啊，唔同嘅灯。咁然后咧，佢就喺上面一路咁跳。嗰个 dance floor 大到咧，我觉得都有18尺，成18尺咁大嘅吓。咁、所以佢一路由即系东南西北咁一路跳，一路咧好似一 shot 落咁样，哇，好睇到咧。咁所以可能大家咧都仲系记得。咁当然咧，仲有咧就系、Bee Gees 嘅好多嘅靓歌啦吓，真系咁就大家亦都会识得跟住唱。总之买啲直碟翻嚟系抵嘅，由头唱到落尾。

我是2025香港小姐冠军陈泳诗，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敢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符合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吧。敢自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几时几后咧，我系开始就系谂紧啱啱播咩歌好咧。咁永远都系攞阿 Sam Hui 嘅歌出嚟咧，就一定觉得咧系冇问题嘅。尤其是咧就系当年佢引退嘅时候啊，系宝丽金同埋华纳咧都系相继唱咗佢嘅成名歌，每一首都系咁好听，真系就算边个唱都一样咁好。咁当然呢个咧系陈百强嘅《天才白痴梦》啦。咁至于跟住嗰首咧，可以讲歌名俾你听，至于边两位唱，你自己可以估下，一仍然认得出噶啦，《夜半轻思》。

点啊？有冇大声跟住唱啊？真系一个经典嘅组合吓。咁啊，如果我俾个 tips 你咧，就系话《茶是故乡浓》，咁你就知道哦。朱大唱朱大哥嗰两位系啦，一认就认得出啦。咁啊，张学友啦，咁啊同埋陈慧娴唱嘅呢、這个。即系夜半轻丝雨，系咪非常好听咧？咁至于呢一首咯，佢系好欣赏Sam 嘅，当然会唱佢嘅歌啦。

色歌本来已经是很好听的，还要有这么漂亮的新的音乐编排，还要唱歌的是刘德华。咁你会话啊，另外那个呢好像有个人加入张家辉嘅。嗰阵时咧有一套电影里面咧，佢系用咗呢一个嘅浪子心声嘅。好啦，咁啊真系已经去到呢个长周末之前嘅最后一首歌。咁当然希望大家咧系做晒资料搜集吓、啊。上个礼拜就母亲节啦吓，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系 Victoria Day， 咁亦都咧可以知道城中有各种嘅活动讲过噶啦。咁但系其中一个。

星期日大家都可以参加，就是 Yale Town Roundhouse 那里，因为呢会有一些呢就是很历史性的这个火车头演出啦，有这个 Live 的音乐，有些很多的嘉年华等等，是开心的。好啦，希望大家有个健康好快的周末。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一名怀疑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男子，精神在温哥华药后驾驶，分别冲入一个公园和撞上行人路，在逃避警方追截失控犯责。事件造成一名使用电动轮椅车男长者和两名警员受伤，其中男长者伤势严重。案发在朝早大约五点半，有途人发现一部吉普车在 Commerce 街异常行驶，冲入 Nelson 公园。

0: 岗位多个物体，包括树木。多名途人要争相走避，急补车并铲上行人路，将一名使用电动轮椅车的男长者撞倒。急补车之后故意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之后向右翻侧，肇事司机受伤需要由消防救出，而警车上就有两名警员受轻伤。温哥华市警重案组正接手调查。警方改控一名49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罪和纵火，涉嫌和 Abbotsford 一名男子死亡有关。案发在上个月24号的下午6:09，收费时为31500号街区一个木制的建筑物发生火警。消防将火救熄，发现一名47岁的男子死亡。经调查后认为火警和男子死因有可疑。警方事后拘捕涉案的男子，并控以过失杀人罪。其警联合凶案组经深入调查之后，昨日将控罪改为一级谋杀，同时加控涉案的男子纵火罪名，现时仍然被扣查，排期本月26号提堂。警方表示案件属于个别性，疑凶同死者互相认识。苏里警方落案起诉一名男子涉嫌和一名女子遭到枪击有关。案发在去年11月23号夜晚黑大约9:10，女事主在121街甲 101B Avenue 附近一个住宅内，遭人从外开枪射入击中，导致大腿受伤，凶徒事后揸车逃去。警方其后寻获涉案的车辆，并在车内检获一支用作犯案的手枪，同时锁定凶徒身份。去到这个星期三，凶徒在温哥华 Ontario 街甲西33 Avenue 被发现。警方在德鲁平原紧急应变小组和警犬协助下成功将疑凶拘捕。涉案的男子31岁已经被控6项相关的罪名，今日提堂。警方呼吁有案件消息公众，请电604-599-0502或者灭罪热线和调查人员联络。代表911紧急热线员工工会昨日公布罢工投票结果，显示成员以 95% 赞成采取工业行动。工会说劳资双方的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月，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投票结果凸显了工会对人员调配和工作量的担忧。目前未能确定工业行动的时间，工会仍然未向资方发出72个钟头的罢工通知。据报双方计划今日和下星期三再次举行谈判。工会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一旦成功，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重申，除了争取人员调配的问题，亦都要求提高薪酬和改善员工福利。省公安厅长柯瑞安就说，调解员正努力帮助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期望紧急通讯部门能够专注以确保紧急服务得以维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节能就是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SeaSky 海天门窗，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2026 Rogue 0% 租赁利率长达36个月。指定型号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元，仲要是零首期添。无论你想几时出发，2026 Rogue 都已经蓄势待发。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3: 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间中有雷暴，降雨量10至15毫米，最高。

0: 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热。晚上有雨，间中有雷暴，降雨量10至15毫米，最低气温9度。听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7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6%。
1: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六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27度，最低24度；北京有雨，最高24度，最低20度；上海有云，最高28度，最低20度；台北有云，最高25度，最低21度；首尔天晴，最高31度，最低18度；东京天晴，最高27度，最低16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4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6度，最低26度。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8，仲有一分钟，其实差唔多嘅，系1:09啦。系啦，开心星期五啊！天气差少少，今日咧就都系阴天为主，阳光我就唔觉得会有机见得到噶啦，雨水慢慢都可能会出现啊。咁大家都注意一下啦。今日出门口嘅时候都觉得有种好有种凉意啊，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咁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啦。好似如果你同我一样啊，今晚有机会出夜街嘅话咧，其实唔系出夜街，系去睇一个话剧。咁有机会咧，可能都凉少少，又会落雨，咁大家注意一下啦。听日就好似好翻啲啦。咁呢个 long weekend 去到星期一。可以又回复翻正常，睇下点样啦。天气呢样嘢都好难预测嘅，但系今日嘅歌单咧，唔知道你又会唔会预测到有啲咩歌可以出现得到？其实好多都系名嘅歌咧都已经出现咗啦，但系有啲咧歌词里边有名咧，其实都好想啊点下嘅，因为你真系要识唱啊，先知道有歌有人名噶嘛。

0: 有呢首啊，软硬嘅广播道 fans 杀人事件。
1: 随时望你亦觉得无人，同时令我下拜兼上人。
2: 爱上你，爱上爱上你。
0: 头先嗰首歌就令我谂翻起我哋一位听众 Y Y 啊。
2: 爱上你，爱上你。
0: 嗰阵时仲系 mini fan 嘅时候，唔系 music fan 嘅时候。做了一个的翻唱作品，多谢 YY 那时的周词。继续我有黎明 Primadonna。

0: 上天气有少少凉啊，听翻啲比较激昂啲嘅歌曲，会唔会帮你除到啲暖呢？又或者可能一边唱啊，可能都会帮到你。听你就黎明嘅 Prima Donna。
1: 准备回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alk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十G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1: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1: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TalkBB 专门店睇下啦！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宵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Chris Meta Fan， 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诶，都有听众咧 WhatsApp 入嚟咧，话系啊，其实今日都有少少凉啊，大家都要stay warm 啊。有听众都分享啊 ，Burnaby 嗰边落紧大雨添。暂时我喺直播室望咗出边，都只系有啲灰云喺个顶度啦，未落雨嘅，我见唔到。不过唔知系几时真正就会落啦，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啦。系今晚其实去睇一个话剧，早前咧都有上嚟做过一个嘅介绍啊，就系咧唔该转弯有落啊，咁啊系啦，即系可能早排睇咗话剧阿宝嗰个话剧啦，咁啊嗰个音乐剧啦，咁啊今次一个一套应该有啲音乐嘅，我知道，因为上嚟访问嘅时候咧，同 Brenda 做访问嘅时候都知道啊，有啲原创嘅作品啊 ，Dino 会有啲嘅歌曲啦，咁啊都好期待啊，但系都要等到可能星期一嘅时候先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不过咧，以我所知，琴日睇佢哋嘅一啲嘅社交平台都分享，哦，全部售罄啊，所以就应该而家讲到好似帮唔到大家，咁啊，但系都好期待嘅，但系另外我都期待咧就系咧。因为要早啲到啊，即系所谓早啲到就系咧想早啲去食嘢啦。咁但系咧，即系 Grand Four Island 嗰边咧，6点就要就会收噶啦嘛，嗰啲 food court。咁我每次去亲 Grand Four Island， 我都一定会食一个蘑菇浓汤，因为嗰度里边咧即系有好多嘢我都唔好啱食啊。但系嗰个蘑菇浓汤嗰时候有朋友讲，其实嗰都食得嘅，你可以去试下咁样。咁所以每次去亲嗰度我都会好期待，但系个问题就是我要早啲到啊，睇有冇机会。在他收铺前喝回个暖粒粒的番茄蘑菇浓汤，暖住这样去看这个唔该转弯有落。好啦，长周末都可以 plan 下嘅。头先都有听众问我有冇啲咩特别嘢做，其实都冇啊。星期一就有，星期一就有啲朋友约下做下运动啦。睇下点啦，大家有冇啲意见 idea， 或者你

好，我要更新啦，系啦，出边系落紧雨啦，我 Richmond 呢度啊，头先睇唔到啊，但已经喺Canby 街道上面啲车已经开晒水泼啦，地下都有啲雨水啊，所以大家注意啊，小心揸车啊！

听嚟就 Priscilla 陈慧娴的 Jewel Taxi。好，首先嚟第一首三分歌先。系啦，又系个 title 系有个人名啦，歌词当中又有人名啦，亦都系嚟自殷葵嘅词。

黑尾叫谢霆锋。同 Angelina 唱歌，唔记得戴外套，自己有件可以俾 Angelina 去披住啊。歌名叫做《没有外套的 Angelina》。继续带来我们有 Sammy。 肖邦写过的歌。

0: 听来自有 Sammy 的歌曲肖邦写过的歌。
1: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头先都有听众分享，好冻啊！出边大家注意一下啊！不过都好想多谢听众，其实咧，实在即系初初我本身起呢一个题目咧，即系人名篇呢个咧，我初初其实就一开始唔系好多歌嘅，但系又真系咧越嚟越多啊！多谢好多听众，其实咧有一啲英文歌我都好想播，譬如好似啊 Michael Jackson 首 Band 啦，有啲好多英文歌，譬如好似其中有一首都系有位听众分享嘅。咁啊，喺我哋听众喺我哋同事当中咧，有啲同事嘅名咧，其实都有啲英文歌嘅。譬如好似咧，阿海啦 ，Mandy 啦，佢分享咗一首系一系 Mandy 嘅名，但系都冇机会播啊。咁但系我又发试下搵下阿 Regent 当然冇啦。咁啊，譬如好似B2 咁样 ，B2 当然都冇啦。Brian 有冇咧？我又唔發覺我自己有嘅，咁如果你可以阿掹車邊 Christy 嗰啲咁得咧，咁都可以，但系唔係我咧。稍後都有一位 DJ， 佢個名咧，一位一首廣東歌都係用作一個嘅歌個歌名嘅，我都會聽到啊。不過都要多謝聽眾，因為就冇諗到一個topic， 就係初初我只係可能手上面得大概10多首歌啫。咁但係咧，透過大家好似一個好強大嘅 MetaVan 嘅 AI 數據庫啊，因為係夾雜咗好多大家啲回憶啊、記性啊，或者嗰啲歌曲令你又聯想到啲咩底下，其實我最尾去睇咧，佢都有成即系有成110首嘅，即系加晒埋一齐啊！当然有啲我考证唔到啊，因为我要揾下个人名先得嘛，有冇人名喺里边咧？有嘅话，其实会喺个 list 里边啊。所以最尾其实都有成110首啊，即系以呢个人名或者歌词里边有人名或者人称啊称呼喺里边，咁啊非常之犀利。非常之踊跃，咁有听众问：，下个星期又玩啲咩？下个星期我应该会做翻一个嘅乐迷话事榜嘅，系啊。咁之后我都系谂紧，其中有位听众佢都俾咗一个几好嘅 idea。其实好多听众有时都俾啲 idea 入嚟嘅，但我都系好似排紧啦，睇下点样可以令到嗰个 topic 又好玩啲啦，咁样。系啦，不过非常之强劲啊！我想赞美大家一个好强劲嘅 AI 音乐数据库啊！不过是 MetaFan 专属啊，你出面嗰啲 ChatGPT 啊、Gemini 啊，我都尝试去揾呢样嘢，都肯定我揾唔到一把十手。仲要最正有啲系错嘅添。

另一首三分作品。啱啱嚟自有校长嘅 Elaine， 亦都系恩葵嘅词啊。接住呢首都系啊，有李克勤。李克勤系真系有唔少嘅人名歌啊，都系有恩葵嘅词啊。呢首 My Melody。

啱听嘅嚟自黑勤嘅 My Melody。好啦，接住呢首咧，我哋回归翻歌词里边有人名，有张敬轩《青春常驻》。

0: 刚才有位听众其实说夏天咁快过咗嘅，我和秋天好似有咗个约会咁样，少少有种咁嘅感觉啊。听嚟就张敬轩，青春常驻。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由营养角度探讨雪卵同埋人工受孕之前嘅准备。
2: 咁有四个重点呢，我係想嗰啲女性呢，如果係 prepare 去做人工受孕啊或者去雪卵啊，就要特别要专注嘅。第一呢，就係、是、真係要提升个抗氧化嘅摄入量㗎啦。第二呢，就係、是、要增加 omega 3脂肪酸嘅摄入量啦、啊。第三呢，就係、是、真係要稳定你嗰个血糖啦。最后呢，就真係要確保你係食得足够嘅叶酸啦、folate 同埋维他命 D 嘅。咁呢两种嘅呢，係对嗰个細胞分裂呢同埋荷尔蒙平衡呢係特别好重要嘅。
3: 我係何家燕 ,FM961, 同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想同狗狗做朋友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5: 隻狗护食点算啊？
6: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呢？
7: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8: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住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4: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隻训练师阿Don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0: 好啦，嚟到最尾嘅三首作品啦。首先我哋有古巨基《美雪美雪》。

听过有古巨基嘅《美雪美雪》。系啦，咁啊，我哋都有听众估系唔系阿 Sam 呢个名咧？系啦，唔止有一位听众都有分啊，系咪 Sam 哥呢首歌啊？唔系啊，有另外一位听众佢讲嘅 Sam 嘅嗰首歌系呢一首，嚟自 Amanda 李慧敏嘅 Sam。

好啦，要嚟到最尾一首作品，听完李慧敏嘅《Sam》之后，带嚟唯一一首啊英文歌，送俾大家有 The Beatles。

0: 凌晨1:0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渡轮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提供的数据显示，因为机件故障和恶劣天气的影响，导致航班取消情况增加，数量几乎是增加两倍，从2017年的952班次增加到去年的2809班次。航班延误率亦都从 11% 升至 16%。2021年航班延误和取消比例大幅上升，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其中 Tourasson 至 Swap Bay 航线取消，主要是由于机件故障造成。2022年有47班次，2024年达到151班次，去年更加高达535班次，整体取消率去到 6%。赫苏贝至南拉姆航线同样面对严重的船员短缺问题，2022年取消72班次，2023年达到127班次，取消率是 4%。 报告同时指

0: 指出，自新冠疫情之后，物料同埋零件嘅供应时间明显延长。由于多数嘅渡轮本身都老化，好多零件都并冇现货，大部分都要订制，亦都造成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嘅原因。 BC水电局话，由于积雪充足，令到省内最大嘅水库重新储满水，水电局将会恢复净电力出口地位，有能力将剩余嘅洁净电力出售到邻近地区，并预计发电量将会有盈余。根据BC省最新嘅积雪调查及供水公告，直至到本月1号。 BC 三区积雪量只系正常水平嘅百分之83%，不过占全省七成发电量嘅和平河同埋哥伦比亚河与近年相比就有显著嘅增加。水电局表示，本省大型嘅水库所在嘅区域积雪都充足，加上低陆平原嘅积雪加上暖冬，令到水库嘅进入夏季时处于良好嘅状态，其中本省最大嘅水库预计喺下个月底将会储满。而后警方联同多个警区采取联合行动，打击违规商用车辆，一日内发出24张告票。行动喺呢个星期三喺 Pearl Avenue500号街区展开。 参与嘅警区包括满地堡、三角洲、运输警察、骑警综合道路安全部门同埋 Landy 车辆执法部门。行动期间，警方截查23部商用车辆，发现8部车有严重嘅机械或者安全问题，要即时勒令停驶。另外有4部车装载嘅货物唔安全，同埋1部超重。警方重申。 每个人都应该为道路安全尽一分力，敦促商用车辆司机喺开车前必须确保车辆安全。加拿大最高法院确立亲密性暴力可以作为民事诉讼法律根据。刘伟杰报道。
1: 本国最高法院裁定伴侣暴力可以作为独立法律依据，让受害人提出民事索偿。案件涉及一名女子喺16年嘅婚姻当中，长期遭到丈夫身体及精神虐待。法院指出，伴侣暴力属于严重社会问题，法律必须充分正视。又指现行有关袭击、殴打及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等嘅侵害罪名，未能够全面反映受害人喺尊严、自主及平等方面所受到嘅伤害。
0: 判詞強調，伴侶暴力唔局限於身體或者心理虐待，仲包括任何以操控、脅迫及控制伴侶為目的嘅行為，令對方失去自主權。財經方面，多唔多指數報33,833點，跌438.創業板指數報988.跌26點。紐約道瓊斯工業指數。 报49,520点，跌五百三十七点。纳斯达指数报26,225点，跌410点。标普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ban 252.5，TD Bank 148.3。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92.54，AT&T 24.07。 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420.82，Intel
2: 107.97个9毫半。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38日元，4.95人民币，5.69港元，22.9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过，离世觅菩提，恰如求祷告，
4: 不离世间果。 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当然啦。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5: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 JoeM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0: Coquitlam Centre 麗甲33街同多倫多均有分店，傾身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餅店。
1: 天氣報告，
2: 大溫地區今日有雨，間中有雷暴，降雨量10至15毫米，最高氣温12度，紫外光指數最高2。晚上有雨，间中有雷暴，降雨量10至15毫米，最低气温9度。听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7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2%。
3: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满有能量嘅2026 Outlander PHEV。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续航力充足，无论长途自驾游定是四季各种路况，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旅程。而家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4.99 厘，长达84个月，指定型号更可享高达4250元出车奖赏，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6: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7: 开心大本营。
8: 嚟到星期五嘅开心大本营啊，大家好，我系阿海啊。哇，好多朋友期待啊，因为今个星期咧就系长周末啊嘛。嗱，今日就阴阴天嘅，不过咧我而家吓客串咗做呢个天气报告小姐咧，我睇一睇，我 check check 吓。哇，好似嚟紧咧long weekend 嘅时候个天气又不错、啊，几好、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 plan 下啲嘅户外活动啊，去享受一下，约下朋友仔啊，或者同屋企人咧即系度过呢个愉快嘅长周末啦、啊。呢个都系我好期待嘅吓。咁当然咧，去到周末嘅时候咧，有好多好去处。有啲朋友话啊，我哋去远啲吓，揸车远啲，可能去个 road trip。有啲人话：，哎呀，唔系噶，做翻平时啲嘢，买下餸啊，咁都好开心嘅。咁都系噶，因为我有时都会咧 weekend 就陪下屋企人啊，去买餸啊咁啦。啊，咁不过咧买餸嘅时间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遇过一个即系所谓啲生活嘅小难题啊？就系、是、咧每一次咧去买生果啊嗰啲咁嘅时候，我咪要搣嗰个胶袋嘅。搣完个胶袋之后咧，开极都开唔到个袋啊！哎，可能太 dry 啊呢期对手吓，我讲紧咁啊，可能。又搽唔够 hand cream 吓，又冇得湿湿地，又好多人咧会用啲咩方法去开佢个胶袋咧？可能咧即系唔系几卫生，不过我觉得即系舐一舐条脷咁样，谂住咁样就搣开佢，或者有啲人咧就会去蔬果部度咧，即系湿一湿只手咁样啦。咁但系咧，呢、這个都唔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咁我最近咧就发现咗有一个所谓嘅少少嘅 tips 啦，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嘅。咁啊，我而家可以同大家分享啦，或者你想知道多啲啊，睇到个景象嘅话咧，好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到咧，即系我个 IG 嗰度咧都有条片咧，就教下大家，我觉得唔错，因为我嗰条片出咗之后咧，好多朋友都同我讲话，喂几好喎、啊，呢、這个方法唔错、啊，咁其实系点样咧？就唔需要再用你啲口水啊，又唔需要去揾啲咩湿纸巾啊嗰啲咁，其实咧你将嗰个胶袋搣咗出嚟之后咧，你咧就好似咧即系有少少暴力嘅吓，咁、啊、你咧就好似咧揸巢佢咁样咧，就向前咧将佢扫两三下咁样啦。哇！神奇嘅事情就发生啦，即系你捏住个胶袋咁样捋佢三下之后咧，你上面咧好自然、好容易就可以打开咗佢噶啦。咁所以你就唔需要咧再去话攞啲水啊去湿下佢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可能咧透过即系大气电波啊，哎呀唔好明白你点样做法咁、啊、样，冇问题嘅。咁你可以去到咧我嘅IG 嗰度咧，你都可以望到咧呢一条片嘅方法咧，就可以教下大家啦。其实都几好嘅，有时要一啲生活嘅小智慧啊，所谓叫。Life hack 咧就系帮到手，因为呢一件事发生之后咧，我有啲朋友都有同我讲啊，因为佢有养宠物嘅，咁佢就拖只狗出去咁样嘅时候咧，咁有时你知道佢哋就吓去完洗手间，佢要帮佢执翻噶嘛，要善后噶嘛，但系一样啦，佢就系有个袋。

23, 又或者打电话上嚟都可以嘅，就係 604-295-9616。咁不如喺呢个时间呢听返首歌先。返嚟呢我哋就会有 Gary Sir 啦带嚟俾大家嘅，哇同呢个周末都有关嘅，就是、我哋有薛凯琪嘅周末画报。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3: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二合一蔬果跑原价12.99元， Supercar 特价5.5元，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ar。

0: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喂，开个花楼嚟睇下。
2: OK， 冇问题。咦，咩嚟噶？
1: 想知道，一齐问下佢啦。
3: Gary Sir 教室。
2: 好啦，头先都讲咗咧，今日有型男嚟到现场咧，我哋有 Gary Sir 喺度嘅 ，Hello，Hello，
4: 阿海你好，大家好啊，其实我都好开心，
2: 系点啊？
4: 你知唔知一阵听完呢个节目，我第一时间要做咩啊？
2: 做乜嘢咧？要去食下午茶？
4: 唔系。上你个 IG 睇下点样去
2: 哦哦系啊系啊哎呀多谢多谢捧场，
4: 应该容易去解开嗰、那个
2: 嗰个胶袋系嘛？可能头先形容得比较唔系，即系始终睇翻嗰个片段咧就容易啲。基本上就系揸巢个袋，将佢咧即系拉扯几次之后咧，佢嗰个封口就会松咗噶。
4: 其实我觉得都 make sense 嘅，
2: 系啊，
4: 令到佢咧系有嗰个
2: 摩擦，有个摩擦系咪啊？系因为呢个系即系好大嘅 struggle 咯，好多时候我哋买餸就系喺个位嗰度咧，嗰个袋开嚟开去都开唔到，即系有啲掹震噶。
4: 绝对啦，
2: 系啊，你都有试过呢样嘢系嘛？咁你头先讲到好开心咧，其实我都开心嘅，因为见到 Gary Sir 知道咧，我哋有好多嗰啲疑难杂症啊，都可以问你啦。哎，点解决咧？要啲问题，咁所以咧，有啲听众朋友咧已经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啦，有一啲问题咧就想问你嘅，或者透过我哋一啲 IG 啊都会问你嘅。好啦，咁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嚟自阿 Jerry 嘅，咁佢就想问下咧，就话哎呀，其实佢屋企附近咧夜晚黑啊，成日咧都有啲车开到好快好快啊，好。好啊，咁有咩办法解决呢？
4: 嗱，其实呢位听众 Jerry 咧，个屋企门口晚晚都有车开得好快，同埋好嘈咧。其实呢种情况咧，好常见嘅，喺列治文啊、本拿比啊、温哥华咁样嘅。点解咧？尤其是咧系晚黑啊，咁可能有部分嘅人士中意碾车啦，亦都有啲所谓叫改装车。排气出嚟啊！
2: 系啊，有啲车好劲噶嘛，一起步轰轰咁样，系啊。
4: 系啦，甚至乎咧，我哋发觉到有啲路段咧系设计到令到车速自然系偏高嘅。
2: 哦。
4: 咁所以就会造成呢啲噪音啦。
2: 系啊。
4: 甚至乎车速比较会高嘅。
2: 嗯。
4: 但系咁样系咪代表做唔到嘢咧？唔系，其实要做嘢做啲嘢嘅。
2: 系。
4: 因为如果唔系咧，其实真系好扰民。扰人清梦系咪？
2: 因为其实头先佢咁形容之后咧，我就觉得佢揸得咁快，当我要做啲嘢嘅时候，佢都走咗啦架车。
4: 系可以咁讲嘅，但系其实如果长远嚟讲咧，系真系可以我俾少少意见大家啦。
2: 哦，
4: 其实短期内最有效嘅方法系乜嘢咧？其实你可以向你住嗰区嘅市政府啦，每一个市政府里边咧都有一个叫附例执法部门，叫 By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咁你可以打电话佢咧，点解咧？因为佢其中有一样嘢要处理咧，就系噪音啦。咁你可以讲俾佢听咧，就话呢个路段经常某个时段有人开快车啊，噪音啊咁，咁咧。佢就应该咧系会派人出嚟咧系做调查啦，做一啲执法咁样啦。但系当然咧呢啲系你讲嘅啦，最重要咧就系话你要记录嘅时间啦。
2: 即系譬如你听到嗰个噪音嘅时间，虽然未必有个 pattern 啦，你知有啲人呢啲飞车嘅时间系咪？但系 if 佢系有个 pattern 噶，你记录啦。再唔系就话你几时几月几日几多点就听到喺边度咁样系咪啊？
4: 啱啦，呢样嘢咧系方便咧即系 by law department 啦 ，enforcement department 去处理啦，甚至无警察都得嘅。
2: 系
4: 嗱，其实你另外一个渠道咧，亦都可以打去非紧急嘅警察局电话。
2: OK，
4: 譬如列治文就604-278-1212，就讲俾佢听有咁嘅情况。
2: 278-1212
4: 系啦
2: ，Richmond 嘅吓。
4: 系啦，咁其实佢哋系会跟进嘅。
2: 哦，
4: 咁呢个系最快见效嘅。
2: 嗯，
4: 但系一个所谓叫做长远啲嘅中期嘅改善方法咧，其实咧。是可以要求市政府是加装一些减速设施的。
2: 哦，例如啲
4: speed bump 啦，
2: 或
4: 者减速标志。
2: 哦，
4: 嗱，若然你住内街咧，你发唔发觉好多时咧都系有 speed bump， 但系嗰啲咧，我可以讲俾你听，唔系市政府自己自觉性去做嘅。
2: 哦，系。
4: 据我了解，系有人投诉啦。
2: 哦，
4: 多人投诉，咁佢觉得咧派人出去调查过，咦系有需要降低速度，减低声浪。哦，咁咧，佢就会做啲 speed bump 或者系做一啲 signage， 话俾人听
2: 要减
4: 速啦咁样。
2: 哦，因为啦，譬如我自己嘅内街咧就冇呢啲 speed bump 嘅，咁但系咧，我其实有发现啦，我啲邻居啦，可能自己屋企系有小朋友嘅咁样，咁所以其实佢自己就屋企个外面有一

0: 啲牌有啲 signage 咧，就係好似話俾啲人聽話，你唔好揸咁快啊！即係驚萬一佢小朋友喺嗰個前院度玩緊嘅時候，可能都會遇到危險噶嘛。咁但係作於我哋市民嚟講，其實做呢樣嘢都得嘅。不過就對方睇唔睇係第二件事啦，係咪啊？即係咁講。
1: 係絕對得嘅，同埋我亦都贊成咧係咁樣做，因為其實有好多人咧係唔係刻意，唔係故意嘅，但係若然佢見到有個 sign 咧，佢即係大部分人都會警覺嘅，警覺嘅。哦，係啊，呢度寧靜地區揸慢啲啦，咁樣
0: 係啊，係 啊，
1: 所以冇問題嘅。
0: 哦 ，OK。
1: 但係當然啦，你唔會打個電話，市政府係即刻會做呢啲嘢。若然越多人打電話去咧，越好。所以咧，其實你可以聯署啊，
0: 係
1: 係啦，成班人一個地段裏邊咧打電話去就話。我希望你哋市政府派人出嚟，睇下有冇咁嘅需要咧，做一啲类似嘅装置，令到咧居民住喺嗰度咧系舒服啲。咁我相信，即系有责任嘅政府啦，或者部门咧系会做啲嘢嘅。
0: 系，其实啱嘅，即系我哋集合一啲力量咧。有啲朋友可能话啊，我哋有 block watch 嘅，咁我哋 neighborhood 嘅，咁不如大家一齐收集晒大家嘅一啲嘅意见，跟住就一齐打电话去，咁个力量就比较大啲，可能个反应又会快啲啦，系咪啊？
1: 系啊，冇错。
0: 嗯，但系咧，头先另外讲到咧，即系因为佢话飞车呢件事嘛，咁我都有一个少少个问题咧，即系插入去问一问嘅，就系话头先就话夜晚黑飞车，但系有时我都发觉有啲朋友咧，可能好夜离开咁样啦，咁当然佢上车嘅时候一定会开车门、闩车门 ，bang bang bang bang 咁样咯，跟住或者就同佢嘅邻居又喺度讲嘢，好大声咁样，可能开心咁样啊，拜拜啦，拜拜啦咁样，即系咁样。咁呢啲我哋又做唔做咗啲乜嘢嘅咧？
1: 嗱，咁样两睇。若果譬如你话即係听到有人闩门开门比较大声咧，呢啲就真系所做嘅嘢唔系太多。
0: 嗯，
1: 但系若然咧。佢有两种情况，就係话好嘈啊！你觉得
0: 係啊？
1: 若果係发觉譬如一个 party 咗，即係譬如有 house party 完结咗之后啲人集结唔肯走呢，其实可以即时打911嘅。
0: 哦，哇，嗰、那个去到可以打911㗎啦，
1: 可以
0: 即时嘅。
1: 係啊，因为仲喺度嘛，成班人嘛。
0: 係啊，
1: 咁警察通常嚟到呢啲人都会走嘅咁样。但係呢，若果譬如你发觉只不过係有啲人喺街即系大声讲嘢啦，
0: 少少。
1: 若果你自己有信心嘅话，冇乜问题嘅话，你可以出声，即系叫显示对方唔好咁大声啦。而家已经夜深人静啦，咁样咯。
0: OK， 好啊。咁啊，当然即系希望大家都系和睦啲相处啦。就算同我哋讲嗰阵时都客气啲，唔好话好似好猛咁样啦。
1: 系啦，哎呀，唔好意思啊，小朋友瞓咗觉啊，细声少少。即系其实大部分人咧都会识做。会将个声浪降低嘅。
0: 係啊，即係明白事理㗎嘛，大家都。你都唔想呢件事发生喺你自己身上，係咪？咁所以好好地讲应该冇问题嘅。好啦，咁另外呢亦都有听众呢有个问题啦，就係话佢想知道啊，点样为之係构成诽谤呢，即係究竟係点样为之係重伤呢，係乜嘢 definition 呢，你咁样係。
1: 其实呢条问题真系好好嘅问题，我发觉好多时咧都有啲朋友咧间唔中都有问我嘅，咁啊非常之好啦，我可以一次过作答啦。其实诽谤嘅核心系乜嘢咧？就系话任何会伤害他人嘅名誉
0: 系
1: 嘅言论或者表达，都系属于诽谤。咁呢个诽谤咧可以嚟自文字啦，或者口语啦，只要让到一般理性嘅人咧，对某些人嘅评价咧系降低咧，咁咧呢个情况已经构成诽谤啦。
0: 哦，头先你讲到文字嘅话，因为而家其实有好多嘢咩都摆上呢个网上面噶嘛，咁即系如果喺网上面度，佢有一番嘅说话系即系重伤嘅，即系影响到佢嘅形象嘅，咁呢个都系叫做诽谤噶咯，系咪啊？
1: 系啦，冇错啦。咁当然啦，诽谤咧好空泛嘅，但系要点样令到诽谤系成立咧？有三个重点。第一系要具诽谤性嘅，咁呢个言论咧系会令到朋友啦、社会嘅人士啦系睇小你啊，
0: 系
1: 吓。咁第二样嘢咧系有指向特定嘅人嘅，即系话嗰个听众或者嗰个读者一睇已经知道，哦，系讲阿黄生咁样嘅。
0: 哦，即系你可能佢攞啲代号定系咩，但系一听就知道系讲紧你噶啦，
1: 系啦，冇错。
0: OK，
1: 咁第三样嗱，呢个好重要嘅，即系譬如佢喺你面前中伤咧，冇违法嘅。
0: 哦，
1: 但系若果呢个中伤咧系传俾一个或多个人咧，就系中伤啦。
0: 哦，即系佢喺你面前讲，呢你都仲可以去
1: 同佢，
0: 系即系同佢可以 discussion 啊嘛，叫做。但系如果佢系同另外一方，你话一个。是不是就已经
1: 以上
0: 已经构成了。
1: 是啦。

0: 已经构成噶啦。
1: OK，
0: 当然啦，我刚才所讲咧，诽谤可以用文字啦，文字例如用书面啦，或者系网站嗰啲贴文啦，
1: 系。
0: 咁呢个咧，你可以系保存去嘅。
1: 哦，
0: 其
1: 实
0: 系啦，喺法律上咧系会容易咧系令到嗰个人被起诉嘅，因为有证据啊嘛。
1: 系，
0: 但系口头诽谤嗰啲咧就比较困难啲。咁你要真系证明俾个法官听咧，就话佢呢种行为咧，令到你嘅名誉真系受到损失。
1: OK， 即系话如果佢系留言嘅，即系譬如我当你知而家啲 WhatsApp 啊、WeChat 你可以留言噶嘛，留言嗰啲其实你 keep 到噶啦嘛，就
0: 系
1: 可以一个证据啦。
0: 冇错。
1: 咁头先你讲，譬如可能打电话嗰啲就未必有啦咁样。咁但系如果系有文字啊或者呢啲咁嘅留言咧，你可能就 keep 住嚟，可能之后就可以攞嚟做呈堂证供啊咁样。
0: 啱啦。咁究竟有啲咩嘢嘅内容系构成诽谤？我俾个例子啦。
1: 系系系。
0: 例如呢个系小偷嚟嘅，例如呢个人洗黑钱嘅，咁除非呢个人真系小偷，你见到佢偷嘢，或者你知道有证据系洗黑钱，否则你讲呢样嘢咧，而呢样嘢系有一个或多个人知道嘅话咧，咁咧已经系构成诽谤噶啦。
1: 哦 ，OK， 即系佢唔系，咁你又话佢偷嘢咁样，咁就唔得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如果佢明明唔系有好多男朋友嘅，跟住你又话，哇，嗰个女仔好多男朋友噶，咁样算唔算中伤佢咧？
0: 其实呢个都算系噶，因为点解嗱？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第一，你呢个信息系咪多过一个人或以上知道先
1: ？OK。
0: 第二嚟讲咧，呢样嘢咧可能会令到佢个声誉咧系会
1: 受损
0: 、
1: 哦。
0: 第三嗱，呢、這个都好紧要嘅，你明知呢个人系真系咁嘅人。就冇问题，
1: 系啊，
0: 但你嘅若然系你个感觉或者冇证据，
1: 或者我觉得咯，即系我觉得，哇，佢好似日日都换男朋友嘅喎，咁样吓唔得，系你觉得就唔得啦，
0: 系啦，
1: 吓 OK，
0: 你冇实质证据啊嘛，
1: 或者你睇到佢话嗱，今日同呢个食饭，听日同嗰个食饭嗰啲咁样，咁都系你觉得啫嘛，人哋点解唔可以就咁食饭啫？朋友都可以食饭咯，
0: 系啦，但系的而且确呢样嘢咧系会影响一个人嘅声誉噶嘛，
1: 系系
0: 呢样嘢亦都俾其他人知道啊嘛，咁呢样嘢你亦都系你个感觉，你唔肯定佢真系啲咁嘅人，而你咁讲咧，影响佢个声誉咧，其实对方咧系可以用民事起诉你告。
1: O、okay, K， 即系除非你真系有证据，实质嘅证据，咁就你就唔系中伤人啦，因为你讲紧嘅系事实，系咪？
0: 系。
1: 但如果系你自己估啊，或者你觉得啊嗰啲咁样咧，即系有时我哋好似八八卦卦同三姑六婆倾下偈嗰啲咁样咧，咁就唔得啦，你系中伤人，因为你唔系真噶嘛呢件事。
0: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大家要知道咧，诽谤嘅目的系诽谤法啊。其实即系嗰个加拿大刑事法都有诽谤呢样嘢嘅，佢个法例系志在咧系保护个人嘅声誉啦，但系与此同时咧，亦都将言论自由系平衡嘅。
1: 嗯，
0: 其实呢样嘢唔系阻止人与人之间嘅言论自由，
1: 系
0: 只不过你讲嘅时间咧 ，make sure 唔好伤害人嘅声誉 ，make sure 你讲嘅要真凭实据，
1: 系
0: 唔可以即系制造一啲恐慌啊或者一啲假嘅嘢啊，
1: 系或者系纯粹系个人中意喺度八卦咁样喺度乱咁讲，随便噏下咁样就唔得咯。
0: 系啦，好啦，讲到最后，可能有人话喂。若果真系诽谤，咁应该点处理呢？咁第一都系嗰句啦，其实你讲咗噶啦，海搜集证据啦，可以记低嗰啲邮件啊、截图啊、通话嘅信息啊，同埋有冇证人啊，去讲啲咩嘢啊？呢啲好紧要嘅。
1: 嗯， okay、
0: 但系千祈唔好公开回击，回击，因为点解咧？你唔想影响一啲即系。情绪化嘅回应，
1: 咪同埋咧，其实如果你好情绪化咁样，或者你反击，或者你嗌交，始终都系唔系几开心噶啦。咁佢又截翻你图啊，其实系咪？佢都搜集证据噶嘛，一样可以。你又中伤翻我啦，咁样咁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咧？咁样
0: 系啦，最佳嘅办法唔好出声，搜集证据，
1: 系吓，
0: 呢个系最好嘅办法。
1: OK， 好，咁啊，大家清楚明白啦吓。好啦，咁另外咧，仲有第三条问题啦，都系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咧，就想问下 Gary Sir 嘅，佢就话咧，咁而家有时都会有啲室内嘅大型嘅聚会啊，咁样啦。咁佢即系话，万一如果喺嗰啲情况吓，有一啲好似枪击案咁样，即系有啲 mass shooting 啊，佢话。咁我应该做啲乜嘢呢？或者我做啲咩事，我个存活率会大啲呢？因为佢好惊我啲人可能有人乱枪射箭嘅时候，佢应该点做啊？咁
0: 其实讲到大型 聚会发生枪击案件咧，好多度都发生过噶啦。

0: 亞洲又有，美國又有，甚至乎加拿大都試過嘅。咁、
1: 嗯、
0: 所以咧，未雨綢繆咧係啱嘅，心理準備係啱嘅。咁大家其實記住，有三個字嘅原則，就係 run、hide 同 fight。中文咧就話走啦、躲藏啦，同埋反擊。咁既然呢位聽眾咧就打電唔係即係
1: WhatsApp
0: 我哋就話室內發生大型槍擊案點樣處理咧？我就用翻呢個場景咧去俾大家知道點樣處理。嗱，其實事前之前嘅意識咧就話有幾樣事咧大家要做嘅嚇，即係未發生之前嘅意識。第一入到任何嘅場所咧，就係、是、觀察出入口嘅位置。
1: 哦，
0: 係啦，一入去好快咁睇睇。有冇側門咧？有門有冇後門咧？
1: 嚇！
0: 啊，點解咧？因為有嘢你知道，好快可以喺嗰度逃走嘛。
1: 係啦，就唔好一入去嘅時候咧，好似我咁嚇，揾下邊度有嘢食嘅位置。哎呀，咁樣就咁啊，蝕張咗。唔係，不過其實我平時有時都會去啲會場，又會留意下話，咦邊度洗手間啊？類似啲咁。不過大家轉換下角度，諗下邊度係一個即係逃生嘅出口，都望埋咁啊，一次過知道曬咁樣。
0: 係啦，其實呢個習慣嚟嘅，我自己本人咧、真係有咁嘅習慣。我就算哪怕入去一個餐館啊、酒樓咧，我都會望一望，哎邊度係出口。
1: 出口 ，OK， 而家即系你都教咗我个习惯啦。我唔系即刻揾边度有嘢食，我要揾边度系个出口先。
0: 第二先揾嘢食。
1: 系啦，同埋洗手间，系啦。
0: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留意一下究竟边度有柱啊，边度有巩固嘅墙壁啊，或者系台啊、厨房啊等等。
1: OK， 即系留意啲环境啦，啲 structure 嘅结构啦，开始系嘛？
0: 冇错啦，有嘢咧。躲藏喺嗰啲地方，相对上咧会保命咯。
1: O、okay, K， 即系如果系我咧，揾个大条啲嘅柱先得啦，可能要。
0: 第三咧，即系入到去都系嗰句啦，睇下尽量会唔会好多人啦。因为若果多人发生事故，大家谂系咩咧？就系人踩人。
1: 系啊，会好混乱啊嘛，大家好惊慌嘅时候乱咁走喎喺度嗬。
0: 系啦，第四手机最好成日都有电啦，因为一有事你会点咧？尽量都会用个手机报警啊，咁样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OK。
0: 咁仲有第五入到个会场，一定要留意有冇特别有啲人好紧张啊，或者系个背包好似好大嚿啊，好。
1: 哦，即系观察埋啲人啦、啊，会唔会有啲奇怪嘅动静咧？嗰啲咁样。
0: 系啦、啊，因为呢啲场馆你入到去，你真系要小心，因为呢啲唔系你惯性入去嘅场馆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唔知入边有啲咩人，有咩嘢会发生噶嘛？真系有需要咁留意嘅。
1: OK。
0: 好啦，当你发生事嗰时。做到啲咩嘢呢？我剛才讲咗 run, hide 同 fight， 第一时间就即刻离开现场啦，咁就搵啲物件呢係
1: 躲藏。
0: 躲藏。记住嗰啲物件呢唔係令到有人睇唔到你，而係嗰样物件呢係能够保命嘅。
1: ok。
0: 例如石柱啊一埲墙啊咁样囉、
1: 嗯。
0: 而唔係一个窗帘。窗帘只係令到人哋见唔到你但唔可以抵挡子弹嘅。
1: 我突然间諗到你嗰啲细个呢玩卜哩哩呢就咁攞块布遮住自己但係对脚呢伸咗出嚟嘅嗰啲呢咁人哋就嗨原你就喺度啦扮晒睇唔到咁样係咪
0: 係啦。咁第二当然啦我讲咗啦就係话要躲藏啦。躲藏包括你如果有门嘅话你即刻要锁咗去啦。
1: 摔咗去。
0: 摔咗去啦熄灯啦熄收音关晒你个手机啦，咁样
1: 唔好听到声咁样啦，即系尽量静啲，跟住你自己都可以听下出边嘅声，系咪咁啊？
0: 冇错啦，同埋若果你喺入边咧，闩咗门之后咧，你千祈唔好喺个门前边嗰度，
1: 哦，
0: 因为嗰个人可能会撞门啦，开窗啊等等。
1: 我见有啲人咧就会将如果可以嘅话，佢会搬一啲嘢顶住个门，咁使唔使咧？呢个都会发出声嘅、哦。
0: 最好吓用到譬如用个台啊大嘅凳挡住咪系一件好事嚟。
1: 好事嚟嘅、
0: 啊。你顶完之后你咪
1: 将。即刻静啲。
0: 係啦静啲咁样囉。
1: 咁、okay、
0: 最后一样嘢呢就係冇办法啦。若果就算你走咗走嚟嗰个比较远嘅现场啦、
1: 啊、
0: 你躲藏咗之后呢俾人发觉呢冇办法你都要尽量去fight。即系令到你自己保命咯，都系。
1: 系，因为头先你讲咗咧三个即系主要记住嘅嘢就系 run 即系跑啦 ，hide 即系避躲藏啦 ，fight 就系反击啦。咁、
0: 嗯、
1: 但系我谂都要睇嗰个情况系咪啊？即系如果一开始已经见到嗰、那个即系袭击你嘅人喺附近啦，你就唔好再 run 咯，可能系趴低或者乜嘢，因为你 run 咪变成一个好大嘅目标咯。所以喺虽然系好惊嘅，一定会，但喺嗰个时候都要尽量冷静啲去分析当时应该做乜嘢先，系咪咁咧？
0: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你听。

0: 到呢啲咧，若然有發生咧，你起碼有個概念，知道你點做。
1: 係。
0: 咁另外，你講得非常之啱嘅，其實要將你個目標咧係減少。
1: 撳低，撳低。
0: 你一個人企起身咧，你個目標好大。
1: 係啊。
0: 但係咧，你即刻趴低咧，個目標就細咗好多。
1: 嗯。
0: 同埋可能俾啲槍擊手咧感覺你好似
1: 暈
0: 咗，就係暈咗或者受傷咁。咁佢唔發覺你之餘咧，咁你就可以去一个能够躲避嘅地方
1: ，OK，
0: 咁就跟住安全情况之下就可以打救一日，
1: 系
0: 吓，咁然后咁啊应该 OK 嘅，如果再唔 OK 咧，咁真系冇办法，你就要尽量系保护自己去还击咯。
1: 系啊，而家我哋新闻咧，有时都会听到一啲呢啲消息啦。咁但系梗系唔想发生啦。不过都要学识点样保护自己啦，系咪？哇！咁今日咧，我哋净系答咧听众嘅问题咧，都已经咧答晒我哋今集啦。咁啊，唔紧要，我知道咧，
0: 时间好快、
1: 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但我知道 Gary Sir 咧都有预备一啲咧，即系诈骗嘅案件啊，各样嘢咧，就我哋下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啦，好嘛？
0: 好，
1: 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Gary Sir， 一阵间翻嚟咧，我哋仲有 Tony Ma 嘅。
0: 拜拜
2: 李太，你间屋打仗啊，满地水泥瓷砖，
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话要豪华，厕所火炉都要做到同 hotel 一样。
2: 去高盛用 Cobert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
2: 比装云石快几倍，价钱又平好多。
3: 有好嘢就早讲啊嘛！
2: 有心唔怕迟，消费要精明。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列志文604-231-8120。
1: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当然有美容角嘅啲。
4: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2: 开心大本营。
4: Hey, yeah, yeah.
5: 由五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
4: Hey.
5: 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高浩准时入场。
6: Maverick, you've been called back to Top Gun. This is where you belong.
7: Good morning, aviators.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0: you been doing this?
1: Actually, we've only done this twice.
2: Forty years ago, 5月16日, Top Gun 壮志凌云在北美开画。 不单只成为1986年的北美票房冠军啊！ 亦都是导演Tony Scott的代表作， 更加令到Tom Cruise成为国际巨星添。 我对电影Top Gun 甚至乎Expo 86 有一份情意结， 因为我呢， 亦都是1986年的夏天 开始我咪前的广播生涯的。 所以我们今年都是一起庆祝40周年的。 电影公司呢， 今个礼拜特别在戏院大银幕 重映Top Gun， 他们就是说是40周年的纪念版。 我就不知道跟以前的版本有什么分别， 可能这次就是有IMAX和4DX 带出更高的视觉天过效果。 同时间他们也会上映续集Top Gun Maverick。 若果想在大银幕重温这两套电影的话， 留意他们只是上映1个礼拜。
3: 我是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
4: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田文斌，他出了事，
3: 我怀疑关1994年事。
5: 我讲过，下半世什么都不做，只是招呼他那个。
6: 姚森好面前。
4: 话不是我主席王家辉，是他。
7: 我不会帮徐永琪和柯景这只歌。
8: 一哥想住。

0: 唯有咬住你唔放。
1: 因为你哋两个啊，搞到警队严重不列。
2: 作为皇家香港警务员，应该以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为优先，而唔系净系识得巴结权贵。
3: 上，高延奇，
4: 政治部唔立即放你上，
3: 我全部人唔捞。
5: 你真系以为香港你揸错？
6: 警察最大的公敌从来都是自己人。
7: 港产片《寒战》系列的第三集是前传啊，《寒战1994 Cold War 1994》重点宣传是大卡士啊，话有十大影帝破天荒列阵。但是我数过，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或者金马奖的影帝都只是六个啫。周润发、梁家辉、郭富城、谢君豪、古天乐和吴康仁。问题是有他们的出现而没什么戏给他们发挥，对真是看戏的人来说呢是失望的。成套戏真真正正由头带到尾群星拱照的是刘俊谦啊。他是扮演年轻版的梁家辉的角色，但是他又未表达到头两集同一个角色的深不可测，而他和黑社会大家姐之间的感情线亦都没 feel。至于其他客串的好多都是行行企企没什么事做，甚至乎可能连对白都没添。之后我先知道原来是有第四集的，可能有些角色今一集出现呢是为下一集铺路，希望是这样啦。好似林家华咁啊，一句对白都冇，向一场戏出现好几个镜头，希望佢真係会向第四集出现同埋有得发挥啊。但係莫文蔚呢今次係做一个 function 嘅师爷，唔通佢第四集仲有戏？贺岁片就话搵好多唔同嘅明星客串下搞下 get 都算有娱乐性，但係今次我觉得多此一举令到观众分心，因为觉得人物多而有啲乱啊。我当然明白华丽嘅包装对商业片系重要，但系未能够好好安排每一个星级嘅演员有一两场戏俾佢哋去发挥，效果可能系弄巧反拙。寒战1994嘅故事其实系有两个时空嘅，一个呢就系2017年，即系寒战二之后嘅四年。郭富城所扮演的警务处处长去找周润发所扮演的大律师去协助解读一份1994年的档案，从而带出1994的时空。香港回归之前的三年，一旦有钱佬被绑架的案件引发金融动荡，不单止牵涉警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商界、黑社会、英国多方面都进行角力战。电影是拍得节奏明快的，是好事来的，但是似乎是为了不想给机会观众去想太多而察觉电影剧本的弱点。这一招呢就叫做以快打慢。刘俊谦怎样识穿吴彦祖的呢？想想下就觉得剧情很牵强。谢君豪所扮演的潘氏家族阿爸讲到巴之弊咁，可以向港督府出出入入开会，好似隻手遮天，但是一发生绑架事件，他完全是没有特别的手段尝试去拯救人质的。前后所表达的影响力呢几矛盾的。花了这么大的投资，请了这么多的大明星，观众是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好的剧本。技术方面有资金就可以做得好好睇睇的。还原1994年的情景，譬如说当时用的救护车啊、旧式的蒸馏水啊，甚至乎还原旧的启德机场都做得不错。整体来讲套戏是带到给观众两个钟头的娱乐，但是就未能够达到有这么多资源的情况底下应该有的水准。寒战1994 Cold War 1994粤语对白中英文字幕 PG 级别，片长118分钟。
8: Humans for the most part are inept creatures. From this side of the tank I've seen it all.
9: I suppose you're the person they hired to take over for me.
10: I really need this job.
8: Of all the humans I suppose I mind the cleaning lady the least.
9: There is a right way and a wrong way to do things.
10: She's insane. It's all she has.

0: 仲安排受 fans 爱戴嘅人物 Johnny Cage 嘅加入。今次真系由头打到尾啊！虽然我本身并冇玩电玩游戏，但系从 target audience 嘅角度去睇呢一套续集嘅话咧，我觉得佢系达到 fans 嘅期望嘅。一部纯商业嘅电影，呢套戏有一个特色，就系有好多亚裔嘅角色，所以亦都有好多亚裔演员有份参与演出，包括浅野忠信、真田广之、黄京鹤同埋 Ludi Lin 林路迪。Ludi 系来自温哥华嘅，上个礼拜四特别响宣传工作完结之后，立即飞翻嚟温哥华，同佢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一齐去睇佢有份演出嘅呢一部作品。我就已经约咗佢啦，今个月底咧就会上去 Deborah Moore 嘅节目倾偈嘅。留意5月30号礼拜六朝早。摩登迪宝拿，到时会有 Ludi Lin 林路迪。 Mortal Kombat 2精人快打2 14级别，片长116分钟。今日去温哥华开画的新戏还包括有中国电影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导演陈思成的最新作品，叫做十间敢死队 Being Towards Death。 十间即是十号房，住在这间医院十号房的都是患上不治之症的病人，但是他们嘻嘻哈哈用笑声去过每一日。故事就是由一个想跳楼死的人开始，当一个想死的人跟一班想活的人相遇，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另外喜欢动漫的观众，机动战士高达尼、闪光之海兽卫、失西的魔女今日开画，分别是有原装日语对白、英文字幕同埋英语配音版。咁所以有兴趣睇嘅话，买飞之前要睇清楚系边一个版本啦。我系马光浩，呢个长周末大家睇多啲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4: 嗨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3: 我知道今日要同我哋推介咧呢个品牌咧 Velmon 啦，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尤其是咧佢今次呢个系列咧，即系同啲蜂蜜好有关系，系嘛？
4: 系啊，因为咧就其实我哋每年咧同 Velmon 都做好多特别嘅活动同埋推广嘅。咁因为适逢咧，每年嘅五月份咧，亦都系全世界呢个保育呢个蜜蜂嘅一个大嘅活动噶。咁佢哋咧就会好多唔同嘅团体咧，都会咧系捐献一啲钱咧，就去保育，就系、是、保养我哋嘅蜜蜂。因为点解咧？其实蜜蜂对于我哋人类好重要噶。你谂下，如果我哋冇咗个蜜蜂咧，边个帮我哋传递花粉，去令到我哋嘅食物链唔好截断？
3: 系
4: 嗱，譬如我哋每日食紧嘅苹果啊、水果啊、蔬菜嚟，都系要靠蜜蜂嚟传播，令到佢有一个生长嘅功能，变咗我哋咧就可以有足够嘅食物去维持嘛。咁所以咧呢啲咁特别嘅科研啊，同埋呢啲嘅研究咧，佢每年到五月份咧都会做呢一啲特别嘅 camping 咧嚟筹嗰啲钱咧，就保育呢一个蜂源，令到啲蜜蜂咧健康去生长，同埋唔好灭杀呢啲蜜蜂噶。
3: 哇，呢个好有意义喎、
4: 啊！系啊，咁所以瑞士维蚊当然系一份子啦，因为佢呢个 Elixir 嘅冰型系列咧，系全线用呢个蜂蜜、蜂胶同埋咧我哋个蜂王浆咧嚟研制出一啲特别嘅精华素啊、面霜啊或者精华。油咧系令到我肌肤有抗衰老，同埋咧系增强我哋皮肤嘅免疫功能。
3: 系
4: 咁啊，今日星期五啦，咁喺下个星期三咧，我哋亦都会喺时代坊一个比较特别啲嘅 restaurant 咧做一个特别嘅发布会。
3: 系
4: 咁就特别推介呢个冰型系列啦，因为呢个瑞士维蒙嘅冰型系列咧喺独立商铺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美容阁独家经销噶。其中佢最大热咧就有佢个蜂蜜油啦，同埋呢个沉鱼子精华。
3: 哦，咁沉鱼子精华有咩好处咧？其实
4: 哇，沉鱼子唔讲唔知啊，原来呢一个鱼类咧。亦都系受保护类嚟噶，咁咧已经有3000多万年嘅历史。咁点样可以一个咁特别嘅鱼类可以遗传到今时今日咧？
3: 即系个 DNA 好劲，
4: 佢个 DNA 活细胞系非常之活跃，同埋非常之抗衰老好好噶。咁其实喺法国瑞士咧，本身瑞士维蒙本身都有一个经营一个渔场咧，系同政府合并咧嚟保育嘅。咁而沉鱼子亦都沉鱼咧，亦都系一个受保护嘅一个鱼类嚟噶。咁佢哋大家咧就利用咗呢一个方案咧，做咗一啲好。特别嘅抗衰老嘅精华素，同埋咧同呢个蜂蜜一齐咧合并做咗一个特别嘅系列咧，就针对到我哋延缓衰老咧，令到我哋肌肤咧更加之有一种活跃嘅感觉，同埋抗衰老。

0: 尤其是沉鱼子里面的活性 DNA 呢，是比我们一般的人类的细胞和三文鱼的细胞呢是活着五倍那么多。
1: 哇，这么厉害，所以它的生命很好的。
0: 是啊，所以它的活细胞是这么强，而且对于活细胞抗衰老是更加之洒家。
1: 是啊，其实呢这个保育的行动也都相当好、嗯、最重要的产品呢成效也都很大，是吗？
0: 是啊，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做这个活动呢，当然啦，全线它的冰型系列呢我们会有折扣优惠之外呢，也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优惠套装呢，就专系呢我哋嘅顾客嘅，尤其是佢嘅沉鱼子嘅28日嘅更新疗程咧、哦，就可以短短喺28至30日里边咧，改善我哋肌肤嘅细胞、嗯，令到我一啲败坏、受损或者潮碎嘅细胞咧，系回复翻个功能噶。嗱、
1: 嗯，
0: 点解系28日或者30日咧？因为我哋每个人嘅细胞成长期同埋更新期咧，就系靠嗰个月份里边更新噶嘛。
1: 就差唔多28、30日啦。
0: 咁所以譬如我哋身体唔好啊，大病完啦、啊嗯，或者我哋肌肤突然间晒伤咗啊，或者药物嘅影响令到我哋好。好潮水好枯黄咧，而佢呢一个蜂王浆系列同埋呢个沉鱼子嘅精华咧，就可以短短喺呢个月份里边咧，帮助我哋更新翻，令到我哋衰老嘅问题咧减到最淡最淡嘅。
1: 系
0: 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咩咨询咧，可以直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过嚟咨询啦，亦、
1: 嗯、
0: 都可以参加我哋下个星期呢一个保育蜜蜂嘅行动咧，亦都可以试下呢一个 Elixir 嘅冰型嘅啊护肤系列有啲咩好处。咁我哋美容国咧，亦都有位专业嘅专家咧，喺星期三会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啦，同大家嚟推广啦，同埋全线嘅产品咧，都系会有折扣，同埋有咧礼物咧系送俾我哋听众嘅。
1: 系呢、這个环节真系好吸引，因为大家最好就亲身去试下啦。好似我咁想试下嘅时候，哇，好吸收，好滋润咁样。
0: 系啊，仲要我哋咧应该要灌输嘅思想咧，蜜蜂对于我哋人类真系非常重要噶、嗯。因为如果咧我哋冇咗佢嘅存在咧，可能我哋冇嘢食，同埋咧令到我哋嘅肌肤咧即系冇咁延缓衰老咯。
1: 系啊。
0: 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又想参加呢个活动咧，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哥咨询咯噃。咁、
1: 嗯、
0: 我哋嘅咨询就系604-232-1010同埋23-36-88，咁喺下个星期咧，我哋有其他嘅活动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好冇？
1: 好啊，而家买少少关子先，咁啊可以睇咗呢一个冰型系列先啦。咁、嗯、啊约定 days， 我哋下个星期倾过啦，
0: 下星期见，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系时候好好保养你嘅肌肤啦。美容国提供以客为尊嘅专业 facial 服务，佢哋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仲不断引进新品种嘅 facial 产品。嚟美容国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嘅一面。时代方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是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找适合你的香水话咁易啦，快啲嚟时代方美容国同 Valmont VIP Lounge 啦，查询请电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一名怀疑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男子，清晨在温哥华药后驾驶冲入公园和铲上行人路。事件造成一名使用电动助行车的男长者和两名警员受伤，其中男长者伤势严重。案发是朝早大约五点半，有途人发现一部吉普车在 Commerce 街异常行驶，冲入 Nelson 公园撞毁多个物体，包括树木。多名途人要争相就避，吉普车并铲上行人路，将一名使用电动助行车的男长者撞倒。吉普车之后故意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后向右翻侧，肇事司机受伤，需要由消防救出，而警车上就有两名警员受轻伤。温哥华市警重案组正接受调查。BC 渡轮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提供数据显示，因为机件故障和恶劣天气影响，导致航班取消的情况增加，数量几乎是增加两倍，从2017年的952班次增加到去年2809班次。航班的延误率亦都从 11% 升到 16%。其中除了神智 Swap Bay 的航线取消，主要是由于机件故障造成。2022年有47班次，2024年达到

0: 551班次，去年更加高达535班次，整体的取消率达到 6%。 报告同时指出，自新冠疫情后，物料和零件的供应时间亦都延长，由于多艘渡轮本身都老化，很多零件并没有现货，大部分都要制定，亦都是造成航班取消或者延误的原因。代表911紧急热线员工工会昨日公布罢工投票结果，显示成员以 95% 采取工业行动。工会话劳资双方的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月，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目前未确定工业行动的时间，工会亦都未向资方发出72个钟头罢工通知。据报双方就计划今日和下星期三再次举行会谈。BC 水电局表示，由于积雪的充足，令到省内最大的水库重新储满水，水电局将恢复净电出口的地位，有能力将剩余的洁净电力出售到邻近的地区。汪耀明报道。
1: 根据 BC 省最新积雪调查及供水公告，截至本月1号， BC 省山区积雪量只有正常水平的 83%， 相比正常水平低 17%， 亦低于上月1号的 92%。 不过占全省七成发电量的和平河及哥伦比亚河与近年相比有显著回升，和平地区的积雪量只有正常水平的 128%， 去年及2024年分别只有 79% 及 72%，而 Upper Columbia 地区的积雪量至今亦为正常水平的 110%， 去年及2024年分别是 76% 及 59%。 公告同时显示，融雪的趋势比往年提前到5月1号，自动监测站的积雪峰值总量中的 15% 已经融化，到5月7号大约有 28% 的积雪已经融化。 BC 水电局发言人 Bob Gammer 表示，今年 BC 省并非所有地区都真正有幸获得充足的降雪，但幸运的是本省大型水库所在区域积雪量都充足，加上低陆平原的积雪和暖冬，令水库在进入夏季的时候处于良好状态。其中位于 Hudson's Hop 附近的 Willison 本省最大水库预计在下个月底将会蓄满。整体而言，在本财政年度从上月1号开始，水电局预计将成为净出口国。水电局预计将会录得净出口，有能力将剩余的清洁电力出售到邻近地区。Gamma 补充，由于 BC 省持续干旱，过去几年一直是电力净进口省份，2023年就进口了约10000吉瓦时的电力，约占全省电力需求1/3。2024年进口量更攀升到13600吉瓦时，一直依靠来自亚省和美国的电力获得帮助。但由于今年夏季预计将出现温暖的厄尔尼诺现象，目前未能确定今年夏季几多降雨量才可以保证水库的水位。而根据最新积雪报告，省南部干旱风险将会增加，省部分地区亦已经出现春季干旱。本月初部分地区异常炎热的天气已经将5月份的电力需求推至新纪录。省能源厅表示，预计 BC 水电局今年在需求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出售剩余电力，但重申必须优先满足省内需求，所以如果每小时有剩余电力，水电局将会出口相关的电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3833点，跌434点；创业板指数报988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纳斯达指数报26225点，跌410点；标普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38日元、4.95人民币、5.69港元、22.9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0: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间中有雷暴，降雨量10至15毫米，最高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2。晚上有雨，间中有雷暴，降雨量10至15毫米，最低气温9度。听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7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2%。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 好声好听，961。
8: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
9: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8: 呢个礼拜辛苦大家啦，大家都攰啦，因为大家睇咗一场咧，系维持咗成3日嘅 show 噶嘛。特朗普访华，其实你发现到好多嘢啦，完全好似黄伟文嘅歌词一样嘅，全部都有晒密码喺度，要大家深究先至可以明白个中嘅原因啊。由最初哦，究竟咧强大 CEO 代表团啦，多人个 mirror 噶嘛，边个有份，边个冇份等等啦。里面背后全部有晒玄机，国务卿上飞机嘅时候着咗一套运动衫，又有玄机嘅。好啦，落机嘅时候得到接待啊，都系啊显示出究竟啦，有关嘅团队点样被高度重视，然后当然就系住喺边度食过啲乜嘢啊，讲过啲咩说话等等啊，大家都非常考究啊。基本上每一分每一秒咧，都喺度谂紧啊，因为咁样所以就咁样做呢一样嘢。情形同我哋中学嘅时候咧读嗰啲文学作品一样啊，背后嗰啲名誉隐喻啊，系谂到大家头都爆埋。

呢个礼拜特朗普访华咧，成场 show 咧，俾到大家好多唔同嘅娱乐啦。咁同时间咧，亦都学到好多嘢啊。另外，亦都多谢国务卿啊，美国国务卿啦，话到俾大家听啦，改名嘅重要性啊，即系从前叫做卢比奥嘅，今时今日佢叫做鲁比奥，同电视台嗰啲啊二线姐仔一样啦。一改咗个名之后，希望咧星途咧就唔同晒。叫咗卢比奥之后，睇到佢一路路畅通，从前禁制你嘅国家都俾面俾你入去啦。

0: 佢哋系 Ivan、
1: 廖德龙与你补青春增活力，
0: 又或者韩国朋友有啲会叫做佢哋系叫做 Ivy。2026啊，好多韩国女团逆马声动啊，咁啊先后嚟到温哥华 ，Ivy 亦都将会喺温哥华开演唱会。目前啲飞卖得唔错，买埋最贵嗰啲咁就最正啦。

0: Jason 方力申。 这首歌是雷仲德作曲，至于填词方面，亦都是和雷仲德在那个年代合作无间的殷建强，不过近来已经很少写歌词了，重出江湖，特别为了方力申，万刀甲。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嚟睇下全新 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驶体验，即刻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蚊，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仲有一厘中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Hello，
2: 郑姐，睇下呢成长嘅年代当中咧，你有冇见过咧？以下呢一样嘅物品咧，
0: 望下先。咦，有啊！摇摇嘛，好可口可乐嘅摇摇，系即系我发现到咧，任何年代咧，都中嘅，因为咧，隔一排咧，大会咧又会咧再推出另外一批，跟住咧就揾另外一班嗰啲嘅高手咧，
2: 哇！
0: 俾大家听，但系玩啲咩招式咧，可能咧都系差唔多嘅啫。
2: 唔系就系想上落咯，我唔识噶。
0: 有好多嗰啲咧，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金字塔咧，跟住咧，如果中间转，
2: 我从来都唔识玩嘅摇摇。
0: 我都唔识噶，咁但系咧。 每一个唔同嘅年代咧，嗰间汽水厂咧就会推出一啲有冇见过呢啲啊？有，
2: 梗系有啦，喺我年代，即系佢好似个汽水樽咁样噶嘛，盖樽盖咁样。
0: 系啦，用翻佢嘅 brand color， 即系包括咧有大红色啦，有绿色啦，橙色啦，即系代表住嗰三只嘅汽水啦，咁样。即系原来啲桥咧真系唔怕旧嘅，你。
2: 长年长租长有啊！但系瑶瑶又真系大人细路都会觉得好玩噶。
0: 同埋今时今日咧，玩瑶瑶多咗一份意义啦。对于家长嚟讲，觉得吓、啊、我个仔、我个女、我个后代，原来唔系净系咧中意一啲长方形嘅物体噶。
2: 系啊，佢识玩噶，佢识用真嘅玩具去玩噶，唔系就咁电脑啊。
0: 而当呢个细路仔一放低个瑶瑶嘅时候咧，家长又担心啦。
2: 哦，
0: 啊、
2: 又睇翻手机咯。<笑>
0: 每星期三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姐，耶！咁当然系同我哋嘅年代咧有所不同咧，因为咧小朋友系点样学你都系玩摇摇嘅咧吓，
2: 就系都系望手机嘅啫，都可能系喺 YouTube
0: 教我点样玩摇摇。唔通真系等阿楼梯口嗰个哥教你咩？
2: 难啊！
0: 咁同埋即系佢玩嗰啲招数咧系一模一样嘅，其中包括咧，唔知你用边个盖掩啊？知唔知咩叫盖掩啊？
2: 盖掩知，用要有个。 开盖樽 揭
0: 出嚟，跟住个盖掩又块胶噶嘛，嗰块胶有得储噶嘛，以前。系啦，上边有唔同嘅标志，代表唔同嘅印花嘅。有个特别盖掩嘅话，就送你金摇摇一个啦。今时今日咧，依然都系出翻呢个金摇摇噶。即系嗱，细个嘅时候，我嘅世界里边咧，有高达啦。今时今日，日本去到老麦都系同高达 crossover 噶。 一样，你嘅世界可能有 Hello Kitty 咁样啦，一样嘅啫嘛。我嘅世界，诶，点解仲未有？纪念系啊，爱小纪念啊，可唔可以出多啲啊？我想买啊。你中意啲嘢比较偏啲咯。有冇搞错啊？爱小纪念好
2: popular
0: 噶。咁啊系，吓李慧敏都即系从出江湖有感受欢迎，咁所以好掂嘅咁样。OK， 瑶瑶咧系照顾住唔同人啊成长嘅玩意，玩得好。

0: 开心嘅。咁我睇完呢单料之后呢，就顿然之间就諗起，你上一次玩得好开心呢係做乜嘢呢？係咪真係玩呢？即係我哋好多时候呢话去玩呀，大家一齐咁样。
1: 去玩去癫。
0: 但其实唔係去玩㗎喎。你真真正正上一次去玩呢係玩住啲乜嘢呢？去过咩地方呢？你记得吗？我就真係好唔记得啦。
1: 喂，如果你讲讲真係好多年前，我觉得真係玩到好癫嘅一次係。嗰陣时已经好似係。当廿零岁，
0: 得啦，
1: 系啦，即系
0: 未到四十啊嘛，你我知，
1: 未，同埋嗰阵时已经系即系出咗嚟做嘢噶啦，咁咧已经好多年冇去卡拉 OK， 突然之间有一晚食完饭，
0: 夜半 K 机做啊，
1: 系啊，啲 friend 就聊话
0: 遥控直升机啊，
1: 今晚就去唱 K 啦，我话吓唔系啩，我平时唔系嗰阵时未早瞓觉嘅，但系食完饭都差唔多十点几十一点，跟住啲 friend 先话去聊唱 K， 咁我好啦，是但啦，去一阵啦，点知唱到凌晨六点。
0: 嗰、那个系加州红年代啊，还是已经过咗嗰个热潮？
1: 过咗噶啦，过晒噶啦，因为系我做嘢出嚟，
0: 即系一个怀旧嘅动作嚟噶。
1: 系 啊，直情系怀旧，跟住成班 friend 就喺个 K 房嗰度癫，
0: 系玩得开心，
1: 系玩得好开心。
0: 骨子里我都一个 K 精嚟。
1: 系啊，但系你系觉得好多年冇入 K 房，突然之间入间 K 房，仲要同班咁熟嘅 friend 一齐癫嗰下，系好开心噶咯。
0: 即系嗰下，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但话大家去出嚟玩啦，其实唔系玩嘅，只不过系见面啦，顶多系食嘢嘅啫嘛。
1: 系啊，食嘢多咯，咁所以
0: 人生里边真系有啲嘢咧，你玩得开心咧，咁当然唔系话你得意忘形嗰只玩啦，玩得开心咧，令到你咧心情咧愉快嘅，真系唔容易噶。
1: 你有冇啊？最近期或者谂到最玩得开心嘅？
0: 如果有嘅话，我又点 set 到呢个 topic 咧？话俾你听。
1: 冇，唔系啩？
0: 唔系好多时候，大家话咗出嚟玩都唔系真系玩噶嘛。我又唔系嗰啲中意麻雀嘅人，我又唔系嗰啲骰盅啊、blackjack 嗰啲人，
1: 又唔系唱 K。
0: 系啊，但系咧遗憾地咧，大人咧，除咗头先我讲嗰啲嘢之外咧，好似冇乜其他几多样嘢。嗱，一系咧就系加拿大识嗰一只咧。健康玩嗰啲，我哋一齐玩咩咧？踩单车啦，
1: oh, no.
0: 去边度咧？由 Whistler 踩到去温哥华咯，再翻翻嚟咯，咁样。
1: 去 Rose Grind 咁啊嘛。
0: 系咯，爬山啦，咁、oh. 人哋筹款咧，一日可以啊爬山爬14次噶，咁样嗰啲。嗰、
1: oh,
0: 只玩又可能唔同啊嘛， mm. 即系人哋一啲咧做能量大测试咁样，可能咧我完全冇 train 过咁，但系咧上个 weekend 啦，咁始终咧都系走咗去跑呢个马拉松咁样嗰啲啦。有大把呢啲咁样嘅人啊，咁、oh,
1: 但系嗰啲唔俾
0: 你玩唔玩得起啦吓？
1: 玩唔起。
0: 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玩去打下 pickleball 啊咁样，
1: 哦系啊系啊系啊，打羽毛球，
0: 打羽毛球啦咁样啦，呢、這个都即系起码大家个目标一致啦，咁同埋话我谂玩其中一个意义咧系个难度唔需要咁高嘅，
1: 系
0: 即系唔需要日日锻炼自己，你做世界小姐先生咩咁样。咁而令到你自己开心嘅一样嘢，咁样先叫做玩噶嘛。
1: 同埋我觉得玩系唔需要特登去 plan 嘅，好似上次点解我咁开心，就系因为我哋乜都冇 plan， 突然之间好 ad hoc 咁啊，会去唱 K 啦咁样，跟住就觉得好好玩。
0: 咁又唔系、啊，因为我想讲讲咧，就系去玩咧，好多时候你都有一层嘅意义咧，就是、去旅行嗰只玩
1: 啊
0: 嘛。咁、如果你去旅行咧，你至少都要谂下啲脚系揾边啲啊，去边度咧等等咧， yeah. 即系人生里边好多 surprise 旅行咩唔通咁。
1: 脚系100% 咁紧要，我觉得。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对脚揾得唔啱嘅话咧，你嗰个旅行就等于系嘥咗嘅。
0: 同埋喺人世里边咧，唔系话你揾边个人同你去旅行咧，人哋就会同你去噶。
1: 系噶。
0: 就算当有啲人话，唔紧要啦，我出埋佢份钱咧，咁样。亦都对方未必会接受你噶，
1: 因为顶唔顺咪唔会，你请我又如何？我唔想同你去，
0: 系咯，即系话你讲到咁，
1: 我唔系对住你讲，你放
0: 中学一年班咩？而家
1: 小学鸡啊，唔系中学，
0: 唔同你玩啊！你食 lunch 唔好坐埋呢边啊！
1: 我哋隔开条线先。
0: 咁但系即系有啲人，我的意思系。你就算话，钱呢方面唔系问题啊，我搞掂啦。人哋未必会肯接受呢一样嘢，佢觉得好似欠咗你咁样。同埋，就算大家肯一齐去啦，系大家互相应酬对方几日啦，还是系真系玩得好开心咁样几日咧，系好困难嘅一件事嚟噶。
1: 非常啊！
0: 人脚系非常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算你揾到对脚啦，大家又要可能
1: 夹时间啦，
0: 放到假啦，
1: 呢个好难，我都觉得。
0: 同埋咧。以前唔觉噶，而家就好觉。你去旅行嗰只玩咧，哇！补充体力啦，要插电啦，系好紧要嘅一个环节啊。
1: 因为去旅行通常你会去远嘅地方，首先已经 jet lag 啦，跟住之后你又想尽量去多啲地方，又唔够瞓啦，跟住 jet lag 又唔够瞓，再

0: 加上又要行好多路啦，因为始终你都要周围去噶嘛，咁变咗几样嘢加埋系好体力劳动嘅。
1: 系啊，同埋有时你同朋友一齐，尤其是咧，你可以 dead air， 但你唔可以永世咁 dead air 噶嘛。
0: 我得噶，我又 OK。如果你问我，即系如果嗰个 friend 系真系 friend 嘅话，大家一齐行街或者一齐去地方唔讲嘢，我系冇问题噶。
1: 所以呢个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大多数人咧都会系 non stop 咁样讲嘢，因为咁样。觉得啊，咁样我唔同佢讲嘅话咧，唔系对方讲唔讲一件事，但系另外咧，你自己嗰边咧就系、是，我做呢、這、一个，我 entertain 佢啊嘛，所以我咪讲嘢俾佢听啦。
0: 咁就唔系熟咯，呢啲朋友，如果熟嘅真系唔使讲嘢嘅。
1: 你又要熟，又要大家经济上边咧都可以咧有嗰嚿钱，又可以大家又有时间，跟住又讲唔讲嘢呢啲嘢又心有灵归，咁、所以。唔系咁容易咯，
0: 系啊，所以我咪揾你同陈星南咯，我哋三个非常之
1: 开心。佢最主要系话俾你听嘅，陈星南先生。
0: 系啊，陈星南先生几时拉大队啊？
1: 哇，
0: 我等紧啊！
1: 佢公器私用，用埋呢一个 airwave 嚟到问你添啊！
0: Yeah, 我等紧，我等紧。
1: 啊，同埋咧，究竟咧去边度做乜嘢呢个玩咧，都系另外一重嘅问题。
0: 哦，我又对我嚟讲，总之嗱，如果我同啲 friend 或者多数都系同 friend 啦去旅行，同屋企就另外一种玩法。但系同 friend 嘅话咧，我大概会话俾啲 friend 听，我大概想，譬如我要浸温泉，好似我上次同你哋讲，我需要浸温泉啫，你有浸温泉俾我就搞掂啦，咁就够噶啦。跟住我唔使知道做乜嘢。
1: 诶，我哋呢方面投契容易做啫，因为大家咧都唔系话后生啫嘛。你试下大家
0: 酒店 relax，
1: 你试下大家都系21、22岁咁样，睇下会唔会金鱼咧？
0: 咁就要八点钟起身噶啦，12点先翻屋企噶，试过噶咧呢啲旅行，嗰阵时系好扯噶。
1: 唔系咯，即系大家会同埋咧，我哋硬系有啲咧亚洲人心态啦。
0: 唔冇理由嘥时间喺酒店嘅，嘥晒啲钱，个个都系咁同我讲。我唔系好明啦，其实我就永远都系有个 point 去 counter point 翻去。喂，你计下条数，你俾得最多嘅分分钟，除咗机票之外，就系、是、酒店不钱。点解你会觉得嘥钱嘅咧？
1: 咁你抱住一个飞机嗰度唔走？
0: 咁飞机就冇得拣啦，因为你一定要搭去嘛。但系个问题系，你拣得呢间酒店嘅话，你住得舒服嘅话，你俾晒钱，咁我翻去酒店休息，点解你会觉得我嘥钱呢？
1: 即系旅行咧，并非走马灯啊！即系唔系话转咁样咧，睇呢样睇嗰样，睇呢样睇嗰样。
0: 扯。
1: 咁你休息都系咧去旅行嘅其中一种嘅生活状态之一嘅。
0: 最好系嚟个按摩，跟住食个 buffet， 跟住咧就 relax 下，浸下温泉，咁就一日就好开心噶咯。
1: 大湾区嘅点解？
0: 啊，日本都可以嘅，两样都做到嘅，台湾都得嘅。
1: 有个朋友咧，佢就喺日本嗰度住咗好耐嘅。咁有一次咧，我同埋另外啲 friend 去探佢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呢个日本文化。佢就话咧，喺度住咗咁多年咧，学到一样嘢，就系、话人哋话好，我哋今日一日游啊，去旅行啦，当去富士山咁先算啦吓。嗱，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嗰、个主题系我哋今日去富士山。而并非我哋今日一定会去到富士山。
0: 哦，
1: 咁分别系咩呢？就系、略略大家觉得呢个咧就系目的啦，去富士山。但系如果沿途当中咧，突然之间嗰个话要去食烧麦啊，跟住嗰个又见到话啊，不如咧食下猪大肠先啦，咁样、
0: 啊，
1: 可能就会系行程即刻改变噶啦。
0: 哦，正哦、啊，
1: 咁吓咁都得嘅咩？咁大家约定咗。咪一事无成咯，大家又唔去富士山咁搞乜嘢喺度 hea 时间？但系对于原来好多当地嘅人士嚟讲咧，最主要系乜嘢咧？系大家一齐付出嘅时间。
0: 哦，好好啊，呢、个我好中意呢啲，完全冇乜特别，一定话一定要做某一样嘢咁样嘅。
1: 即系可能咧就吓、本来你谂住话大家一齐走去西九啊，但系咧点知原来系咧系仲未出咗观塘噶。
0: On the way，
1: 系不停咁样 on the way 嘅，咁、所以如果你耐性低啲，同埋你咧冇呢一个嘅变化嘅能力嘅话咧，又反面噶啦咁样。
0: 诶、咁但系反而我嗱，我未试过咁样同人去，但系我试过自己一个真系两日一夜咁样揸上 Whistler 定三日两夜咧、我就系行呢个路线嘅，系我完全冇 plan 啦，我净系知道我想去 Whistler 啫。咁但係几时上到去啦，上去做啲咩啦，或者沿途会食啲咩啦，我完全冇 plan 嘅。係去到边停到边食到边影到边，或者去 coffee shop。好正嗰种感觉，完全毫无目的地咁样，但係你又会觉得咦突然之间行下喂呢间嘢好似几好喎，咁入去共下咁样，好 free 嗰种感觉。
1: 心理学家会话俾你听呢，其实你有咁样嘅行为呢，係象征住呢

0: 你喺工作嘅环境里
1: 边咧，
0: 系啦，咁解嘅啫。
1: 可能系想当年我有特登系生日嗰几日请咗假去咁样做，
0: 即系明明系大家想同你庆祝，我偏偏唔想见你哋啊咁样。
1: 我真系咁，我真系嗰年系咁。我嗰年就系因为嗰个生日，我系想避开啲朋友，避开屋企人。
0: 系啊，
1: 我想属于全完全全自己嘅时间，所以我特登系生日请咗假。
0: 系啊，就系、是、你自己嘅 best friend 就系你自己啊嘛。
1: 不过试过一次咁大把啫，跟住就冇乱。
0: 咁即系可能恭喜你咯。心理压力上面唔再需要咁样咯，因为而家咧有另外一款嘅旅游咧叫做 sleep travel，
1: sleep 瞓觉
0: 系啦，即系你去到另一个嘅城市做乜嘢啊？
1: 净系瞓觉，
0: 净系摊头嘅啫，净系有好多人嚟温哥华都系为咗呢一样嘢嘅啫。咁可能咧就住喺啲亲戚朋友屋企啊，咁但系咧就话明俾对方听咧，就系饭咧我或者唔会出嚟食噶啦。饭咧唔会食之外咧，可能咧就系我起身嘅时间咧已经系凌晨三点钟啦。即系但系因为譬如呢度嘅温度啊、声音嘅香港可能会比较嘈啲啦。咁所以就会令佢哋觉得啊呢度咧就俾我哋充电休息嘅地方。咁所以而家唔系净系 Vancouver 好多地方咧都系啦，叫做 sleep travel 嘅行业啦。
1: 哦，即系去插电嘅。
0: 系啊，但系插电嘅意思又唔系俾你一游山玩水嘅话，只不过咧有个地方舒舒服服咁样咧瞓啦咁样。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咧，其实引申嚟讲，嗰啲日本咩温泉旅行，你头先讲嗰啲咧，都系另外一款嘅 sleep travel 嚟嘅啫嘛。
1: 好正嘅，留喺个温泉酒店里边。
0: 好似一隻窝衣囉。窝衣里面讲到未来人类呢就淨係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养肥自己囉。咁样淨係睇电视啦。
1: 食食
0: 教。同埋摊头囉。
1: 係正㗎喎。
0: 咁係某程度係需要嘅。咁但係又令我諗。即係今时今日呢随年渐长嘅我哋呢所谓去玩呢其实只不过係追求呢一啲同平时嘅生活节奏唔同嘅嘢嘅啫，唔系真系去玩嘅，我哋唔系真系去跳江山嘅，
1: 唔需要咁刺激，
0: 唔系咯，即系你如果揾到一啲活动咧，系大家都觉得系啱玩嗰啲咧，系唔容易嘅一件事嚟嘅，
1: 多数都系揾嘢食咯，揾嘢食就一定个个都啱咯，揾啲好嘅餐厅啊，特别嘅餐厅，
0: 即系某程度上，我觉得咧。是有少少悲哀的。咁、
1: 哦、
0: 但係冇辦法啦，因为除咗
1: 人大咗
0: 呢係啦，即係大家出嚟见面咁样，好多时候都係淨係出嚟食嘢㗎咋嘛，
1: 同埋傾偈囉。
0: 你唔会话我喺 Stanley Park 咁样嗰三支 Totem 隔嚟嗰度等你，我哋淨係啦赏花同埋赏蚊啦咁样㗎嘛。
1: 赏、哦啊、花都可以嘅，赏蚊就咪搞啦。
0: 咁但係即係人生会去到一个咁样嘅阶段呢，你话走出嚟玩啦。其实是呃你的，没玩这样东西的，只不过是头的啫。
1: 都是的，因为现在这个年纪真的不同了。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去玩就真的会玩癫啲的。即是除了唱 K, 你可能会去真的去一下刺激的游乐场 啊或者去个 friend 家打下麻雀啊那些这样样咯。
0: 今时今日如果我是可以逼到入去日本迪迪尼的话呢，
1: 好咯。上次去世博都排长龙啊，都觉得有少少。都是
0: 已经是唔多人嘅日子嚟喎。
1: 虽然系，但系
0: 已经系 book 咗几个场馆咧，可以咧就指住个鼻，到时到后亦出现就得噶啦。
1: 好彩有你喺度咯，但系你话如果得我自己一个咧，我就会觉得有啲吃力，同埋行到脚都烂咁，你记唔记得？
0: 同埋我会发现到咧，今时今日咧，大家去旅行去玩咧，最主要咧系做啲乜嘢嘅咧？系大家，基本上咧，
1: 打卡，
0: 呢系一部分。打卡就是拍嘢啦、影相啦，然后咧大家好忙于咧就做呢一个嘅 influencer 啦、KOL 话俾大家听啦，嗰度咧系我今日去过咩嘅地方啦，咁样你系特派员咩？
1: 但好多人真系中意咁做噶。
0: 话明俾你放假嘅日子，放假嘅日子咧，第一件事咧，等我话俾你听，我今日食过啲乜嘢啦，我今日做过啲乜嘢啦，咁样
1: 啦。仲要写得好精彩喎、
0: 哦。吓、写，同埋要系将所有嘢咧，你拍完之后咧，仲要 edit 噶、哦。你要抌晒落去，即系话咧，你放假嘅时候咧，你有几多时间系望住自己部手机啦，或者电脑咧吓？
1: 同埋我又，因为我不嬲都唔系即系好中意打卡嘅人，或者我就算影相都系 for 留念，唔会 po 上网。
0: Yeah.
1: 我就觉得，咦，其实去到嗰个地方，点解唔用你嘅亲眼同埋亲身去感受 ？Instead， 你系打住个手机影完之后 po 咁咪好嘥咗咯？
0: 但系好难嘅，我而家咧，我谂。我冇讲过咧，应该系各大中小学咧要教一堂咧就叫 unplug 噶嘛。
1: 哦，
0: 即系你系要学习点样咧唔透过个手机嚟到认识世界啊嘛。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咧，哦一闷嘅话咧，哦望手机咁样，
1: 哦、
0: 但系同平时一模一样嘅啫，
1: 都系嘅，而家都

0: 仲系嘅，都太 addicted。
1: 同埋你一拍嘢起嚟咧，咁你成个人咧就会扮晒明星咁样。即系你唔会话 ，OK， 我未来三分钟就拍嘢，然之后咧放低部机，然后就走去行呢个公园，嚟到 forest bathing 喺呢个森林里面呼吸静恬嘅环境里面咧，嚟到享受下大自然嘅空间。冇呢样咁样嘅嘢噶啫嘛，我哋只系有影，所有嘢都要影，
0: 影低佢先算。
1: 最近咧就睇住一条片咧，就系喺亚洲方面啦吓，咁有啲人咧去睇啲。大數即係當係五萬人場館咁樣啦，咁其中咧一個係啊，一個 concert， 咁啲人咧就會係貴妃嗰啲咧，喺 floor seats 咧，即係總之最貴嗰啲妃，啲人咧係做啲乜嘢嘅咧？原來係個個人咧 set 定鏡頭啊，嗰啲嘅鏡頭咧，嗰啲嘅長鏡咧係專業過記者嘅，嚇唔通在場裏邊俾曬貴妃嗰啲全部都係記者席嚟噶？唔係啊，嗰啲全部都係歌迷嚟噶，但係。想影晒成个演唱会，佢哋心爱或者系，只不过系影完之后想话俾大家听，
0: 我去咗，系啦，仲要系第一行，
1: 我有霆锋嘅相啊咁样嗰啲啦，而系出动晒咁样嘅富贵机器，你由第一行一路 pan 到第三行咧，啲人都系咁样 set 定晒架撑，佢哋啲位咧。有时啲歌手会兴起嚟咧，会大家讲你起身咁样，佢哋起唔到身噶，
0: 因为喺晒啲架餐前面啊。
1: 系啊，即系佢哋呢个睇演唱会、享受演唱会嘅方法咧，就系揾自己咧嚟都系做摄影师啦。
0: 哦，何必咧？
1: 但系我哋系生活喺咁样嘅世界、咁样嘅环境，同埋我哋会咁样嚟到自豪噶嘛？哇，我拍低晒霆锋啊 ，so good， 就系咁样噶咋？
0: 改不了你要谂坏习惯。
1: 哇！我中意听得明你唱啲乜嘢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揾到一啲嘢，话有几个人咧，平时咧得闲嘅时候咧就走去做嗰样嘢，好开心啊，走去玩啊，咁然之后大家咧得到休息啊，开心啊，恭喜你咯！希望唔系麻雀啦。

0: 正平。
1: 哇！我啱先头先同你讲咧，香港或者系亚洲方面人睇演唱会嘅心态。
0: 系啊系啊，战正平，战正平。
1: 你冷静少少啊，唔该。
0: 我系好中意佢。
1: Secure 亦都 stand by 啊，我好惊个。呢、这、一个主持人会失控，
0: 我会晕低，我惊。
1: 诶，詹正平嘅新歌咧就叫做《扬州瘦马》，点解咧吓？
0: 点解啊？
1: 咁我以为扬州咧就系出名咧一种嘅食物嘅啫吓。咁原来咧
0: 唔系炒饭，
1: 瘦马咧都系非常出名嘅，系阴公嘅，因为咧就喺好耐好耐之前咧，扬州咧其中一样出名嘅嘢咧就系人口贩卖。
0: 哦，
1: 咁样咧就系一啲贫穷嘅，尤其是女仔啦吓，咁咧啲人咧就会系收养佢哋。咁可能咧就会将佢哋形象大改造啊，跟住咧就教佢哋一啲嘢啊，跟住咧细个嘅时候咧系贫穷嘅童女，跟住长大咗啦，有吸引其他人嘅地方啦，然之后咧收养佢哋翻嚟嗰啲人咧就会将佢哋卖翻出去，
0: 哦，
1: 情形就好似一只瘦马养肥咗之后咧再 sell 翻出去市场一样啊，
0: 哦，
1: 系非常之深奥得嚟咧，令人啊～发人心醒的一个的故事。
0: 哇，继续支持一下这首歌啊，扬州瘦马詹正平。
1: Thank you, 珍姐。
0: 拜拜。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1: 这个礼拜特朗普再次走到去中国方面的北京啦，对于这个城市他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啦，但是北京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讲反而呢最近是成为了一个爱恨交织的城市。有人发现到20至到29岁的年轻人群当中在过去10年在北京呢滑跌得很犀利，2015年的时候大概呢20至到29岁的北京年轻人有460万左右，现在只是得212万而已。做咩事呢？因为佢哋好多呢都走去其他城市嗰度嚟都係搵机会呀。咁点解唔留喺北京嗰度发展呀？有人呢就发现到三大原因啦。第一呢就係就业机会呢比其他城市嚟讲呢相对呢係少嘅，因为呢中小企业嘅占嘅比例呢係缩减咗。另外生活成本方面又唔係低啦，要置业嘅话呢都唔係话平平地可以搵间楼嘅。第三亦都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元素呢，就是就算年轻朋友呢是有才华有实力想在北京那里建立自己的家庭呢，就发现到呢户口方面户籍方面呢亦都有关的问题的。譬如上海近年呢就是荒富落户，他们希望好奇吸纳300000名咧呢啲嘅人士嘅，但系北京咧依然咧就系维持10至12万，咁啊令到好多咧，就算本身系高薪噶啦，属于外企啊或者系民企工作嘅，属于精英家庭噶啦，咁但系依然咧系冇办法攞到个户口，攞到户口嘅话咧，仔女教育方面咧就当然咧有好大嘅分别啦，咁但系攞唔到嘅话冇办法啦，好多咧就申请，不如我哋去其他城市嗰度啦，变咗有唔少咧就反而去咗深圳嗰度继续发展嘅。咁啊，专家就话，如果咧情形系继续嘅话咧，过多几年，四五年之后咧，而家就200多万咧，20至29岁嘅年轻朋友喺北京啊，到时可能咧就系持续下跌到剩翻100万，咁啊争好远，比全盛时期400多万。其实北京嘅故事咧，对于我哋加拿大啊、温哥华、多伦多嚟讲咧，可唔可以亦都系引以为戒啦？要一个城市充满活力的话，当然要吸纳多些专才年轻朋友在这里发展，不是只是空口讲话来啊来啊来啊，人家就真的会来的噃。

香港时间呢个 weekend 啦，林忆莲啦将会系第一次啦喺启德嘅主场馆嗰度为大家献唱，所以特别揾嚟一大堆林忆莲嘅经典歌曲，学一学佢啊！

喺益年喺一个演唱会里面所演绎嘅一连串 Medley。大家知道咧，好多韩国嘅产品咧，其实咧非常争气咧，尤其是高科技方面，又或者咧就系千文化、电影啊、电视啊、音乐等等咧，全球咧都中意咧韩国嘢嘅。最近啊，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咧亦都非常争气，一年里边啊升咗75%。梗系啦，佢哋好多啲半导体公司啊、AI 公司噶嘛。市值方面咧，亦都打败咗加拿大，而家系占据住全球第7位。

0: 下午4点打烊啦 ，Happy Long Weekend， 拜拜。
1: 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享嘅 Kingmark Currency
2: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出，喺
3: BC 省儿童电动滑板车嘅伤害事故有上升嘅趋势，如今本省仍然未有关于呢个电动滑板车事故或者伤亡个案嘅完整数据。
4: 黄良润报道。BC 省府系喺2024年4月5号起推行试点计划，喺参与试点嘅社区入面测试电动滑板车嘅使用情况。BC 省法例禁止喺道路同行人路上使用电动滑板车，除非系喺参与省级试点计划嘅34个社区入面，而使用年龄就限制喺16岁或以上。 目前尚未参与试点计划嘅社区包括素里、义埠、高桂林港 （Abbotsford） 同 Mission。相关试点计划旨在探讨应唔应该批准电动滑板车可以永久喺全省合法使用。温哥华太阳报就报道，项目推行至今已经2年，但喺电动滑板车事故或者伤亡个案方面嘅完整数据依然欠奉。 2025年秋季，BC 创伤服务中心表示，儿童同青少年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青少年重伤个案从2021年嘅5.5宗增加到2024年嘅10宗，但系目前尚未清楚有几多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受轻伤。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亦都未能够提供涉及车辆同电动滑板车嘅事故个案数资料。喺旧年同今个星期两度接受查询嘅时候 ，ICBC 嘅发言人都系话，佢哋仍然冇办法将事故当中嘅轻型出行工具使用者同踩单车人士以及行人进行区分。 报道由引述素理纪念医院儿科急症室负责人话，近期几乎每日都要为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受伤嘅儿童提供诊治，通常一日会有几宗同类个案，尤其系喺天气暖和嘅时候。而随住春暖花开，白昼渐长，省内警队、多名医生同埋家长都纷纷发出警告，指发现越嚟越多嘅儿童使用电动滑板车，并担心由此引起嘅风险。费萨河谷王家骑警就话。

0: 喺参与省级试点嘅 Chilliwack， 越嚟越多电动滑板车使用者被发现以非法或者不安全嘅速度行驶，唔佩戴头盔或者双人成骑。有省内家长就话，近期北本拿比发生嘅一宗事故，涉及两名使用电动滑板车嘅儿童，令当地家长感到震惊。尤其系区内幽灵众多，电动滑板车喺放学翻屋企嘅青少年入面尤其受欢迎，因此经常可以见到佢哋喺行人路或者路边成群结队咁驾驶电动滑板车喺车流中穿梭。对此，一众医生同家长都希望省府同警方可以加强相关教育、预防同执法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皇家骑警喺 Powell River 一间住宅搜查执行搜查令，破获一宗毒品嘅贩运案。行动入边拘捕一名41岁嘅男子，并且检获大量嘅毒品同埋现金。案发喺5月13日。骑警突发搜查位于 Glacier 街7000号路段的一处住宅，调查人员在屋入面搜出大量的怀疑芬太尼、冰毒以及是轻吗啡酮，并且起获大笔的现金。行动入面，警方拘捕了一名居住在该处的41岁男子，他涉嫌意图贩运毒品。涉案的疑犯目前已经获释，等待出庭候审。骑警呼吁市民，如果有任何同本案相关的线索，请致电604-485-6255联络皇家骑警提交线索。另外 ，Kamloops 皇家骑警正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50岁的男子 Corey Caldwell。失踪的男子身高6尺2寸，体重200磅。有棕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他最后露面时身着黑色的短裤、黑色长袖上衣，头戴一顶黑色或者是绿色的鸭嘴帽，当时身上背着一个绿色的大型登山背囊。失踪者最后一次露面是在5月1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无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 1至周 6。嘉联网址 kingmark.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享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
4: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3,833点，跌43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8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25点，跌410点；S&P 500指数收报7,408点，跌92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38日元、4.95人民币、5.69港元、22.96台币。以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雷暴有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雷雨机会是80%。听朝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60%。至于星期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是20%。

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系87%。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琴日叫街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有车祸，7号路附近交通受阻。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8 Avenue 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西52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4: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鹰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好声好听
9: 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因为我旁边也有 Gary Law 罗 Sir 的。你好啊。
11: 你好。
10: 咁今日呢，我哋呢就想讲一样呢关于 local 少少嘅嘢啦，就係呢、這个我哋台本台呢都有报道到嘅，就係、是、5月12号呢就报道咗，就係、是、关于呢呢、這个素里呢最近呢有一个枪击事件啦，咁亦都係即係令到大家嘅社区呢都比较担忧嘅，因为我哋加拿大呢一般嚟讲啊，对于枪械啊各方面嘅管制啦，或者係有呢啲案件啊事件发生呢，对比起我哋 Southern Partners， 我哋南边嘅美国呢是确实是少很多的。咁但是呢而家个情况呢虽然少啊，对比 comparatively， 但是其实都是比起我哋以往啊都多咗好多。咁呢个 Surrey 嘅 Police Service 嘅局长嘅 Norm Lipinski 呢就话呢近期大温地区呢连接发生呢个枪击案呢係情况係确实係令人担忧嘅。亦都係向受害者同埋啲家属呢就致意。亦都指出枪击同埋有组织犯罪同埋帮派活动係有关㗎喎。咁打击枪械暴力目前呢是警方的首要工作之一啊。咁喺呢件事呢，即係其实嗰个背景呢都几复杂嘅。咁我喺呢度呢尝试呢喺文书上啊Gary Sir， 就係大概讲讲先，但係实际嗰个操作我相信呢你一定会挑到一啲漏洞出嚟嘅。咁我讲先，其实个背景呢警方就透露呢，就係话呢原本呢负责帮派執法嘅8人组嘅一个Gang Crime Unit 啊，曾经因为咧之前我哋都有讲过一个话题，就系扫你嗰个勒索案件啊，一啲危机啊，就令到个警队咧嗰个转型嘅压力，同埋有好多资源咧要调配咧，系令到咧根本唔足够资源咧去处理几样嘢，同时间去处理呢几样嘢，继而咧就导致到咧一啲帮派嘅执法嗰方面嘅资源咧受到影响，亦都影响到咧嗰个执法力度唔够之后咧，就会令到呢一啲事件咧就有少少好似放松松懈咗嘅迹象，同埋系频繁咗嘅。咁而另外咧，警方亦都咧同卑斯联合特别执法部队咧，呢、這个叫做一个

0: 是应该成立自己的市警呢？咁样，咁喺几方面呢，我哋亦都讲过啦， RCMP 有 RCMP 嘅好处，市警有市警嘅好处，系咪啊？市警可能会地区性啲，针对性啲，啊，亦都可能啲執法人员或者警务人员呢都系 local 少少，但系同时间呢，有好多一啲系需要好大量嘅钱嘅资源，譬如话化验啊、情报啊呢啲呢，你系一个市系基本上系，就算你几有钱都好啦，系冇可能做到呢件事负荷到嘅。咁而再计而家上，而家又人手不足各样嘢，而罪案率亦都上升啊，又有联邦政府之前话收紧法案，话哦应该系打击罪案，但系同时间省政府唔够钱，跟住拘留嗰个系统咧又可能要放宽，啊，即系我净系睇到一样嘢就。突然之間有好多問題出現啦，咁不如我就想問下 Gary Sir， 首先即係簡短少少 general 少少 before 我哋入我哋針對性嘅問題啦。頭先我嗰個複述話，嗰個 gang crime unit 啊，亦都係因為 extortion 嘅關係，啲資源分散咗。其實以你好簡單咁去分析咧，呢一個咁複雜嘅一個事件，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1: 嗱，首先嚟講，呢件事件俾人个感觉的而且确系好复杂，但系点解构成复杂呢？我相信咧，唔系单一个项目，咁呢个复杂即系可以讲话系一个缺口啦。
0: 系
1: 咁，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就系话几样嘢系造成嘅。第一就
0: 系
1: 专业化。咁首先嚟讲，我知道即系警队里边咧，都为咗打击啊，譬如一啲枪械暴力案件啊，或者勒索事件啊，甚至无帮派呢都组织一啲叫 task force， 即
0: 係
1: 臨時嘅特遣队啦，去解决个问题。但係呢，我就唔知道究竟呢啲所谓叫做特遣队里边呢嗰啲人係一般警务人员借调出嚟啊，还是系受过专业训练嘅。咁嗱，呢个好紧要喎，因为专业嘅情况你要用专业嘅人士去 deal with 嘛。你一般警務人員未必能夠係處理到一啲咁嚴重嘅罪行嘅案件嘅，咁我就睇究竟係咪因為專業化嗰度出現啲問題咧？第一個缺口，第二個缺口咧就係持續性啦。嗱，警隊裏邊咧，嗱我講過往啦，我唔講而家，我唔清楚啦，因為我已經退咗休。但係既往咧，好多時就係話，哦，譬如你有100個警察，突然间有啲大事故发生咧，咁可能100个警察当中咧，就要抽调5个或者10个去组成一个新嘅队伍去解决嗰个问题。好啦，其实你少咗10个警务人员，少咗10个警务人员去处理嗰个专案，但系可能有啲因为日常嘅警务咧，你处理唔到噶咯。好啦，当你处理完之后咧，你翻去原本嘅位置咧，解散咗咧，可能个事情又出现噶咯。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缺口就是持续性。
0: Okay.
1: 有时啲嘢我哋唔可以就话头痛就医头，脚痛医脚。我哋要讲緊係一个大嘅配对嘅。好啦，第三个缺口呢，我就觉得就话专责单位里边嘅能力係有限。嗱，我点解咁讲呢？第一，会唔会入面呢班人，呢班警务人员佢对帮派网络嘅分析呢係能够了如指掌呢？
0: Intel。
1: 係啦。第二，佢有冇能力针对性去监控或者拘捕一啲特定嘅人士呢？第三就係话，嗱，其实头先你都讲咗㗎啦。就究竟省级同联邦同市有冇一个好好嘅合作呢？唔可以各自为政㗎。有啲嘢係讲緊係一起去共同处理先得嘅。咁第四都系，我觉得呢样嘢比较弱嘅，不嬲都系，我认为好弱就系情报嘅搜集兼分析。你导致呢啲唔系讲紧鼠摸狗偷啊，呢啲系讲紧咁严重罪行咧。嗰个搜集嘅情报分析咧系好重要。喺佢未发生咧，你已经咧系瓦解佢嗰个集团咧系重要嘅。所以长话短说，我觉得即系嗰个所谓叫缺口复杂嚟讲咧，就系第一专业化够唔够，第二持续性系咪可以耐啲咧？第三甚至无就话嗰个专责单位里边嘅能力有几多咧？例如你而家成立一个新嘅队伍，好噶，我中意啊，但系哪怕佢拉到人又如何咧？佢都要排期排好耐，先俾主控官去审批。 刑事罪行

0: 点解唔可以加快呢？嗱，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所谓叫做缺口啦。
1: 明白明白，因为咧，其实大家好多时都睇呢啲咧，我就想亦都有想问下，就系咧，对于有枪械啊或者呢啲案件咧，好多时我相信啊吓，都会系涉及到真系可能要攞人命嘅，我觉得，或者 even 你话当保护又好。点都好啦，但系我觉得你当你一个帮派或者一个非法组织，佢决定咗或者佢有一个意识系我需要呢啲 tools， 我当佢即系点样讲咧，非人性化咗佢少少先，我当呢啲系啲 tools 去行呢一个 strategy 呢个策略嘅时候咧，其实个利益咧系涉及啲好大嘅嘢。咁表面上我哋成日睇即系新闻啦，都话哦毒品啊。基本上呢一啲嘢啦，但系嗰个利益程度去到咁大嘅情况底下，而会去导致到佢哋做呢啲嘢咧，其实我哋嘅损失啊，或者系治安嗰方面都系同样系平衡噶嘛。咁但系点解我成日都会就系觉得系咪我哋嘅政府本身以往啊咁多年以嚟都冇将加拿大嘅治安？摆喺一个好重要位置，因为不嬲我哋都唔差嘅，其实即系可能你谂翻你30年前加拿大人本身都温和啲啦，来同埋嘅罪行都冇咁严重啦，咁所以喺系统上咧，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又唔系话一定系司法制度嘅，可能系整体我哋嘅系统上根本就唔系 gear towards 一啲好严重性罪犯，但系可能喺好短时间之内，近呢20年咧突然之间暴升。咁而到繼而導致到我哋個 system 根本都跟唔上，或者想做都做唔到，會唔會係咁咧？
0: 會嘅，因為咧一啲問題出現咧，永遠都唔會係單方面嘅。喺呢度嚟講咧，其中有個情況就係話司法制度本身都出現問題嘅。因為點解咧？你其實首先嚟講，我哋要分析點解會有罪案發生。
1: 嗯，
0: 因為嗰啲匪徒。犯罪嘅人士有咁嘅需要，例如刚才你提出就话利益啦，咁呢个利益系基于政府嘅政策都有关嘅，即系举例一个国家嘅政府政策，譬如佢对毒系开放嘅，咁可能犯罪嗰啲人士觉得，咦，掂呢个系生意嚟嘅，咁既然 A 又做得 ，B 又做得 ，C 又做得 ，D 又做得，变咗系一个竞争啦，呢个生意之中嘅竞争啦，咁点样去竞争啊？咁你咪係攞一啲不法嘅手段，甚至无攞一啲工具，例如枪械去犯案啦。但係犯咗案之后警察去執法吓，咁跟住就係讲个司法啦。執咗法又如何呢？拉咗人嘅又如何呢？你个惩教係做成点呢？你有冇惩罚呢？你有冇教导去点样去将呢啲人再重返呢个社会，甚至无係究竟有冇一个好好嘅信息俾人知道，就係话喺呢个国家，喺呢个城市，喺呢个省份係唔容许人哋係犯罪嘅，係有个法律嘅后果嘅。
1: 嗱，以前呢我哋10年前到呢，当时我哋啲毒品啊各样嘢都系一个 conventional 或者系正常化少少，即系毒品就一定拉刑事。咁但係当联邦政府又好或者省政府又好开始向趋向呢个非刑事化之后呢，佢哋当时嘅 argument 啊就係话如果我哋禁咗呢样嘢嘅，咁佢嗰个利益就自然会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啊？就系佢哋全部好多都系用呢个理据去 argue 嘅。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反而咧要放宽呢样嘢，系嘛？咁变咗咧，令到呢件事都哦冇乜利益噶啦。咁样咁嗱，反而我喺咧呢个大麻嗰度，即系 cannabis 嗰度咧，确实系嘅。即系以前你会听到好多罪案啦，都涉及到大麻啊，或者啲枪击案啊，都好多时都系未必系一啲硬性毒品嘅，可能都系大麻呢啲类嘅嘢少咗。确实系，因为可能个用家嗰方面会觉得，哪怕听众我唔知系同唔同意，系唔同意都冇办法。呢个事实就系、是。我如果真係服用呢啲產品嘅，我可以係正正当当去一间铺头，有专人会解释俾我听，哦呢隻係咩种类嘅成分有几多，好似去买香水咁样，好似个布贴咁，而家做到系咪。咁但係我觉得喺呢、這个譬如话芬太尼啊，或者係even 海洛英啊之类嗰啲毒品嗰度呢，佢哋都尝试去放宽，但係似乎呢一方面嗰个成效呢就好似同呢一个大麻类嘅嘢系唔系咁大嘅效果，反而好似咧就好似阿 Gary Sir 你话斋啦，咦罚少咗、啊，

0: 系咪啊？咁不如做呢样嘢咯，系咪啊？即系所以点解我就话一个 policy 咧，可能系原理上你会觉得 work 噶，但系都要睇下嗰件事入边嗰个产品啊，或者嗰个执行系咩性质，就好大分别啦。你大麻呢方面减低咗，但系硬性嘅毒品，我亦都会听过有啲人，你知唔知啊？就系政府派嗰啲安全嘅药品啊，嗰啲咧喺个黑市嗰度咧，佢哋会系可能同啲 dealer 去换啊，交换添啊，会，即系呢啲嘢系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即系我唔知啦吓，但系我其实觉得呢件事对于嗰个罪案嚟讲啊，系个政策同埋嗰个你讲嗰个后面嗰个司法点样去判决嗰个咧，有时比起警方執法嘅力度咧，系更重要，因为你執咗法拉咗佢翻嚟，哦，跟住原来佢哋觉得，切，你拉咗我，好似即系威系势咁样，
1: 都冇合法效果嘅，
0: 所以我都唔会受惩罚，或者你哋冇钱嘅，求其叫我 home arrest， 困住我喺屋企加个脚箍咁就算数噶啦，咁边有阻吓作用嘅啫，系咪？完全冇武力噶咁样，即系呢件事咧。即系好难解决，我觉得就算你话警方即系加大个执法力度都好啦，我哋嘅法院唔配合咧，我哋个 court system 唔配合咧，我唔觉得会即系帮助到咯。可能我悲观啦吓 ，Gary Sir 唔知啊，唔知你点睇啊？真系
1: 唔系，其实系需要多方面一齐嚟嘅，无论系立法，
0: 嗯哼，
1: 你冇法例你可以立法，
0: 嗯哼，
1: 哪怕你原本有法例咧，你可以去点样去优化个法例。因为你都知道法例嗰啲嘢咧系需要与时并进嘅，咁第二样嘢执法当然一定要系严厉执法啦。第三就系话究竟佢个嗰个惩教系点嘅情况？
0: 喂，咁嗱 ，Gary Sir， 你而家就即系已经唔系喺警队啦，咁你会唔又唔一定要答噶？但系你方唔方便透露下？其实好多时候你哋本身啲同僚咧，即系喺呢啲事件咧，对于政府啊或者系法院嗰啲policy 咧，我唔相信完全都一致噶。其实你哋好多时候如果对于呢啲嘢不满啦，嗰阵时咧会唔会影响到你哋嘅士气嘅咧？其实即系我知唔会公布，但系其实你即系作为好可能好轻轻，即系都透露少少俾我哋听啊。究竟呢啲嘢你哋会唔会有怨言啊？以前当你系即系喺警队嘅时候，或者会唔会有啲觉得唉好气馁啊？即系呢啲。士气上嘅会唔会因为呢啲嘢影响到嘅咧？
1: 有噶，茶余饭后，即系有时落咗班咁同班同僚一齐出去消遣啊，饮下嘢食下嘢，有时都倾，哇，真系好离谱！即系我即系例如做咗好多 people work， 羁留咗个人吓，起诉咗，但系咧结果都系释放嘅，你会觉得好唔值，好唔抵。即系明知佢系应该系要被羁留，甚至乎系被起诉嘅，都系唔得。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有气馁？会嘅，呢个人之常情嚟嘅。但系气馁当中，你都要识得你系专业人士，你都要收翻自己嗰种气馁嘅态度，去用专业嘅态度去对呢件事，因为呢个系你嘅职业嚟噶嘛。咁你有罪犯，你都要拉，你唔好理佢点样计后点样做。即系等于我成日都同啲朋友分享，系我你好多时就话对警队咧就失去信心，有啲投诉就话啊报咗案都唔理，我就系话你唔好理警察点做，你报咗先，由佢处理好唔处理好，但起码你报咗先，如果你唔报，直头冇人知，系咪？即系等于警察都系噶，你唔可以因为气馁，哎呀都系打下手巴算，点解我要拉咧？唔可以咁做。你只可以大家同僚溝通，释放你嗰啲压力出嚟。但係你第日返工着起度制服，你都系警务人员，你都系专业嘅，你个天职就系保护市民嘅生命财产，就系咁样。
0: 即系咪如果市民譬如报咗案之后处理咗有啲不满，最起码你有啲嘢系做咗有个正常嘅系统，你可以 complain。
1: 系
0: 即系都有㗎嘛。
1: 系啊系啊啱咯。
0: 即系唔会话个个都好 happy 啊哈哈。即系可能有啲市民报咗案之后都会唔会话喂 complain， 点解你哋会咁啊，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嘢发生㗎、哦、
1: 绝对正常啦。因为喺市民嘅立场呢，佢觉得警察个权力好大，乜都可以做到嘅。但系无奈地咧，其实唔系咁嘅。警察系执法者，佢都系根据刑事法或者警务条例去做嘅。 即係有啲嘢係啊，明知佢係有罪，但係你係因為缺乏某種嘅

0: 元素，你唔能够起诉佢就唔能够起诉佢。即系唔系一般市民咁简单就话呀，你点解唔做嘢啊？我成日都话唔系唔做嘢，系做到几多咧咁。
1: 即系无又唔系话无能为力，只不过去到嗰个位系有明知有限嘅时候，即系好难话要求即系警务人员去即系十分。譬如话明知呢个人拉完又放，拉完又放，咁做 minimum 咯。即系又唔怪得噶，我觉得即系可能话五分合格嘅，我就做五分。保持翻，因为其实你都知道个结果可能哦，到去到呢一个地步嘅，可能佢都未必会被羁留噶啦，咁样即系都会咁噶嘛，
0: 系
1: 系咯，即系呢个亦都唔系犯法，即系你亦都合格咪得咯，你唔好话做啲嘢唔合格哦，得三分嘅咁样，系、嘛，即系我都觉得，但系咁如果系按根据呢个次序嚟讲咧，一阵间咧我哋不如都可以讲下就系咧，其实我觉得咧资源有限，冇可能变多噶啦，但系反而咧。我就会想同 Gary Sir 研究下，就系政府，哪怕系省政府或者系联邦政府都好啦，其实优先啊，有啲咩要处理先？我觉得呢个咧系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嘅。咁我哋咧系而家去一去新闻广告先，咁新闻广告后咧再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列治文市府正计划兴建五个可负担出租的房屋项目，并且准备向联邦政府建造加拿大住房计划申请资助。如果全部的项目获得批准，将会为市内新增470个可负担的出租单位。市府已经物色四幅的土地，包括位于 Mountain 街4320号，现时作为 Steveston 图书馆临时管制的土地，计划兴建100个的住宅单位。而位于 Hamilton 区 Westminster Highway 23560号 Smith Crescent 以西的土地，亦都计划兴建120个单位。同时在 Blundell 路及3号路的交界兴建35个的住宅单位，而在2号路10171号Williams 路以南的土地就兴建4-8间的住宅。另外，市府亦都计划就住 Sesmith Road 的 Aberdeen Residence 项目申请资助，提供220个的出租单位。该项目原本计划透过卑诗省的社区房屋基金取得资助，但卑诗省府今年暂停有关的计划之后，列治文市府改为转向寻求联邦政府的资助。市府计划今年的夏季展开公众咨询，预计6月在 Steveston、Hamilton 和市中心举行3场的公众咨询会，并且在7-8月期间举办4场流动咨询活动，但仍然需要得到市议会的批准。 Chilliwack 在星期三发生校园企图绑架案，一名的男子涉嫌在当地小学的校园里面企图拐走一名7岁的女童，在场的人及时制止，女童成功逃脱，最终安全。涉案的男子在学校附近落网，目前已经被起诉绑架16岁以下人士的罪名。案发在5月13号的朝早大约9点钟，当时正值学校的上堂时间，一个戴着紫色兔仔面具的男子突然间闯入 Chilliwack 中央小学的校园，并且企图将一名7岁的女童带离学校的范围。当时现场一名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发现有问题，随即上前介入，成功将那名的女童带回校内的安全地方。骑警最后拘捕一名的男子 Joel McGillness，目前仍然被拘留，并且定于今日出庭受审。警方透露，被告是有记录的惯犯，是警方的熟悉人士。调查亦都显示，被告同受害女童互相不认识。警方相信这个是一宗单一的事件。乔治王子皇家骑警呼吁公众，就住一名失踪的23岁女子 Kira Margaret Louise Hammerstrom 提供线索协助调查。失踪的女子是白人，现年23岁，身高5尺，体重90磅，拥有深啡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她最终露面时身着粉红色的紧身裤、白色

0: 连帽卫衣同埋黑色鞋。警方表示，失足嘅女子最尾一次露面系喺5月13号夜晚大约8:30，地点位于噏岭街2100号嘅路段。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10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1: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1: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雷暴有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是 80%。听日朝早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 60%。至于星期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是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系82%。
4: 我系2020香港小姐亚军陈星怡，
5: 满点可以忍啊？而家就要解除束缚，做自己想做嘅嘢，最紧要开心，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的了，快点行动吧，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Queensville 桥北行方向塞至 S-Curve， Ironworks 桥的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出现车龙，丽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3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交通报道完毕。
7: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 GST。 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家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选购。
8: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咁我旁边有 Gary Sir 嘅。 Gary Sir 你好啊，
11: 大家好。
10: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咧关于咧呢一排咧，Surrey 啊，就是个 police service 个局长嘅 Norm Lipinski 咧，发表咗啲讲话啦，就话近期咧大温地区咧接连发生好多枪击案啊。咁个情况呢都令人非常之担忧嘅。咁喺新闻广告前我哋都即係探讨过呢个问题啦，究竟係人手不足、资源分散同埋警务成本急升呀呢啲问题啦。同埋都问咗 Gary Sir 就话，喂，你从一个前警务人员角度睇呀，而家警方究竟个问题喺边呢，咁样咁我哋都讲出咗话，即係希望即係如果係改变呢係专业化一啲 task force 啦。而人手个调配呢永远都係好短视嘅话，即係见到头痛医头痛，脚痛医脚痛呢就永远唔得嘅，一定要系一个大幅嘅改变系可以稳定啲嘅。咁同埋亦都要知道你成立啲委员会，我成日都觉得系㗎。政府又好乜都好呢，好多时候有一个问题，最正规嘅做法就系、是、譬如水浸咁，成立一个水浸委员会就掟咗专家落去吓嘛，研究下咁就算㗎啦。即系究竟个委员会或者个 task force 系咪真系有咁嘅能力，有咁嘅专业系做到呢件事先，而系唔系乱塞人去向公众交代，呢样嘢都紧要啦。咁同埋就系 intergovernment， 就系市府、省府、联邦政府，究竟有冇一啲位系可以协

0: 调到，系嘛？尤其是系好多嗰啲情报啊，各方面嘅其实要协调嘅。咁呢啲系点处理咧？咁样咁头先我就系即系都问阿 Gary Sir 一样嘢咧，就系、是、我想都探讨下、就是，就系其实去到呢一个咁频繁发生，大家都已经接受咗咧，资源咧系一定永远都唔够噶啦。问题亦都唔净止喺警方执法嗰度。咁而政府有咁多嘢要处理咧，在于你嘅专业角度啊。应该优先处理啲咩先咧？毒品啦、啊，法院啦、啊，其实边样嘢你觉得系紧要啲咧？个次序系
1: 嗱，若果讲到优先处理咧，我反而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去优先处理嘅。咁、
0: 嗯、
1: 包括啊训练咧，
0: 嗯，
1: 正如我所讲，我觉得系有需要系加强警察内部嗰个嘅培训，例如情报嘅搜集啊、分析啊，同埋甚至无系啊点样去 identify。嗰、那个嘅犯罪嘅源头系乜嘢？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解决案优先处理边类型案件咧？现时嚟讲咧，俾我感觉咧比较受人关注咧，就系话枪击事件啦吓。咁、第二类咧就系话店铺盗窃啦。其实店铺盗窃都好紧要、我记得前几排我睇过新闻报道咧，佢哋提及过咧系属于一种危机嚟嘅。咁所以咧，而家优先处理嘅罪行应该系店铺盗窃啦，因为其实影响好多人嘅，影响你同我。点解咧？咁因为店铺盗窃会令到啲商家有所损失，咁、商家好明显会将嗰个损失咧系会
0: 转嫁翻嚟消费者嗰度。
1: 系啦，冇错啦，所以大家都有损失嘅。咁、第一啦，第二。你一方面鼓励人多啲做生意啦，系咪？但系另外一方面，好多人而家开始唔想做生意，因为佢话俾人偷嘢啊咁样。
0: 系啊，
1: 所以呢个系优先要处理。第二种罪案咧就话啱啱讲啦，就系枪击案件啦。咁所以优先处理就系呢两类案件。好啦，第三样嘢优先处理咧就话，我觉得就话政府嗰个政策个方向要处理先。嗱，其实大家都听过咩叫因果，冇因啊，点会有果咧？冇人犯案，警察点会需要執法呢？
0: 啊、
1: 好啦，而家我已经讲咗，好明显地而家有人犯案啦。但系犯案，大家都知道嗰啲枪击案件咧，警方都有咁嘅报道啦，大部分都系同勒索啦，同毒品有关系。咁究竟政府系咪而家要审视一下佢嗰个毒品政策系咪啱呢？系咪要继续行呢？还是有所改变呢？咁呢啲先係一个去解决问题㗎囉。因为我哋解决问题唔可以就喔而家枪击案多我就成立警队去打击呢啲。呢啲係要做嘅。但我哋要睇下究竟背后发生咩事。点解会有咁多枪击案呢原因因为毒品问题。喺嗰个根源嗰度先係
0: 之前嗰个话定性呢个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啊，或者各方面咧提高咗嗰个喺个钱嗰方面个切割啊。其实我觉得唔净止系嗰个帮派啊，我觉得 in general 如果一涉及有关呢一啲嘅咧，你觉得而家警方对于嗰个资金啊，或者各方面嗰个输送嗰个切割咧，个足唔足够咧？对于呢类型咁嘅犯罪嘅活动啊，
1: 嗱，据我了解咧，切割系有嘅，但系唔快，即系你系要。用好多时间去筹备好多文件啊，有理由相信呢啲系犯罪得翻嚟嘅钱咧，你想学所谓叫切割。如果唔系咁容易啦，第一，第二个时间好长，但系嗰段时间嗰啲钱系咪可以即刻俾人冻结咧，还是点样咧？如果你即时冻结，同唔系即时冻结系两回事嚟噶。我而家唔系讲没收，系冻结啫，系咪先？即系冻结嘅定义就话，我有理由相信咧，我即刻冻结你啲钱，唔俾你喐住，你冇事我先 release 翻俾你。有事我梗系没收啦。但系我意思话系政府咧有冇咁嘅能力即时去冻结先？呢个系关键。
0: 因为如果你嘅时间一慢咗，可能佢回咗去，可能佢个家乡。第二个国家，
1: 冇错啦，
0: 咁就变咗跨国又麻烦咗一件事。
1: 系
0: 啊 ，OK，因为咧呢几样嘢我睇啦，其实嗰个性质咧都唔同嘅，你讲得好清楚噶啦。譬如枪械嗰方面咧，其实就类似系有少少似毒品啊，都系重型少少嘅罪案啦。咁嗰啲我觉得切割啦。嗱，不如讲讲盗窃啦。嗱，盗窃呢样嘢咧，其实面嗰条数系蚀嘅，因为可能盗窃讲紧系唔系好贵嘅嘢，可能。

0: 係$80-$200，但係你幾個警務人員去執行，你按時薪計啊，即係我可能用另一個角度睇啦。其實處理啲案件係短期內你會睇到覺得哇係唔 make sense， 但係長遠計好似你講啦，一個信心嘅問題，對於一個社會嗰個治安嗰個 overall。大家个环境啊，咁呢样嘢就冇数计嘅，可能有人会偷一啲$100-$200嘅，唔使一定去啲好高级嘅店铺偷啲几千蚊嘅贵重嘢，但系频繁嘅小，我觉得系频繁但系小额嘅盗窃呢样嘢好严重 ，Gary Sir。
1: 是好严重，其实呢我最近呢都同一个朋友呢喺超级市场度做嘅主流嘅超级市场度做啦，话基本上系日日都有人去偷。都仲系明目张胆嘅，直头攞起啲嘢咧就走噶啦。咁例如攞咩咧？佢哋而家好兴系攞肉类啦，啲洗发液啦，呢啲嘅物品嘅。
0: 嗯，系啊。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呢个亦都同我哋经济有关啦。哪怕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会即系有身同感受，觉得经济好差啊，即系有啲咁嘅情况，即系。会有啲同情嘅，我都知道。但系呢件事唔好因为咁样咧而话哦，咁就由佢。而呢啲嘢系一定要情愿喺第二啲方面，可唔可以帮助到呢啲即系可能卖美肉啊嘅人士？但系去偷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唔得嘅。而呢啲嘢频繁咁发生咗，好似 Gary Sir 你话斋啦，唔使多啊，一个大嘅 supermarket 佢计嗰条数，哦，原来每日我 XXX amount。是被人偷的，一个月有几多 XXX amount 的，咁我要点样去 cover 返呢条数啊，咁我啲嘢咪买贵啲囉，
1: 係
0: 咪，即係呢个系好
1: 恶性循环，其实
0: 恶性循环。但係呢啲我又想问下啦，真系喎，我哋从市民的角度睇下吓，永远偷呢啲嘢啊或者各样嘢呢，一般嘅指引都系叫啲店员唔好追唔好理，系咪，有佢因为安全为上㗎嘛。咁但係当啲警力啊，分得咁散，譬如嗰个人可能你都唔知佢，未必系即系可能以前都有啲小罪，佢都犯惯噶，佢唔惊嘅，咁咪攞咯，好似一 pack 好靓嘅黄牛，我就攞 pack 黄牛，大摇大摆行出去走咗，咁可能报完案，各样嘢系半个钟头先嚟，都揾唔到个人啦。咁呢啲咁嘅情况点解决咧？嗱，好实在啦，即系有啲咩 options 啊，其实。对于公众又好，或者警队又好，或者系即系执法又好，系其实你觉得系点样可以导即系减少呢一啲咧？其实因为呢啲嘅伤害性都唔少嘅，其实
1: 减少咧，你唯独是而家咧，即系好多其实好多时咧，店铺咧，我发觉入边咧，而家开始都有啲保安员啦，咁。即系其实你话要即时要解决呢啲问题咧，唔系咁容易嘅。唯独是你就话，即系增加多啲保安员，因为点解咧？如果你靠警察咧，系有个困难喺度。
0: 嗯。
1: 咁呢啲系咪罪案？绝对系罪案。但系你都知咧，警察咧有时遣派啲人去处理案件咧，都视乎个案件嘅类型、个严重性去到边度。咁你刚才都讲咗啦，唔排除可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先去处理都唔出奇，咁可能个贼已经走咗，或甚至无嗰个贼因为俾个保安扣留佢，咁佢觉得俾人扣留得耐，佢自己走咗，或者袭击嗰个店铺嗰个保安员都唔出奇，咁所以系困难嘅，其实呢样嘢。
0: 同埋可能佢偷嘅嘢，譬如话系$40，
1: 嗯，
0: 咁但系法律上佢系真系犯咗法。但系你话去執法人员嘅眼中啊，或者各方面又觉得好似哇，即系会唔会出咁大嘅力咧？咁其实
1: 呢啲个主控官佢唔会proceed 嗰个刑事charges 嘅，唔会嘅
0: approve，
1: 因为呢个唔系 public interest 去起诉，因为觉得咁样为咗$40起诉咧系好贵，
0: 系亦都确实系
1: ，yes 系啦，
0: 系。咁好啦，而家我哋咧都可以同听众咧，即系听下听众嘅意见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 604295916，我哋有欧阳小姐嘅。Hello， 系。
2: 哦 ，Hello， Elvin 好 ，Gary Sir 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其实我唔即系我只能够听完你哋讲之后咧 ，try to 去。grab 一个即系我自己觉得重要嗰点，因为头先阿 Gary Sir 都讲咗好几点系我哋需要急住去做啦。我自己感觉上面咧就系、是、黑社会
0: gangster
2: 呢个咧系

0: 果我你问我要去做，其实我知道 Elvin 呢两个礼拜来都讲了很多关于我们不同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其实是应该怎样去改进我们，即无论在教育啊治安啊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做市民的事实上一下子这么多东西立上来，我们有时候都未曾去分析得到自己觉得哪一样东西可能是最重要。当然在我们华人来讲 drugs 呢就似乎是最重要。但是今天既然讲到罪恶呢，那我想讲一讲我自己一直都觉得黑社会是一个好大的问题来的。即是如果你们所讲话这个Surrey 那个枪击案，其实黑社会我看过一份报纸 National Post， 好像是年头的时候他就讲过呢，说 Federal Government 呢就 declare 了 Gary Sir 可能会知道有一个有一班黑社会的 group， 他们好像叫做 Lawrence Bisnoy 定是 Bisnoy， 我没记得了。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是一个 organized 的 crime group， 就是来自印度的。咁你知道 Surrey 都係比較多印度人囉。咁同埋呢佢哋就係、是、其實 gangster 佢哋 involve 到嘅呢，我知道呢就係、是、譬如當然有錢銀啦，譬如頭先阿 Gary Sir 提到話佢恐嚇嗰啲鋪頭啦，其實有好多鋪頭係俾黑社會恐嚇嘅、即係要收數啊嗰啲咁樣嘅。咁當然亦都有 homicide 囉，亦都有嚴重嘅就係 shootings 囉，即係槍嗰 shootings 其實係因為有 gangster 所以先至會引入了一些槍械而是發生這個槍擊案咯。當然就是 drugs 啦，這些呢全部呢都是我 so far 感覺上面呢都是那個來源都是來自黑社會咯。如果我們做市民希望警察或者是政府能夠 去處理的呢，首先就是要怎樣減低這些黑社會那個生存的機會咯。還有呢就是其实踢人入会呢是年轻化了很多的。我记得我去年是听那个 presentation 呢，就是一个 RCMP 在学校的。他是讲关于学校怎样有些学生是被人踢入会。但是大家不要以为是穷的家庭才是或者家庭出现问题的。他提到的 case 呢就是我们华人来的。那间屋是他屋是很大的，但是他一样是入了黑社会的。个原因呢就是其实好得意的，佢是为了学业，为了好的学业，而不是为了钱的。即有很多因素，但是黑社会在学校里面呢同埋年轻化这个是一个很重大重要的问题。我刚刚看了一个新闻呢，就是讲一个14岁的女仔，我唔记得在哪度了，被两个14岁的同学呢打到佢隻眼肿晒。咁即係係女仔嚟添㗎喎 ,14 歲喎，三個都係講緊即係Grade 9囉。咁同埋呢就係、是、大麻啦同埋芬太尼。頭先你我一開始聽電聽心機嗰陣時候呢，就講你講緊呢個芬講緊呢個大麻。其實大麻呢，如果係合法嘅大麻呢，其實帶俾我哋國家係一個好大嘅 GDP 嘅。咁但係呢非法的大麻呢反而都是一个问题咯。但 compare with 这个芬太尼呢，近这五年啦，我可以这么说，芬太尼的影响是重重要，因为死人很多很多。还有呢那些 gangster 他们去illegally 去售卖芬太尼，他的 profit margin 呢是大过大麻的。咁虽然佢个售量未必有大麻咁多，但佢芬太尼个 profit margin 系好大，所以我始终都觉得系 gangster 系我哋应该要去处理嘅一件事。
1: 好啊 ，thank you 你啊，欧阳小姐 ，thank you， 系啊 ，Gary Sir， 你觉得咧？
2: 我绝对认同啊，欧阳小姐嗰、那个评论就话要打击帮派。啱嘅，因为而家大家有目共睹啦，好多嗰啲枪击事件咧都系帮派与帮派之争。第一，第二咧，帮派黑社会咧永远系吸纳新的会员成员，他不会理你几多岁。但是现在无奈地学欧阳小姐讲啦，有个警务人员在学校的 presentation 都讲近日呢是年轻化。你记住他每收一个新成员呢就多一个坏人。所以呢打击帮派呢应该是这个是重点来的。
1: 是啊，没错没错。咁好，我哋今日有 Gary 㗎喎 ,Gary Sir， 有个 Gary 同你同名喎。Gary 你好啊。
3: 啊，你好，
1: 系请讲啊 ，Gary。
3: 头先听紧你哋讲 shoplifting 嗰个问题啦，咁、就我就做咗呢行就15年，就系做。

0: loss prevention officer，
1: 嗯，
0: 就系专系私人嘅超级市场啊，公司系拉小偷啦，
2: 系，
0: 但系我做咗15年，拉小偷唔系小偷噶啦，系大贼嚟嘅，
1: 哦，
0: 佢哋系 organize 嘅，咁都系有黑社会背景啦，咁你头先讲紧几十蚊嘅 case 咧，基本上依家唔会有。
1: 嗯，
0: 我哋最高拉过7000多蚊嘅 case。
1: 哇，即系喺一个 retail 嘅 outlet 嗰度系。
0: 系啊，佢哋系成个车推出嚟啊。
1: 哦，但系嗰啲你哋执法，即系你哋去处理嗰阵时咧，我 Gary Sir， 你纠正下我，应该系 under 类似啲，系可以系用一个 citizens arrest 嗰个 law 嚟去。stop 佢哋，
2: 系
1: until 一个 police 嚟噶嘛，系咪？系啊，哇！咁其实如果系去到咁大嘅数，佢哋嗰啲物件，佢哋会唔会都系拣一啲咧？即系唔会咁大件嘅，尽量譬如如果细件嘅兼夹价值高嘅嘢，佢哋就会针对嗰啲咧。
0: 嗱，我做过三大公司，
1: 嗯，
0: 就最高价值嘅咧就系嗰间卖装修用品嗰间公司，
1: 嗯，
0: 一箱嘢佢摆个膊头度咧，接近1000蚊，
1: 嗯。
0: 咁咧就如果你普通超級市場，頭先 Gary Sir 講嘅牛扒咧，我哋10多年前都同佢哋即係拉緊佢哋啊，成車牛扒推出去嘅。
1: 嗯，
0: 咁就有 high sing 嘅貨品係牛扒啦，剃鬚刀嘅刀片啦，牙膏啦，奶粉啦。好多你估唔到嘅嘢，依家都系偷嘅，偷出去嘅，系断一箱一箱偷出去。
1: 明白，明白，明白。咁即系呢个趋势系你会见到近年嚟，即系你做咁多年啦 ，Gary， 其实系对于嗰个物件啊有转变，同埋你觉得系越嚟越猖狂，反而系制度化，系咪啊？你觉得
0: 系越嚟越猖狂？我谂由 Covid 之前开始咧，就啲 case 全部都 drop 噶啦。
1: 嗯，
0: 即系。under 1000蚊咧，其實我哋都係 charge 係 definitely 5000啦，但係嗰個檢察官都唔會開庭噶啦。
1: 嗯嗯，
0: 咁就嗰啲賊咧，我對住佢10多年，佢仍然係 full time 做緊呢行。
1: 明白，明白。
0: 佢哋揾好多錢㗎，佢哋做 full time 做賊係揾得好過一個政府公務員。咁就仲有咧，就系佢哋依家咧就系、是，其实警察部都帮咗好多，佢哋有个行动叫 Boost and Bust。
1: OK，
0: 咁咧我哋嗱讲先啦，因为头先你讲紧个 license 咧，我哋个 license 咧叫 ASD license，Advanced Security License， 系我哋做 undercover，、嗯、我哋可以 carry handcuff， 我哋可以 detain arrest。
1: 嗯。
0: 咁就通常我哋嘅職務就係 undercover 喺個 store 裏面等佢哋出門口，咁我哋就 take down 佢哋落 handcuff 落手扣、
1: 嗯、
0: detain 佢，跟住報警叫 police 嚟 take over the case 咁樣嘅。
1: 明白，好，咁好多謝曬
0: 啦。周時都係做唔到嘢嘅一樣。
1: 明白，thank you 你嘅意見啦 ，Gary，thank you。是啊，咁剩返少少时间呢 ,Gary Sir, 其实即係我咁睇下，除咗你话黑社会都重要之外呢，其实盗窃呢样嘢呢即係都日益严重嘅。其实呢两方面我觉得係都係一个要非常之紧要去处理一个议题嚟嘅，亦都係我觉得。
2: 绝对係啊，所以话係优先处理就係呢两大型罪案啦。同埋呢而家店铺盗窃呢好明显啦，打电话嚟过 Gary, 佢係 LPO 啦 ,Loss Prevention Officer, 佢、嗯、係清楚嘅。以前店铺盗窃可能自己即係嗰啲生活唔好啊，过得唔好啊，咁啊偷啲日用品啦、啊。而家一个趋势，你听我讲已经知道，去到一个系有组织嘅。咁、
1: 嗯、
2: 我相信系有市场嘅，即系嗰啲有组织嘅犯罪人士咧，叫一啲人入去偷嘢啦，偷咗之后咧，可能去一个地方嗰度
1: 执
2: 下埋，就再卖出嚟咁样。然后佢哋就抽一个所谓嘅利润咁样。但系呢个越嚟越严重啊，可以话。
1: 系咁，所以喺经济咧越嚟越好嘅情况底下咧，哪怕一啲枪械。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又好，或者一些小偷又好，或者有组织的偷窃都好，我们政府警队执法和法院都好应该。

0: 应该重新审视现有的制度究竟是可不可行的。咁今日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先啦。咁今日好多谢阿 Gary Sir 啦，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下星期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咧，佢话佢架 van 仔咧，平时开车门嗰阵咧，嗰啲防灯咧就会自己着噶啦。咁闩咗车门之后咧，十零秒咧，佢就会自己熄翻噶啦。
6: 诶，咁啊正常喎 ，Sam。
5: 冇错，师傅。咁但系咧，最弊就系而家咧，要成20分钟咧，啲防灯啊先会自己熄。咁人客咧就担心咁样会影响架车个电池。诶，
6: 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5: 师傅啊，究竟系有啲咩坏咗啊？
6: 哦，主要个毛病咧系嚟自嗰个尾闸门锁内置嘅防灯掣坏咗，开关出现问题。
5: 咁而家要点做先啱咧？
6: 哦，而家就要拆开嗰个门锁。换咗个房灯仔，咁我会回复正常㗎啦。
5: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1: 温哥华机场推出面部识别登机系统。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特朗普结束访华，习近平秋季周末回访美国。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国际机场推出面部识别登机系统，旅客在部分航班登机时，只需要望向镜头即可以完成身份验证，无需再出示护照或者登机证，将会加快登机流程。廖日康报道。
12: 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推出的面部识别技术，比对旅客即时拍摄的照片和旅游证件上面的影像资料，可以在几秒内完成身份确认。即逢5月18号维多利亚日长周末， YVR 相信可以大幅缩短登机的时间，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便捷体验。目前新技术适用于部分加拿大航空的航班以及部分前往美国的航班。乘客如果要使用加航的面部识别系统，需要预先登记加拿大航空数码身份服务 ACDI。乘客可以透过航空公司的手机应用程式建立个人资料，上载照片之后，登记时就可以直接使用面部识别的技术。至于前往美国的乘客，在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USCBP 预先清关期间拍摄的照片，将会自动用于面部识别的登记系统，无需要额外的登记程序。YVR 提醒旅客，即使是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仍然需要携带实体的护照和相关的旅游证件，以符合航空和入境的规定。YVR 又强调，面部识别属于自愿的性质，不希望使用生物识别技术的旅客仍然可以选择由职员以传统方式核实身份和办理登机的手续。 YVR 指出，温哥华国际机场是全加拿大第一个为部分国内和美国航班提供生物识别登机服务的机场，并且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加拿大航空公司引入相关的技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1: 一名怀疑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男子清晨在温哥华约架冲入一个公园铲上行人路，造成一名使用电动助行车的男长者和两名警员受伤，其中男长者重伤。廖日康再报道。
12: 温哥华市中心西端今日早上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连环撞到多架的汽车，并且高速驶过 Nelson Park 公园的狗只活动区，更加沿着行人路行驶，导致一名长者受重伤危殆送院抢救，以及两名的温哥华市警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日的